给中胆固醇、甲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患者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掉，这个过路的掉了哈。啊，因为这两者，比如红菊甲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甲因的作用机制相过共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哎呀，哪管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着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记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咧食钙、食铁、食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喉痛、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呐感冒啦、喉痛，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咱食，迄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唔过会记哩哦，这类药啊，咱卖含钙、铁、哈、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的低速高抗生素因为离子两者会连在一起，所以变成抗生素无法多发挥着杀菌的疗效。伊要杀细菌嘞，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伊个小吸着，所以讲伊变杀菌的效果都拍折了。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那无食较急性诶，无嘛八点钟较低，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那是八点食，咱到十二点食中昼顿，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计费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用镜头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咱用镜拜六点的歌，我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的只，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说点播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口音吼，咱得做些乡亲起来讲话啊哈。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君是无开放口音。啊，嘛不是无口音，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啊，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你刷卡，甲恁做服务。啊，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和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伫节目当中。啊，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唔当伫我线上出声哦，随风音着。嘿，你唔知影这空中呢，就是空伫空中联络感情。哎、欸，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你伫多几家里该找啊，哈，无啦，讲出笑的啦，讲笑啦，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多少，那我听节目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就安尼，所以来。迄、那个拜六吼，我开放口音，你看吼，咱足侪乡亲都比如得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啥物产品，即马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咱大屏东杨美龙她老公，迄即马杨美龙和我何杰华和叫啥呢？叫温志伟啦。我和这温志伟我满意的，你敢知？阮温志伟吼，卡入来，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吼，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吼，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到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吼，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白无够水，哎，我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应该还开刀，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不过若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应该还开，伊该该开的半段，迄、那个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若总救袂倒转来看袂安怎，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因为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倒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佮佮安排甚物时阵较过来开安尼啦。哦，阿公有开铁剂好食呢，就是安尼。阿公，我刚要食铁剂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人食这吼，一罐阿未食完，搁去验医生，阿公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搁要行嘛。这就是伊食的一种惊一条，自本医原来是。听嘞，阿未开始使用，这回人咪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雪利旺真正好用。食差不多无，伊讲阿未到一罐了，搁验医生阿公要开啊个。因为兽医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迄摆开始食雪利旺，袂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即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做够随，伊嘛做爱随乡呢。我拢讲伊布拉卡村里啊咧吼，啊所以伊拢会甲这雪利旺来啦，含孙国金来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国金，吼这雪利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会迄落气是会积水嘛，啊会是气积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路，伊吸收会更较好，就是安尼。所以种个林国金雪中泡泡做会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林国金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红超跑是林国金的送，唔是雪莉旺是林国金的送。啊，林国金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听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公路，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公路啦吼，伊会去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唔只王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迄、那个白内障的时阵，医生甲讲，伊的这个血足水的，好，紧卡起来跟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当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爱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去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的身体就食轻松啊，好，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安尼就好。啊，若赚到，拄啊，咱有咧做经商的活动的时阵，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也是讲叫你定规嘛，拢餐餐一拜听。咱为乡亲呢，表示安尼呢。虽然讲这回咱经商的门槛就是咧火定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呢，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的，安尼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的，迄都定两三组呢。啊，两组就两组8000，三组就12000啊呢。那么是得万几块，骑三只粉红超跑，迄、那个送啊， 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揢，伊讲伊揢三只，敢那左脚脚拢一只的款啦，嘿呀，啊嘛常常食，啊因为产品定个我咧食，本龙超跑上个左脚，庆龙哥嘛食甲足好呢，伊咧开咧挂电话机的呢，嘿，挂电话车的底挂电话机的呢，迄我那较早我那是坐袂调呢，了坐的艰苦甲安尼，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零糕精雪梨话，迄刚拜来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口音啦，起来讲讲，伊食到真安尼，足够做个啊！两个阿仔某看下着去做，要来赚咯。嗯，未结婚还阁足够做个，你啊，较早安尼做得忝外寡，这两个阿仔某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仔某赚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囝那都轻轻较好咧，家囝存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个啦，哈。啊，就趁这回咱都咧精神，哈咪啦，脚手较紧嘞。哎，安尼拜六阁起来讲安那。哎呦，房阁欠费，药房欠费哦，啊，都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费。哎呦，你若像零糕精、零糕粉，嘛较4000块多，恁摕粉红超跑啊呢？迄户顶算足低呢，毋恁款千款万拢毋免呢？哎，安尼着粉红超跑着摕转去啊！啊，当然咱着烧厂啊，嘿啊，好啊，恁咧手刀有够紧的，嗯，着是速度足紧的啦。哎呀，啊，所以讲，迄个手卡无啥机会。啊，阮嘞，赶紧去补货啦，赶紧去补货。恁若是讲要去骑粉红超跑，迄刚上讲的呀，迄、那个，咱住伫个婚礼哦，住伫婚礼，哎呀，这什么名？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骑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超跑欠货，伊讲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骑回去啊，啊，粉红超跑来时，阮再去甲伊骑一撮，啊，无你家己来骑啊，嘿呀。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回来，顺的娘娘，咱就会当把这只开出来，啊，免得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呢，安尼大包细包，对不对啊？粉红超跑啦，你从乍一个输赢必输感官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安尼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只要读个足好，啊，伊说过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拍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个塑胶，像扎一个大个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诶拍啊。人即马个设计车一样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底诶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去食咱即只粉红草吧，合起来，吼，搁收诶时阵合起来，搁个块饼边也袂定地啦。也袂占空间啦，哦，是毋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的时阵，哎，佫会当做椅仔坐啦。歇一下坐椅仔坐，啊，无加讲紧忙去啊，啊，无够理想个，对不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即家庭必备。无怪大家小抢啊，起咧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的，太济咧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哦，来，哎了，咱上到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啥？白龙草跑今仔送到今仔去了，错啦，对啦，因为咱搁咧欠费当中诶，你今仔去无乖登记哦，叔叔，你着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去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着零糕精两组4000块着揢送粉红草跑啦。啊，零糕粉呢？啊，同款啊，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送粉红草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各一着是一组零糕粉，一组零糕精，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送粉红草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草跑啦，哈咪赶紧去抢讲啦。0800-279-279，需要咱服务的，免客气，这个电话靠通。0800-279-279，哎，279看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乌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乌鱼，
1: 我是乌鱼。
0: 上点名，多新的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点的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这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哼，我无要死板，真的啦，我阁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个时代的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真正即落歌我感觉听得较轻松轻松，歹听甲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个啦。所以我拢袂使学新歌，就是安尼。我即摆有当时啊，搁家倒带回去听较早。不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即乔佑，因较早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佫足侪歌拢足好听，反而最近的像讲别个歌哦，听了真正那特别吐回，你敢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音乐就无国界啦。啥物歌拢会当啊听啦，啊莫分倒一国啦，我感觉迄是过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甲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咧甲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阮敢若袂使播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上的足侪，也其实足侪人那边点咧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莫抛开咧，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的，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来诱我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鸟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哦，观念要了开的。我今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哦，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要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生命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啦，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我摕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啊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就是做主管呐。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就是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啦，哎哪袂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啊，拢是一步一开啦。我跟你讲啦。都是人行出来的啦，对吧？啊，拄啊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若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曙光影响你啦、啊，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是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的时阵哦，前两位妈妈的面好，做摇摆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拢是咧拼因家己的祖囝，外敖拄外敖。多么有出息、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这样就对了。这时候第三妈妈不是那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昨天那么厉害、啊、我昨天很慢、啊、你看，所以我说心态的问题嘛，他也不用听人两个说要拼在昨天很厉害他就蜜嘴还是说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家说他昨天好，他也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交碰西山那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祝福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吃呢？人讲按目睛，你知影目空吃，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嘞，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吼、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暗目狗吼，种暗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拢有意无意酸葡萄啦，
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啊，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啊。这种人未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不相信，把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那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就是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啊。这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在炒创业艰难的草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高嘞高嘞吼，安尼哦，啊，这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也是讲，你两个妈妈在分享两个昨天会好有诶无？她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啦，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个昨天的妈，第三个妈妈接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跟两个阿姨在那里开讲吼，啊，伊我老听到啦，你平做个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候，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用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和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擦碰些物件扛。扛来了后，然后呢，就赶做囝又来辛苦边。哎，安尼安慰因做囝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做囝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工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幸福，我求妈妈她不求她的后生做孩子有这样亲像人，她只祈求她的后生做孩子可以平安，可以健康，这样就好了，身体不能把我气到去、啊、出入走路或是骑多摆开车都把我平平安安，都不能把我气到去，就参照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查甫，迄落查甫个载某，甲因囝去，讲是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呐、啊，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遮爱佚佗要呆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人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妈敢那带孙啊，还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讲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唔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开，还是拄故意啊，阿仔。啊，就从边啊人听我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共人弄死安就对啦。我讲啊，有无够衰衰到衰到真正去哦，不过当做菜瓜，迄啊行伫路边，安尼也无盖无带迄种弄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啊，安尼啊弄弄死哦，啊真正衰到真正落擦啊咧，啊我疲劳驾驶啦。你要听话没？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啊，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呐！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呐！啊，所以那时候讲这嘛是无妄之灾嘞，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讲，什么这个情况？厝的人若出门忙发生这代志，大家出入会当平安、身体健康，那就上上大幸福。你搞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哦，要上课啊，要上班啊，比如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和你话讲，别看只听一位，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
袂阁再一直拼命做囝来出国，出国是介熬你啦，是毋是啦？吃点盐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熬啦，唔通找读书较接偏伊啦，读高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讲足熬，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倒来看你，甚至都无倒来看你的，连你要死最后一班嘛，看你袂到，是甚物行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在，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这三冬来啦，安尼，逐工伊就是安尼，吼、哦，足，迄落，人讲怎朝夕翘首，就是讲，即、這个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探头，看着看外面啊，做囝回来，无做囝回来，迄种诶感觉叫做。朝夕翘首啦哦，好啦，安尼五万一吼，看会当无嘛？一刚刚转来看阿母来哈，安尼三冬啊哦，真正连祖囝的一个影子都拢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讲做甚至伫电话，那小祖囝无你敲电话去祖囝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昨天伫电话讲吼，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啊，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来看你。无啦，你无过来跟我烦啊啦，我真好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伫人个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落哦，做迄落即马伊是世界首富啦。就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落，今仔即种诶场面是一工两工啊样啊，是毋是啊？人迄真正毋知是安怎付出的呢？嘿，毋过你也想讲哦，伊会当去白宫哦，跟川普讲话外交的，你要做到迄落程度袂遐？不是三人口罩的啊，无几口罩啦，对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仔日的成就啊！真正咧，听讲因他在，因来听因较早咧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啊，第二个爸爸讲，啊，你无生活啦，开始拼了哦，即摆不是拼，即摆是迄、那个咧怨叹。第二个妈妈，未过再小白因所嫁讲升官啦，吼，今麦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冬来啦，逐天吼拢得爱迄个，迄、那个接因这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那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个出来去一下课啦，啊得个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捂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阿无看左脚讲啊，阿母啊无吼，我歇规工啊，我来抓啦，阿无阿母啊，我给你掠铃哦，你食较歹个咧，你敢知影吼？迄、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啊抓？因左脚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啊抓，我袂放心啦，啊你茫安尼啦，我即摆吼。你的工作都在关键时期啦，我袂当生气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你看，阿祖囝讲的，无你要安怎，嘛是嘴紧加的。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个较早拢无民主香港片的这个妈妈，悠然定定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的祖囝在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用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那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回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讲你有代志？嘛，切到有时间等下家母啊，奶者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哈，会做爱准备一寡做囝爱食的物件，
啊，看到小孩子这样给他爱的食物，嗯，爱的礼物啦，他那个加爱心的食物吼，食落肚，看到左肩大嘴细嘴只，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针，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嘛是左肩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呐，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含义啦哈，所以讲好嘅人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柯林富翁是这样子的哈，那哪探得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的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家嘞，乞家讨到一顿饭，伊可能一顿有一嘴饭行家，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其他袂可惜呀，袂可惜。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得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该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她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分好歹，她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偏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决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陪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那份平淡中的真实。不论是你讲是亲情，还是爱情，哦，像阿母之间嘛是安尼啊。不需要讲咱的翁啊大富大贵，不需要咧某吼得偌水拄偌水，对不对？哦，咱就是讲啊，当啊，当小饭行啊，无已经甲咱款小啊，哈，当小饭行啊，食就好啊，唔通就不是食清饭，无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安尼，查甫人嘛较幸福无？是不是啊？哎呀，啊，迄隔壁什么人要做水啊？伊要我熬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是不是那要死啊？哎，你回去拢无通，无饭行食，逐天拢食便当，食到唔知要食啥，食到神，你敢知啊？看到便当把啥物认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伊想啥？对啊，那么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来，咱来过来听歌。孙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个妈妈的歌嘞。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落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广告啊、哦，最新消息哟、哦。哎、欸，阮迄个下港之声哈，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阮的明宏哥哥，进行搞我来的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啦吼，啊不然听无啦，我讲第二个啦吼，长，人拜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戏头家娘讲，迄早都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宏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炸得风烧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天，因为咱迄个劳动节嘛哈，劳动节就放三天嘛，讲啊，公司去休三天，叫我明宏哥哥讲，你拜一再过来看卖啦。我明宏哥，啊咧，意思我明宏哥哥落空抓啦，可能林国正有先客回来，啊拜一只可以看卖啊啦，看粉红超跑搞啊袂啦，嘿啦，啊无多啊，阿君的节目全国联播呀，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的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销业帮的，所以咱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拼卡手的呢，吼、哦，逐工都拼命叫拼卡手的要哦，赶紧的北部只爱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工就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个。找噴射機，你給我叫我隨時送到你藥房去吧。嘿啦，北中南，咱問我今天可能是走北部，今天是走南部，不，今天就是走南部，是這樣子分的啦，對不對齁？所以等兩三天都應該哈，都應該喔，藥房的頭家，你們這人要聽過的節目，就是等兩三天，公司現在都是加緊出貨中，咱鄉親的朋友如果去，說我要去粉紅超跑會，沒有關係，你先

0: 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甲讲甲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甲我遮号，甲我号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得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嘿，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这里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地得一张卡位。这个是你家己放弃的，啊，就卖登卡地啊，好不好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斤，两组四千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斤，一组零五粉嘛是四千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杠冲啊，进啊！以上广告，来，迄、那个阿君的电话阁报一遍好啊，因为咱有遮新朋友，伊嘛要加入咱迄个情商的行列啦。恁人伊嘛是会付，来，我先贴一个电话。喂，你好，阿君小姐，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特别我小姐，你叫阿君，你叫我小姐，我避免哦。
1: 哇，阿君你好。
0: 来，我炸嘞。
1: 我养养波未啊？
0: 养波哦，来，迄、那个叫助理甲你写，来助理甲抄嘞哈。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甲报歌哈啊。好啦，妈妈姐搞，你拢会点妈妈的歌吼，安尼也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
0: 欢迎红米啊，点的，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们现在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关庙区信卫药局，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前，嘉里区安宁药局，中山路菜市来清河几个，嘉里药局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的三角窗，桂林区林里药局，中山路一段菜市口，姚代药局台地街菜市来，林德区进入药局李站巷嘉南大学的对面，这的药局中山路兴南客运的车牌卡。
10: 辅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因为胎位不正啊，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腹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哦，啊，你迄落，迄落痛到拢变青瓜啦，吼，哎，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尹先生签名。一隔着一个，伊个病床是毋是用一个门帘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帘，迄落无听到尹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尹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散的，哎，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迄落。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了，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也都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了。你也想看卖，迄只客户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疼就对了。伊讲伊倒伫病床顶面，就参像一个代销的机器，啊，而他就是因的翁，仿佛不是伊家己的翁啦。伊只是一个吼，咧计算着这个维修的成本偌济，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回去一天，阿芳抱着囡仔，看到伊，把一张报表拄过来，顶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哦，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搁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芳的停车费甲餐费，吼，各半，什么都各半。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芳讲吼，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小给我，啊，等理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阿芳阿哥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当来，家己吼看遐讲，真知影讲啊哈，了。伊当作阿芳讲，我较早我当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好，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却成为伊得骗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芳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去揢命换一个囡仔时阵，头壳内拢是咧起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个乡亲啊，我讲这句话够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爽到你就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若真要算到真无吼，我这买当请求赔偿呢，我个受尽这精神这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我讲囡啊，唔知咧看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半的问题 ，A 制的这個问题，我唔知讲一个人，我你讲好啊，安尼想你公公咧，你看讲 A 制，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人哦，看伊 A 制，你愈 A 制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讲呢？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哦，啊！你替生囝，理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跟伊请求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晓，哦，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的，你也知道哦，哎呀，所以阿芳讲无卡咪冤家嘛，无卡。阿芳当着伊面，甲这三当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因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产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字啦。连同迄张产后的孝单，全部汇到因翁的户头，然后甲因翁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伊讲，阿公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即个。

牛灵魂，别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这业主啊，吼、哦！因为阿峰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呐。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啊，伊无想要搁甲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一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啊。但是我在想啦、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么趣味都无啦。长期尾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脚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碰到困难脆弱的时候，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大可不必要啦，人家大可不必要啦。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要甲你 AA 制，你讲你免交我骗啦，照顾你，好，伊个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都是爱，伊个回馈给你，这都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女人要甲你算个清楚，你嘛免甲你算个足清楚。你讲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安尼听得心情嘛，加足好个呢。对不对？安尼，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的时阵，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跟你计较较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某，照顾你，互你食，互你穿，互你用，是应该。只要你那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安尼，查甫人，你得当他给啦。安尼，我可以算清楚，好啊好啊。我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当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你们没冲突的，你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甚至就清澈的没有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也许人家讲，我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形是在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读册拢读到真正空了，读到戆了，读书读到变笨了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扛囝使得安尼，啊，扛咩孙使得安尼？你甲看卖诶，这对阿公阿婆会当幸福到底去？啊，要来恁祖囝、恁祖孙讲哦，以后要甲恁阿公咧下做做，你也讲唔通啦？啊啦，因为你晓得，哎呀，讲过一句话。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你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收听这部视频，也是广播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约会，我是过来。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哎，那个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好、哦、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你等下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君啊，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帮，然后连线大家来约会王小坤呢，来阿坤要来改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我明皇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跟我哥哥好养车，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你甲挂你五斤啊，恁拉过来上粉红超跑啊！哦，恁那头家留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得爱去当拜来看满意啦呢。啊是一定，我那拢会保护恁啦。啊，等几工啊，无都放恁假，那我懂。嘿，是啊。啊，不过我甲讲今仔日哦。上班，阮出货部一定无应该外游去，因为三天嘛，这三天咱有帮叫的货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天一定不敢像娃娃鱼。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乡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就个等，咱家家达登记者，啊，无那有会连锅蒸、连锅粉、火星客等啊，粉龙超跑先花欠一个，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就对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最后一天啦，若无紧定，伊揢无到恁兜台啊！啊，唔管什么都无负责。我甲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个真正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就甲我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伊即个粉红超跑，伊量老够大诶时阵，娘，我可以做一个月，闲啊，我唔做一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创啊？问导游无得无收，我做要创啊？啊，因为伊就敢那安内量尔，我变来做一个月，啊，你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滴外围的人呢，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你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彩你等下去甲喝了，我就喝你啊，我就先甲你顶开，就是顶开都做准做啥？你个要个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给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得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扫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就不见了没？啊，不要再等了，今仔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枪去药房，对恁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跪坐恁高枕啦，我要跪只粉红超跑，做你讲话，话声拢准省，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省。心坚定的理想。厝的人阿母啊，鼓励恁个精灵，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界忌惮的是恁个精长期咧食西派面，几率真正有够低低。年纪的忌惮，就是咧食济啦。啊，恁听有无咧啦？年纪的忌惮就是食济啦。这是上忌惮的所在。人讲附加价值是啥？伊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咱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代志，较袂哩哩落落落落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球咧咕噜咕噜咕噜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如食人高精的，但顶个 COVID-19 看偌济人去办，啊，鸟的流行家呢，我要惊死啦！啊，我唔可能我拢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食人高精的，你就是天选之人嘛！真话的，人会死你嘛袂死啊！讲话做坦白歹势啊！咱话着真正袂得啦，巧伊啊！结果你嘛是，结果一礼拜都恢复啊，也是恢复了比人家快啊！迄就是你的本事，你的底子嘛，迄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底子怕了太在，所以我讲人工精做简单物件，即个听起来那热，啉者喙干嘛又热着嘛是做简单，那讲对不对？哦，来人工精哦，两组4000块上粉龙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搁再来过年，阿爸阿母啊骑粉红超跑，阿母啊哈，还搁落去菜车买菜嘞，骑粉红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红超跑伊四个人呐、啊，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无行李箱啊悬呐，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呐、啊，对不？哎、欸，伊、那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呐、啊。我来讲，老人啦，塞只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啊，加足安全，比你咧吐一支雨伞搁安全呐、啊。恁听我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摩车啊同款，
迄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塞个去买你的菜，阁毋免关物件落落个箱仔里。迄有当时啊，拄行咧咧乱用型的时阵，你看你四卡四所四卡好啊，安尼甲你，迄个咱有花咧有一个克星，是毋是袂晓跋倒？哈，听有啊吼，哦。啊，六个啊，舔舔吼，舔我要死个，流一个汗，哎呦，我坐咧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脚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哦，这少年啊上爱的，这对少年啊遐流行起来，我伫路顶看着讲，哦，啊，这人拢煞伫食，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阁唔知要行用？搁再来，阿要咧开钱，董事长要送你，石头送你，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讲，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阵大声细声甲发，今仔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股整零股，我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讲，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啊，今日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无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唔知药房，诶、欸，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在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唔知药房伫底，哈，啊，无要紧，你就敲电话来问，哈，啊，需要我家己送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都唔知药房伫底，啊，是讲啊，我行动不便，就无在药房，啊，我只个工课咧白掉，我就无在去药房，哈，啊，我人伫外地，我咧，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来做你开嘴啦，电话就甲卡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的相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帅。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嘎也有，哎没有，忘了我是谁，我都一样，哎阿海呀点没了，来阿海呀哈，来到底学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我最近吼、哦，迄、那个透早起出门吼，啊，我迄、那个有当下转开上去，拄啊等着安吉。安吉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吼，哎、哦，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那个故事。
1: 曾国
0: 清大哥，我想，我无多听讲话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多听个听个去后边讲啥，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刚才大汉做囝啦，刚才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闹，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你家己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才引起到你也错开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各再来打拍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分分都清楚了哈，分分都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伊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当下讲叫你签，你签了得同，对，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只是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毋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你无猜我当时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有当时想想，敢有啥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更较好、更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的这個问题？并家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歹甲孤苦啦，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一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来，全部都到齐。今嘛来，八十大寿就是办桌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把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给迄个后生媳，给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给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唔是钱，是啥？你拢红包顶落钱的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佮有在条拍甲人挂起来，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摆手指你也免得咱拍甲我将将好，你做。迄个我爱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个变倒话来迄种的，我家的迄个对啦吼，嘿啦，拍到我爱就好啦。好，在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爷咧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揢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啊，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但我讲手环，恁咧讲做咧查甫，毋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毋是应该是手链啦，爱手链啊，真重啦，吼，很重的嘞。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见迄款手金手链啊吼，唔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啦，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养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了啦。而且只给查某娘，查甫嘞没门儿。阿 讲，你袂歹个，大家拢是查甫个有查某个无？啊，现在查某个无？我加吹人个，迄组叫加吹人个，啊，新妇迄带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个遮清楚哈，食老红不好，迄应该个。你老要直接纠缠。对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尔，查甫后生无，阿囝仔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尔，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啦。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姑嫂同婿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的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疼后生，吼、哦、啊，查某也得得帮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的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得平均啦，吼、哦，无大细心的爱，分好出来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个阿公的心肝内吼，阿公的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啊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叫做外妻啦。外妻吼，对啦，吼、哦，阿公诶，心肝内就是安啦，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院的囡仔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和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才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真好。哦，所以讲这个故事哈、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互人知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治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则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还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姊妹袂合的小哥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给丢掉，啊，这不是干那物质上，而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甲大家讲，在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分外来，所以即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囝不是破嘴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当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得该当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中出嫁的祖囝。这个家永远就是最温暖的后盾，这也是在做给别人看，做给子孙那边头看。我才听我的祖先，你们最好不要卡到一只猫，不然你们就知道了，就是这样啦。我们不用用嘴巴呛啦，用这样做人就看有了啦。我一样，你看本财产，我祖先一样也是有哦，不是没有尊重这个祖先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内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甲吸到伊一支毛，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后生祖囝。要安怎去爱人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种个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里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留落来不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娘娘，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啦、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楚啦。金银财宝老后辈，后后后后世后辈，哈，那是无公平者，都是争端的隐性啦，但像炸弹同款那些隐性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会当凝聚家庭，就像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家里黏条条，都是黏条的，滴个得掉。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祖囝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啥物人吼，你着较疼上啦，你着较爱上啦吼。我讲小看你阿想诶，啊，我以前头出出来拢无白长啦，你咪着唔良啊，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对唔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针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无我常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牵老爸老母感情外深嘛，所以我常讲，我主要出事到老爸老母安尼去，我牵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说因的什么话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阮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哈。你讲重男轻女，阮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
但是那是我小孩的时候，到了我已经都长大成人，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的牌，我老爸清醒了，没在分查甫查某，嘿，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没在分什么后生祖子，没在说祖子就一定嫁出去人的，他清楚真的将家是啥，祖子啦，所以才说后生祖子同样啦，没要生后生就比较简单啦，不是说蒙汉冲冲这样而已啦，是这样啦，到我是大人很苦的，就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没有，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他都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好小弟小妹，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还没这个观念，还没，我老母是失控是一足足，但是我老母比较婉转，他们都说、就小弟小妹就比较不慢谈，比较没了，你做人想做，我都说好你别再说，我都会跟我说好你别再说，我知道要来做 OK、哦、说让他安心啦，因为他也是很疼，尤其我老母很疼两个后生、啊、你不能说他疼两个后生、啊、他在家庭的地位因为这两个后生给扶起来了，真的啊，不然我老母哭，我老母就惨死，所以疼后生我也觉得这理所当然、啊，但是伊袂讲大细心，感觉讲哦，你太细心，我讲讲细心袂无？因为啊，你诶细心细心啊，你当三工诶啦。啊，老公好，阿母我知，我知，你免讲，你免讲，我嘛知，别做哈。啊，那我老爸还佫较无共。我老爸对倒来讲，给家己安怎安怎啦？你就免得安怎安怎。我老爸会咧，我老爸真系也讲受气咧，嘿，随时安尼咧啦。但是我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的帮助伊，我也是很欢喜的，他就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安尼，嘿，啊，不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讲你别笑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生气啦，嘿，得把紧啦，我拢常甲阮老爸讲一句话，钱阁赚得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到啦，那一旦情吼感情啦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你用钱都抹袂平。我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得对啊，所以伊拢感觉伊生只后生做囝，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我是你这位较慢趁钱，但是我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你足强的，佮到今老爸老母拢无啊，阮尻川就是拢捡做伙啊，阮的尻川就是捡做伙啊。所以来说，您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说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我吼，大家出一棍啊，你都莫甲当得使歪啊。迄是杰西都是是点要搞笑吧？意思讲，阮迄个尻川结做伙，都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赶快就再死啊！哦，对不对？现在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比表姐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啊来，阿君要来进广告，赶紧，因为今仔日出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哪唔赶紧去药房托一落欢呼，去药房喊声。到今天，哎，咱的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抢进哦！哎、yeah. 欸，真正今天去药房吼，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嘞，哎，迄落德力公司还袂送过来，啊，恁零果精血哩，哎，零果精、零果粉先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到，马上叫恁来领啊，啊，无得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吼，今日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平去的哦，送个平去的，你唔通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没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四千块，这个门槛都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讲，我无用无敢去到药房，我都无咧揢一组两组嘛，我揢三四组的呀，哎呀，啊一抓咯，哈、哦，佮讲四千块好顶的揢粉红超跑，嘿唔揢，对不起自己啦。哎，昨天咱迄个住伫屏东，咱的郑姐讲，嘿啊揢啦。嘿，无去，无彩啦，足水的啦，粉红色的咧，嘿，
迄看到粉红色，我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摇房甲画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今天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流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担心，提供满舒服，如有大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你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林声。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甘舒鹏阿狗，护理人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哎，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嘛有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哦。这咱当年拢咧拜，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嗯，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哦，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通犯三个禁忌。
1: 好、哦，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
1: 嗯、
0: 扣出公言
1: 哦，
0: 扣出恶言呐，
1: 哦，口出恶言
0: 哦。啊，那是有伴侣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无，哎，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好、哦，赚了钱也守不住，哎、嗯，就这样哦。哎，今天天赦日、嗯、加上土地婆的圣。

0: 其实今年当中哦，有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哈。哦，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今年
1: 惊蛰
0: 哈。第二遍就是嘅今仔日哈，各位车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嗯，然后哎。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5月20号呢、嗯、5月20号又一次天赦日、哦嗯、啊再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历的、哦嗯嗯、啊再来是十月初一、哦、啊最后一遍、哦、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六号、哦、啊但是对今天这个是最特别的啦，是最、欸、最特别的、哦欸、啊所以、哦、这个可以今天要怎么做呢，就是说、啊、拜拜啦、哦、可以去这个提供庙啊，还是说你到你如果头前可以拜拜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桂圆啦、啊、米糕啦，
1: 圆
0: 圆瓜吼，阿咪哥啊是讲干嘛吼，阿等吼来祈求改运吼，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甲下晡三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哦。哎，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安坐这个神明厅吼，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在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对了，心诚则灵了，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使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的这个登、嗯、这个就职的迄、那个、嗯、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嗯嗯，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嗯，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无人机为因遐飞过，
0: 啊对啊对啊，
1: 嘿，如果恁若是照安尼做，吼，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吼，暂免，吼，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的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哦，拍摄哦，哈，拍摄哦，哈，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阮不方便哦，哈。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哈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唔、嗯，个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嗯，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掉、嗯，就过来拜访了哈、嗯。哦，迄阵顶礼拜咱冇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嗯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季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哦嗯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那那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季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季兰、哦、然后去到斯瓦季兰、哦、这个飞机呢，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哦、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哈、哦，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哦、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季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嗯，哎、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季兰了哈？Siempre que la primavera le da su turno al verano, la costumbre del hispano es salir a vacilar。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吼，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哈， 阿公啊，同款啊，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啦啦啦吼，哦，足奇怪呢吼，这就是哦，好啦，中国收起那是司空见惯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啊，咧一堆人咧，甲迄个阿公啊同款咧，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

0: 但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就开始在嗲咧摇啊，相信阿强啊，一定会个从中作梗的呀、啊，吼、哦。那既然去了，而且是吼、哦，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吼、哦，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吼、哦，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哈、哦，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管是当地哈、哦，这个民众啦、啊，还是国王啊，还是咱当地华侨，哦，都非常热。热烈的欢迎、哦、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哈、哦，这个满心哈、哦，这个欢喜啦、哦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8只牛、欸哦，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哦他就带了8只牛，5只送给国王，3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
1: 啊，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啊、你想嘞？
1: 这个在台湾班飞机回来，
0: 俺们的哥，因为总统个副，因为副总统个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麦作者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哎、欸，那啊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哦，那中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哈、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吼，斯瓦蒂尼，吼，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哎，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好、不会被限制飞行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吼，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哈、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哈嘛。
1: 国安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吼对咱台湾哦，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呢、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好啦，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会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对。那胸腔一个重症科医师黄轩，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的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悬，是这样子，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后来家在落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啊，住家附近嘛无抓到鸟鼠，但为什么感染汉他病毒？

0: 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了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啊，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油啊嘛，啊死去嘛，啊换鸟啊去甲食伊的尸体嘛，啊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所以呢，即嘛有足侪人哦也感觉很困扰哈。即、个根据咱的卫福部长伫咧讲。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鼠啊，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对啊，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好来，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症候群。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疼痛的部位大部分在脚趾边、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痛、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吼，细胞的症候群会当诶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更至五更了，这些症状吼就会啊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吼，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吼，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哈、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哈、哦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哈、哦，老鼠媒介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尼。好，卖好尿气啊来，卖好尿气啊短，卖好尿气啊加安尼。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尿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人讲尿气啊感染汉他病毒了，排泄出去的物件，夹的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那人吸鼻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尿气啊。嘎掉，还是讲吼咬掉，这就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咧，
1: 蛇鬼无啦，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在头顶管嘛，因为尿气拢是较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踅来踅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哎呀，佫无啥清洁的时阵，伊个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佫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尿出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尿起来

0: 来讨价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搁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诶，这个族群上盖活络的地区哈、
1: 对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搁。啊，个餐厅啦，你若讲厝较旧，啊，改做餐厅
0: 啊，菜畦啊，
1: 菜畦啊，啊，你厨余，
0: 厨余不要乱丢，
1: 后边倒，后边倒，迄个做做一下。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即个昨天公布讲，有一只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三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就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啊，
0: 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三个人死亡，三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两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尿出啊哈，他这那咱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吗？用那个捕鼠哈，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啊！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哎哎。
1: 鸟吃只要见闹闹，可能抓
0: 也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1: 无啦，你那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鸟吃，还都当然爱跟这些店家反应。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现在想到，是不是鸟鼠这样吃过啊？
1: 我就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啊，要不你看这个台北双连现在这鸟鼠蛇来蛇去，要么是很多这个摊贩在底下摆搭。
0: 我看那两只鸟鼠吃到肥滋滋，在那路边在烧烟呢。
1: 要不他
0: 在打架呢？
1: 要不他就通报。我以为鬼整窝你找到啊，不一般人快点尿起来，不双手一摊呐、啊，不变了，去捕鼠笼还啊用这個、那个饵嘛，所以你哪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你讲真正一滚哦。这真正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尿
0: 尿。不，你得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真的是好可怕哎、
1: 可怕，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料理鼠王，
0: 料理鼠啊，
1: 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家抓啦，
0: 对啦，都叫有吃的东西吼，爱拢爱特别注意吼，
1: 对啊，
0: 爱收好，
1: 哎呀，你就卖去看住家环境，住晚上物件嘛拢好食。好，你来就来这把比你像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
0: 好来，今天已经5月4号啊、
1: 哦！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位离告31、2、3、4，已经6天了、
1: 啊，
0: 今天第6天了。
1: 对啊
0: 。哦，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2天还不知道。
1: 哎，对、啊。
0: 你今天听到了。阿布，母亲节要到了哈。大桌给捡下去就对了啦。
1: 是的。
0: 哎呀，昨天有一个蔡小姐啦。蔡小姐，伊讲伊老闲吼，即要甲咱 call in 啦，要甲咱分享啦，讲阮阿母一尴尬，咪为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君啊，因个母亲节经常是开始袂伊即满啊已经伊个戒烟戒油吼，食甲明明，还佫有拢还佫有一罐两罐就开始甲因查某囝讲。 啊，因诶母亲节经常要开始呗、嗯，啊，咱爹我伫要食完啊咧，拢足紧张诶，吼、嗯，伊讲吼。因母啊是一天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天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自顶礼拜在咧家问讲，啊恁是要真侪的经常要开始未？我逐天吼，阮阿母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吼，我爱跟家汇报安尼吼。蔡小姐，啊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即卖已经开始安尼吼。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嗯、口的四大金刚、嗯、都是全球第一的，全球第一。食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嗯，啊，救你脚头乌，救你脊椎软骨哈、嗯，就是个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十波人哈，捏吧捏吧，种啊种啊，安尼叫哈，要放放未出来，唔、嗯、放是涨甲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嗯。姐姐妹妹哈，一直捞，一直捞，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哈，佮袂困的，佮拍脾气，佮搞得意哈，啊，人因拢拜了了，桃花走甲无半，无半蕊哈，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哈。
1: 对啊，对啊。
0: 爱食护理元素、嗯。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嗯、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个啊，做啥白沙墩，吼、嗯，而且妈祖绕境，
1: 嗨，
0: 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啊，个安尼食你迄落，
1: 嗯，天晴，
0: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互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吼，有年纪啊，一身躯吼，唔知安怎念滴到遮疼。疼，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哦，好、嗯，哎、嗯啊，其实上哦，哎、啊，小子女啦，哦，收入有限，哈、哦，嘿，啊，所以啊，足严的，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哈、哦嗯，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嗯，哦，咱的胭脂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嗯，哦，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吃一下，哈、嗯。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若食较好的时阵，迄阵新鲜啊，一罐你能食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哈、嗯。啊，那无安尼吼，哎，拖性命咧，创啥拢感觉讲无意思啦，无意思啦，
1: 就艰苦诶。
0: 哎，对、嗯，所以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吼，会困诶，啊，人嘛气色变好，吼、嗯嗯嗯，你看，哎，别人安尼吞，吼、嗯，比50岁，有人诶面色安尼吞。啊！你有食护理元素的人，安尼金细细吼，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嗯，安怎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个吞吞的，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吼，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
1: 对啊，
0: 嘿，真的。真正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你护理元素爱加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植物的，嗯，天然的吼，啊，补充咱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嗯，查甫人是荷尔蒙者的，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嗯，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哦。嗯嗯食甲，互伊水起来，互伊油水起来，
1: 对啊，
0: 互伊一困嘞，互你好脾气，嗯，互你桃花朵朵开，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哦，迄个时阵，哦，就哦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哈，护理元素，
1: 来做比个护理元素哈，
0: 对，
1: 咱两盒一组哈，哦，4000块，你买二赠半，
0: 对。好，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就是买呀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苏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所以护理元素一盒100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嗯，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yeah.
0: 等于5盒8000块、嗯，一盒等于1600而已，嗯，
1: 对啊，
0: 咱的钙粉钙油就是10000块。 五盒，安尼一罐一盒变作2000块俩，好，都是安尼。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哎，就是安尼，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嗯，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哦。嘿，阿伯爸爸来讲啊，母亲节的吃两盒，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的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拍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安尼。所以讲，好，安尼得对啊，趁即摆犹太，母亲节的犹太，
1: 今日即摆机会呢，吼，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方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嘿，嗯，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昨天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今嘛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这个气温计小，今嘛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块美金啊！所以吼，美国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吼。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组队拢船拢已经油拢载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咧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哦，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好来，这是川普，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哈，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哈，已经要逼啊，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法都卖出去啊，已经嘛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质，迄油是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甲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吼，迄唔是互你的控制，讲无咱暂时甲锁起来，啊，所以讲吼，嘿，面烫、卡烫、吼破烫、吼，迄个伊朗即马都是有啥物烫吼，拢摕来蒸，摕来熏，吼，啊，无迄油一直抓出来。啊，你若流入的海都变成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都面烫、卡烫、啥物破烫，拢提来新啊，啊嘛新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袂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吼，一天呐，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吼，吼，这吼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即马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半火个烧吼，个烧吼啊烧，一挂好烧烧烧烧烧烧烧烧，油的烧烧的挥发掉啊安尼吼，啊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若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干不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尽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哎都无效啊。所以川普即马都是用这招来解堵吼，按个即马伊朗。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讲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啊利用这个畅位追对对，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吼，对啊，那正位追对对，去破坏的，今嘛伫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哦。

0: 啊，听一下哈、哦，那个、哦。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奥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的国务卿啊，嘛，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吼，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顶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伊讲一句干嘛不关，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伊讲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个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有庞佩奥伊的伊嘛讲吼，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在看，吼目睭金金嘛，我觉得是中俄吼，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吼，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伫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吼，伊哪讲？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说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说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佩奥的是过去那美国国务卿说，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我说中国跟俄罗斯会把你川普政权看下去看盘。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了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就知影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现在伊就掉底价嘛，伊朗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足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规规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就控制着伊朗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其他。7999万人过一个闲话过了900万，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跟你美国磨，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弄来看，我干嘛？这才是重点、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来做一个结束啊？而且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哈、这全球都在看、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一个屁孩了、啊！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跨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哈、这个意志。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对不？以拖代变，
1: 伊
0: 就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美国其中选举那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国会中的相对弱势。咱的讲，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
1: 的。
0: 我干嘛只顾我家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你哪么单个进家哦？呀嘞啊，一命呜呼吼，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呢，随身携带几罐常备药物。
0: 没有错。
1: 好来，不过最近呢，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在某一些国家来讲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者罚高额的罚款，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入狱旅客出游进境，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首先就是什么东西呢？抗组织胺，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哦嗯、另外参像啊，各位什么市面上伫咧卖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哈、哦嗯。另外啊，个有一个就是含有可代因哈，可代因哈成分的止痛药
0: 哈、嗯哦，对对对，更强烈的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跟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哦，哈、嗯，的态度。诶、嗯如果你那是讲哈，嗯，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嗯嗯，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啊、哦嗯嗯嗯。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
0: 哦，
1: 瑞典也判3年哦，
0: 哦
1: 徒刑哈、
0: 哦，当然
1: 对对对对，爱注意哈、哦。再来第三类哈、哦，第三类就是安眠药哈、哦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泮哈、哦，
0: 嗯，
1: 还有替马西泮等等哈。哦
0: 哎、
1: 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嗯、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连安眠药都要那个哈、哦嗯，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泮呐、啊，哈、哦，地西泮哈、啊，这个阿哥我记得是马西泮呐、啊，哈、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哈、哦，虽然哈、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哦，也含量哈、哦，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哦，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哦、制品哈、哦，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哦，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
0: 嗯，
1: 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
0: 嗯、
1: 哦，这个也限制哦。阿够促甲酯哈，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和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哦，就是咧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
0: 嗯，
1: 连这个都要申请哦。
0: 嗯，
1: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安尼哈。好嘞，所以说、哦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哦
0: 嗯嗯、
1: 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哦、载明姓名、
0: 嗯、
1: 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这样、哦
0: 嗯嗯嗯、对，所以、哦、你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说比较也重的像可代因或者有一些真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嗯、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很严格、喔
1: 欸、
0: 我当马来西亚的这个、喔、这个对这个毒品、喔、也真的是零容忍、
1: 嗯、
0: 你哪说、啊、有时候你哪跟他运毒啦贩毒啦是说、啊、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个、喔、这个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诶、欸、啊那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的时候我们朋友他们的脚头有疼嘛
0: 嗯嗯
1: 哦啊、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
0: 嗯嗯、
1: 他说、啊、医生 啊,、嗯、啊, 啊有当时、啊、有当时吃了也会疼、啊、后来医生给他说、嗯、没我给你开最高的、
0: 嗯嗯嗯、
1: 相关的，
0: 剂量相关的，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500，伊讲啊，罗威我甲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
0: 嗯嗯嗯。
1: 嘿呀，啊不，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就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哈，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哈。那安内那个产品，咱都要讲诶，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强力的，
1: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哎呀、啊，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啊，爱特别注意哦，
0: 哈、嗯，对，
1: 所以过后哈，嘿、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1: 对。对
0: 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哦，听我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
2: 我等我敲电话甲你讲讲，我是老爸买两组大组迄个菜粉加油。结果阮母啊，昨暝敲电话我讲伊听着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无讲白。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换两组大组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哦，
2: 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钢
3: 的，哪
1: 钢哪的。
3: 哦，我这两罐尔吼，我这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又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这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1: 哦、你话你话，
0: 受伤啦，
1: 两支炮弓哦，等于迄个五罐装的蒜哦，改分两组啦。你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啊，我看今嘛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吼。
0: 咱、哦、那炮弓真足大支，
1: 哎、欸，足大支。伊讲伊钢两支回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哦要等下，因爸咧配配面讲，啊，谁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欸、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先刷款待，安尼、
0: 啊、
1: 你唔免个不迄落迄落爸爸节个一边吼、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商啊吼，所以讲吼，啊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讲、因为这血管破裂的蒜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这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商咧
0: 呀，
1: 啊，所以我就今嘛利用母亲节经商吼。爸，你拢有咧食苏鹏嘛？对不？你看你今嘛个少年起来啊！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诊所，人都讲你老啊。爸，我跟你讲，你阵去走诊所，后边人都咧讲，哎，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年年诊所走几天啊？
0: 对啊，所以吼，你真正你身体还好够。我前两天我就听种朋友打电话讲，因妈妈伫即个上个礼拜吼，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
1: 拔倒，
0: 哇！一拔倒，伊这个髋关骨哈，髋关骨就骨裂了。第一时间就上病院嘛，我听众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伊妈妈俩，所以上去病院了，伊妈妈伫这个病院哦，包括开刀啦，有诶无，捂一礼拜，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但是伊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肌肉真强，但是。骨头真怕，所以呢，伊迄阵那吼，离开病院时阵，伊就讲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我都要等来厝啊，我买个大病院啦，我伫病院听一礼拜，
1: 我跟等来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伊就讲啊，但是这个听众没有平常就得听咧节目，就讲探单的母亲节吼，有这个买吼买产品送产品，伊进去吼买一组咱的天霸王哦，咱的火箭筒，跟等我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无想要继续断。你回去吼，就削甲削棍啊，甲扑过来讲吼，赶快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个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三个月内你喝啊钙甲补甲钙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对，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拔断去嘛吼，伊迄个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啊，即马倒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食，一工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食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个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个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哦，你看我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恢复个遮紧啦？意外病者吼，而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断去这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的。阿尚，你一定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混养一下啦，
1: 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俩。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较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诶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白煮诶，医生佫甲问哦。哦，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 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吼、嗯。哦迄只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下一遍啊，我唔知咱遐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嗯嗯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嗯、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对啊，对啊，
1: 对。嘿，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去给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对，
1: 医生一定许可的，吼、哦，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哦特别进口的，吼、哦，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这个犹太族长咧买，
0: 嗯。
1: 足侪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吼、嗯、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母亲节才有哦、喔，
0: 对啊对啊，所以咱足侪吼，这个旧语加新知嘛吼，足侪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欸，
0: 吼、欸。买一组，你要想看嘛，一年加一摆机会呢。
1: 无
0: 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恁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好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当，还是一当分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理元素，你若要选择食八折的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错过不再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盒无？变五罐哦、喔，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欸、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嗯，所以会好足会好、嗯，所以保亲在的犹太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嗯，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看犹太组的，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只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嗯哦，其实呢，本来这个西凶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哦。嗯载有多少呢？哈，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哈，弄落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转呢，砰，转呢喷出来，钞票转呢飞出来。嗯，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落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嗯嗯嗯嗯嗯，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啊、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得钱哦，把酒大家拢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2: Ni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首先是西区电边药局，在中正路大银边金立戏院的对面。南区有新龙安药局，在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红灯卡，啊，搁有大吉药局，在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另外，花生药局在明兴路南亭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有圣温药局，在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另外，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 中丰药局伫安中路三段本仁寮第三分局的带对面，啊，佮有龙金药局两间，一间是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另外一间是北安桥的北边。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伫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对面药局的隔壁。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一点钟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喂，
0: 再问一下吼。嘿，迄个
1: 你公司的
0: 迄个。喂，嘿，我歹势歹势歹势。咱拄只迄个听众吼，歹势。拍摄错了，断掉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都在那听就多讲一句呢，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哎，千梦姐。
0: 哎。哎，
1: 您公司有聘这个新路路这个新高桥加跟有。
0: 哦，来算卡跟你讲哈。好，来淑君伯格你好，嘿 ，Hello。淑
3: 君你好，嘿。节目一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诶，出日讲出日报，生日干
0: 啥？特地报，嘿，阿家天下日，嘿。
3: 今日讲出日报生日。
0: 哎，对对对，土地婆。
3: 那不是农历二号跟那个八月十六号吗？
0: 哈？
3: 我看农历是八，农历二号。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哦，
3: 土地公。
0: 嘿，对。
3: 阿爸，
0: 阿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
0: 号，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
0: 土地公家是农历二月二号，哈，嘿，好好，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call in电话哦，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来你好
2: ，Hello，Hello，Hello，
0: 刷卡吼，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吼，哦，非常非常热烈吼，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不清楚，要问淑君伯格，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嘿，
4: 换前换后都没
0: 都可以，对，对，对，对，嘿，
4: 哦，好，
0: 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行迄、那个。
0: 好，刷卡，嘿，嘿。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哎嘿 ，hello，
1: 你讲哪？
0: 哎，下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hello， 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恁食三遍汽油才敢有
0: ，K O 呀，
2: 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2: 哎。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波温小姐的会跟你通知哈，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卡，
0: 嘿，嘿，刷卡，哦，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屁股的骨头哈，已经痛一个多月啊，去隆重看，也无改善，我那食钙粉甲钙油，敢会？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君，好来断线重打哈。咱0935的0935，你等伤久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朋友卡言啦，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不是我卡唔对？是不是我卡唔对？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坚固哈，服务电话伫线上哈，小军甲扑个伫家哈，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坤啊。
0: 哟。
1: 哦，啊，你那用手机啊，卡你那电话那，什么的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就卡恁的手机啊，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啊，好来，啊，你有啥物代志？
2: 没关系，啥物代志直接讲吼。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哦，要订刷卡吼，刷卡来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啊，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食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嗯。
0: 啊，是讲注文的，好，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小坤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伊有
1: 个。哎、欸，嘿嘿，你好。
2: 哎、欸，我请教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哎、欸，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小坤朴吉家，你好。
1: 哎、欸，小坤，
0: 哟，
1: 我请问你啊、喔欸，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喔，吼，刷卡吼，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好

0: 成白
1: 发。好好，不会谢谢哦，吼，好，好好，谢谢，
0: 好。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军扑街，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阮伊林有无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哦，刷卡。好、哦。
0: 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
1: 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Hello。
3: 小军啊，我叫问你哈。
1: 哎、欸、嘿。
3: 我有甲你买解粉、甲油啦。
1: 嗯嗯嗯
3: 嗯。啊，我即马即个尻川头，啊，伊安尼疼甲咯，
1: 面
3: 面面面
1: 的
3: 吼。啊，我有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欸。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六粒，食只我甲食八粒啦，啊，食只都愈疼。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哦，来广告吼。
3: 哦，啊，我迄个呢，我有、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2: 哎，你好、
1: 哦。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诶，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诶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欠
1: 钙
3: 就
1: 对
3: 啦，
1: 对啦，吼、哦，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光骨头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的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哦，嘿，好，祝福你哦，吼、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
0: 在
2: 你
0: 这等一下，
2: 我
0: 关心你几句。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
2: 要紧啦，嘿。小姑娘，
0: 小
2: 姐，阮小哥吼，伊跌倒啦，啊开刀吼，迄个我甲介绍讲戒烟、戒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好好，来，我甲你讲吼，嘿。

0: 好来哦，咱今嘛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嗯，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哥，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今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哦嗯，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哦，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个电话吼、哦嗯，这个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去嘛，是卡这个吼。

0: 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伯，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哈，
1: 是，
2: 我有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话话钱好不好？吃好啊，那个卡塔乌电二十一支钱啊，
0: 哦，二十一支。
2: 哎呦，
0: 真严重哦！
2: 髋关节也有个加一个铁棒哦。
0: 哦
1: 哦哦！
2: 哎，今麦你
0: 刷卡对，刷卡刷卡刷卡，好哦，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咱做门客
0: 哈。哎哎。
3: 没了，
1: 该问
0: 啊，该问。哦，刷卡哈。

0: 哪里哦？
1: 哎，我小姑娘哈。
0: 哎，
1: 啊，我想问你，我孙啊，跳到外坡了，要脚头切一坑，
0: 就啊，哦，太拢安尼啦。
1: 我拢有甲恁寡妇联系。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真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上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肉讲咧挖一地只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伊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哦，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腻嘞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个小姑娘哈，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哈，
0: 哎，
1: 会痛，哎、啊，什么血管？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清七，啊是对唔对？
0: 千八啦，谁甲你讲千七？苏鹏一压千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千七千七。
0: 哎、欸，你听诶，别人听拢千八，嘿。
1: 千八可能
0: 哈。嘿，我哪会甲你讲千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那单买千八，今嘛买前上组，一组三千六，两压搁加上半压，两组四压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今嘛是要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哎、哦，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错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较光啦，饱较醉吼，迄拢食舒胖啦，查甫人吼、哦，唔放胀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舒胖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淑君伯给你好，嗨，哎，你好。
1: 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我已经真侪回，唔捌怎么改呀，哦，好听好听，哦，这个无艺哦，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
0: 嗯，
1: 哦，叫我呢，唔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规靠拢放去
1: 啊，
0: 嗯嗯，
1: 啊，嘛啊，今嘛是啊，我拢唔是阮这个话，就哈子拢顾家无顾咱啦，
0: 嗯，
1: 顾今嘛都俭俭啊用啊嘛，
0: 嗯，
1: 至少这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
0: 嗯，
1: 阮哈子。较早唔捌，即马最近甲听我吼，我即马还阁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
0: 哦，
1: 几千块加减嘛好。
0: 哦，
1: 啊，我阮边仔的一寡同事吼，
2: 伊
1: 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鼎内面，即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无代表做啊，
0: 哦，
1: 都要等啊啦，
0: 哦哦，
1: 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爱顾，爱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捡到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
0: 伊
1: 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仔，较早唔捌，谢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崩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今嘛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伊较有钱的今嘛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蓉钙粉吼，得力蒜蓉钙粉这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嗨，
0: 你好，
3: 你好，
0: 我在做
3: 梦
0: 哈，
3: 钙粉，
0: 嗯，
3: 也是的。

0: 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军啊，
0: 哟，
2: 哎呦。
1: 哎，小姑娘，
0: 请讲嘿，嘿，
1: 我要爱大多诶。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子啊，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这伫万寿堂个，甲你头十二万、十二三万啊，
0: 哦，有影吗？
1: 万寿堂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堂，你说。
1: 加油加油，护理人数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堂哦，吼。
1: 哎，超过万寿堂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哇，我讲，你看板的，看板就上。
0: 好。
1: 那个看板面，给刚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
0: 看，看有哪冻几年啦？哦哦哦，冻几年？哦哦哦，啊！但是你即马在开始
1: 食，你吼叫，我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共款十二万，
1: 十
0: 五万。哦，是，哦好好好好好好哦，
1: 当年拢，
0: 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
1: 好啦，
0: 好，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咱呢，这个偌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
0: 登来啊吗？
1: 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的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哎哦。很漂亮，怎么漂亮？我改天就不用，但是改天就不用讲，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小姑娘。
0: 有。
2: 你来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来。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哦、国宴的宴会厅、哦、我改天就不用讲、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类所在哈，就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哈，所以就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真的是绿样人哦，
0: 敢那江狗啊呢，丛林。
1: 不是，意思，摆两个树啊，是叫个规张树啊，规个丛林搬到这个哈、宴会厅里面。我好像滚进来看，我不咧我别讲，你看规张树啊，
0: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哦，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
0: 哦，
1: 哇，这样啊，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欸哦。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
0: 你好，
1: 来
0: 你好，
1: 嘿，
0: 对，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哎，我南公这边的呀，吼，
0: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帮对无吼？
0: 今麦食了药真好，
2: 哎、啊，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了买三多对，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哎，无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哎，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别买啦哈，
0: 嗯，无
2: 好，讲安尼吼，食放少，我讲你到底
1: 食，请
0: 讲，
2: 哎，伊讲迄药都食了无效，
0: 对啊，你都甲买药够，你何伊去买也食无够，买别买无效哈，你这边来买药够啦。
2: 我
0: 希望
2: 你
0: 那个有糖尿病无那安尼，
2: 我
0: 伊都讲
2: 放
0: 大放讲讲。我足好放的啊，咱的苏鹏都
2: 是好用啊。你这边爱甲买好够
0: 啦，嘿啊。啊，我顶回是顶年买
2: 三组，哎呦，
0: 那欠那。三组无够啦，嘿啊，迄一盒60粒，你三组嘿啊，对不？
2: 哎、欸，啊！你就是讲，感觉好棒，
0: 哎、
2: 你免特干吃，
0: 嗯，
2: 啊，那开饭再去吃，
0: 嗯，对啦。
2: 那
0: 一只，伊个只呢？你这边爱加较宽阔啦，真正啦，你卖过去食无效的个，嘿。
2: 结婚哦，就结婚。
0: 嘿。
2: 我等回关了，才要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婚会吼，好是个正正经的。
0: 嗯。
2: 啊，我想要买较钱的。
0: 嗯。
2: 我今日要
0: 加。你爱甲药房，你爱甲药房，你爱甲药房先讲呢，爱互药房叫会呢，啊无药房拢。叫回去吧，拢足紧无的呢，嘿啊，你嘿，
2: 买帮助的，
0: 对，帮助的对啊，嘿啊，用牙帮助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嘿，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哦，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的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种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的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铺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很不错呢，哈、哦！啊，大家嘛，请家吼，所以请家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哦，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欸，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嘿。

0: 好，谢谢哈，好，
1: 好好好好。
0: 要卡电话入来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淑君不给家，嘿。
1: 你这你母亲节没干了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这未干，买啊，我进前买两多啊啦，我即个讲要搁买安
0: 尼。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未干当钱？
0: 甲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
1: 确定。
0: 嘿，对，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
2: 母亲节犹太是伫对，安怎算啊？
0: 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2: 哦，来买两行就好。
0: 哦，来

0: 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的食护理元素是咧食暖。

0: 好，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咧甲你订个，哎，是食老外啊，无？

0: 来你好，嘿哈喽，喂你好，嘿哈喽，淑君不见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淑君不，是嘿，
1: 一周五千上半，
0: 喂你好，嘿，嘿，咱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
1: 一周五千就是来宾全部拢，
0: 谢小姐你好，嘿。
2: Hiya,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助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嗯，
2: 我地主孙公，
1: 嗯，
2: 我边上手啊，
1: 哎呦呀，
2: 边十年啦吼，
0: 哎，
2: 啊，伊地主买厝的人，算重业队啦，啊，即嘛。我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副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
1: 嗯。
2: 比我厝搁较悬些，我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无你去总统府澄清看卖
2: 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场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系啊。
2: 哦，啊无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甲老总统
2: 问者。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哎，
3: 我请问哈，
1: 嗯，
3: 我有咧食迄个护理员师啊，甲主婆，迄个甲迄个。

0: 普丁吼，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吼。啊，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北韩呢，哦，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不投降啊，宁可自杀，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中国说叫这些中国人要赶紧离开以色列。来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嗯。
2: 您有那边那砖楼盖文。
1: 来线下。
0: 好来线
2: 下。
0: 好有线下。好线下。嗯。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有50,000人叫他们离开，离开以色列。中国人怎么说？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怎么说？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也炸那个以色列，中国人说政府，他们的中国政府叫他们要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说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两颗的以色列哈，因当然因的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啊，中国那叫你迄个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

0: 好嘞，这是情难断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好、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都可以继续整天都有人服务0800-7555-99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胃鼠药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胃鼠药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四，过了的三月十八哈，今天拜又个拜，大家上班上课开始啊哈，连续三天的假期，差不多足侪人拢休三天假啦哈，我那算了袂歹，真爽。我讲安尼，连咪上无一个月，阁有一个三工、五工、三工、四工，哇，真好吼！上无无一个两工、三工啦吼！这礼拜吼，都要过一个全世界，唔是讲台湾俩，全世界上界温馨、上界温暖吼，上界敬爱，即去到这个母亲节吼，天爱母亲。实在是会当讲人人尊敬啦，事实有影吼。所以讲母亲节是全世界大家若算正注重一个正温馨的节日吼。好，今日拜一，听讲我若开始靠落雨的机会，可能梅雨啦、落梅吼、立梅啦、立梅吼，这个梅雨季节吼，听讲方便一天一天的愈近到位吼，就落迄、个叫做迄、个规工雨的种个。梅哦，不过人气象专家咧讲，今年的梅雨，那照因落去甲看迄、那个情形吼，就是有若同款的落啦哦，迄、那个梅雨的季节吼，但是要较少，比头年较少淡薄吼。好，我大家知影啊，有若算大热开始啊，梅雨这种雨若到位，就是开始咧大热啦吼。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但但是南平区叫做新乐路吼，有一位透天厝，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揢斧头、揢刀吼，杀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倒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啦，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歹咖呢，揢斧头、揢刀吼，连去拍火这个消防队员吼。我来叫伤到呢，气消啦吼，啊消防队员吼，另外的什么人呢？到这个所在咧住，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姨啊吼，我来拢抬着吼，当然装上病，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共放火嘛，人消防队到位，啊抬两个消防队员吼，啊个因这个姨啊吼好，就是大家当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伫咧斗三工，伊阵共开咧笼啦，我这也别真搞咧啊！放火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杀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阵爬去你叫我怎个开走啦哈？伫另外一条路，我来共阮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吹。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岁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抬着伤，干那50几岁啦，这个伊啊，所以讲咧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伊啊差这个阿伯啊差差不多30岁啦吼。啊，恁阿姐我那。差真济岁嘛，吼、哦，这个阿姐吼，那么这个姨啊吼，人上一辈头壳有得波头啦，吼、哦，来刀吼，伤着吼，但是无盖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哦，老伙来个老弟，双脚因为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有要拍火的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那去有这个阿伯去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甲个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好，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烂吼好，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说话，佮嘛受伤啊，马上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好个再无说话危险吼，那么经过了解，这甚物代志甲发生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嘛算姐夫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在讲，伊在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了。有人讲，啊，伊靠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给你，所以伊才会互你带落掉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当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要有一个足底的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住，连讲我要处理清楚，袂使甲处理哦，我住你遮。啊，这个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辈甲这个阿伯吼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借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吼，凊彩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遮，成千万，偌济嘛，绝对有啊！吼，你即马卖卖了吼，伊所等下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无等下台湾啦！吼，所以讲嘛，台湾遮个钱吼，房地产全部卖掉啦！吼，听讲这个伊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这外国移民嘛，好，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就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摆到位，揢斧头，揢汽油装伫包刀片啦，吼，到因这个伊也大，到这间厝嘛，到嘛借因大吼。后来就大细相样啦，啊！这药出来了，这药讲啊，
你是咧养啥货哈？即我会错咧哈？你安尼大细声啥物咧？我若讲着讲，我都无通好大啦，啥我都讲一寡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掉哈，准开始破汽油啦，得爆豆瓶嘛，汽油洒出来哈，破门家到就点火啊啦！哇，轰一小界，当然着惊，惊一淹死即个伊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还是警察吼，一报头个色彩就破啦，头壳啦吼，身躯过路人看到，赶紧我斗三工吧，身躯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中昼时间了吼，都有人大细声看医救啦吼，啊报警察啦吼，甚至斗三工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所在吼，啊到位吼，啊这个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摕报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拜托警察官配合，当然警察有啦，赶紧要过来吼。但是现场已经先到消防队员嘛，要跑的消防队员，甲一台救护车，唔知影讲现场人少啦，消防队吼，甲迄个救护人员吼，阿伯啊吼，准先共抬迄个义消啦，都跑迄个消防队员吼，先共抬义消吼，啊，当然救护车这个驾驶看到，伊绝对倒三工嘛，哎呀，看安尼，总话抬惨嘞。一台救护车拢放空城，人太大咧放火，看有机会准甲这台消防队的救护车拢开走，啊规个拢，啊着规台车放空城吼，哇准开走，好啊人个愈紧张，人叫了开始炸，伫路边开始有人管咧，讲一只吼甲队吼，这台救护车啦一路甲队，对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江街啊大楼下边个停车场啦。警察即个话讲唔好去开啊！即警察车那对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唔好去开啊吼。啊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骑波头啦，骑波头骑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83啦，我已经办事啊吼，

哦，安尼家里也对啦，哇，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做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还是好加在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啊，搁83呢，开这台救护车，不会弄着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带来的人可能不只坐人呢，那这块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桥都摆吼，是好加在真正不会弄着人呢。迄人啊，紧张哩啊，讲你个看，像我咧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正好加在啦。当然到尾了着啦，到尾了着吼，当场起头卡，伫大楼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方的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啊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毋是后半世人啦。都83呢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仔来食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若有厝人住啊，啊恁某即马厝袂卖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厝袂卖咧吼，要去外国吼，啊恁嘛拢住伫笼仔来啊。可能我咧想来安生安尼，无来做日出啦。正路吼，台南啦，台南。延长电话：0800-8689999。

0: 我的当时就吃到那时候上期嘛，都到现在也没感冒
1: 了。这样喔，
0: 有啊，
1: 真好喔，年糕精
0: 是我的亲戚啦。
1: 这样啊，他说吃年糕精到现在都没在感冒了喔。
0: 他到现在也都要没感冒，他说他吃那些做那时候就穿那个小青蛇那时候。
1: 好，我呢食几十年啊，三四十年，
0: 嘿吼。起码伊八十几岁，伊讲伊自食遐拢冇感冒咧。
1: 得力连高精吼，
0: 嘿嘿，
1: 有够好。伊
0: 用食水的，伊无食粉的，伊讲啊，起码粉的讲嘿啊。
1: 哎，粉的就无甜啦，哈，粉的无甜嘿。
0: 哎，我就讲啊，我买只粉的要出去较方便。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伊当阵拢食水的。
1: 安尼吼，我阿拢无咧感冒吼，八十几岁啊。
0: 不会，伊讲伊自食了，冇感冒一概生咯。
1: 食连高精了啦，吼，好好，谢谢啦，哈，我干脆。得力连高精，咱公司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在咱公司的开机运作，那身躯迄个保护的咱吼上厉害，在咱的得力连高精内面灵芝落去萃取，用迄个冷冻萃取迄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啦，多糖体即个多糖体吼，在咧照顾规身躯。照顾规身躯，袂安怎袂安怎，互烧坏啦吼啊！拉伤啦吼啊！阿扎吼，得甲消落来吼，啊，得袂安尼乌白生啦，食落来吼，上惊哩啦！得咱呢，得力两个种，大人囡仔拢好食呢。大人囡仔吼，较袂生头发白啦吼，不是健保卡假，就咧食西药啦。人是无人讲的啦，规日咧换啦吼，啊，怎样人咧烧坏啥、流脓啥，逐工对甲着。得咱的得力两个种，甲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吃到老人家老吼，咱的得力两个精，这都要直接吃，逐工啉，逐工吃，逐工吼，都甲甲对好掉啦哈。啊，咱的得力两个精有分迄个水的原汁的吼，这个有甜吼，啊，迄个随身包粉的吼，迄个无甜，都差一个有甜无甜，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吼。得力两个精，啊，即个无真济买上，大家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买菜吼，哇，遮方便啦，加买几样啊吼，佮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袂赶到东海外。咱即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一台唔免钱，买上好哩吼。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但是咱有中午让一个三工啦吼，大家讲哇，三工放假都拢袂赴买吼，安怎样好好？特别甲你演一个，有来演袂话，过演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吼，等于拜到拜五吼，大概当出手各赶紧甲加补一个回来吼，四千块，咱的得力能够将一回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边，相当方便，也免等甲广广外外可以上着吼。阿公，啊，即阿嬷啦，阿嬷妈妈吼，上来到七台迄、那个，会当四十人，安尼甲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互你啊，咱特别延几工啊，延到即个拜五初八吼，即、这个拜五拄啊初八嘛吼，本来到今仔日啦，本来到今仔日吼，就全部要甲结束啊啦吼，就无正常啊吼，啊，就人家要求啦，即都中。进前的长啦，有休一个三天假，大家较无闲，有诶无吼，准搁再延一个四天吼，到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五月初八，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无送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妈妈阿妈上爱买菜买物件吼，改即、這个塞出门诶吼，唔通无在哈，特别延就是互大家当出下手，好不好吼？到这个拜五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个上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半年前人在宜兰吼，咧做房仲，就介绍厝中人啦吼。啊，我那做个公益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厝吼，做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客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咧赎金嘛。我即马咧做啥吼？啊，我你甲看我安尼，趁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若做伙趁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趁遐济啦吼，啊，着大家摕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伊吼，啊，着要共做啥物？即、這个介绍厝啦，买卖土地、生意啥个吼，结果钱款的吼，准做一走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这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到呢，掠到总甲交保，掠到交保毋是无做，我等半决定准走啊，走去边吼，即个绕跑啊，到掠到以后，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对头啦吼，准伊依然走过来，就走过来乡村啦，屏东乡村改名，伫外口评论人讲伊姓信啦吼，其实伊姓罗啦，讲伊姓信吼，干那单字一个文啦，叫做新闻啦吼。这个名吼，准备伫屏东的乡村，伫屏东乡村吼，伊就身躯共骗骗滚啊，滚啊千万甚至几亿嘛吼，就小寡有钱吼，就用慈善家的身份吼，帮助下搞买桌啊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起起来吼，你都唔知道。伫乡村地区，当然唔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学校，拢知影这个人。佮只新闻咯，新闻咯吼，伊偌好呢吼，会甲阮贡献啥物桌椅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就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吼、哦，我甲你支援5000块啦，10000块啦吼，啊，伊身躯变共骗咩过来上班，贵个咧吼，伊即马甲家己制造一个好个形象了，伫屏东乡村即个所在又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做改成足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骗吼，又阁是假投资我遮有咧做啥吼我是无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遮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即假投资。有人讲，公营的你买当做，大家都当做啦，要骗人算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吧。咱人的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我，你都要讲到买唱歌，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买骗，无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同款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正好的慈善家的形象哈，啊，得大家风声嘛，免坐啦。到这家长啥物人风声就好啊吼，我到数几十个啊，或者嘛到几百个，我都有够去啊吼。好，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都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了桌啊椅啊吼，算帮助吼啊哦，欠两台电脑吼，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够偌济钱啦。啊！你教书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哦哈！啊！你要办活动欠偌济啊？哦，欠2万块来，我2万块我甲你撇国哦！啊！就大家讲嘿！啊！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上少差不多超过30个以上啦，30个至50个吼、哦，有人大心肝，一个听讲伊做个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投给900万，要甲成千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成百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甲成千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3000万、2000几万啦，要甲3000万啦吼。这个有人无报诶，这个数据2000几万要3000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我若无大条啦，骗30-50万啊吼，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做骗你吼，民主无咧吼，开始我那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起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呢，我当然是气啦，比人诈骗，比人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啊，你甲我讲你这学堂个投资早关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
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介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你算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故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正十万的啦吼，全部改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是咧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就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影讲迄条官有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想讲有当只有罪吼，无够遐大条的心，伊嘛唔知影讲即个人会走啦吼。啊，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备过来恒春这个所在啦。45岁尔咧，老高怪呢，这个人吼，伊伫八年前去予宜兰警抓到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咧，吼，伊准走啊，准走，准老爸吼，米过来屏东恒春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无名声，大家就袂风声嘛。即件也搞，迄件也搞，哦，伊拢讲国小啦吼，对吼，啊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啊，这种无借钱，但是问题风声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啥啥啊，大家就小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催伊，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哦，国讲甲家己唔知安尼，伫惊分店几万输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也捌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煞煞煞一大堆吼，啊，有诶无诶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丢掉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正好诶慈善家吼，啊，其实帮助也无介济。介侪钱啦，十了刀啊伊啊，吼、哦，两台电脑啦，吼、哦，什么货啦，是不是都搁在学校办活动啦，欠2000块，欠5万块，欠3万块啦，吼、哦，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哦，伊就做慈善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是拄拄啊碰到伊咧共帮助，吼、哦，摕钱吼，人讲要共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哦，拄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心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哦，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恒春地区共帮助几啊间学校慈善家啦吼，伊便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我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个沈先生，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是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还翕一个相啊，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啊，吼、哦，迄、那个周刊啦、啊、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为善不由人知啊，吼、哦。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点到甲学了，讲你甲看，外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人知，连兵都帮人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缉犯。伊无你翕，伊是通缉犯啦。你即马相片就出人掠着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用灾啦，唔免得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都安尼翕就好啊啦吼。啊，唔免得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处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去后边的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佮袂用灾。其实伊唔是袂用灾，伊是通缉犯，伊惊人相片那翕着吼。人就找会到啊，抓会到，伊是宜兰同事吧？你看这种人，甲你假神假德，小鬼较低咧吼，甚物做好代志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时间，甲你盘落了吼，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甲你收几千万啦，那边收几亿啊吼。我若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去走去别位啊，啊去改名杀你乌白来啊，互你抓到我都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佳在幸存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姓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销组嘛，通缉这转销组讲，这个人改姓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这吼唔只当场抓着吼，走来现准备啦吼，哦啊去化身做迄个
慈善家啦，啊，常常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来访问。咧做好代志，然后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利啊机，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阿姨讲，啊，你该挂口罩啦吼，迄、个沈先生，你个口罩起落来，咱恁唔只诶当诶，好好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莫做好代志莫妄灾，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好吼，卫生不由人知。你伫咧滴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诶，要用掠伊管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甲看吼，看这种人啦。我甲你讲，你茫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讲即个，你身躯边一般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过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若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搞啊，当作讲我是歹人，先搞我红啦，先搞啊，会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好，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迄叫做测验，迄叫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仔吼，好，伊讲你个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咧学的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多咧学咧生活教育什么个时间吼。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个囡仔吼，心胸很开阔，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好啦吼。啊，大家若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人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尔，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把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作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这个人哦吼。其实这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别当上即摆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安怎样啦吼哈？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边演变来变啊，你看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相信你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都要甲教第一个。伊也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也过来甲你问咯吼，人也过来甲你，啊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也较冷漠咧，人要问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安那大家都对人好，你也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安尼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封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就多，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做八糟吼，人唔真系红嘛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香菇精，
1: 年菇精啦吼，
0: 好年菇精，加迄落
1: 维他干啦，你做伙食啦。
0: 啊，你若抽迄，我就做地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1: 啊，你讲本来迄个背蛇，哦哟，
0: 要收拢假生咧，即个脚床头，互你要困啊，别十外外年，
1: 安尼吼，
0: 拢未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1: 安尼哦，
0: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1: 安尼啊，
0: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正真吼，这安尼我真啊，我讲阿弥陀佛都好啊，在我食到这呢。
1: 你那里那里那里啥？那里维他干钙的两
0: 块香菇精
1: 做会啦吼。
0: 一定啊，做会有时啊，我就加拿茶，有时啊，我规包我倒入嘴。
1: 一定啊，这款两块精做会落去吼。
2: 倒入两块精，那里抓了继续紧。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吼。究竟啦、麻痹啦、真型啦吼，平平喘啦，一个胸腔白板吼，啊，迄个所在退化吼，咱在美国进口 QMB， 身躯即个安尼，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垃圾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得赶嘛，上后代谢即个垃圾吼，但是你擦即款得力凝固精吼，会较慢啦，得力凝固精甲加咧，会继续紧，我咧讲咱咧。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讲咱得力的进行，我咧讲咱的维他干，我咧讲咱的雪梨王的生活保卫哈，我咧讲咱的那个活力民宿哈，迄百变哈啊，电管得开盘唱哈，迄个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加咱的得力凝固精，大行得个加做伙，拢加咱这个得力凝固精哈，你有发现讲，迄、那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命也无遐好，咱即款得力凝固精公司的开机完做无十了，做52当超过啦哈，真好个物件吼。无真济，即个正常，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就漳州一个休困三工吼，大家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吼大家当出门吼，到咱。特别甲演到这个拜五月初八，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咱特别演一个时间，演一个四工的时间，吼，到这个拜五月初八吼，就是得力凝固精，你该买4000股，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济阿妈讲，哇，较遮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来吼，免得赶家咧钓，迄就是咱诶得力诶，这个凝固精，你啊买4000股，买送互你诶，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济都拢甲放伫内面吼，甲。用塞的吼，啊是啊，用拖的甲拖转来吼，啊四粒链的吼，有够轻松。公司送予你哈，即个要真多礼物，但是唔通无彩吼。咱的正常吼，就是到这个拜五，本来到今仔日年都要结束，特别因一个新到这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握好不好吼？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得力凝固精一回加买4000股，得力凝固精咱即嘛。一回加买4000股，咱就上你一台，上一台这个多一、那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哦，便利购物车哈、哦，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做妈妈节礼品哈，唔通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吼，咱上高沿着到这个拜五啦吼，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我要跟咱欢呼，产品药房公司即马妈妈姐吼，有一个情商，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吼，方便噶吼，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吼，到咱的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公司即个无真济。要送给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的吼，等咱的得力能够整一个要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不想再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这个电话给抄起来，0800-868-999，再多多给咱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伫仁和路靠近德国厝3车路口，啊，阁有怀仁药局伫中德路中德市场边啊，益安药局伫大东路2段邮局站对面，统一药局伫东门路1段东门城边啊富邦银行对面，啊，阁有王药局伫小东路甲光明街口，后甲药局伫鲁龙路四信合作社站对面。区有惠光药局，伫文贤路加油站站对面；另外一间是明山药局，伫中营路5段团管区站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来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来，咱先甲听一下来，啊来，喂，喂，
1: 我请问一下哈，
0: 嘿，
1: 我们新竹县的为什么？那你那个电台都收不到了
0: 啊？新竹县哦，
1: 哎。就是我们的那个收音机坏掉。
0: 哎、欸，我请工程师去调查看看好不好？哦，好不好？
1: 好，
0: 新竹的室内吗？
1: 我新竹县
0: 的哪里？
1: 湖口这边。
0: 湖口是不是？
1: 我每天听啊，现在都不能听啊。
0: 好好哦，几天不能听，只有今天吗？
1: 不止很久了。
0: 很久了、哦。
1: 我就一直打上去打，我都打不进去。
0: 好好好，那我
1: 现在才讲到。
0: 我请工程师去了解看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好，
1: 谢谢，
0: 不会不会，好，好，来，现场电话，那我要还有哈，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诶，多多给咱使用哈。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无爱上线，咱小等报关，你再卡哦。报关时间，我就拢会甲你听来算啦。好，谢谢，感谢收听。彰化市伫今仔透早天未光，哇，你较寒，三更半暝暗暝懵吼，食毒开车，人吼已经有感染出来，这个人送病院啦。开车伫路顶，咱四个撞撞撞安尼，撞死两个吼，两个重伤挂家己嘛，家己嘛算重伤。即马差讲伫病院吼好，开美玲个啦，有人讲你讲，即种歹规矩吼，若毋是面对着美玲，所以我咧讲啦。你若真正正经人赚有钱哦，这两种车唔通买啦。我洗面你家着边，这两种车的迄、那个，这两个牌子的迄、那个啥，迄、那个外务绝对来找我，啊，都足奇怪咧，有够奇怪吼。那、哦、像这种歹因啊吼，都普通车不爱驶呢。人吼、哦，唔知咧做啥物大生意呢，出门都拢开这几啊百万啦，这种都美龄的啦吼、哦，啊，面如我四个撞吼、哦、好，伫彰化市内嘛，哦，弄过来弄过去吼、哦，先。讲弄一台奥托拜吼，这个上严重嘛，这个很死啊，这个奥托拜这个很死吼。然后再撞去这个所在，有一个路桥，叫做中华路桥啦。那当地边可能较知，中华是迄个中华路，迄、那个中华路桥吼。伊撞去路桥顶冠村弄去对面啦，有一台少年阿婆开车，因太太开的啦，这个有哪死啦？这个太太开车，这个死到这边嘛，驾驶边这边弄过吼。好，因人即嘛。受伤啦吼，搁弄断电话条，接冰冰，安尼四人跳树顶，冰伫迄个落高顶吼，火当场冰变叫大细，真是要炸弹啦！人当然赶紧报啊，结果迄、那个桥到尾又撞到第一个迄、那个死啊，迄、那个当场惨死吼。好，轿车即对人阿婆吼，到太太开车有哪接冰落来，拄现着安尼有哪死，啊因人受伤啦。伫病院轻伤，因人轻伤，啊！这个驾驶家己本身开美玲个假毒，这个吼，这个人吼昏迷啦，完全叫袂起来，全部甲插工送伫病院吼，你甲看，啊！你看撞到这今仔早起到迄个半暝时间吧，三十岁生个，即摆个无醒，伫彰化，记得到病院，有人讲卖甲救啦，卖甲救你都。唔知啊，代志免啊办呢，好好头壳破个个，家庭话拢甲头壳破个个吼，啊昏迷好好。警察即卖咧抽血咧检查，是毋是有食酒吼，佮挂食毒倒底啦吼。好，那即、這个开车得算凶手啦，开车即老病吼，哦出面啊，因后生倒伫病院啊，你老病一定啊出面啊。去病院办什么代志吼？好，因老爸才讲吼，就是因后生吼，讲买落来南部的彰化嘛，听讲有一番工过吼，就是做水电啦，做水电吼，伊咧从改成南部才有一番工过吼，可能有较久的时间，所以讲伊前半暝啊，伊开车都今日透早啦，算今日透早迄个半暝要开车吼，伊要落来南部吼，啊，就可能今日开始就要开工嘛吼。在水电工吼，伊讲因后生有食毒的习惯，都安慰他们啦吼。但是听讲已经无咧食咧，人问爸爸讲：“爸爸，你确定知讲伊无咧食吗？伊的毒品安慰他们戒掉吗？”伊讲：“我知影戒上无咧食，无就戒上无咧食。”哈哈，迄反正嘛，甲车顶那食毒吼好。桥倒摆一个老师有姓吴的啦，伊是要早市啦，会在这市场吼。做工过，结果差不多四点钟啊嘛，桥头摆是中华路桥头前这所在，就先叫撞过来啦。迄人那是头壳起空啦吼，那不都食到王叔叔嘛？伫车顶，你家己这边驶好，靠弄开一边个咧，无代无志，规台车个弄开一边，结果弄开人一边，这个桥头摆第一个先掉嘛，劈一个吼，哦，像个飞起来，反正当掉东西吼，啊，规台都要分车。啊！这台米灯啊，挡无掉，弄掉我倒摆以后，佮继续弄，已经大细声啊，规土家伙全拖拖翻啊！好好，准你伫内底去你到中华路桥以后，再佮弄到这台轿车啦，就是逆向，唔知弄到驾驶屏嘛？人去屏咧驶过来吼，好好的车吼，准弄到驾驶屏吼，到这个太太开车，少年太太呢，24岁尔，两个结婚无外久呢，你佮看啊，因人坐边啊，结果砰一下。弄过来，准弄到这个查某驾驶，伊人伫边上来受伤，就这查某驾驶死嘛。
我若当场先吼，车嘛阁无停呢，阁继续弄弄断电话条过来，冰车阁停的呢，冰伫迄个路口顶悬吼，哇，真正夭寿，人上帝到位救袂你啦。也有乌托邦弄到碰见的啦吼，人摔伫涂跤死的嘛吼，当第一时间难打死啊，得赶紧救吼。包括一台轿车，一对翁仔某嘛，太太也严重吼，袂顶袂当，啊，甲挂边啊这个翁吼，佫挂一箍啦，挂一箍家己本身诶，毋得食酒食毒吼，拢有咧死啊吼。开车这个吼，有啦相当严重嘛，头壳破壳壳，即马拢送去病院，结果这个开车的太太死嘛，啊因人受伤吼，轻伤啦哈，但是这个。驾驶家己本身这个的，这个啥假毒这个吼，可能吼，我那真严重啦。到即马无醒，到即马完全救无起来吼。啊，亲戚朋友谁知？两个人叫无偌久呢，有生一个囡仔打出世，反正嘛较无阿爸满月呢。这囡仔打出世吼，唔知满月也是安怎吼，结果讲我开车出来吼，准撞到这啦，所以我咧讲真正有够衰啦。我车驶好好，我吼、有够规矩的人吼，对面食毒食少，甲弄过啦，啊弄死我伫遐，看是要安办啦吼、真正真害。过迄个四点外，反正嘛，较毋知做啥物工过吼。迄、个四点外，迄、个透早天未光，可怜吼、中华啦，中华伫中华路迄、个中华路边吼，伫今仔早起天未光四点外吼，一件相当严重的，可能食酒食毒诶，开车驾驶啦哈。结果你甲看安尼，现死的两个啦，啊，即马家己本身重伤啦，唔知救我无吼？即、个食毒食酒的即、真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不详细者多多使用。

好，咱来讲过一个德里联合国，将咱今麦买4000个哈，都送一台送出去外口边哈，买菜买物件哈。你想讲哦，今仔日会当几百几样哈，我阿妈等坏坏咧，都送一台车啊哈，免得手干啦，叫做购物车哈，都咱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水当当无大劲哈。其实伊的作用唔是干啦买菜啦，其实伊的作用。我听一寡大姐啊吼，已经送掉伊讲，阮就是欠一台车，迄外好收藏收物件咧。伫厝内面，你吼有哪个泡几四角角吼，内面收物件就好收物件。好，你哪加送一两台、两三台啦吼，一台收物件，一台吼就专门拢牵拖出去咧买菜吼。伊讲伊买菜方便咧，那想着讲今仔日要加买两个罐头啦，当歪歪吼，手免干，到这个塞车啊啦，这个阿嬷甲我讲，迄个咧买菜车，啊，但其实伊个功用唔是干来买菜啦吼，足好用一个购物车啦吼，公司免钱送你，做咱个母亲节礼物吼，咱即个母亲节吼，就得你两个钱，你甲买4000个，咱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吼。本来到今仔日，但是咱因为连加三工吼，大家可能较无闲，所以讲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较有通个出下手，唔只特别吼，咱今仔日吼接到消息，佫加延4工啦吼，到即个拜五啦。五个设备哈，大家哈尽量甲送好掉哈，送一台无够，送两台不要紧。咱的德利联合奖，大家拢食当年当天啦。德利联合奖绝对要食当年当天。我甲大家报，德利联合奖伊功用真大，干那单独对身体哈，迄、那个保护力就相当大，较袂讲多少小话有诶无诶哈。另外，咱德利联合奖有一个特性，你有咧食其他诶保养品，还是食其他吼慢性病啥物药啊吼，无要紧吼，你拢用德利联合奖。甲泡一杯啊，落去甲配任何物件，你也发现讲伊个功用继续紧，就是伊咧抓咯，你要到迄个兴奋的功用继续紧，伊真够做诱因吼，一个真大真大诱因吼。咱个德利两个精，那产品有去配咱个德利两个精，吼伊个发挥个功用继续紧啦哈。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不好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一个案件吼，伫今下日，既然电话呢，法官宣判，就是偷渡啦，人抓集团吼，偷渡啥物人咧？偷渡越南的人员吼，入来台湾，当然讲，要观光都坐飞机，都算啥物是观光？啊，观光都拍飞机票吼，就是要入来做黑工啦。所以讲到这啦吼。有人讲奇怪咧，即马吼，什么时代，搁咧偷渡大班大班，做迄条啥，搁咧外劳啊吼，都是无够去啊，无够去啊，迄有人吼，拢足想要来台湾，做工过吼。你看一罐头船顶吼，载24个人咧，这钱价吼，人个肉差不多烧贴，查甫查某插十二，你若唔卖肉甲人烧贴，就卖济啦吼，就安尼啦。迄条白薯片啊，都片啊咧啊，伫个船岛内面吼。一罐头再掠死个越南人，偷渡过来台湾吼，结果掠着伫对内伫基隆的海边啊啦，伫基隆海边啊掠着吼，好，这特别刷去基隆这边吼，讲较无人查，叫嘛掠着嘛吼，掠着。第一检署检察官咧侦办这个案件吼，才问出来，这种人抓集团吼，你人伫我的船顶，就凊彩我掠啊啦好，因伫越南要出来时。就甲伊讲好，一个人吼25万的台票啦，25万台票差不多8000块嘛，才8000块、7000块美金啦吼，伊拢摕美金啦吼，啊啦合台票差不多修改吼，就一个人吼，就差不多伫迄个25万的台票啦吼。好，伊即嘛船也驶，拢无爱甲伊拍生惊。顶悬这条四个人吼，再伫海中啊，已经差不多差一步，都要到位啊吼。船长就落去甲伊讲啊。恁一个人爱阁交15万的代表给我啦，你25万是交咱抓集团，我讲啊，你船长都交咱抓集团客钱咧，对，但是我无交啊。伊就是知影讲，你人伫我船顶啊吼，伊即马就去跟话讲，恁一个人爱阁加15万，若无爱交，我就当场伫遮甲你杀落来饲伊啦。我讲你敢唔敢？当然唔敢啊！安尼伊阁加收360万呢。一人佫加15万的这个代表吼，啊，佫加进前25万加起来吼，拄多一人爱40万啦。代表40万就美金才1万外，佮15000块左右啊吼。你佮看，惊倒人吼，你看这个偷渡的人多集团吼，真害。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啊，啊会好袂好，伊佮硬是要偷渡过来台湾，就是我若40几万一年还债就会好安尼。就是一年我反正做白工啦，我若会当直接做黑工做两年以上，我就赚啊嘛。因为你越南无这个套路啊，越南都无台湾这种套路。我搁伫山顶伊这黑工吼，什么山顶水果啦吼，你讲吞吐啦吼，那无就做迄、那个啥工地吼，规个工地规摆劳工无去较大场，你也唔知对一个是外劳，伊就无合格啦吼。到底下做，薪水拢不遮悬啦，就是安尼讲啊。所以有人讲硬死吼，伊就拼要过来台湾做这种非法的外劳啦。好，顶管里就四个人，20个查甫的啦，40个女性吼，就安尼啊，无问唔惊人，一个问吼，因家才讲原来这越南偷渡是可怜啦。我讲可怜无了袂使丢，真济。我唔敢讲真济啦吼，一半也警察，迄有当时咧查其他诶代志，伊毋是咧查外劳诶，查外劳一般来讲拢是移民署吼，这边诶即个警察吼，属于移民署诶这边吼，即、這个较侪嘛吼。但是我今日咧查其他案件，伫工地对咧掠虾米通缉犯吼，咱家己本来，结果伊知影讲，身躯边只仔是非法诶外劳啦，就是无牌就对啦吼，伊嘛目睭客住你无爱插伊啦。你继续做工啦，非要做歹嘛？你也无做歹，你是真正要台湾做工，因为这真侪故事是真可怜啦。迄有诶外劳吼，越南啦，伊愿意拼性命危险，搁开侪钱拼过来台湾，做这个非法外劳吼，哇，实在我那拢饲某、饲囝、饲家庭啦，厝内吼足歹过吼，伊都要先开一条40万啦。船啊，敢会变船？当然会变船啦，会坐船呢，毋是坐什么话呢？迄凊彩一个较无丢掉的方向就变准了，这模式嘛危险嘞吼！伊嘛是要变过来台湾，然后在调查期间才讲出来。伊讲那个船长吼，我们本来跟那个人抓集团嘛吼，就讲了25万的台币啦吼，
差不多7500的这个美金嘛，7500嘛，好，但是那个船快到了哈，伊就甲阮讲吼，你们一个人爱个加150000的台币啦，爱个加差不多5-6000块啦吼，迄、那个150000嘛吼，差不多伫迄、那个5-6000块的美金啦吼，那无我真正为即马甲你塞落海，但是我来紧紧啊尔。你若有在钓，家己收就家己收吼、哦，当然差不多收袂到啦，拢伫海中尔嘛，就差一步靠到海边啊这个所在吼。伊讲我即马就甲恁塞落海啊啦，啊好运歹运恁倒有代志吼，你家己收啦吼、哦。大家嘛唔敢啊，啥物人敢？要塞落都市较济咧吼。伊即马大家都大家各加起150000互伊，就是恁听到这检察官较瞪着讲哇，你真正夭寿骨，恁这样吼，真正无把人当作人就对了，阿无阿多啦。这叫做人吼，那像安尼啦，就数着人嘴啊啦，真系，就是安尼，唔只这个今日半关吼，就迄个抓头人抓集团啦，这个人抓集团吼，就6年啦，这个判上当，包括其他船长吼，1年2个月啦吼，赛船的吼，有诶无吼，后判4年吼，拢判不止阿当啦。当然，这个外劳到底是不是有全部了，就咱唔知啦吼。伊这一棍头就4人个咧，这要全部了，就反正嘛，搁4刷牙啦吼。大家反正这摊，这是旧年4月尔嘛，旧年4月偷偷入来吼，再去掠着这个人多集团吼，顶关的人吼，我那无全部拢总掠着吼，拢4刷入台湾吼，嘛搁有啊，唔是讲这摊尔啦，想尽任何办法，那无就来台湾做。外劳时间到，不爱倒去，叫做五工嘛，吼、哦，都来10000人，一个时间到，到80000人呀，2000人的世界杯做五工啊，你了了着，了无着就算我呀啦哈，伊会当加多一个月，加多一年算一年，因为台湾人工贵吼，薪水那个越南币当然到有的所在比是要比比一人有损失，但是你那个越南币吼，就差真多，无大劲，你讲伫家己因本地越南要做。头路有那足歹做啦，就是安尼啊。唔只，我即马开咧讲一条听，咱家己本地少年家好家好酒的吼，做诈骗的啦，做啥？那一个讲无去工地，一个月3-4万块，有当时加班4-5万块的吼，去搬一个门头尾啦，上路啦，做迄落山顶满水搁较凉，尾啦上有虫啦吼，上艰苦啦，对啦，啊无要做啥较好咧？做诈骗啦，吼，啊，若无就弄溜人啦，吼，安尼，人这外口人拼死命来台湾咧找头路啦，你甲看，所以有人讲哦，啊，实在是，未比较吼，事实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啦，无详细爱多多使用0800-8689999吼，即。多多给您使用。

啊，来，阿妈，咱即马买迄个四千块是干哪买得力连锅蒸才有吼？得力连锅蒸，你四千块全部拢爱买得力连锅蒸吼，不管是粉的水生包还是水的原汁，拢不要紧吼。得力连锅蒸甲买四千块吼，咱够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啦吼。阿妈讲，我知影，我厝内欠一台吼，那无大概买晒，拢看人安尼塞车安尼服务够方便吼。啊，都想讲啊，佮另外开钱，佮买一台遐免啦，动手关得啦。啊，大概啦，手关等于遐关菜吼，等于吼，都阮孙诶来甲整整咧，对不对？啊，手骨咧酸吼。咱上即台是厝内面足侪人欠一台车啦吼，送互你，就是出门会当方便买物件，佮买较侪淡薄都较不要紧吼。到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吼。下边四六人吼，下当安尼，塞啦、拖叮当啦，相当方便吼。我那伫厝内面一个真好收物件的所在吼，伫咱那个拍鬼伫厝内面吼，安尼拄拄啊袂做卡一卡箱啊，好咧收物件吼。公司送予你，即个无真侪礼物吼，但是爱买得力连锅蒸，得力连锅蒸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好不好吼？本来到今仔日，咱特别甲大家用一个四天的时间，到这个拜五。就是上班你做工过瘾哦，大家较好做工过啦，无进前过一个三工休假吼，拢挡着时间嘛吼，唔则特别甲大家延一个时间哦，到这个拜五吼，大家靠等个买会到啦吼，啊，甲买得力两个种功用真侪啦，咱得力两个种对身体好处吼，那无咱这支得力两个种是咱公司的开始运作，无在条做五十二年超过啊啦，五十二档超过啊吼。我那得力两个钟吼，指定个房，甲讲得力两个钟，挂两组哈，不管是粉的还是水的吼，一组拢是两千块嘛，吼，两组就四千块吼，咱得上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到这个拜五年，我那无应该等啦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敢问我对不对？对个上好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当下晡那个休假时间吼，伫台北市树林啦路边哦，人去停车停几排吼，有人看到一名男子，有够少年少年家吼，骑一支球棒迄把大吼，咧讲车啦，哇，咱惊一个，迄人停路边几排车吼，伊安尼球棒耍起吼，准一定哼。一直讲啦，讲迄台车车顶啦，对你喵喵吼好，人身躯边就赶紧报嘛。警察到位已经无伫遐啦，车驶走吼，无大紧，人才发现讲，唔对呢，伊驶对一台车，伊驶摊倒伊讲的一台车，伊就是甲车讲讲的了吼，佮驶一台车准开走啦吼，但是警察人有报嘛，就事后调监视器。找到车牌，再找到一个二十岁少年家啦，会务性的啦，姓陈吼，这个会务性的二十岁吼，甲讲吼，你开讲公车呢吼，伊讲无啦，都甲女朋友休假出来佚佗吼，两个冤家，女朋友做伊走啦，啊，女朋友做伊走，唔得冤家就做伊走啊，啊，女朋友做伊走吼，伊甲一时想起吼，伊公车，啊，你开讲公车，讲唔是讲公车啦，这台车是我家己的啦。讲家己的车，讲甲警察甲找到先，迷你猫猫啦吼，玻璃也破啦吼，三点外啦，到三点半左右嘛吼，人报案，伫个通河东路可能树林边较窄啦吼，客球帮人去停几排车，当然人第一时间看到，绝对是人停车，即个唔知安那代志敢讲车嘛，咧讲别人的车吼，啊人管区警察报案当然是到位吼，这一定爱你啊，你敢讲车，结果调监视器。人叫造业收到车牌吼，才甲叫过来吼，伊讲啊，都甲女朋友出来佚佗啦，啊，都好休假出来佚佗吼，讲这个交我冤家啦，啊冤家啦，准做伊走啦，啊伊才想起啦，啊想起，佫唔敢讲别人的车吼，都规死客去帮讲家己的车啦，家己的车讲个迷迷麻麻，有人讲这也发，这吼叫做违反社会秩序，你若伫领导的。厝内车库家己讲，我要讲个变歹滴拢不要紧啊，都唔是公共场所嘛。你伫外口边就惊到嘛，人别人惊到啊。哎呦，我过路人看到讲，你开伫路边咧讲车吼，人这个我很说出去，当然这袂乖啦。这上无爱去甲你罚金，几千块啊，几万块啊吼，甲你罚金吼。我甲你讲，我老爸较早就捌甲我用警告的，伊讲红阿婆绝对会笑咩。伊讲哦，感情较好啦吼，阿母绝对会笑眉，但是你听我甲讲一句话哈，阿母笑眉就好啊，事后会好，但是你莫弄歹物件，我讲这句话大家真正记咧，阿爸阿母，你若甲这句话甲恁遐少年的吼，就是打咧交女朋友是甲打娶某的少年家吼，拢脾气较，你讲人绝对会笑眉，但是笑眉莫弄歹物件，较早我有人爱较少年，就是较安尼啊，那。一半变阿袂拄吼，物件弄弄歹，过两工啊倒好啊。啊，你翁阿婆女男女朋友就是安尼，过两工啊好，两翁阿婆讲，啊，较会弄歹即个物件，这爱用好呢，倒迄啥物结婚证啦，啥物物件，啊，若穿咧到地拢几若千块，讲叫迄阵甲你后悔。翁阿婆弄歹物件，还是男女朋友弄歹物件吼，你想起一时啦。迄过一个时间吼，反正免一天啦，反正两个上好，两个上好以后吼，这个查甫或者协会讲，我得过用罚金无大件，这台车都要修理掉啦。我甲伊讲，阿某男女朋友佫较好感情，都会烧眉，但是烧眉吼，唔茫弄歹物件，烧眉啦弄歹物件吼，都是上刺激。迄吼，到尾啦，两个两工啊好了吼，人讲。床头拍啦，床尾好吼。他讲啊，开弄歹这个物件，啊，得来修理得真万块呢，反正嘛，才几啊千块，哈哈哈！真正足够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现场这个电话甲抄起来，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产品药房公司吼，那一部分啊，活动优待都上进啊，好无真济，咱得利两个钟。你买得利两个钟，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吼，摊多过来啦。客人讲哇，无看到唔知，恁这台便利购物车吼，过迄、那个嘴口够有够宽，迄个藏物件吼，有够好藏，细细格格吼。伫厝内面安尼嘛，算一个咱收藏的物件，出去外口边吼，伊讲唔免得买菜，迄个一半边啊讲全家扎大囡啊吼，再囡啊。在车顶放物件啦吼，放一挂起来有无？就是放一个美术馆旅行箱吼，伫车顶讲有够方便的方便吼，就是好物件，毋得送互恁啦吼。咱即届买四千块，得你两五千，咱就送一只即个购物车吼，迄、那个便利购物车吼，公司就是无存在咧，毋但无在，咱特别甲大家用四天的时间，就是到即个拜五吼，大家较好买买啦，好不好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0800-868-999，可以多多跟我们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口じゃなけれど夜が夜であれ。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是义工李罗。
6: 我是义工李子嫣。
5: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6: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5: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甲平湖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伫中山路加油站边啊。摩道区信兴药局，伫兴中路摩道戏院斜对面。六甲区是东泰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前青红顶三角窗。玉井区博爱堂药局，伫中正路土角窟。南西区是志佳药局，伫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药局，伫北河市场大楼对面。新营区是大安药局，伫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头前青红顶边啊。下营区是桂林堂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头前。西岗区是中营药局，伫新兴街啊市场内底三角窗。平湖马公新联发药局，伫民生路13-5号。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辅成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全部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汉怡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风胶好利灵，
1: 好利把酒公明，五喝一困明
0: ，NONO 优益抵少三，
1: 卫署陈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才会疼爱小卡平山，
1: 卫署陈字第009374号，
0: 一等就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欢迎收听。来，大家好哈！今天是新历的5月7日呢，哈，礼拜一，
1: 星期一，一礼拜开始。
0: 首先，大家关心天气部分的概况哈。哎，今天开始呢，哈，哎，是今天嘛，对不对？
1: 啊、
0: 一连两天呢，哈、嗯。哎呦，这个落雨会很凶。
1: 是，尤其今天里是中部以北、中部以北，哈，首先开始，
0: 哎，专做
1: 一挂准雨还是雷雨？
0: 是。
1: 啊，那来到明仔载话南部，尤其是明仔载算是规个台湾呐，哈，那有出现。就局部性的地震雨，啊，个雷雨
0: 啊，咱有讲过啊，梅雨第一波的梅雨到底这个时阵的对，
1: 是
0: 第一波梅雨哈，30%要进入到梅雨季，雨水期要来啊啦。
1: 所以拜一拜二，就是今仔日甲明仔载，规个台湾几乎都会落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哦。是来个拜三拜四，气温又个回升啊，
0: 是
1: 啊，天气又个变好啊，啊，大家大家拜个星期五又个开落雨哦。
0: 好，这是呢的天气啦。
1: 这是 TK 啦齁，用台做节参考哦。
0: 对，简单给咱朋友做报告，和咱乡亲参考的。对，来继续呢齁，要来开放现场点歌，先来个报告嘉义大埔的萧大姐。
1: 嘿，萧大姐好。
0: 给咱买产品马卡，讲要点一首《醉茫茫》齁，有等来给你安排第一线哦，嘿，安排第一线。现场搁六个机会，和咱朋友齁来使用。
1: 来，这礼拜重新再来啊，电话个卡礼拜0800619619，来。陶吉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廖太太吗？
2: 我在你廖太太。
0: 好、啊，来，你讲。
2: 点母亲平安。
0: 母亲哦。
2: 母亲平安，安一峰就。
0: 啊，母亲平安呐、啊，
1: 哈、哦，安一峰，好，我来吹哈，哈，谢谢你，好，拜拜，母亲节快乐，来，过来，第三首，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是，这是吴大姐吗？
3: 是
1: 嘿。嘿，吴大姐，咱想要听什么歌？
3: 一半轻松，一半酒。
1: 一半轻松，一半酒。好，我给你写嘞哈。
0: 好，吹看麦啊嘞哈。
1: 好，来吹哦，好，拜拜。来，过来，第四耍喂，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0: 啊。吴先生，追哪？
4: 我喜欢点一下那个春雷，刚才我唱一条那个淡水河边的。
1: 淡水。
0: 春雷版本的淡水河边啊。
1: 河边哈，春雷哈，好。
0: 阿拉伯伊的版本，别个人的版本敢会使？原来是版淡水河边，足侪人唱啦。做侪人淡水河边真侪人，
4: 淡水的，然后淡水的报淡水的。
0: 啊，那无淡水的嘞，报别人的敢会使？
4: 无淡水的报别人真在啊。
0: 好，安尼我知啊哈。
1: 好，来吹哦，谢谢吴先生，好，拜拜，来过来。
0: 来一个第五线，你好。
1: 在安南区的许先生。
5: 这里请教你好。
0: 你好。
5: 我点一条后悔悔。
0: 后悔悔。
1: 悔啦哈。
0: 悔。
1: 好，国语的华语的歌。好，安内 ，OK， 来追哈。谢谢，
5: 好，
1: 拜拜。来个来 ，De La Soir， 喂，你好。
6: 我点歌。
0: 李小姐吗？你是李大姐吗？台南的李大姐。好，来你讲。
6: 我女朋友。
1: One UK 哦，鸳鸯西秀，好 ，One UK 哈，好，安尼 OK 哈，谢谢哦，好，拜拜。
0: 最好，
1: 好来最哦，吉爽，喂，你好，
7: 找你比较溜，
1: 在 KO 张先生你好，
7: 我叫杨静，红顶路，
1: 红顶路，杨静诶，风尘女，好，我来追
7: 哦，
1: 拜拜，好，拜拜，来，安尼今仔日点歌点满哦，点满了哦，
0: 点满哈，点无对的人，可以明仔再加来啊哈，一礼拜新开始，重新再洗牌的对，感谢咱家乡亲朋友无拒嫌啦哈，那需要服务的所在，卡片费电话08006196190800619619，来继续呢哈，咱要来个阿伯哥一个，咱叫一个台南的苏小姐，甲我 传简讯哈。苏小姐，你有听到收音机无？你即马呢？你讲到这是一点十八分的时阵传简讯呢？伊讲呢哈，调理就问一下，阮先生是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啦哈，啊，个玻璃体注射啦哈，啊，这里请问一下，可以吃绿蜂胶 PPLS 吗？可以的，哈，可以的哦，哈，因为呢，哈，但呢，这里所谓的绿蜂胶 ，EU2C 类黄酮、游离叶黄素，一滴狗的呢，就是黄斑部跟玻璃体、水晶体，
1: 嗯，
0: 一滴狗的，因为那里黄斑部会病变是什么原因？蓝光引起的，
1: 是
0: 氧化掉了，哈，氧化掉了，安尼，哈，啊，玻璃体的，那里水晶体呢，哈，啊，会有所谓的这个啊病变，哈，那也是因为蓝光引起的，所以你要吃一寡抗蓝光的食物，食物，譬如讲像绿蜂胶。叶黄素 PPLS 这类物件，好吸收的叶黄素、绿蜂胶 PPLS， 安尼所以讲呢，哦，啊，这类苏小姐、林先生的这类保温是可以的哦，啊，可以的哦，
1: 可以吃绿蜂胶哦。
0: 好，另外呢，哈，伊滴讲哦，我有滴讲这类抗凝血剂，我有在吃抗凝血剂啊、嗯哦。一般人有啥物也吃抗凝血剂，就是惊中风。啊，无就是惊讲呢，吼，这里啊做啊，这里是会的会客安尼的对哇，哈，啊安尼哈，一般人呢，哈，会有这个状况，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心血有心脏会更毛病的人呢，哈，他才会滴吃这种抗凝血剂安尼的对哈。阿姨讲呢，那我可以吃鱼油吗？我跟你讲，因为鱼油本身冇抗凝血作用，所以基本上呢，哈，你若做保养，譬如讲一缸一盖，那是 OK 的。嗯
1: 哦，是剂量的限制啊，
0: 剂量不要太多，因为你都已经有吃那个抗凝血嘛，哈、啊。但是它有除了抗凝血以外，一个其他的好处
1: 啊 ，DHA 呐，黄金
0: 对吧 ？DHA 啊，啊，它有消炎嘛，对不对哈？所以它有你来要吃三顿，还是要吃两顿以上呢？哈，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医生呢？哈，参详看嘛，讲我们的抗凝血剂不要吃那么多，
1: 嗯、
0: 用它有来代替，用它有来改呢？哈，啊，这个抗，因为你的等于讲。鱼这个抗凝血剂，谁有我已经吃一份啊？
1: 是，
0: 鱼有我搁吃一份。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呢哈，药力过头啊，药力过强。
1: 嗯，
0: 啊，如果但是如果你两个，可是抗凝血剂可能有抗凝血的作用呢啊，
1: 没有。
0: 那我只吃鱼油其实就够了。哦，其实就够了，安尼你知无？啊，当然这个部分你也大概已经来讨论看下咧哈，是不是抗凝血剂的剂量不用那么高？啊，你搭配鱼油呢哈，这样子就两边刚刚好。最主要是鱼油的其他好处，
1: 是
0: 鱼油可不是只有呢哈，会当抗凝血呢，你敢知？
1: 啊，那是讲哦，我不想跟医生做讨论，因为医生就是。我安那开的安那开，你问问这这要创啊？
0: 啊，有的医生是态度无好无。
1: 对，安那、啊、就医生的抗凝血吃，然后鱼油就吃一餐做保养啊那啦。
0: 因为鱼油的好处除了抗凝血以外呢，哈、
1: 嗯，
0: 你可以当调节血压，你这抗凝血剂无法度用嘛，
1: 是
0: 哈。调降低血脂肪，你这抗凝血剂嘛，无法度降低血脂肪。过目睭改善干眼症，
1: 抗凝血剂无法度，
0: 抗凝血剂嘛无嘛。过脑部提升脑力，
1: 更没有
0: 嘛无嘛，对不对？甚至呢，它有可以当抗发炎，
1: 是
0: 抗凝血剂嘛无发炎的作用嘛，嘛无抗发炎作用嘛哦。所以讲呢，吼、哦、鱼油的好处。真的是很多，
1: 嗯，
0: 真的是你平常时啊，就是要多保养安尼的对哇哈。所以讲呢，我会建议说，你老吃鱼油的人，其实呢哈，抗凝血剂我就不建议你一起吃了，
1: 嗯，
0: 哎啊，如果可以的话，鱼油加五搞，其实以抗凝血的方面呢哈，它的效果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安尼的对哈。好，来，这是呢，跟咱朋友做报告啦哈，好，感谢收听哦，嘿，感谢收听。来，继续呢哈，咱要来个开讲啊，要来个讲今天的第一个新闻，
1: 是，要来讲什么话题
0: 咧？就是呢哈，有滴用手机啊，你只要有滴用手机啊，人一定拢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伫咱较早呢哈，一二十当前的手机啊。手机啊，那无电的时阵，咱是不是较早手机啊 ，Nokia 哦，上有名哦，
1: 是，
0: 会当换电池，
1: 有，
0: 拍一个哦，
1: 它就是一盒一盒，你买来的一盒嘛，啊，自己手机啊，内底两
0: 副两个电池，对不对？无电换电，拍一个。十秒钟就会当换电，十秒钟就会当换电。
1: 像我们出门就一定要带着电池啊，
0: 是不是真方便？对不对？哈、嗯，哎、欸、啊，奇怪呢，哈，哎、欸、啊，为什么呢？哈，这个呀、啊，这 喂啊，什么时候就改成现在的手机啊？呢哈，拢每当换电池啊，呢
1: 的
0: 对哇，
1: 就是变成它的电池坏了，你得爱换，归台湾，不是归台湾啊。
0: 啊，唔过要甲咱比如讲呢哈，即马最新的消息，欧洲呢哈，欧盟啦，欧洲联盟呢哈，因定一个法律，伫每年的二月十八进行。对每年的二月十八，即马存起来嘛，存无一年哈，存只十个月、八九个月尔哈。十个月后呢，哦，在欧洲想要卖手机啊，都要换成不只是手机，包括平板、iPad 哈，都要改成呢哈，可换电池式的，家己也当换。
1: 哎，咱家己都会使换安尼哦。
0: 对，无迄个讲，我特别换电池，都要搁提来互人换。
1: 是，
0: 换一只电池都要几千块安尼得着没有？咱就像较早同款的吼，两只电池充电，无电就换起来，无电就换起来，安尼得着啊。
1: 啊，也可以这样薄薄的一支吗？
0: 那就看这个厂商怎么做了啦。哦，那厂商怎么做了啦？哦，好，重点来了哈。为什么欧盟要做这样子的改变？你说欧盟这样改变对咱一般的民众，咱台湾够有影响？有哦，
1: 嘿，有影响哦。
0: 因为呢，吼，这边是全世界通用安尼得着。
1: 是，
0: 厂商为着要卖欧盟，啊，这种物件来卖了后呢，吼，其他的所在嘛，引进呐。
1: 大家如果觉得方便，
0: 对啊，尤其是百姓的需求啊，我都要黑啊，对不对？哈，那为什么欧盟会透过这样子通过这种啊，这种
1: 电池
0: 法令啊呢？哈，他们经过法规强制要求，强制要求就讲，手机啊，伫每年的二月十八号开始，只要伫欧洲要卖呢，哈，都要能换电池的，不能像现在这样。因为你知
1: 道，不过电池不是耗材吗？
0: 对，是耗材啊。
1: 嘿，
0: 但是你
1: 讲，一直换，我一只手机要两个电池，安尼不是
0: 给？但是我问你，问换电池甲换几支手机啊？你要换对一个？
1: 那换电池较少的，换电池啊。
0: 当然，换电池较少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买啊？改做换手机啊？其实呢，我先来甲讲，为什么欧盟要这样子做？因为呢，哦，现今的手机啊，替换率实在太高，平均在两三年都要换一支。
1: 对，没错。
0: 平均两三年，为什么？因为电池通常拢两三年都会坏。
1: 啊，你这时阵话很讲奇怪，啊，就充八电啊，吼，啊，那这么快就消耗到没有电了啊？
0: 啊，然后呢，吼，百姓
1: 就坏了啦。
0: 民众呢，吼，因为无法度家己换电池，啊，那提去店家，互人换一个电池，就几啊千块，对不对？啊，换完等啊，了个无一定保证讲一定会当正常运作，安尼就对啊，吼。所以讲呢，为民众烦恼讲，这样太麻烦了，规日我换手机啊。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厂商呢，吼，干嘛讲？尤其是迄个啊，做你卖手机啊，生理人，发现就讲，哦，那你唔换电池，干那换几支手机啊，吼，那不是更赚更多吗？
1: 我赚愈济。
0: 哦，所以讲手机啊，主要开始呢，吼，抛弃电池呢，吼，哇，改做一支一支安尼就对啊。但是呢，安尼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手机啊换伤紧，废弃物太多。
1: 这是一个问题。
0: 这做出着太多电子垃圾啦。
1: 是。
0: 电子垃圾这么多，啊，无法度处理。你甲看就太阳能板都无法度处理啊。
1: 对。
0: 那废弃手机咧？
1: 也是啊。
0: 废弃手机也没有办法处理，能回收的部分嘛，几输啊你啊。嗯。干那黑的来对啊，这晶片呐，哈啊，主板可以当回收俩，其他的拢总是废弃物啊，这物件你要提去对再制嘛，无法度啊咧。所以欧洲发现到这个问题真严重哈，因怎呢推出着这个法令。哎啊，减少着废弃手机，啊，佮来提供民众维修的权利，袂当互生理人趁很济安尼就对啊。这对着咱的民众两三年的换一台手机啊，被迫换手机的民众来讲，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1: 是
0: 好，那既然呢吼，换电池手机啊，换电池就 Nokia 迄种手机啊，这么方便。好，啊，佮会当升级。那当时为什么要改？讲到这個，咱都要讲起着生理人的吼。诶，尴尬
1: 哦，要站在生意人的角度来，
0: 生意人的尴尬啦，吼，系啊，
1: 安那干嘞？
0: 第一代，
1: 我怎样？嘿 ，Nokia 安那下拢下袂嗨啦，
0: 对，啊，佫会当用真久，啊，你讲想一个物件用真久，手上都做遐侪手机也卖出去，伊就赚无钱。
1: 是啊，
0: 啊，所以讲第一类呢，吼，该这种一体式不可拆卸一体式，都，就是啊，迄，那个。啊，这个苹果 Apple，
1: 哦，是 Apple 先的，哦，
0: Apple 第一代 iPhone 啊，在2007年，差不多19年前的第一代 iPhone 呢发表的时阵，它是第一个出来的哦，全身，因为那个时阵呢哦， 无人像伊安，因为大家拢是换手机啊，换习惯了嘛，对唔对？
1: 换电池啊。
0: 但是迄个时阵手机啊，愈做愈细机，对迄个乌金光做大机的种乌金光，然后愈做愈细机，愈做愈细机。当时的趋势就是越小越轻薄越好携带安尼的对啊、嗯。所以 Apple 呢吼，苹果手机为着要拍出着伊的名声，伊讲。他说我的又薄，你看我的比 Nokia 薄一半，
1: 就咱即卖咧提这种，
0: 啊，屏幕又大，屏幕大啊又薄，安尼就对啊哈，而且还没有按键，安尼吼，安尼怎东西怎大概干嘛讲，吼、哦、这
1: 轰动啊，
0: 拖起做最贴起来呢，好有质感哦，质感安尼就对。

0: 干嘛讲苹果用安尼呢？哈，嘿哦，那个一定是卖了无好安尼啦。结果伊吼意外，意外物件卖了真好。厂商意外发现就讲呢，苹果的手机唔啦讲大家爱睇，重点是它的汰换率大大增加，因为电池袂当换。手机啊，电池一两档就无电，都要换几机。结果呢，吼，苹果的销售量怎啊蹭蹭蹭蹭蹭一直起哩？其他安卓机一看到，安卓手机一看到，人家讲啊不得了啊！
1: 哦，他们好多人在卖手买他们的手机哦，一直在买，一直在买，一直在换呢。
0: 一机因呢哦，两年换一个手机啊，两年换一个手机啊。我的安卓手机诺基亚迄种的呢，吼，迄上少五年八年才换一届安尼就对啊，吼，因拢换电池呢，哇，安尼赚比我较济，他们。就开始也改了
1: 哦，改成这种的啦，
0: 也开始也改，所以讲呢吼啊，这里的厂商呢吼的发展的讲，大家拢加入的一体机手机，好，讲一个好听哈，美其名讲一个好听叫做时尚趋势，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爱大家大定开机，两年开一届。甚至不是這樣，
1: 难怪那个绑约都绑大概两年到两年半的嘛，啊，那人家续约嘛，绑个约好两年到两年半。我的手工五下面都每一次都要出现这个数字哦，
0: 这就是
1: 差不多那个时间的手机
0: 要用海。生意人的阴谋啦，生意人的阴谋。好，啊，过来安尼哦，嘿，你甲看，咱即卖现代科技做进步，
1: 对，
0: 玻璃这种物件其实已经非常的进步，两个有玻璃都会当打袂破，强化玻璃有
1: 沒有，是啊，
0: 甚至强化玻璃都可以挡子弹，你知影无？
1: 嗯，
0: 真侪迄种啊，做车顶管的迄种防弹玻璃有无哈？
1: 或是有一些高楼大厦的啦，
0: 防弹强化玻璃这么强，这么厉害，为什么咱的迄个电脑、咱的手机啊、屏幕、甲 iPad 屏幕一下都破？
1: 伊袂使甲你用修好，用修好你就袂换。
0: 所以也是厂商故意的，安尼你了解无？伊嘛是故意的，我一摔就破，一摔就破。对，安尼你才会换新屏幕啊！
1: 啊
0: 不然就给你做得太好，你一个迄个啊，这屏幕呢
1: 哈，
0: 甚至都怕美国的时阵可以防子弹，那我还赚个屁呀、啊！你又是十年不换，安尼得对啊？对，这拢是生意人故意的，甚至咱换起个玻璃贴。也是一碰就碎，
1: 是
0: 还挑底耶？啊，我玻璃天难道不能用强化玻璃吗？可以呀、啊，那为什么不用？
1: 有这样的科技啊？
0: 对呀、啊，啊，一得九百块、六百块、九百块、千外块，哦，这样不是赚得更快吗？
1: 做太好就不会坏掉啊，不会坏掉就没有钱可以赚了。
0: 是、啊，人可以知影无哈？所以讲呢哈，这就是生意啦。所以我们现在的手机。长这样一体式，看起来轻薄，对不对哈？但事实上，这是生意人为着要赚较侪钱挑的耶，为了要赚更多的钱，故意哈、去做成这样子，
1: 把这个电池跟这手机都看在一起啊，那啦。
0: 啊，既然呢哈，啊，这个这么好赚，啊，为什么呢哈？这个起码佫要求讲要换回来，还是因为呢？即卖手机啊换伤紧，
1: 是
0: 制造出着太侪电子垃圾。
1: 嗯，
0: 啊，结果欧盟呢，吼，因呢要求讲这样子不行，这样子根本就没有爱地球，
1: 哦，
0: 没有环保。
1: 是哦，这个概念对对，这个理念是很好的。
0: 哎、欸，无爱地球，无环保，所以讲呢，欧盟呢，吼，全通过着讲，明年开始，2027年2月18号开始，所有伫欧洲要卖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必须拢爱好，这个消费者会当轻松换电池，唔免提起交了着迄种呢吼，店家底屏呢吼，叫人专业换，都还阁等一天，等偌久？
1: 等几礼拜？
0: 啊，换灯来，阁无一定会好。
1: 是啊，又坏掉了啦。
0: 哎，对，安尼这要求就对啊吼。好，所以人可以知影无？这个对你来讲，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听众朋友，你感觉呢吼？如果是你。啊，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欸，换电池的好像不错啊？那得对哈。啊，当然有人讲，啊，如果来当换电池，迄度胖，换电池迄度胖，啊，拆来拆去，安尼就袂当防水啊，手机啊落落水底就容易歹安尼
1: 吼。胖吼，
0: 我跟你讲啦，
1: 防灰尘。
0: 现代手机啊，你讲个规个一体成型诶，嘛无防水，你甲等落浸落水底，你甲浸看卖啊咧。啊不。 还不一样，不防水。
1: 啊，你个坑嘞！
0: 你个看一堆耳机孔入面有无？耳机孔入面。
1: 啊，那做头嘴这个吼，拢爱注意，这刷罩里面就容易坏掉了。
0: 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啊，所以讲呢，哦，防水性一种问题根本都唔免考虑。
1: 啊，防尘那个也是不用考虑的。
0: 对对对对，啊，那朋友知影无？哈、
1: 哦，倒是可以环保啦，环保概念是好的啦。
0: 哎、是是是是，好，所以讲呢，哈、哦，那我这里韦小宝讲，城市上面他也做手脚呢，那个亚洲安卓城市用智能泥，对，它会变慢，但是更新的就好。
1: 哦，是这样，是更新的就好。
0: 对，更新的就，哎，就是伊讲安卓机伊就是讲垃圾伤济啦、嗯，你清除缓存的垃圾伤济，啊，你来系统呢哈、哦，更新了之后，它又会恢复那个哈、哦。啊，那个速度啊呢，
1: 是
0: 啊，就是伊没他，所以他安卓机还是苹果机，迄个系统拢差不多一两年都会换更新一次安尼吼，系统会更新安尼就对。好，来安尼朋友知影无吼？这上新的消息啊，生活知识啊吼，手机啊可能要搁换到等下会当呢换电池，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不错。嗯，其实不错哈，
1: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又变厚了啦。
0: 哈，
1: 如果变厚的话，那这一只可是又大又厚哎、欸，又有电池的位置啊，对不对？
0: 快安拉走啊，
1: 快安拉走，
0: 这就不知道了啦哈。哎呀，好来，好咱朋友这个常客的，就感谢收听哈。来安排第一首歌曲，叫做《醉茫茫》。嘉义叶大姐，大波叶大姐，
1: 谢谢叶大姐，跟爱好三品哦，
0: 爱好三品点播的歌来听歌。

0: 现代人呢，哈，为什么爱食鱼油呢？哈，因为 Omega 3是一种咱人体必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是，但是咱人体无法度主动合成，你必须爱对饮食当中来甲得到，哈。
1: 我要用补充的方法哦。
0: 哎，你要食鱼油啦，哈，安尼才会当呢得到，安尼无法度讲自动产生安尼就对，哈。所以讲呢，哈，因为现代人哦，时常拢食外口食外食 ，Omega 3哈拢少，哈，啊外食拢食煎落的。啊，拢食一寡猪肉、牛肉、羊肉，吼。
1: 便当啊，你会讲啊，我有食鱼排啊，啊鱼排用煎的，
0: 用煎的吼。Omega 3呢，吼，
1: 都流失了，
0: 破坏去啊。Omega 6跟 Omega 3没有平衡，没有一比一，都会造成呢身体慢性疾病、慢性发炎，会产生发炎体质。所以美国呢心脏协会嘛建议了咱民众呢，吼，每天要补充1000单位 Omega 3。啊，台湾的食药局嘛建议讲呢，吼，咱每一个人呢，成年人一刚都爱补充 Omega 3，1到2公克以上啊，
1: 意思就是讲每天都要补充哦。
0: 对对对 对，啊，当然你讲，逐天食，无可能逐天拢食鱼，啊，拢食新鲜的鱼，因为你新鲜大量的鱼食侪，你佫惊讲有这个海洋的污染、
1: 海洋污染、
0: 重金属、
1: 重金属、啊、塑胶微粒。
0: 所以讲呢，上安全的就是啥物？鱼油上安全的来源就是吼、哦，你这鱼啊，爱选择着安全清洁的海域。譬如讲呢，吼，啊，较无污染的环境的海域来个掠较安全。当然，你若讲像日本即马有核岛事件呢，吼，啊，伊附近呢，这个面海域的鱼啊，无人敢食啦，吼，无人敢食。啊，但是你若讲呢，像美国，第一是呢，吼，清洁海域、
1: 嗯；
0: 第二就是伊制造技术较吼较高明。过来呢，吼，因为海洋内底总是无论你伫对一个所在，拢会有污染。你搁伫这个亚洲挪威啦，伫北极啦，伫南极啦，伫马里亚纳海沟啦，拢会有这个累积的污染物质、甲重金属、甲塑胶微粒。所以讲呢，吼，你都爱选择鱼油，都爱选这种有超商、有重金属化验报告、
1: 检验报告、
0: 检验报告合格，安尼你才会当食了安心、食了放心的。好，所以前面跟咱朋友讲的是讲，什么叫做 DHA， 什么叫做 EPA。Omega 3里内底含有着大量的 DHA， 啊 ，DHA 就是构成着咱的脑细胞。好，啊，够咱的目睭的细胞、视网膜，上重要的成分
1: 就是脑黄金。
0: 所以为什么人讲呢 ？DHA 会当顾脑，佮会当顾目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是顾造着咱的脑细胞，佮顾造着咱的这种呢，吼，目睭的视网膜。视网膜就是咱像相机的底片安尼啦，
1: 是，
0: 哦，这种的重要成分。啊，过来呢，伊当帮助着咱脑部的吼信息的传达，对，当呢，让你的脑部记忆力好。思考灵活，啊，脑部呢吼，注意力、专注力拢会加较提升，安尼就对。这就是呢吼啊 ，DHA， 啊，什么叫做 EPA？EPA 呢吼，就是一种血管的清道夫，啊，伊嘛是天然的消炎食品，伊呢吼会当改善着咱人体三酸甘油脂。哦，胆固醇过高，降低血脂肪，清理掉血管，所以有人称呼为着血管的清道夫，
1: 保护心脏血管哦。
0: 这就是 EPA， 所以安尼你就知影讲哦，哦，原来这就是 DHA， 啊，这就是 EPA， 啊，一个脑黄金，一个血路清道夫。过来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啊，什么款的人需要食这个哦鱼油？
1: 孕妇啊，
0: 孕妇，孕妇上
1: 适合。囡仔伫巴肚内底，就是要头脑要发育了啊。
0: 第一就是呢，吼，囡仔呢，吼，伊滴。成长发育，这个囡仔呢，人讲有的囡仔讲准备大只鸡问题啦，迄不是大只鸡问题，迄是伊的脑部迟缓啦，伊的脑部发育比别人更加慢，不是讲真正大只鸡问题呀，啊，你了解无？所以你要给伊大量补充到这个鱼油，这个囡仔才会认真，才会聪明，较袂对人袂对安尼啦，吼。过来第三就是你上课的啦、读册啦、吼、啊上班的啦，需要用脑的啦，吼。不管你什么年龄，少年囡啊、中年人。上班族、老年人，只要是用脑的吼，啊，需要呢大量注意力的这個，啊，用脑的记忆的这個，惊脑部退化、老人痴呆的这個，拢会当食鱼油。Omega 3，第四就是你有心血管毛病，你有三高，你有高血压啊，你有糖尿病，你有血脂红诶，吼，啊，你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
1: 個，一定爱食鱼油。
0: 食鱼油会当顾你的心脏，和你心脏较有力。
1: 是，
0: 心脏有力，咱拢知影讲血压内底有分一个。收缩压跟舒张压，收缩压就是收缩管的迄、那个，管的迄个那是有问题， 那就是表示咱的心脏塞会有问题，心脏有问题，加迄个呢吼，血压加迄个脑有问题，安尼就是血管的弹性出问题。
1: 啊，血管的弹性啊出问题，就容易变成血流啊、
0: 哦。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吼，就是吃鱼油。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多吃鱼油，
1: 保护心血管。
0: 一旦解决掉你这种呢，心脏血管保护心脏，保护血管啊吼，较袂呢吼，这个也做中风啊。伫寒天的时阵吼，循环较好嘛。较袂感冒，嘛较袂惊寒，
1: 是较袂掉筋。
0: 天然的消炎食品，天然的消炎食品对着咱身体一寡只呢吼，会发炎的所在，脑部容易发炎，啊，就会吼忧郁啊，
1: 是脑部发炎了。
0: 对，啊，这里、個、啊，做身体啊，鼻啊发炎啦，目睭发炎啦，
1: 目睭干眼症，
0: 啊，是讲呢，皮肤发炎的痒啦，吼，等等，这种的呢，啊，是甚至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
1: 这都是发炎了，
0: 这种是咱身体的发炎的问题的，对，这呢，吃鱼油。就会有改善，甚至讲即卖长新冠后遗症、新冠肺炎呢，治疗了后的后遗症，这嘛是呢哈啊发炎、身体发炎。科学研究伫讲，长新冠的人只要加食寡鱼油，会当消毒掉身体发炎的体质，和你身体呢红灯变绿灯，身体就会健康，消毒掉这种长新冠后遗症。啊，这拢是有科学研究的。以上呢，这就是要甲恁朋友报告有关掉什么叫做鱼油，鱼油对咱身体有啥物好处，诶，健康消息报给咱朋友做参考。谢谢，感谢。好，所以这个天然消炎食品啦、啊，深海鱼油
1: ，Omega 三、Omega 3。
0: 好，健康常识讲到这，继续到等下直播现场，咱要来个讲这个新闻是讲呢，吼，护理师就是咱较早咧讲护士小姐，
1: 护理师，
0: 护理师即马叫护理师啦，哈，
1: 护理人员
0: 护理师的问题，即马护理师的问题是安怎？
1: 是人足少，
0: 人愈来愈少，无人要做，像即马唔啊，无人要做护理师，嘛无人要做老师，好嘛无人要做军人，
1: 是
0: 啊，甲迄个呀做警察、公务人员，即马愈来愈无人要做啊，为什么？啊，因为呢，
1: 事情多啦，
0: 事情多，啊，然后呢，压力大，
1: 压力大，
0: 啊，薪水也没有特别高，安尼的对哇，哈，啊，所以讲呢，尤其是护理休假呢，哈，护士啊，护理师呢，哈，压力大，风险高，安尼的对，好。重点来了，啊！即马针对着这个问题呢，行政院长卓荣泰伫两天前出席着这个护理师活动的时阵呢，吼，地俗，
1: 好致辞啊！
0: 伊就针对着讲，即马护理人员愈来愈少呢，吼，伊就想起着一个办法，伊讲呢，吼，可不可以拜托咱的考试院加考选部呢，吼，那个题目不要出太难啦，
1: 好，
0: 更加侪少年人会当进入护理工作啦，吼。结果即句话讲出来了呢，吼，引发着真侪民众的不满啦。
1: 是
0: 啊，安怎讲不满？伊讲民众认为着讲护理师人员是属于专业技术。怎么可以简单轻易过关？题目不要出太难，让更多年轻人也当加入。你的意思就是讲降低门槛哦，等下就讲录取分数降低，对不对？本来呢，吼，650分才会当上台大，现在改做600分就会当上台大，安尼就对。这样子品质不就变糟糕了吗？对不对？
1: 会担心品质的问题啦。
0: 安尼对着民众的健康安全是不负责的吧？
1: 因为这个护理师的工作是零犯错。
0: 啊，怎么可以？
1: 不可以犯错、啊。
0: 题目怎么可以变简单？不要出太难，安尼对，安尼专业度是对起啊，
1: 哈、
0: 哦。好啊，所以讲
1: 导
0: 民众，导民众认为着讲，你身为着一个行政议长，你卓荣泰就算不是故意的。那也算失言，安尼的对，失言啦！你一个行政院长，那当黑白讲话都不是高音啊，那当黑白讲话安尼吼，啊安尼的对啊。但对着这个部分，民众的欢迎，但是卓荣泰院长呢，吼，伊嘛话讲，伊讲我是被你们断章取，都是你们这些媒体的错啦。
1: 好，
0: 断章取义啦，讲什么题目不要出太难，我有前后文呢，我有前后文呢，
1: 哦，有前后文呢、哦，哎，
0: 我意思是讲呢，吼，不是不要出太难，就是讲有一挂题目，
1: 是。
0: 有过了刁钻，
1: 譬如讲像考古题啊，
0: 像
1: 刁钻的迄种题目啊，不实用的题目啊，
0: 你考遐物件完全都未用到嘛，对不对？甲实际上的生活哦，使用 脱节嘛，哦，所以讲呢，我的意思是讲，不要考那种刁钻的题目，造成一挂合格毕业生、毕业生无法度转为着护理人员，因为你考得太刁钻了安尼，应该优化题型，
1: 是
0: 啊，就是讲呢，哦，你要合理化。合理化考题不是放水啦，
1: 哦，好在考题较生活化诶，安尼啦。
0: 对，嘿呢，卓荣泰院长伊的意思是讲，我讲不要出太难，我的意思指的是说，麦克偏门的题目啦，
1: 是
0: 不要考那种偏门题目，
1: 啊，很刁钻的那种
0: 啊，不是要叫恁大家人呢，哦，降低医疗专业的底线安尼啦，你不要污蔑我啦，哈，哦，哎呀，恁家媒体坏透了啦，哈，哦，哎呀，每次都是呢，哈，哦，啊，这个扭曲政治人物的，哦，的对话安尼，哦，
1: 的本意安尼啦，
0: 哎，对，我是讲呢，哈，哦，麦克考上偏门的题目。安尼医护人员对当愈侪人啊，考掉愈侪人考掉，对当愈侪人加入到这个护理人员的职业，安尼就对啦。
1: 哦，
0: 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哦。
1: 这也蛮有道理的啊。
0: 但是，医生护士跳出来讲无效啦，安那无效。
1: 为什么？
0: 他讲呢，即马医护人员带袂掉，护士小姐带袂掉，都唔是因为考袂掉，是因为留袂掉啦。
1: 哦，考掉啊，但是不爱留啦。
0: 考掉了，入去做无两三年，就离职啦。做无外久就离职啦。
1: 所以主要是他们的生活，有人讲吼，文好公是护理师啦，我会排班呐，日班呐，夜班呐，吼，啊，这个压力太过大啦，
0: 压力啦，薪水啦，哈，各种的原因得对啊。其实最你说对了，文和啊，讲的就是讲，不是考不上，是他们留不住。
1: 文豪先生说，我老婆本身就是大医院的护理师啦，
0: 对，所以护理环境是薪水不高，压力过大，压力很大，薪水没多高，再来呢，医护比例，一个护士要照顾几十层的病人，
1: 哦，是哎，贵阳城北狼，哎，你都要随时都去给他损一个哦，吼。
0: 对，
1: 所以压力也很大。
0: 所以讲呢，吼，医护人员、医师跟护士界跳出来讲，你就算卓荣泰院长，就算你解释说不要考太难的艺术史工，不要考偏门的题目，
1: 不要考那个太刁钻的，
0: 吼，哦哦，这样子其实也不能解决，嘛，无得解决掉呢，吼，哦，这种呢，吼，
1: 哦，留不住护理师的问题，
0: 留不住护理师的问题啦，吼，嗯
1: 哦，其实薪水条较悬的都有办法解决啊啦，
0: 嘿，所以重点就是在家啦，就是讲你们这些政治的做干预定啊，你看不出问题在哪里吗？对不对？你即马呢吼，第一边呢吼，啊，这个讲一寡遐未当解决方法，未当解决问题方法安尼吼，哦，意义在哪里？安尼就
1: 对啦。薪水啊，就差在薪水。
0: 对，你想办法解决。
1: 你要想啊，医生的医生也是很高压，嗯，但是伊薪水较悬啊。
0: 哎呀，
1: 啊，所以人医生就较。但没掉有无？
0: 对，哦，医生嘛，一个月就刚刚做八点钟、十点钟。
1: 有些医生还要开刀，那个压力也不小呢。
0: 那为什么他留得住？因为他薪水高啊。那护士人员为什么跟留不住？
1: 薪水低啊。
0: 因为薪水低。我跟你讲哈，唔知道听众朋友你有迄个加拿大的迄个朋友无？哈，
1: 哦，加拿大。
0: 加拿大的朋友对吧？哈，我跟你讲，我有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啊朋友呢，哈，因就是有医生。啊，因呢太太是护士，然后我咧开讲的时阵呢，吼，讲到迄个薪水的问题，
1: 是
0: 啊，我就讲啊，你们护理师呢，吼，护理师的这个薪水呢，吼，大概是多少多少钱啊？那得掉，
1: 是，
0: 我唔知今麦话者，我今麦查者咧，好不好？哈，
1: 伊讲好像年薪吼，注册护理师啊，注册护理师都较简单呢，年薪超过210万呢，啊，210万台币除以12个月，我爱安尼偌济哈。
0: 加拿大呢，吼，加拿大的护士薪水，我甲看起来，吼，伊这有分的是讲，哦，年薪啦，吼，
1: 年薪
0: 大概差不多是800万，我加是下180到252左右，
1: 哦，那个剩200好啊，
0: 啊，你个剩200除以12是一个月偌济？
1: 16万呢，我若护理师外做哦，
0: 一个月16万的代票，这是加拿大一个月16万的代票，平均好差不多。
1: 他如果做的，
0: 台湾差不多5万至。6万左右吧，哈，
1: 对了，
0: 5-6万左右吧。
1: 如果在加拿大是专科护理师，而且你是急诊室，哎，薪水够撸管，
0: 当然是台湾的3倍，安尼得对。
1: 哦，
0: 啊，所以白白做护士，人甘愿的哈，提3倍薪水呀，啊，哦，安尼得对啊。所以讲呢，哦，这个 这个重点就在这边哈、哦，薪水不够高啊呢。阿兰可以立猛猛工，那薪水不够高，不能由政府来规定最低薪资吗？
1: 哎、欸，可不可以？
0: 像咱的政府呢，不是都有规定讲哦，来这个、哦、最低薪资爱偌济？
1: 嘿，
0: 哦，比如讲咱起码不是29,000多吗？对不对？哈、哦，最低薪资嘛，啊，咱呐政府乃当跳出来规定的讲，护理师人员最低薪资不得低于多少？好、哦，阿内、哦
1: 欸、可不可以啊？
0: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呢？强制这里医，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医院都是赚钱的，
1: 嘿，
0: 无迄个病医你了解耶？
1: 就多给护理师一点。
0: 既然了钱，既然无了钱，赚了侪钱，你看有的大病医佫愈去愈侪间，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佫
0: 愈去愈侪。
1: 还有一些医疗器材一直在进来、啊。
0: 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利润分润好嫁医护人员呢？那因为政府不管啊，阿、
1: 嗯、
0: 英、啊、就是讲，要做唔台，我叫新呢，我叫护理师，我叫对护校来做迄个实习，反正我们学校有开放实习的嘛，对不对？真侪病院都有开放实习呢。
1: 有啊有啊，一定要啊。
0: 基本都免惊无好事呢。我就一批走来，换一批，一批走来，换一批，安尼就对了。要来唔台，要来唔台，我就价值价值，要来唔台，安尼就对了哈。啊，所以说呢，如果可以由政府来啊介入安尼哈，啊来呢也要求这种医院呢哈啊薪水。水要多少以上？好、嗯，安、哦、尼是不是？但较容易留住着这种啊，这类
1: 专业的护理师。
0: 那为什么政府不这么做？来，我跟咱比如讲，因为政府没权力这么做，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哦。你知道不？没有相关的，不是政府不做，是无资格做。
1: 因为他已经超过了最低薪资了啊！
0: 嘿，
1: 嘿啊！
0: 啊，后来就是公立病院呢，哈，医诶、欸，这类、個、这类、個、政府呢，哈。诶，这个啊，做公立病院呢，吼，已经诶，就是可以政府控制的公立医院呢，吼、嗯，有直接决定权。
1: 是。
0: 伫去年呢，吼，已经调升专业加级7%一成。
1: 哦，已经有调升啊、哦。
0: 哎，10%、11%安尼的。
1: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啊。
0: 啊，那私立病院政府就更加无资格。咱就讲私立，就咱就讲政府袂当规定恁家的早顿店，你爱挂几级，和你的员工。
1: 你只要超过最低薪资就合法了。
0: 对。
1: 啊，最高的高到哪里，他管不着啦。
0: 对对对对，嗯、但是伊无想着讲呢吼，但是这个部分呢吼，你安尼一竿子啊，这个大概薪水拢2-3万块以上安尼的对吼、
1: 嗯。
0: 啊，但是你想护士人员呢？哈，伊的这个危险性跟专业性呢，哈，那不一样。
1: 哎、欸，对，护理师，你看伊来对哈，哎，遇到一些，比如讲有什么疾病，有什么疾病来诶，哈，无说你和你喂喂掉，对不对？
0: 系啊，
1: 有身体健康的风险
0: 啊，管哈，风险性跟管。
1: 对，
0: 好啊，所以讲呢，哈，咱得探讨着讲，要如何来留住着护理人员？第一个就是加薪嘛，
1: 嗯，
0: 但是这个部分都困难嘛。第二就是夜班津贴呢，哈啊，夜班津贴呢，哈，这个起码不容易给乌啊嘛，哈、
1: 哦。
0: 但第三呢，会当政府做着是啥？你知无？
1: 是安那？
0: 减税
1: 哦，好在护理师也是减税。
0: 你当好护理人员减税，这个政府其实可以做的。
1: 嗯，
0: 好、啊，对不对？因为护理人员是大个月拢在扣税，
1: 是
0: 啊，大个月扣税啊，所以讲你来当讲哦，减税。好、哦，减税，
1: 这回减税，然后好、哦、水电费，好、哦、政府
0: 优惠啊，像进像
1: 结婚礼那嘞，
0: 哎、欸，这也不是不行啊，对不对？环境政府几乎挡你弄下这税金，还多出来还要还税于民，
1: 那个
0: 你不如提来补助迄个呀、啊，做福利人员，那不是一个好方法吗？
1: 是，
0: 那叫别人有没有想过？
1: 不然在台湾哈、哦，我们的台湾的医疗真的是世界等级很高的啦。
0: 你
1: 无材料
0: 加加薪，
1: 嘿，
0: 你嘛袂当要求呢哈，病院改加薪，
1: 嗯，
0: 啊夜班的加班。会津贴嘛，一间屋啊，
1: 嗯，
0: 那你就给他实质上的减税跟优惠嘛，
1: 是，
0: 好、哦、水电费的优惠，阿、啊、哥来呢，哈、哦，迄、那个啊，做税金减免、嗯，甚至改减到偌济，减一半嘛，无要紧，你甲想安尼医护人员是，感觉讲，哎、欸，我做这嘛未歹，
1: 是，
0: 等于我变相加薪了嘛，
1: 对啊，
0: 好、哦，我升真济安尼就对哇，
1: 安尼就欢喜啊，专业被认可了
0: 啊，阿哥、啊、呢，哈、哦，你个护理人员都也未调，阁有一个真大的原因就是霸凌，
1: 是像霸凌。病人就
0: 不是是迄个呀，做护士之间的霸凌。我讲
1: 学长姐，
0: 护理师呢，哈，跟当兵一样，有这个很严重的学长姐制度。
1: 哦，学姐学妹制度啦。
0: 对对对，传统的因为、欸、我是学妹，
1: 嗯、
0: 我要给你学物件。
1: 嗯，
0: 啊，结果呢，学姐有当时就讲啊，教你人家不会啊，啊，叫你拿什么东西来，会较歹呢。
1: 哦，
0: 我刚才要学一个注射呢，要学一个注射呢，我都要和你拍几啊个月呢。
1: 哎呦，
0: 这个叫做呢哈，传统的不合理的压迫，
1: 是
0: 啊，要建立到一个健康的临床指导制度。
1: 嗯，
0: 啊，好，这个护理师人员呢，哈，卖讲啊，我要学一个物件，都要让你当作迄个细汉的画来画去，安尼，我的人格在哪里呀、
1: 啊？应该互相尊重、啊。
0: 讲一句粗鲁的，我老爸、我老母都安尼，唔捌安尼给我派过。现在我去上班，都要让学姐你给我派，我无领你的薪水啊。
1: 是，
0: 凭什么你给我派？就凭你比我早生几年？早进来几年这样吗？
1: 有时阵哦，那来住下住唔掉，你被纠正还可以，但是伊来甲你美工，哎、欸，怎么那么笨啊？怎么教都不会，这叫人格侮辱。
0: 啊、对对
1: 对，你来讲就事论事，你讲啊，我教你一定要找哪一条血管哪些虾米哈，啊，那就事论事，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
0: 是
1: 但是那后边个包几股个啊，谁在这大口爱甲你教这拢袂响安尼？
0: 大口就是好，
1: 龙龙推推，
0: 大口不理呆啦。
1: 嘿啊，是讲谁了这水啊，啥大行拢没像安尼吼，这有人格侮辱啦嘿。
0: 接过来，来，你好，刘妈妈，你好，
1: 刘妈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秀，
0: 哎，你好
2: 啦，我是爱牙膏，
1: 牙膏好，啊，我带你讲哈，啊，拜三搞，
2: 三机哦，
0: 好，
1: 谢谢你哈，
0: 拜拜，
1: 谢谢刘妈妈，拜拜，好，我个下起来，谢谢刘妈妈哦。
0: 咱的护理师小，哎，护理师小邓小姐雅玲啦，咱的听众朋友雅玲呢，哈，一直传简讯，讲对啦，条理你们说的好对，你都讲中重点了啦，我们就是。一路哭过来的啦，我这一共这好书这三十年啊，对不对？我们以前就是一次被人家霸凌，这个也是很讨厌，一路哭过来熬过来的嘞。哎呀，啊你熬过来之后，会不会换你也欺负人家？哎、啊，你文豪嘛，讲我莫嘛是较早滴做菜下去，常常以泪洗面啊，那得对啊。所以你看我这个东西该不该管？
1: 要改啊，
0: 该管啊，军中都拢滴管啊，咸啊饼下面。医学界内底唔免管，
1: 是，
0: 对不对？医学界内底嘛爱管，啊无那种压力跟环境之下，对不对？谁待得住啊？所以我都要讲啊，政府你若无在条讲加薪水，你甲减税，你甲优惠，
1: 是，什么水电费啊？哦、
0: 对
1: 优惠嘛，
0: 水电半价、啊，这你做会到吧？对不对？水电半价做会到吧？
1: 有些福利啦，嘿，
0: 啊，税金一半减半做会到吧？安尼加加起来，干无三五千块。够无三五千块，你敢知有个人一口罩一斤一诶，即、个两个月水电费都要几万呢？
1: 是啊，
0: 啊你来减一半就五千啊呢？
1: 哎、欸，那就省掉很多咯。
0: 加薪五千块啊，你偌实际的呢？啊，减税金，减税金一年敢唔免减过两万？
1: 这个时阵医生也跳出来讲啊，我也要哦。
0: 医生叹出这也无需要。
1: 对啊，
0: 对不对？我咧讲，
1: 啊，有事也跳出来讲，我也要哦。
0: 咱主持人呢，等待主持人讲遮济，我不是要骂行政院长卓荣泰，我唔是要骂伊，我是要解决问题。因为咱咧把这件代志印出来，就是讲卓荣泰讲，我们呢哈想办法把这个题目不要出太难，和更加济人来当变好书
1: 加入，不要出那么刁钻、啊。
0: 结果这个方式是错的，因为侯立廷完工不是考不上，是留不住。那既然怎样留不住，那讲方法，那政府做这么多的干公婆跳跳的人，没有聪明人，我都想得到了。我一个电台主持人，我都想会到啊，政府想袂到吗？对不对？减税困难吗？你当年的那个呀，这超收税款遐尼济，每一年拢给全台湾一万块安尼，对不对？难道你要给那么多钱？你不用你提一寡钱来补助福利人员，安尼袂使吗？而且很实质，水电半价一个月得五千，
1: 他给了我们就是那个嘛哈，一万块嘛，给了我们之后还有剩啊哈，所以还够啊。
0: 安尼朋友你知影无？而且护理人员全台湾才多少，又不是全民都给五千，
1: 但是我们很需要护理人员，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破病。
0: 简单讲啦，有钱治百病。病啦，什么压力大啦，什么太辛苦啦，我跟你讲，你两个加一个薪水五千块，一堆人老会掉啦。为了五千块，我忍。啊，职场霸凌，搁个灌落去。
1: 嘿，
0: 哦，规定哦，这里咱的迄个
1: 也是什么学长学妹子啊，学姐学妹子啊，
0: 霸凌搁个灌落去，安尼得对
1: 啊。哪一个人讲话人身攻击啊？
0: 出这两招灌落去呢？哈，无迄个好事老袂掉的啦。你无在讲加薪减税总是会使啊吧，对不对？系啊，啊你无在讲教狗啊，杜绝霸凌，你学校都可以杜绝学生霸凌的，军中都可以杜绝霸凌的，为什么医院不可以？是你不知道，你这一嘿，我讲这过医生都知道啦。
1: 啊、哦，
0: 对，嘿嘞，这、
1: 啊、那个总统都是医生啊。
0: 对啊，这过医生其实他们医生之间也有霸凌呢、欸。
1: 会啊，
0: 嘿，学长姐、学长、学长、学弟，嘿哈，嘿马路有霸凌，不是干啦，那拢想讲医生，我们做高尚的吗？不好意思，霸凌很严重。
1: 嗯，
0: 只是呢，哈，咱一般外口的人唔知影呢。啊，这种代志咱想会到的，我们我接工的人，我都想会到啊。你讲咱的行政议定，还是讲咱的呀？做建建什么署长哈？
1: 嗯，
0: 哎，想会到吗？啊，是讲因内底官员，大家拢在食饭的呢，拢食饭的呢。
1: 要想尽办法把这些
0: 想办法做嘛，
1: 专业的护理人员留下来。
0: 哎呀，想办法做嘛哈！来来来来，仁德阿姨被恭维哈。
1: 阿姨，李阿姨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欸
0: 欸，你好你好。
3: 哎、欸，阿弟干嘛过来？
0: 我啊，我怎样来电显示啊？
3: 你都只讲哎呀嘛，哎、欸、呀，啥咪话啊？
0: 哎、欸，啥咪说？你讲护士护士哦？
3: 谁呀？
0: 啊，谁呀？我
3: 心中的医院血液计嘛。
0: 啊，你讲稀有呀？
3: 不是啊，
0: 你讲抗凝血剂，
3: 哦，抗凝血剂啊，
0: 抗凝血剂加稀油啊，系啊，抗凝血剂加稀油啊。
3: 啊，我够食你的稀油呢。
0: 那个没关系啊，
3: 没关系。
0: 哎，没关系啊，我都有讲啊，讲，我都有讲会当吃，我都有讲会当吃。
1: 嗯，
3: 拢会当吃。
0: 哎，我都有讲会当吃，你听无真吧？还是你又搁听对对去啊？
3: 我真，我听讲你要食抗凝血剂哦，唔免搁食稀油。
0: 我无吼，我都跟你讲，你拢乌白听呢吼，手机真足听哦嘿哈。嘿
1: 可以啦，可以吃哦，
0: 会当吃哈，会当吃哈，
3: 会当吃你的鱼哦，
0: 哎，可以哈，可以哈，
3: 可以，
0: 好好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多谢阿姨。
0: 好，你刚才你有叫人问啊，你哈，好啦，这个保护呢，哈，护士、护理之人员的保护呐，哈，唔知道那护理人员有没有，如果听到我这样子呢，哈，啊，这个想法哈，这里有没有觉得还不错啊？那得丢哈，哎呀，减税嘛。啊，然后霸凌的部分，你比如讲水电费半价就会5000一个月，一个月。
1: 霸凌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啦。
0: 啊，过来呢哈，啊过来，哎呀，这所得税减免，所得税减免这偌恐怖呢？你看你一个月赚5000块都要纳偌济税啊呢？啊，一年当减偌济呢？对不对哈？对哇、啊，所以讲呢哦，这加加起来呢哈，就相当多了哦，安尼。好，好朋友做参考啦哈，朋友做参考哈，来继续安排歌曲。诶、欸，这首歌叫做《母亲请安》哈，《母亲请安》。诶、欸，这什么人唱的？
1: 这是洪一峰唱的。
0: 诶、欸，这是这个西丽廖太太点的歌。
1: 是，谢谢廖太太点播。
0: 好，来，今麦给你做安排，希望你有介意哈。
1: 是，来，母亲节，母亲节快乐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 214-5188。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13: 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吴大姐点播要听的歌，一半心酸，一半醉，来共同欣赏。

0: 好的，等下这部现场 B B 亚球公布榜，
1: 欢迎来车这部
0: 啊，来啊，这里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现场被付费专刷车卡空八空空
1: 六一九六一九
0: 零八零零
1: 六一九六一九，
0: 啊，来被个朱晴加赖加好友诶，
1: 欢迎加赖加好友，
0: 哦，搜寻赖 ID 零九六六
1: 九五一
0: 六六六零九六六
1: 九五一六六六，
0: 好，谢谢，感谢你。来继续呢吼，咱要大家讲下一个新闻消息啦吼。日本，吼，有一名女子，
1: 是安那咯，
0: 这个叫做渡边真一，叫渡边啦，
1: 系渡边真一，
0: 渡边安尼就对吼。渡边女子25岁，伊呢吼啊，一开始因为呢爱去到这个牛郎店。去酒店牛郎星期五餐厅去生牛郎，25岁的生牛郎，然后呢欠到规身躯负债累累，
1: 是，
0: 然后呢吼，伊怎最后将着伊的经验，吼，啊，过来呢吼，怎个写作呢吼，一个这个啊，做一本册，
1: 生牛郎的
0: 生牛郎的经验，过来要对查甫人的身上安怎来赚钱的这种经验，伊怎呢吼，改写作一本册，写讲呢吼，恋爱诈骗指导指南。什么？恋爱的恋爱个诈骗，伊讲要如何透过着恋爱来诈骗对方，
1: 是，
0: 然后骗钱，然后呢，女主如何呢？在无发生着肉体关系之下，会当成功骗着男性的钱，然后呢，吼，伊用这个招数，伊家己讲，伊用这个招数骗超过呢，吼，这个6000几万呢，6413万呢，这种呢，吼，代票。诶，钱都3亿的日币
1: 哦！
0: 伊讲本人透过着一本，哎，我今麦把这个方法都教好您，写伫一本册内底，大家来买，伊敢若靠卖这本册卖400多万，
1: 够有人买哦！
0: 你对日本人买
1: 是。用一个查甫来
0: 骗，一个查甫来骗，如何来骗查甫人？因为啊，女生一般都是透过肉体嘛，对不对？
1: 哈，
0: 来
1: 骗，如何不要透过肉体又骗得到钱？
0: 对，安尼哈，不透过肉体呢，还可以成功骗到女性的钱。啊，脑这种方法呢，查甫一定会做想要知影的嘛，对不对？啊，查甫其实嘛想要知影，
1: 所以大家拢
0: 还可以防范嘛，对不对？哈，嘿，啊，结果最后这名女主呢，叫人抓起来，叫警察抓起来，教唆犯罪。所以移送法办，嫁人犯罪啦！
1: 哦，是，
0: 嫁人犯罪。
1: 所以这个问题是出来对，出来这本册
0: 内容
1: 啊，个书名太过显眼呐。
0: 卖公书名，它的内容真的是教人家犯罪
1: 哦。
0: 哎，啊，真正有这个方法，
1: 所以叫做教唆诈骗罪哦。
0: 教唆诈骗罪，25岁女主渡边真一，伊一开始呢，就是在五龙谷牛郎店内底卖食，然后呢负债累累，最后呢，吼，伊用伊着伊的这个啊做经验，然后向着一挂人客。呢吼，啊，这个要求着金钱的救援，啊，然后骗着钱了后，给相关经验呢丰富起来了后，伊就写一本册伫网络卖，一套三本，安尼就对啊吼，收价一本册爱卖偌济，你知无？
1: 一本册上300几块吗？啊，三本嘛，1000块，
0: 三本6000块。一套2800块的日票，要加6000块，
1: 是
0: 5000到要6000块安尼。
1: 三本书要6000块，
0: 一套6000，然后伊总共呢，伫网络卖426万收入。
1: 哇！
0: 啊，伊佫用这招讲，我用这招呢，这400几万我根本看无在眼内。我用这招骗过男查甫呢，吼，不计技术，我赚6400几万。
1: 所以我真的是哈好心呐，把这个 paper 拢传授给大家。
0: 对，而且呢哈，还真的有女生呢，叫用这个方法啊去骗查甫的，骗呢哈啊，这个差不多1000多万的日票，代票200几万，还成功，啊，所以怎上新闻？
1: 你是要跟咱家讲安怎骗吗？
0: 没啦，
1: 啊，不过这有教唆诈骗罪呢，这空中未使加这呢，
0: 未使加这啦，
1: 系啦，
0: 我知道你做想要知影，但是你得付我6000块，我就跟你讲啦。你付我6000块，
1: 有罪，但是我们可以防范呐，嘿啦，
0: 无啦，嘛不是讲防范啦，咱今晚要来讲的讲呢，我要来讲伊讲呢吼，这本册内底呢吼，要怎么样让那个男生如何才能够骗到钱？伊讲第一个。你个，你要先哦，对方呢，你要先了解对方，你要做功课。你要跟对方，你要跟对方骗的时候，你要先了解。比如讲了解，比如讲我要骗品秀，我等下再讲品秀给你几回。
1: 哦，伊的兴趣是啥物？
0: 譬如说，阿英到有啥物人？对不对？伊的一切背景。 喜好，吼、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然后呢，吼，投其所好，啊，好，对方开始有好感跟信任感。
1: 嗯，信任感，哎、欸，诈骗集团要甲阿公阿嬷
0: 骗，一定要先有信任感，
1: 嘛是有信任感。
0: 第二就是讲呢，吼，查甫囡仔，你要查甫要开钱呢，你第一个要常常在他面前讲说，你的经济不好，你的环境不好，但是你很努力。
1: 哦，
0: 你做给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生。
1: 是，
0: 嘿，啊，过来讲呢，吼，第一摆跟男方见面吃饭的时阵，
1: 嗯，
0: 对方要出钱对不对？
1: 啊，不要，
0: 你一定要假装拒绝，对，要说不行
1: ，
0: 虽然我没有多少钱，
1: 欸、但是
0: 呢，吼，也不可以让你一个人负担那么大，你赚钱也很辛苦。
1: 哎呀，这俩查甫人讲，哦，这个女孩子好好哦。
0: 对，这个女孩子呢，吼，努力向上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啊。盖伊癞蛤蟆是也，
1: 哎、欸，我被打
0: ，不是拔山倒树而来吗？盖伊癞蛤蟆是什么字？
1: 你到底被白骗
0: 啊？对，这两边是无讲
1: 骗的，
0: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好，阿哥来，阿伯是啥物？
1: 别袂记哩啊！
0: 盖伊癞蛤蟆是也。哈哈哈哈哈！啊，所以讲呢，哈，第三呢，哦，你唔能爱加做讲呢，拒绝呢，哈。第三呢，你爱呢，哈，感激到对方的付出，譬如讲，伊给你买一个什么物件，你就非常的感谢他，常常在他面前，甲娱乐讲呢，满足到查甫人的虚荣心。
1: 哦，譬如讲，伊给你买一杯奶茶，
0: 嗯，
1: 你咪按哪个感谢？
0: 伊无教我袂晓。
1: 哦，就是你要感谢啦，系啦。
0: 对，来先接一个电话。
1: 喂，你好，调理品秀家，你好哦。
0: 你好，
2: 啊，
0: 你好，
2: 你好。
1: 嘿，调理品秀家，你好。
0: 家哥，
2: 请问你嘞、你正常调理要看问一个医生有无中西医嘞？大眼咯，也证明三名。
0: 你讲林杰伟医师哦，按过伊即马换所在，无伫大眼咯啊嘞，伊已经搬所在，搬去间叫好运中医，唔知搬喺对。叫好运中医，
2: 哎，搬
1: 迄个，等，好运中医哦，嘿，不要紧啦，我来刷卡哈，
0: 嘿，伊唔知搬迄对，我袂，刚才金寿伫法院，法院的对面啦，法院的对面啊，嘉义法院的对面，嘿，好来，啊，继续我来甲讲到这个新闻，甲讲完嘞，哈，就是这个啊，伊讲嘞，哈，有五种查甫人嘞，哈，特别容易受骗。哪五种人？这个渡边25岁，伊的生活经验，伊讲伊的过程当中有五种查甫人上容易受骗。第一种就是孤单的人，无朋友迄种人，因为孤单无朋友的人呢，吼，伊会渴望交朋友。这个时阵有一个女性在伊的身躯边，出现在伊身躯边，只要唔是歪瓜裂枣，伊心里空虚，就容易相信，那就容易上手骗他。我靠！孤单的人，无朋友的人如何骗啦？伊意思就是安尼啦。第二种好骗的人叫做呢吼，无特别兴趣的人，譬如讲呢吼，啊无啉啦，啊无酒啦，啊无查某，啊无跋筊，啊无爱拍球啦，就喜欢待在家里的宅男啦。
1: 嗯，
0: 宅男特别好骗啦。为什么？因为呢吼，啊伊无特别的兴趣。啊，这个时阵呢，一场的浪漫邂逅，啊是一场的投资致富。啊，是一个刺激，一对干嘛讲？好像是一个冒险的东西，好有趣哦！我都没有遇过这么有趣的东西。
1: 平常时生活寻贵哈，
0: 单纯、啊、无聊，忽然间好一挂刺激，揣去对，伊就干嘛？哦，完了做厉害啊，那的对吧？所以这种人也很好骗。
1: 嗯，
0: 第三种就是啥？就是讲嘞哈，做厉害的人嘛，最好骗的。
1: 做厉害，
0: 最好骗，一直讲你工作做厉害。你有某一个部分就厉害，因为他都不需要别人，他是英雄主义者。
1: 是
0: 啊，英雄主义者这个时阵呢，哈，你只要呢，假扮做到家己是一个弱者。
1: 哦，伊就该保护。
0: 对，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我啦，你是我的救命稻草啊！你好棒哦，好意思哦，也没得哦，喂，我没讲。关键就是讲呢，哦，厉害哦，就厉害哦，
1: 安尼
0: 哦，那他就更有那种。男人主义啊，你
1: 哈，
0: 英雄主义啊，你得掉，伊就感觉，哈哈哈哈，果然我是做厉害，
1: 所以就把钱都提出来啊，你啦，哈，
0: 对，好，第四种好骗的查甫人就是爱情经验少的人，
1: 嗯，
0: 啊，当然爱情经验少，伊就是较无这个经验，伊唔知影讲随便一招就拿捏他，尤其这个时阵呢，哈，你那是塑造人设温柔啦、多情啦、查甫的呢，多金帅气啦，哈，哦。 伊就甲你幻想为着理想的伴侣，所以爱情经验愈无丰富的人呢，吼，越容易被骗。
1: 是
0: 第五种，就是无擅长理财，就是讲伊无啥钱，啊，无啥钱嘛好骗哦，无啥钱的人就足爱钱。
1: 嘿，
0: 啊，做爱情的政治啊，你来甲讲一个，讲有一个机会，
1: 什么投
0: 资？你达个月拿三千，
1: 嘿，
0: 你达个月拿三千啊，这个也做啊，一年后就会当提偌济，提几万倒转来、嗯，一个月三千，一年嘛才偌济尔嘛，
1: 是，
0: 啊，对吧？三千十二，三万六嘛，
1: 对，
0: 啊对不对？啊，你来一次你付三万六，一年之后你就可以再拿三万六回来，嘿，一种鸟鼠仔回一种吸金，对不对？
1: 伊、哦、
0: 就干嘛讲哦？安尼啊，我那是付三十六万。一年后三十六万回来，啊，我来付三百六十万，一年后三百六十万回来，啊，这个好，这个好。你看这偌济人去用骗去，
1: 可惜，
0: 愈无钱的愈会被安尼骗，
1: 不善理财、啊。
0: 对，而且啊，你讲我无钱，要来互你骗，也去借。啊，过来，伊会甲厝的人摕，
1: 好、哦，
0: 啊，过来，伊会去贷款，
1: 他会去搞钱出来啦，
0: 对，所以他会哦，他会很好骗啊，那个地方
1: 啊，所以今年入住拢嘎嘎
0: 济啊，就是嘎济，
1: 嘿，
0: 啊，结果呢吼赚了很多钱，还骗了很多人，结果想袂到讲卖车卖到去用掠关的多只个尔，日本入住卖车卖到去用掠关，
1: 我都辛苦，我让你下啥本来嘿，
0: 叫做教唆犯罪，逮捕他。移送法办还羁押，你干嘛我衰啊？那个地方，
1: 你什么书不写？写这个，
0: 这是真人实事。

0: 继续，咱来甲看一个健康消息，就是你讲的吼，大肠息肉，你敢知影啥物是大肠息肉？
1: 就解出来吧，还有个针条。
0: 伫大肠这个所在呢，吼，会多出那个一小块一小块的息肉。
1: 那个做大肠镜的时候，医生就会帮你处理掉。
0: 啊，这个大肠息肉呢，吼，啊，跟你爱吃红肉有关系。
1: 红肉，譬如说，
0: 越喜欢吃牛肉、猪肉、羊肉，吼，一挂红肉类的呢，朋友呢，吼，越容易长大肠息肉。
1: 啊，这个息肉到底有什么影响啊？
0: 它会癌变，变成大肠癌。
1: 癌变啊，
0: 哎，变做大肠癌
1: 啊，这个恐怖啊！
0: 大肠癌阁是癌症诶，这个亚洲死亡率的前几名，
1: 是是
0: 台湾的最高死亡率第一名叫癌症，
1: 对
0: 啊，大肠癌又是癌症的前几名的死亡率啊，那个对啊，所以讲呢吼，咱要来个讲就是澳洲曾经进行着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欧洲进行了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总共呢，翻跨到欧洲10个国家。
1: 哦，总共算大型大型啊、哦，
0: 大型的15年的研究，十个国家，欧洲10个国家52名的

0: 哎，对吼，哇，把只啊，把只只个提出来卖安尼。
1: 伊那甲你讲讲嘞吼，无啦，我袂当安尼，我讲我就是要安尼，我就是要安尼食猫，你甲他倒做两袋。
0: 嗯哼，
1: 你甲他倒做两袋，你就在我的面前甲倒做两袋安尼。啊，伊那甲你讲无啦，我袂使啦，一堆理由要推说啊，这间卖食，这间有问题。
0: 有问题。
1: 哎，
0: 啊，又甲倒把它切一半，并不困难啊，内底都得啊，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啦，第一种方法安尼啦。过来就是讲，咱个也是用拍照的方式哈，
1: 可以。
0: 你起码有手机嘛？
1: 对。
0: 哦，你稍等一下，我要做纪念，因为咱通常是去到这种所在，拢是要吃海产，我们就是观光客。你稍等一下，我们要做纪念哦。
1: 可以拍照，嗯，你甲拍照安尼吼，啊是啊，你讲拍照甲时搞起来，迄个图无同款，用那个拍照的时阵呢，你边个当个放一个赖达，
0: 还
1: 是放一个音角啊，还是放一个什么物件，还是手来比。
0: 哦，
1: 用镜头来比比，讲它的大小大概有多少？
0: 哦，跟你的手指头差不多。
1: 哦，啊，洗稿呢，伊你也开迄只呢，哈，你甲比，那跟你的镜头啊差足济。
0: 嘿，
1: 好，啊是讲呢，跟相片顶管的比例差足济呢，哈。
0: 你大概讲，哎，你是上唔着，上唔着只哈？
1: 对，你甲看，我这安尼比，安尼你甲相片顶管弄，我这就可以。
0: 啊，他如果发现说，哎呦，拍谁拍谁上
1: 不着，那就很，那就没有办法。啊，过来就是讲，拄我条理讲诶。你的水族箱的抓到那只龙虾，看起来够活跳跳。伊提起到后边的时阵，伊怎甲你掉包？伊甲活的龙虾放伫水桶内底，互伊继续活。对冰箱内底提一只冻一礼拜、两礼拜的迄个虾啊，甲伊差不多大只。
0: 较无青的啊！
1: 你是不是认袂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口感可以认出来，
0: 不够新鲜。
1: 对，你若食了物件肉松松，
0: 嗯，
1: 好，那就是。冻鱼死鱼冻货啊，那对，啊是讲食起来味道怪怪啊，那吼，那可能它就不是新鲜的，不是一只新鲜的。上简单的就是咱嘞啦，条理跟你讲啊啦，就是你也来先讲嘞啊，麻烦你把卡拢给剁起来，全部卡拢给剁起来。我跟你讲剁起来，伊就无可能跟你掉包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他只有煮了它了啦。
1: 系啊，你全部拢剁起来，伫外面前拢剁起来。啊，你讲这卡袂使剁起来，我讲我就是要剁起来，卡我也无要食。
0: 嗯。
1: 啊，个迄个鱼鱼手，迄、那个手嘛拢剁起來，我都要食这只。
0: 是，
1: 龙虾卡你敢有咧食？无嘛，对不对？啊，你讲芝麻芝麻卡剁起来嘛是会使，
0: 嗯、
1: 因为芝麻卡剁起来，我是搞要食时嘛是爱剁啊。
0: 是，
1: 对不对？芝麻卡剁起来，在我的面前甲剁剁啊，才等于要来对煮，不会被掉包。哇、哦，这招搞落去了，一挂餐厅切死咱的节目。讲这种节目唔当我听，民众听，听久了后，以后阮餐厅拢袂当做手。不是每间都是这样啦，
0: 少数啦，就一两间啦，
1: 不是每间都是这样啦，
0: 一个区域可能一两间，甚至那个区域都没嘛，是有可能啦。
1: 对对对对，这样朋友知道吗？好，方法教好你啊，
0: 这个叫黑店啊。
1: 对，至于你要怎么做，随便你。好，朋友，这个参考，感谢收听。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回》啊，
0: 是，最感谢安南区的许先生点播共同欣赏哦。

0: 我今年63岁，
1: 是
0: 啊，我本来我今麦嗰啲开货车啊，
1: 好好好，
0: 啊，我本来吼，我过年前嘅时候，拢开车时阵拢都忝嘅，
1: 嗯，
0: 啊，我有听你，我昨过年听到你嘅电台，
1: 嗯嗯，
0: 啊，我昨去买马卡来吃，一直吃一直吃，食到尽，
1: 嘿，
0: 啊，我尽啦，我本来想讲今年特别退休啊，
1: 嘿。
0: 啊、我即马食马卡食了时阵，感觉精神结足好诶吼！我就讲安尼，继续做到65岁才退休。
1: 啊，真好嘞！给蛋过来你，给蛋过来
0: 你。
1: 哦，谢谢谢谢，感谢你。哦，谢谢你的见证哈。
2: 谢，
1: 拜拜。
2: 谢谢赖先生，
1: 拜拜拜拜。来，伊讲的重点就是讲嘞吼，本来体力不好，伊本来想讲我体力已经这么好啊吼，
2: 该退休了，
1: 该退休了。结果呢吼，去买马卡等下食，食完了，哎，关系也够就好呢。
2: 我还行啊，我还可以啊。
1: 个个给等个给做个65岁啊嘞哈，再做个5-6年没问题啊嘞哈。哎，其实没有错，这都是合理的哈。关系够啊，咱老关系都在做工课啊，对不对？哎呀、啊，做工课啊，安尼啊唔惊，未惊，未生未点，个无负担，啊个未成，不会像那个咖啡因哦啊，瘾会成瘾，无加人都、
2: 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无这个问题，它就是补充营养啊，那个对，补充咱身体能量啊，那。连运动员都在吃这呢、
2: 欸、读书的小朋友也适合
1: 读书嘛，有啊，运动员嘛都在吃这种马卡、人家呢吃这个马卡就是呢能量极高，而且你也知道运动员不可以黑白吃这种做兴奋剂，你知道吗？
2: 对，
1: 运动员就吃兴奋剂呢，
2: 那验出来，
1: 验出来冠军的出销呢，
2: 可能一辈子的都没有了。
1: 但是玛卡它却可以吃，
2: 是
1: 安全的。玛卡是十大安全认证，叫做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做十大安全认证食品呢，
2: 前十名，
1: 前十名伊会当呢哈，你食会有体力有精神，阿盐佫袂有迄种啊做兴奋剂的兴奋，没有兴奋剂，
2: 身体需要的营养啊，
1: 无兴奋剂兴奋啊，所以讲呢盐是会贵哦，
2: 是
1: 哦，这健康运动的人，对对，啊人运动选手。拢伫食这安尼对吧？啊，所以讲，咱当然的吼，运动员都会当食，咱一般人那也袂当食。
2: 是
1: 啊，阿公阿妈那也袂当食。
2: 一定爱食，杜姑拢爱食。
1: 弟弟妹妹那也袂当食，大家买当食，素食的买当食呢吼。有人去精神感觉品秀问一个问题，我有听到，伊家问讲，啊，就问一个玛卡是算中药还是算西药、一般人是认为讲呢，药草类的叫中药，啊，来下化学合成的叫西药。一般人的观念是安尼。如果你那是一种观念来分。那它是药草类的，所以它是属于中药类型的啊。其实伊就是生物科技嘛，生物科技不叫中药嘛，不叫西药，啊，伊就是生物科技萃取啊。一般人会当食啊，老人会当食，少年会当食，运动会当食，工作会当食，读册会当食，能量机构。好、哦、啊，素食的嘛会当食，哦，食粗食啊拢会当食，
2: 人人都可以吃、啊。
1: 对，人人都可以吃，迄叫做能量极个，安尼知影无？好，拄啊好呢，咱拄啊迄位大哥呢讲了真好，伊讲呢，你看我就是呢吼，
2: 补、啊這個、充玛卡，
1: 补充了呢吼，我会当加做哩吼，工课加做哩过哪年安尼。
2: 我人生有方向，很开心啊。
1: 哎，较有元气啊，本来已经出身出天嘛，想讲要提早退休啊，要提早退休啊，结果再知影讲玛卡食都无偌久尔，旧年食较近尔，讲元气阁未歹，我会当做到65岁嘛，无要紧啊咧吼。
2: 这样也好啊吼，
1: 嘿、嗯，
2: 开心啊。
1: 这就是要甲你证明，就讲玛卡确实补充元气，好啊，你逐工做补充，比你一工食一杯咖啡阁较好。
2: 嗯，
1: 顾身体，未伤身体，啊，阁会当补充元气。啊，你甲想，你若自进咧40-50岁，你若开始食，食到你50-60岁、70-80岁。你敢知道你的身体会比你同年龄的平平你遐朋友伴，大概拢50-60岁，大概拢60-70岁的时阵，你绝对比因佫较元气，绝对比因佫较少年，
2: 对，
1: 绝对比因佫较青春。
2: 是，
1: 迄就是有保养。你对30-40岁、40-50岁开始保养，开始食玛卡，我甲你讲，你迄就是有食药、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你若是讲食到呢吼，70岁好啦。50岁，和你食到70岁，食20冬安尼啦吼，啊，一天一杯咖啡的钱安尼就对啦吼，安尼食到50、60、70岁，我敢甲你保证，70岁你阁良心好命安尼，啊，脚行手行啊，人附近的别个人70岁吼，都安尼吼，安尼虚心担底啊，安尼吼，
2: 不想出门了啦，
1: 足明显的差别啦，足明显的差别，迄就是有食药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有保养都有差嘛。啊，你知影无吼？好，来，这是跟咱比如空开讲到的，对这扎等讲到对面啊，提神啊，你
2: 提神很重要啦。
1: 提神，因为真侪人扎等都是为着讲啊，我扎等食一寡物件，才有体力开力去做工课。结果呢，你无发现讲，结果我那扎等食完了，愈爱困。 因为就是那个东西高升糖，
2: 对，
1: 面包啦、三明治啦、豆浆啦、哈、啊、蛋饼啦，这种我都高升糖，甚至本丸馒头，哈、哦，这拢是高升糖指数。高升糖指数，接落去血糖马上压悬的，包括到迄、那个咱伫食迄个糜，
2: 哦，
1: 迄嘛是高升糖指数，接落去起爱群是正常诶，因为你的血糖压悬，人就会昏昏欲睡。啊，这个时阵你想讲啊，无我啉一杯咖啡，不要。不要喝咖啡，吃玛卡，
2: 就吃玛卡，
1: 吃个两颗，
2: 提振精神，还可以消除疲劳。
1: 啉咖啡你也愈啉愈重，
2: 嗯，
1: 好、哦，啉咖啡你也愈啉愈重安尼，啊，那吃玛卡呢，吼，都无这个问题，是补充元气安尼得着吼。好，能量之果
2: 玛卡，
1: 健康常识讲到这，和咱朋友做参考哈。来，等等啊，这部现场空吧空空，
2: 是谢谢感谢
1: 啊。对，来大家讲新闻哈，这个镜头刷来清净农场，清净农场是南投，
2: 嘿，南投，
1: 台中，
2: 南投，
1: 南投啦哈，你有去过，你知影哦。
2: 是，
1: 好，要来个讲这个，
2: 我做派开啊，系啊，
1: 安尼嘛，
2: 一定是山路嘛。
1: 有一个男网友呢哈，含三个女性，女主。朋友，
2: 嗯，
1: 小招四个人，一男三女，前阵啊去到了着清净农场佚佗。
2: 哦，一男三女哦。
1: 对，啊，查甫有车，伊出车。
2: 是。
1: 啊，查甫拢坐伊车，等油钱都省落来嘛，对唔对？哈。啊，查甫个家己开车，所以讲司机个省落来，对唔对？然后呢，一路开开开到清净农场，准备要入住民宿的时阵。
2: 是。
1: 这三个左边那个公公呢？哈、嗯，我们只订了两间房，一间房有两张床，是啊，然后呢，哈，所以两个女生住一起，另外一个女生会跟你在一起睡，危险啦。我们又不是那种关系，所以呢，麻烦你自己睡车上，那两间房就让我们三个女生睡。你说这样子？对不对？笑啥啦？
2: 听起来不太对耶，
1: 为什么不太对啊？我
2: 哎，开车开几路啊？你把拜托嘞！
1: 啊，问题是人家是女生，跟你又不是那种关系啊，跟你睡一间房，那以后还怎么嫁？我
2: 啊，你可以
1: 订隔行的跟查甫困港房，我怎么嫁？虽然本丁能丁本成，但是你若半暝那蛇过来，那我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呢。
2: 无嘛要订迄三间房诶，对不对？
1: 啊，就没有当时订就订两房而已呀、啊。
2: 不然你们三个挤一起呀、
1: 啊？哎呀，不行啦，两张床三个挤一起，我们是女神呢。怎么可以挤起？结果这个查甫心情做袂爽，讲好，我来困车顶。结果伊转等伊到，去你到车顶了，安那你知吧？
2: 嘿，安那，
1: 把车开了等伊，好你家己底下剩，我不玩了，老子不陪你们玩了。伊直接开到开等伊台北，哈、哦，就开车回去，安那得对啊。
2: 是，
1: 尾啊，这三个查某呢，吼，精神了，一直打电话找这个查甫诶。
2: 少了一个司机啊！
1: 对啊，你们走，你怎么走了？
2: 你走了，我们只能坐公车嘞。
1: 啊，我们吃饭谁付钱？还有那个房间的钱谁付钱？啊，我还要买礼物呢，谁付钱？
2: 手里阿妹妹，我都还没有摸到杨妹妹呢。
1: 好不容易呢，遇到一个潘娜给了我，对不对哈？啊，结果你居然跑了，一直打电话，查甫拢唔接。查甫拢唔接，啊个传简讯，传简讯已读不回啊！尾啊，这件代志呢，哦，怎铺起你网络顶管？
2: 网铺诶，
1: 嘛唔知是查甫铺啊，查某诶铺，
2: 嘛唔知啦。
1: 引起着台湾的网有300万人浏览，13万人按赞，
2: 嗯，
1: 诶，13万人按赞，拢讲呢，吼，男生干得好啊！
2: 因为你这样子，人拢开车开几路的啊嘛？
1: 啊，查某的查某的公公呢？可是人家为了安全，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呢，人家都没有交过男朋友，怎么可以跟你一起睡？睡了之后还有价值吗？
2: 啊，要做会出来剩就是对不对？你要处理我住宿啊！我也没有一直要跟你睡啊！
1: 这位出来剩你，你要开车，你搁做司机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就决定好啊，一男三女，我们三个女生比较安全。哪知道你订两间房，谁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咱的普通话讲，舔狗一只。 无疑就是舔狗。结果呢，发现舔不到之后，立刻跑走，哎，
2: 头也不回的走了啦。
1: 网友呢纷纷挺这个男主，讲呢吼，订房间、订两间，啊，当然一定会出这个问题啊，对不吼？啊，过来人开车呢。人开车对台北开到迄个啊，做南投清净农场呢。你唔好人伫文昌文昌店困，啊，去你车店困。哎、欸，你是有你知影清净农场半暝啊几度，你知无？清净农场呢，伫车店困呢。你明仔载起来就变鸡啊冰啊，好无？
2: 我们那时候冬天去只有八度哦，
1: 对啊，
2: 好刺激耶！
1: 你去伫车店困就变鸡啊冰啊，安尼就对啊。你怎么那么忍心那么坏啊？哎、欸，对，吴文成唔好去困，讲叫去车店困安尼啦。
2: 他夏天也只有十几度而已啊。哎、欸，
1: 啊，所以讲呢，哈，这里啊，做杂波杂波，就网友讲呢，哈，男生干得好，哼、嗯，现在男生走了，你们这些女生用家罗回来吧。好，主持人如哈，主持人有结语。露、嗯、营就是一张人际关系照妖镜，有的时候出去玩就可以看到他的个性，嗯，朋友之间的个性安尼哈。这个人会当深交，未当深交，出去耍一抓就知啊。
2: 是
1: 男主角虽然损失掉优质甲体力，但是换一个角度，伊嘛了解到这三个查某真正甲当作工具人。
2: 是，所以他最后没有接他们的电话嘛？
1: 对，不接电话。在此提醒民众呢，出外规划爱完善这个规划。不完善，他未去哦，原本呢哈，开开心心的旅游，最后变成像安尼闹剧，嗯，还上新闻，多丢脸呐！好，这是呢哈，伫南投这所在清净农场的新闻，不好朋友做参考的，就感谢收听。安排最后一首歌叫做《鸳鸯客》，
2: 这感谢台南的李小姐点播。
1: 另外一首呢，杨靖的《红灯路》因今日的报未到
2: 哈，这可以哦，张先生点的啊，
1: 明天再给你安排第一线
2: 哦，
1: 安排第一线。另外西港的电影有剧，才有一个吴妈妈买产品要点温泉乡的意大，明
2: 天
1: 再给你安排第二线哈，过金瓜的歌，明天再安排哈。来，感谢。这部到这个一段落，落这部要找调理品小卡
2: 0800-619-619-0800-619-619，
1: 我们明天见，再见，
2: 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来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协安药局，在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大勇药局在中正北路盐行路桥卡。台湾安心堂药局在台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安心堂药局在西市富江一路50号。台湾药局在民族路台湾菜市口。新市区庆丰药局在民生路和虎山客的对面。新和店药局在台湾大哥大隔壁。新化区顺利药局在中山路药局厝对面，金德药局在新化中正路菜市前。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记，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记。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无。
1: 对啊，有酒干谈的无，排单古下排伫咧搞那边啦。那我啦，我是喝酒的。哎呀，我那快台湾呐，无啥时代是咧未给玩咯。呀，你呀，你喝酒啊？哎呀，福州的所在，房市出比头要小死三百几个咯。
0: 什么？比小死啊？对人？
1: 不是啦，房市要就小死，几只出比七八十个咯。哎呀，我那福州干啊，福州干，哎呀，带这个，我们过台湾呐，咱都安尼，唔然安尼老啊呢？哦，啊，那过台湾带这个帽呐，啊，带那个帽实在可怜呐，那艰苦，不是讲我讲的呐。我那穿的帽吼，伊安尼吼，大家呢都讲要想要生囝，恁别甲混啦，吊大腿啦，啥物低个凉啊，夹迄波吊大腿啦，靠面前头啦，用苦尽头啦，三块切三块冲，三块分三块变，同款未生啦。到尾啊，去找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身体真勇。讲叫我袂使去啦，我无我家己去尔，去看一遍尔，但事有心啦、啊。这其中绝对有藏在仓库啦，要
0: 机关藏仓库。
1: 要安尼生两两生生的啦，啊，即马囡仔吼，你敢知影呢？安
0: 怎？
1: 哎呦，恁阿都爱骗囡仔呢，吼、哦，安尼，唔是骗囡仔尔，我来个那个，讲了泡牛奶头食啦。恁那全世人伫福州啦，过台湾啦，阿妈咧泡讲那这牛奶的红囡仔食。啊，无半片啦，唔是讲我咧讲啦，这全部生啦艰苦啦，伊困咧，阮无咧困咧，直接干那死滴咧。啊，我咧安尼咯，安尼个咧，这骗囡仔，囡仔连袂生两个就好咧，伊无代表事咧。教囡仔教安怎咧，敢知？两个教囡仔是咧，讲头时咧会叫阿母，阿母唔只叫，那靠样头时拢叫阿爸，阿爸的囡仔咧好，囡仔咧靠的时阵，侬讲阿爸，好久阿爸，好久阿。好少啦，阿爸。
0: 阿爸就进去吗？
1: 阿爸就拢起来，泡牛奶好食，咱也毋捌泡过。咱头先是喏，咱喏，哎嘞，阮头先是喏用迄个这哎，迄个冷罐呐，吼，冷罐安尼泡牛奶，啊啊啊，也好食，伊嘛烤呢，哦，安尼那烤，哇哇哇，烤了，烤完。看那像那四百四母啊，
0: 哟，
1: 不是，刚是嘛那靠啥烧呢？安尼得烤呢？哟，阿姐嘛吼，我是讲无用冷的，安尼唔好咧，哟，也无讲用烧，用个烧罐迄款嘞，用烧罐呐，伊安尼是凉凉吼，安尼拍好食，哎呀，嘛是烤干嘞，是咩烤窑咯，一直烤。用小罐的泡鸡啊烤，用连罐的泡鸡也烤了。啊，所以哦，我那正老被判死了。有小罐的烤，无小罐你也烤，唔代表安怎都好啦。我唔是讲完全是福州人正老辈哦，实在艰苦。你是讲福州的意思是讲，你有泡用个连罐泡好囡仔吃。囡仔阿哭，啊用这烧罐泡囡仔食，囡仔哭，安、啊、对不对啦？当然都是安尼，有烧干阿哭，无烧干阿哭嘛。你是讲看安尼是虾米哟？较早吼，有一只鸡，古早时代较早鸡公透早开吼，都叫呢。
0: 鸡公
1: 叫啊！吼、哦，鸡公哦，较早鸡公啊。我还没出鸡啊不？迄鸡啊，就来讲啊，啊是咧挂袂断开咪啦，挂袂断开就是像阮迄鸡啊，有当时你也掠开台哦，爱开挂无掉，挂无掉。
0: 伊原来安尼叫吗？
1: 就是像安尼叫。我要出鸡啊不？啊，迄安尼个好听，话足歹听，迄尾音哦。我要出鸡啊不？像我吓到要死啊！是迄国库里人，我安尼爱叫啊，晓？啊，即嘛吼，迄个地吼，迄安尼，托阿妈阿高母吼，高母讲，高母，妈，好啊，阿你啦，阿一只，一只，迄个这阿公吼，听到了吼，安尼哦，就甲讲哦。我讲哦，花啥子？ 发煞者，发煞者。迄鸭脚吼，迄乌面鸭脚，迄吼，所以人咧人啊，到冬天咧食鸭脚，迄鸭脚哈哈叫。
0: 翻面鸭哦。
1: 吼哦，迄条发煞者，发煞者，发煞者安尼，发煞者安尼，遐发煞者，发煞者，遐啊，迄真正有影啊，迄只鹅母吼，看着讲哦，嗯，我里面歪一，哦，我里面歪一，我里面歪一。哎，只火鸡，迄只火鸡母群了哦，火一直叫讲，叫叫咕咕咕，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叫叫十摆，迄只火鸡母哦，买去用强干粮食呐，还是要火鸡，还是啥物鸡母鸭母，还是啥，我搁强也唔知，我叫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安尼啦，叫叫十摆哦，叫叫十摆安尼，晓啊啊，迄火鸡群了哦，火鸡群来讲。咕噜啊！迄鸟鸟公叫鸟母讲，鸟公叫鸟母，那鸟较紧个咯，啊！我要接大哦。要，啊！只鸟母讲，鸟你靠要命嘞，靠要命，要靠，要加油，要。啊！迄狗，迄鸟公了，要加油，鸟靠嘞，较紧了，要。
0: 紧加紧。
1: 一群哦，迄。一群啊，狗啊，猫啊，啊，也鸡、飞鸡安尼哦，坐火坐火车吼，安尼去行，嘟，
0: 冲冲，要游世界哦，冲冲冲冲冲
1: 冲冲，安尼规群坐火车哦，对高雄慢慢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安地冲冲冲啊台北去安尼啦，去高雄你爱台，规群你爱台。
0: 伊唔是要去佚佗的吗？
1: 去佚佗，你爱睇，结果人去到台北人看，哦，我靠，这车来物件好，规只拢你爱睇，所以啊，也是卖
0: 去。规只拢厉害哦。
1: 也规只厉害，所以哦，有那时安尼卖较好啦，那是哦。
0: 有伊啊无？
1: 有啦，哎呀，卖较好啦哦。哎、啊，草地青鸡哦。嗯。但足久无看到海口。迄、那个这海口青鸡足久毋捌看到山顶青嘛吼，也着安尼哦，啊着匀啊派一粒猪头甲猪尾吼，
0: 要互青嘛，
1: 晓啦，用本单啊安尼拗咧安尼吼，啊要互青、啊，安尼啊呛呛行，你都呛呛行，上山到青荫青荫兜去。啊！看到青鹅伫遐在放尿，向叫一声，青鹅惊一个吼，
0: 要放尿那要看到。
1: 哎呀，青鹅一路接都无人来。
0: 没无变数吗？没变数。
1: 迄山顶较早拢无变数，山顶哦，然后是有些在迄位较早拢用龟用个迄竹啊，
0: 龟龟的吗？
1: 扁扁的哦，啊无用个排房啊，小啊扎的啊就放啊。
0: 安尼有做变数。
1: 啊位啊，要去边先放哦。驚麻煩喔，住在外口，像我這青鵝不在，也沒人來，自己一個人住在山頂而已，剛才好看，剛才褲脫開而已，有青鵝說，啊，讓我來看到，哎呦，青鵝關褲人跟他說，哎呦，青鵝啊，啊，你看到對，沒啦，看到你褲剛才脫開而已，剩的都沒看啦，甘都沒看，你來多久啊？来瞧半点钟，啊！你拢无看，
0: 半点钟无
1: 啦，看到一束啊啦，一点啊尔吼，啊！有看到啥未？哎，无啦，他有啦，就影着尔啦，嘛无注意咧看啦，晓安尼啦，
0: 无专注看。
1: 晓啊，亲戚啊，你今日是安尼，啥物风吹你来啦？哎，太有咧，就安尼啦，我就吼，饲一撮猪吼，啊，成十只啦，啊，卖啦，啊，就吼，啊，本来是要拜猪雕公啦，吼。阿姨讲哦，啊，本来是要拜低调公啦，啊，哎呦，你有拜无啦？哎，这是吼，我全无爱拜了。听阮厝边一个阿公嘛在讲啦，阿公嘛讲哦，哎呦，你亲家啊，你就较莫拜迄低调公，拜低调公哦。 讲哦，别个哦，讲啊，迄银幕卡个哦，迄啥物，诶，讨啥物碗粿光迄啊，啊，碗粿面，迄我唔知影啦，就是安尼啦。哦，啊你，啊我就是讲，即猪头甲猪尾吼，啊就安尼样啦，啊来买来，互你，互你食啦，哟。哎呦，亲家啊，你实在真正你有够好呢，晓？吼、哦，啊你安尼买起安尼，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咧低头哦，咧低头低头低尾低卡裤哦，啊低卡裤你来滚暖暖哦，啊你搞低卡裤无啦，啊就是低尾啦。
0: 你买低头来，你无买低卡。
1: 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哦，你即卖哦，用迄大。大鼎哦，迄、那个迄生位大卡插啊，行落啊，一只大，只猪头哦，甲扛落啊，猪尾甲扛落，沙沙来开哦，甲剁哦一块一块，啊，迄椰子甲白白的切落一块一块，温蒜蓉豆油吼，压落去，哎呦，迄食了较得钱嘛，迄安尼切切，迄食了较甜哦，我甲你讲啊，我较早我恁亲恁亲阮某就对啦。啊对对，啊，迄食了够甜哦，迄猪头食落，啊，佮加迄猪尾食落，哎呦！亲妈，我甲你讲哦，迄食够甜鸡，迄尾水哦，加外口油，迄鸡看起鸡，婀娜多姿哦，啥物话啊？迄安尼哦，迄猪头配猪尾食了够甜，迄个尾水哦，婀娜多姿，较好油啦。哦，爱油。有啦，啊！你即马安尼行路安尼摇哦，迄是加偌水呢？亲嘛，你哦，看起来水加比人较济哦，有影无影呢？你比别人较水啦，啊！我甲你讲较简单，讲水加比人较济，啊！你即马搁即个孙娘只猪头甲猪尾搁接来哦，安尼话喂，哼！亲啊，你甲骗呢？啊！你叫阿娘，无人甲应嘛，无歹势，我甲应一个。迄你若安尼低头低尾食落哦，迄行路得摇哦，哎呀！甲你头讲无要紧，哎呦，亲家啊，迄是安怎？你着低头低尾，甲扫暖暖哦，啊，甲摇咧，哎呀！迄查甫看到你，大家冷笑笑，有影无影咧？真的啦，哎呦，那安尼哦，赶紧哦，兄弟哦，赶紧低头低尾，甲煞落去，哎，真正有好咯，也来要好哦。我那是来听音乐啊，甲小艺啊，喏，做节目甲小艺啊，唱歌恁听较好呀。什么呀？你讲恁听较好，我是讲安尼音，安尼音较好啦。好、哦，我是讲你啦，我别人讲讲伊念的较好，唔对呢，是讲因安尼较好，
0: 较好，
1: 对啊，啊啥物会较好？
0: 因会较好，
1: 因较好，安得卖讲会较啦，
0: 他人会比较，因会较好啊，
1: 卖讲讲会较啦，你查囡仔人讲的讲会较歹听，爱讲因较好，
0: 因、哦、较好，
1: 要安尼，你讲因会较。
0: 他们会啊，因会较好啊，佫较好啊。
1: 唔是，唔系咩，讲啊，讲因较好就好，
0: 因较好啊。
1: 迄会较卖讲啊，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曲》啊，我叫做英雄啊，
0: 啊叫做小玉啊呢。
1: 哎呦，我海口亲家啦。哎呦，我是哦山顶亲嘛，我即马低头甲低尾切来，我来甲恁摇啊。对哦，恁大家笑眯眯哦，眯眯啊笑笑眯眯，听个哦，安尼好东西啊！感谢大家收听，来我三遍共享一下。

0: 了撒旦。
1: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都会叫阿娘。细汉甲咱六西六舅，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就要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让伊身体臃肿哦。
2: 和阿母抹到皮肤白泡泡、幼咪咪、薄粒镜，加足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到拢赚到哦。
1: 阿爸吼，伊咧无线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呐咧搞搞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件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皮质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脚手爱赶紧咯。你若花落花果花去，暗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哦，自然纳豆啊，你赶来甲食。乎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忘记呢。
2: 英宏甲小玉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1: 主音纳豆王啊，
3: 阮翁啊头食，
2: 头食哟，
1: 食了好有啦，主音纳豆王啊，
3: 我个食了就是下晒，我唔知各位，各部我一朋友，我一朋友咪讲，我食食了再来看，
1: 啊你食好了安怎？
2: 啊这你食好安怎？
3: 我哎呀，我就跟你讲吼，他个人家里先行的啦，因为都做失败安尼啊，
1: 循环败啦，
3: 我这有够铁啊啦。嘿啦，老家就食较咸安尼哦。
1: 啊，你继续去甲保养过
2: 啊，啊，直直甲保养，直直甲砍嘞砍嘞安尼啊。
3: 啊，参加红啊，你正啊，你爱飞啦。
2: 安尼好，系啊，伊循环较好啊。
3: 恁的油啊袂歹啦。
2: 安尼好，谢谢啦。
3: 我坐无得甲朋友讲。
2: 谢谢啊，
3: 哈。安尼好，
1: 谢谢啊。再来一条
2: 哈。
1: 再来一条啦。再
4: 来。哎，英雄啊，我食迄纳豆哦，吼，食饭前后拢无要紧嘛，吼。
2: 不要紧。
4: 我已经吃了什么五个月啊？
1: 现在吃得安怎？
2: 吃得安怎？
4: 较好淡薄啊，
2: 较好，
4: 哦，较好。
1: 啊，你本来是会安怎？
4: 我手干那再去洗下起来哦，那会小可麻麻呢。
1: 哦，
4: 啊，今麦未啊哩。
2: 伊循环较无好啦吼。
1: 啊，今麦未得，你得吃暗时啊两粒安得。这两条嘛较安全咯，天黏咪寒，黏咪热，安较袂危险
4: 啊。对，暗时食就好
2: 啊。对，暗食暗时就好。
1: 啊，你若总是半日啊较冷哦，你就在早时啊搁加食两粒安尼。
2: 嘿，较冷来，你就搁加加
4: 两粒。搁啊补强
1: 就对啦。对对对，啊，若无讲介寒，你就搁食暗时两粒安得哈。
4: 谢谢，
1: 好，再见，
2: 拜拜。
1: 好。
5: 正好哎哟，哦，我这美女小欧阳，我无成功。
1: 你好，抹了安怎？
5: 袂歹啊，吼，那抹那水。
1: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6: 做教拢叫啥做？
1: 阿里抹了安怎？
6: 袂歹啊，讲我即马较水啦，皮肤较好啦，
2: 较油哦。
1: 对啦，
6: 我改过几年啊。
2: 好，谢谢啊哈。
6: 六合一，
1: 你有抹过无？
6: 有啊，水啊，
2: 水哦，
6: 抹好个
2: 是。啊，有幼咪咪无？
6: 有啊。讲我即马无讲，甲较早无讲。
2: 无讲哦，
6: 对哦，
2: 都少年哦。
1: 诶，加较少年，啊，面咧加足金，加较油，幼咪咪白泡泡啊。
2: 啊，
6: 我是讲叫沙洲，
2: 我叫伊家己写吼，谢谢你哈。
1: 哎呦，迄位查某人安尼拍，安尼去做工过，啊，拍到乌色色，安尼啊，看个啊，都安尼40多岁尔，看个查某就想要60-70岁，乌咪嘛色，安尼啊，看个到底安尼够老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抹咧到底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哎，啊，讲啊，你是去迄落咪，去哈比啊，是安怎啊？无面当加只水啊？所以这款美女六位，我怎么都穿个无好呢？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六位哦，吼、哦，啊，大家拢看贵车，真正有影嘞！你安管家来甲抹，啊，这自美国进口自然蓝莓子哦，这有哪三克啊，送一克啊？这阿母哦，当时啊，囡仔较早生囡仔哦，啊，拢安尼咬啊，闪尿、喘尿，伊也唔敢讲呢。啊，阿公哦，阿爸哦，你啊无线，肥大要放放，无放紧紧，你得多滴滴，就要滴给他。 美国进口船管南北机，你看一只，迄红阿婆感情来无话好，食只哦，有够好啊！啊，这船那多红哦，你得来安尼大细条，要通身体哦，健康哦，安尼哦，伊也通通到未麻，未多安尼艰苦嘞，对不对？行路嘛好行，哎呦，维他命 K2 哦，食了个骨头较顶，筋络 Q 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就健康啦。即马这船那多红，我那三几啊送一几啊，美国进口船南北机三罐。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哦！这回吼咱送无到，唔知等外久，卡手啊赶紧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呢，天发的大笔通哦。
1: 喂，你好，喂好啊。
2: 喂啊。
0: 嗯，我点歌。
2: 什么歌？
0: 七星山。
2: 拄啊唱过尔呢，七星山。
0: 三点二，
2: 嘛是拄啊唱过尔，你点的这個、你拢无听哦，你有点你无听哦，拢唱拄啊唱过尔呢。
1: 喂，哎，你好，我英雄啊。喂。
2: 喂。
7: 喂。
1: 嘿，你好，嘿。
7: 英雄啊，我是高丽哈。嘿。我那边个一位专家医生哦。哦。啊，记得我长文学生，文从那个等下个，我开去看个骨胶片，开个片。
1: 哎、欸，嘞，无要紧啦，
2: 啊，
1: 无要紧，哈，
7: 好，你拄个二三十岁呢，食个够紧，
1: 我好，我个路好，哈，
7: 好，好，无
1: 要紧，无要紧，哈，
7: 无要紧，
2: 嘿，
7: 我是等伊只公司，我等去经济，我看好伊啊，啊，
2: 买，
7: 我问问问，
1: 好啦，
7: 啊，我买那个一杯三加一，我到电视啊，到二十杯哦，二十哦。
1: 我两边两边耍哈，
2: 好，好，
7: 我叫我叫几十杯咖啡来，
1: 好，好，好，五加是三杯咖啡，
2: 谢谢，感谢。
1: 喂，你好，
2: 喂哦，
8: 喂，杨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哎，
8: 我点一首无言的酒杯，日语的，
2: 哈，啥咪？
8: 无言的酒杯，
2: 无言的酒杯哦，我唔知样唱袂咧，无言的酒杯，
8: 日语的，
2: 系啊，我唔知样唱袂咧，冇听过咧，系啊，
1: 好，好，喂，你好。喂
9: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9: 英雄小玉平安，
2: 嗯，你好，
1: 你好，
2: 哎，
9: 我要请小玉唱一首《鸳鸯蝴蝶梦》。
2: 那条我无唱哈，
1: 我无咧唱哈，
2: 那条我无唱，我一条，我一条好无？
1: 我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10: 英雄小玉哟，
2: 哟，
10: 那条梨花嘞。
2: 梨花泪晓呵，梨花泪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哎，英雄天才你好，小玉你好，
2: 你嘛好。
11: 我还当点唱歌嘞。
2: 哎呀，
11: 分中月圆，
2: 分中月圆哈。
1: 好，
11: 谢谢你啊，
2: 客气哟。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哎，英雄小弟你好，
2: 你好。
7: 点一条三年的古筝啊。
2: 三年古筝有点还袂唱，免阁订号点哈。
1: 喂，你好，喂，你好啊。
8: 你好，你好，我点一首《片恋酒》。
2: 片恋酒，嘿，好，片恋酒安排哈，不客气。
1: 好好，喂，你好，喂，你好啊。
12: 来点帕奇拉直播。
1: 好。
2: 帕奇拉直播，吼。帕奇拉直播。
1: 喂
13: 喂，你好，英雄你好，我要点首歌。
2: 什么歌？
13: 车票。
2: 我袂晓唱，车站我会晓，车票我无拍。
1: 啊。喂，你好。
14: 喂，英雄大哥。
1: 哎，你好。
14: 我是英雄小姐，你好。
2: 你好诶。
14: 我要点妈妈，请你也保重。
2: 妈妈，请你也保重。
1: 你要点唔到呢？点一节点唔到，讲。妈妈，哎呦，爸爸用，啊对嘛对嘛啊，
14: 好白痴
1: 啊！你讲我对，
2: 别妈妈家里，
1: 等于一个也袂用点嘛讲，因为啊，母亲节要考你啊，听一条妈妈请你哦，爸爸用，我到一条歌，讲啊，请你也保重啦哈。
14: 妈妈家里保重些，我别讲话。
1: 来，赶紧来唱歌啊！
2: 来，我来安排一首阿母的温情哦。

0: 阿母的温情较深大海，真正有影。所以讲哦，阿母哦，
1: 比海佫较深诶。
0: 咱这世人哦，欠老爸老母哦温情哦，行未了，这世人行未了，
1: 行未完哦。
0: 好，来，赶紧赶紧，过来唱条歌啊！
1: 来哦，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哦，让我走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过来甲产品讲详一下。
1: 哎呦，我讲你买你唔要去大城咧买啦，南桂枝加纳豆。
2: 嘿，
1: 我即话南桂枝吼，鸡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吼，啊南桂枝鸡只肥只嘛吼，啊纳豆上咧按较袂当白白啦。
3: 真好。
1: 哎，南桂枝食较济咧。
0: 即、這个裂破线啦吼，红光油脂较无好油路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了一摆食。安
3: 尼继续爱甲保养诶。
1: 我做大妈，我食，我食，你家己
3: 食啦，食。看
2: 你
3: 哈，好，谢谢你哦，好。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东、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秀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有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拢安尼甲咱应付甲小姨啊、疼惜拢捡茶碗呀。我咱民族较大、较烫哦，即卖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流会 AA 呢。你若唔信，你甲问看卖，拢变变叫啦，吼吼嘿嘿叫啊。啊，物件强强要，强强要卖到无货的吼、啊，所以哦，咱赶紧，大家卡手赶紧哦，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哦。你平时有咧食咱产品，规日当天看起来这么上会好啦，当时上会好，咱唔像人三两工在咧促销，三两工在咧一罐送咧七八罐哦，无哦，咱这个物件好。你也爱把握机会吼，等下赶紧，这要刷赶紧看哦，以上产品刚上。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好，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宏甲小雨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啦，公司报道往底，唔知影拢当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皮哈。喂，你好。
3: 喂哟、
4: 哦。喂。
0: 嘿，你好。
4: 英雄啊！
0: 嘿，你好。嘿。
4: 代理阿妈。
0: 嘿，你好。
4: 我等哦，听十点到十二点才困嘞，啊，过会再透早拖老伙仔去办老人的种地保护，啊，过。都是会资料咩？
3: 哦，
4: 啊，拄好才转来尔，有听你的节目，小
3: 李
4: 小姐，你阿伯温情我有收到
3: 啊，收到啊，
4: 我十点买，你那礼拜我拢爱听重播的啊，
3: 对哦，谢谢，
0: 谢谢啊，谢谢啊，
4: 干嘛呢？
0: 好，
4: 啊，我再搁点几条歌，
3: 好啊。
4: 阿母来抓刀去，
3: 哎，调我袂晓唱诶，阿母要抓刀去嘿，大草地哦。
4: 阿母夫妻之歌，
3: 夫妻之歌哦，好。
4: 一好诶，我足爱听你节目，拢爱你那礼拜无伫节目，我拢爱甲你听。
3: 好，谢谢。
4: 哎呀，真友好呀。
0: 好，谢谢啊。
4: 小姐，谢谢嘿。
3: 不客气啊，阿妈，不客气哦。
0: 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3: 来，我即摆安排一首吼，诶，男女爱歌嘞。

0: 小胖啊，啊你讲要减肥，是安那？搁加一下子？
1: 小胖，
0: 啊我哦，较早加哦，一摆拢食六只，
1: 减肥食几只？
0: 鸭食两只，鹅啊食一只啊。啊，即马吼，啊吼，即马较食三只尔，鹅啊食一边吼，鸭食一只啊。啊，点心点心哦。点心我较早咧食点心，迄肉包拢食超三十粒，啊，即马吼，食超都二十尔，点着心尔，啊，迄东阿米糕较早是拢食二十个，即马剩食十个，馒头较早拢食二十粒，即马剩食十五粒，安尼吼，迄减拢袂落呢，减肥拢减袂落，靠要你食啊，这边无大苦嘛，大苦啊，来产品更新一下。
2: 啊，
1: 有抹恁的迄个面，啊，抹了有水无咧？
2: 金
1: 金当当哩啦！哎，啊，有咪咪无？
2: 有，我抹三年啊，嘿。
0: 主要南瓜子
2: 是
0: 啥？主要南瓜子食牛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生来食好啦。
2: 啊，有香油迄
1: 个，
0: 香油食南瓜子，主要南瓜子得啊。啊，
2: 我做够迄个蓬蓬发芽嘛咧
0: 啊。啊，食南瓜子，主要南瓜子得。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送送送，大奖送啊！快紧啦，即马六个 AA 吼吼吼，变变叫吼。咱家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吼，买着拢赚着。美女了，伊抹了个就水洋洋、水当当的哦，吼，唔免去去拉皮的吼，唔免去拉，迄只阴坡拉皮的哦，安尼有够赞的。即马我们三罐送一罐啦，卡车啊赶紧啦，送完为止啦哈。哦，啊忙火车过，较分皮啊挲挲的买无啊，赶紧招厝边头买，哦啊赶紧啊等下，甲开一趟天拢看个空啦，好庄敬。即马哦，感谢恁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甲咱领我甲小姨啊，疼疼甲安尼哦，爱捡茶碗。安尼拢车归车哦，河南民主较大较烫哦，谢谢啊！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声望你按姿势哦。来，稍来安排一首吼《红灯路》哦。

0: 朋友讲咱听这名啦，啊，这个那要友好时大人真积极。这個、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搞放尿，
1: 直接
0: 放
1: 尿。
0: 你看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话要辛苦，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
1: 吼。
0: 所以咱若甲洗身躯净诶，洗好清气啊，若无按一寡迄个未骨诶，就说买双未骨诶鞋拖啊，好穿啊。老大人较老啊，毋通互伊徛咧洗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会活到2300多万岁，安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诶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关庙区信辉药局伫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前，另外嘉里区有两间安兴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内清河啊开的，另外一间是嘉里药局伫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三角窗。桂林区嘛有两间，一间是林里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市场入口，另外一间是耀德药局伫大地街市场内。林德区有进入药局伫二站巷嘉南大学对面，另外制德药局伫中山路兴南客运车牌卡。
2: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鬼啊，台下玩。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湾。

0: 台湾，地地买乌鸡丸，做团阿比啊，食咧心袂酸，乌糖个茶味坑。较早的猪吼，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敢嘛听？
1: 日本的山猪哦。Yeah.
0: 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
1: 为什么？伊无爱食嘛，袂用
0: 食。因为迄米糠哦，迄叉叉的哦，吼，
1: 就营养吗？
0: 啊，含多爱番薯菜内底哦，吼，猪食甲酥酥叫。哦，啊猪吼，较早阮公阿咧饲，捌饲猪肉哦，啊猪肉哦，袂安那好猪阿囝食甲会大只有能力，毋知安怎？较早阮公阿拢去买蛏仔鱼吼，
1: 蛏仔
0: 鱼，
1: 尾鱼哦，
0: 菜市啊，系尾鱼，菜市，迄菜市啊，迄哦，迄阵哦，那个那骨头的熬啊，熬啊已经熬歹啊，吼，啊，甲买转来吼，啊咧空空的吼，啊空空的吼，迄番薯菜啦吼，啊甲番薯吼，甲绞瓜，啊迄你敢知啊？迄个蛏仔鱼哦，用啥咧？蒸啊鱼头用啥呢？用麻油，啊像咱咧煮麻油鸡翅款呢。好，啊甲淋落吼，啊甲淋落啊落落，互猪肉食。哎呦，迄猪肉安尼，迄食咧个地，好，迄泥水光光清清，出水在安呢，迄真正有影。好，啊所以迄猪啊囝迄食起，
1: 猪啊囝就饲大只吗？
0: 好，大只哦，迄较早，所以迄。迄猪肉呐无灵哦，迄猪肉呐无灵哦，猪仔囝唔食猪啊，拢无效。人
1: 会
0: 讲石头猪啊，石头猪啊，饲袂肥啊，呀！啊，你都用咧？啊，即马哦，较早迄阵呐，阮阿公哦，我一撇布用安怎？较早那用安怎？迄较早阮阿妈咧生的时阵哦，伊用啥呢？有那用的迄土土鱼头。哦，买较青的。
1: 你阿公跟你阿妈剁只猪哦。
0: 我咧烤腰啊，去带迄猪头，
1: 用土土鱼头。
0: 啊，迄顶位是迄蒸啊鱼头啊，即位较青啦。
1: 青啦，顺便
0: 搞阮阿妈冻个猪肉。啊，即马买转来吼，有那个剁咧吼。阿瑞，
1: 鱼头都对了。
0: 像有那像要用个麻油鸡翅安尼。哦，
1: 炒麻油。
0: 食咧到地吼，好，迄食咧到地吼，好。有那沙沙叫呢，有那食一个地方，有那吼，安尼有那泥水滚滚清呢，哦，较早那安得足好啊呢。
1: 较早无牛奶啊，吼。
0: 啊，甲无，较早啦，像我外人啊都无鸡，
1: 迄
0: 鸡也无偌济哦，啊然后食呢哦，吼滚滚清呢，迄安尼食一个地方，迄泥水，迄就甲你讲哦，迄若隔壁咧火烧，从啊顶一水花鱼，看安尼看，无我来讲，较早高雄市政府后壁。迄高雄市政府后壁，较早迄查某经，迄较早旧的迄七八百经呢，真正迄老一辈人拢知影，迄七八百经呢，也有牌啊，迄无牌啊，一段啊，迄是老啊少年拢总污染咯，伫因内底安尼，啊一摆回收哦，南部七县市拢总要食百台，上只拍袂花，一个查某迄到底，伊咧唔可能有食，那不是食，
1: 我咧看，食兔一头吗？
0: 那不是兔一头，蒸啊一头，啊个炒麻油，食咧哦。好，五分钟尔，一边两分钟，一边三分钟啊！电，一规个火拢化伊，消防队叫回来好啊！啊，你是拢食啥？啊，就食这尔，他有啥会剩啊？鱼头呀！有一个吼，迄请者，有一个吼，伊拢请迄好家人，啊，请外口的吼，迄厨房的师傅啊，入来煮了。啊！因为煮的时阵啊，就内底吼，古早时代无塑胶啦，无塑胶落啊哩，
1: 没有塑胶，
0: 全用啥啦？用迄款金蕉叶啊吼，金蕉叶啊啊，全以前嘛吼，就伫个灶骹吼，伫切肉的时阵，切一块吼，全啊落到个金蕉叶啊包里，吼，
1: 要偷就对了，
0: 对啦，啊，即马啦切掉较好，就有那更大心，也等于啊。这个好野人是一摆看到就讲，好啊！这个无甲石头路袂使，转一摆总甲对转去。结果啊，转去了后，这个好野人佫摕钱给这个，佫给这个什么？
1: 都摕钱给伊，
0: 给这厨房的师傅。讲哦，我唔知啊，你是遐友好，你有一个老爸老母安尼遐老啊，吼、哦，啊你啊。
1: 切肉等于让你吃，
0: 切肉等于给你的老爸老母吃。因为讲，我老爸老母讲拢唔捌食过猪肉，啊，捌看到猪咧惊咯，捌看到猪咧惊咯，啊，唔捌食过猪肉，吓，啊，或是捌。哦，食过猪肉，唔
1: 捌看猪惊咯，
0: 唔捌看到猪惊咯，啊，伊是捌看猪惊咯，唔捌看，唔捌食过吧，要当好食，即好野人都爱揢钱互伊，哦，所以较早我无定咧讲咱人吼，就温安尼温良恭俭啦，吼、哦、啊，应该开就开，佮、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啊，这算讲这个人刚还叫伊足敖足识安得个。有一个啥物某银兄吼，来到迄小馆内底吼，叫要食饭。结果啊，一碗迄个肉丝面啊，安尼，哟，安尼煮来个，伊发现讲，这肉丝面都无青啊，要啊，这无换包啊啦，
1: 换包子，
0: 再换十粒包啊，食食的起身，我来要行饭馆的头家甲早讲，哎。啊！你的钱包啊，阿袂
1: 烂
0: 吗？
1: 呀，
0: 讲我是安那的烂。嗯，我是面跟你换嘞，我面换包换包啊嘞。
1: 面换包啊！
0: 阿伊讲对啊，你面换包啊，但是你面钱无好我。嗯，啊面我无该食啦，我无该食面啊，啊我该食包啊，啊我面跟你换包啊，算得个钱面啦。
1: 啊，什么道理？
0: 啊，套套人安尼啦，哟，我无跟你食。
1: 歪理哦，这是歪理哦。
0: 呀，啊！你搁要搞收钱？
1: 面无食，无免立钱；面无食，换包啊！啊，包啊，得面换，免钱。
0: 对啊，我
1: 安尼啊。
0: 对啊，我无搁食，你搁叫我立钱？哎，去处理啊！啊，
1: 以为有骗你吗？
0: 啊，迄人就是安尼，人就是哦。
1: 又变哟。哎，
0: 古早时代较早，常常讲一句讲。坐囝饿死爸啊！啊，坐新妇哦，气死大家！
1: 气死大家！
0: 因为手寸在拢未白长哩，啊，所以，迄新迄囝，
1: 无可能拢一律。
0: 你是讲你要饲，我要饲，结果拢无人饲啊，全枵死。啊，老母讲我新妇啦，哦，新妇是新妇，就是讲。啊，这都唔是我家己的老父，我以后要死咪，要安尼，所以哦，这啊，所以人较早就讲坐牛打无本，坐某无当困，
1: 无当困，
0: 要安尼，
1: 娶足坐某伊无当困哦，
0: 对啊，所以哦，人就是呢，啊，出头就算格，好心去学雷金，乌手咧徛水牛个，要因。温达达鸟鼠啊，咧入牛角啊，吼！啊，鸟鼠啊，入牛角，吼！呀，这个头大面四方，肚大鸡仔王，人啊，呆看面就知了，对不对？吼！所以啊，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色，街边全是仙。走去溪啊边、海边洗三四遍咯，海死乌啊鱼三船四万钱呢。迄男娃查某捡去煎哦，哎呦，规家伙啊，拖无死的，讲拖西连哦。所以真正有影嘞，啊，较早人就定咧，古早时代吼，咧讲的拢总是有影啦，吼，也无迄个，无迄个讲无影。有一个因老母咧洗身躯啦，按大呆啊吼，咧看电视啦，啊，查拉入来吼，查拉讲，你什么名？你什么名？伊
1: 甲问哦，问看伊是什么名？要，
0: 按老母，伊就讲你什么名？伊讲，我甲你骗，
1: 吼，甲你骗哦。
0: 要，安尼，爱即马开始要搬冰箱去，吼，阿母啊，人伊要搬啊，哎讲，因老母辛苦，什么代志啦？是啥话啦？我甲你骗啦！哦，因老母讲我甲你骗啦，呀，安得好啊？结果冰箱搬了吼，
1: 你
0: 要来搬电视，阿母啊，我现在要去到人咧搬咧，讲啊，什么代志咪啦？我甲你骗啦，呀，安得。
1: 伊搁甲骗。
0: 啊，即马搁入来搁。搬洗衫裤的洗衣机啊，搁搬，你搬这，阿母，伊讲。 阿囝个啊，啥物代志啦？我甲你骗啦，哟，意思讲我甲你骗咯。
1: 迄个人叫我把你，我甲你骗。
0: 伊个名叫我甲你骗安尼啦，
1: 哟。搬物件咯。
0: 啊，即卖吼，因老母身躯说出来，你是咧靠要命啦，安尼直直叫，直直叫，啊是咧讲个啥物啥物话？哎呦，啊电视甲冰箱咱无去。
1: 搬了了
0: 啊。啊是安怎无去？我甲你骗啦，讲啊是安怎啦？咦？你敢搬迄个名叫做我甲你骗啦？啊你靠谣啊！你真正有影戆啦！冰箱、电视
1: 搬了了，
0: 洗衣机搬到无法滴，搁我甲你骗啊！真正有影用骗你呢，真正
1: 耶！
0: 所以要啊，所以啊，这人啊戆就是安尼戆啦，所以人啊呆个看面就知啦，吓！因翁吼。因这个因有这个算讲哦，有一对翁阿婆啦，去蜜月旅行了。啊，因这翁吼，叫做因翁说食叫做食乌狗啊，啊这乌狗啊，
1: 食乌狗。
0: 要啊，因某吼叫做迄个叫做单。丹丹，还叫丹丹丹呐？
1: 丹丹丹
0: 丹丹丹，
1: 对啊。
0: 啊，两个去蜜月旅行，啊，去到迄个澳洲那边吼，半暝啊啦，对点吼，拢会讲一个吼，强强强啊，有。啊，这个因两个阿公阿婆就讲啦，咱呐，那迄个这吼。到十二点，哦，啊，若见有讲经的时，阿公阿婆就来做伙一遍啦，晓安尼。阿婆这单孔腔哦，可能我看是迄个做，迄电视迄孔腔的，无在演早迄个孔腔的，因唔系什么人啊，啊咩咧孔孔腔哦，也都去甲迄个客钱哦，去后迄个在孔腔，孔腔迄个吼，讲叫伊吼。拜托哦，伊本来一点钟是啊，讲一遍啦，吼、哦，啊一点钟讲一遍。哎，某这个单孔腔
1: 啊，
0: 就改讲叫伊半点钟就讲一遍安尼啦，晓安尼啦。哎，因翁哦，迄蜜月旅行哦，就拄好做伙耍，拄好伫目沙西要困呢，搁呛啊啦，伊某就搁招啊，搁呛安尼啦。哦，一暝扛到天光，安尼拄好听听咧，安尼拄好扛要扛超，上少啊有扛差不多有六遍安尼啦。因翁明仔吼要叫开食早点的时间看吼、哦，用白啊！哇，你想到用白要？我倒啊，你俩较好，我得安尼孔腔做告别，要好个孔腔个海个做告别。所以哦，因某个啊，这食神当，英语叫做吃神当，台语叫做食神当。吼、哦，这学啊，这恁英语加减学，我啦在讲个时啊，加减啊，吃神当，台语叫做食神当。吼、哦，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啊。吼、哦，安尼吃神当，呀，吃神当啊。所以，较早的人哦，足辛苦。无像即摆人哦，即摆囡仔是好命，甲死无人。较早个囡仔吼，读册转来吼，为着去捡柴，为去割草，为去饲牛，吼、啊为去掘番薯。要若拜六礼拜，迄囡仔吼，迄家子啊，扎咧也是哪吼，人啊啊光咧吼，低头举咧吼，兄弟姊妹爱去捡番薯。
1: 哈，捡别人个吗？
0: 捡别人骨骨个番薯，啊若到冬天个时阵哦。看人骨骨哦，发寒之硬，到冬天也发硬啊。啊，发硬的愈大木的时呢，寒之愈大条啊，愈木细条。啊，无就讲哦，人啊在骨寒之吼，哎，人啊在变寒之的时，用个犁的犁吼，啊去人倒扣，啊只要等下迄主人哦，就用
1: 主人家会好哩
0: 哦。有啊，扣迄哪哦，啊你扣甜甜哦，啊好哩打断的，啊好哩扛断的啊。
1: 你帮忙就对啦，帮忙的工资啦吼。
0: 对。所以较早囡仔是安尼哦，安尼真可怜吼、哦。啊，有一个啊，就迄名的啦，这名的 K 伊个名叫溪仔啦，
1: 啊
0: 啊，伊姓陈啊，叫陈溪啊，陈溪啊，呀，啊这个啊，就名就俗人型，呀，啊这陈溪啊，这名不是查甫呢，是查某呢。啊，即马听起来啊，就是讲陈启兄呢，啊，所以讲这查某哦，好够我偷鸡啊，规装偷到要了，啊，偷到要了哟。因翁哦，一摆哦，就甲伊讲啦，讲哦，咱哦，唔通安尼乌白偷，啊，因咧某个陈启啊，唔是安尼，拢总爱偷个少年啊呢，爱少年啊，就去门口遐等，啊，这陈启啊就讲啦。少年人吼，买某啊，家娶啦，唔好安尼出面头要算长人唔好啦，吼。啊，因这
1: 单，
0: 经过的少年啊，都像一只狗母咧笑啊，狗光归厝边啊。
1: 你爱不爱家娶啦？吼。
0: 呀，安尼因咧翁就讲安尼啦，因咧翁故意啦，讲吼，少年的啊，咱
1: 若要。伊无加你啊，佮加个苛刻。哦，
0: 少年的，咱若要某啊，家娶啦，吼。啊，因咧某单客啊，迄吼单客啊，迄某迄个。翁的啊，来啦，入来啦！你的魂我有给你留咧啦，来啦，行入来，入来！我哦，你的魂我有给你留咧啦，晓？你来入来，入来，入来，晓？爱人哦，故意啦，所以哦，迄人故意的那无好，晓？
1: 啊，取名，
0: 你款像迄后摆，然后听到迄款啊，做像我后摆你
1: 啊，去
0: 陈启兄迄款的名啊，要娶你也茫娶。
1: 来啦，好，第一名来改名。
0: 怎么改名？羡慕哥同个厝边头尾偷了了。哎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上课啦嘞。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还有一个杂人，
1: 嗯，
0: 因来打官对。阿爹阿爹，哦，阿公阿贤怎？啊，哎呦，哎、啊、呀，阿爹，迄条，迄新妇，迄条，那讲话无啥解清楚啊。阿爹，阿姐，哟，啥代志？我阿规种听了了，无半要行的，无半要行的，讲，啊，你这早人闲啊，那无修福德，规种偷了了，无半要行，唔是啊？我讲啊，我规种啊，安尼欠咱钱啊，要甲讨，啊，你唔着讲。欠咱钱，规庄要甲讨啊，无人要还。你搁讲看嘛？哇有啊，啊我哪样哦？啊欠咱钱啊，我规庄也讨啊，规庄的人拢无人去还的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产品刚上者。水果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20000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掉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变、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猎户线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嘛会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买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鹅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八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 0800664499。
2: 你好，我想跟你买那个美女六合一
1: 啊，这边啊，你擦的好不好？漂亮 啊！
2: 现在一瓶快擦完了，我那上面黑色素沉淀，我想要把它擦不擦得掉？
1: 它慢慢会淡化，它会慢慢淡化。
2: 对呀、啊啊，我想说要去做什么雷射麻环呢、啊？
1: 没有，不用你就擦那个就好。
0: 继续哥哥播
1: 了呀，
0: 好，谢谢。
2: 我美女六合一哦，我十外罐嘢，
1: 我过了咧，
2: 当当，正水咧，白买诶，拢总无条纹，搁买有查囝，无买有新妇，就足水诶，
0: 真正有影好啦吼，继续搁啊保养，那不是你食了安怎？
2: 食拢免声起来放啊，哦，无本来放五六罐，
0: 规暝唔拢无困啊，
2: 有啊，即马食只哦，食三罐啦，搁来好溜溜啊。
1: 啊，你较好困吼，
0: 继续爱做拢保养啦，
1: 哈。保养咧，
2: 我我只吼食保养，
1: 安尼好啊。
3: 我食了规矩个那多哦，我食卡生加放油的，是比较两万。
0: 谢谢，
1: 谢谢呢。
0: 食卡生啊，你食偌久啊？
3: 我食比较两年啊。
0: 哦，你那卡拄着，爱食食早时啊，两粒。
1: 收着，你着加一个早时啊。
0: 天气较冷哦，天气较冷，你着爱
1: 暗
0: 时啊，搁加两粒。
3: 哎呀，嗯，
1: 嘿，赶快掉，嘿，
0: 好，
3: 再见啦，
1: 好，再见了哈。
3: 南瓜子迄大多的食，我拢都买两多啊，那多两粒啊，南瓜子两粒。阮小妹吼，真有效呢，伊食三把马加巴已经十年啊，伊咧行路吼，鞋啊拢安尼擦起拢唔知影讲伊个鞋搭起，要去了我倒卖嘛，唔知影伊个鞋搭起，拢唔知。
1: 嗯，
3: 是嘛，真有效呢。
1: 继续甲保养。
0: 来接等啊，再见啊。
4: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嘿。
4: 诶、欸，我几啊年前啊吼，是用恁的迄南瓜子啊。
0: 嗯，较早食了安怎？
4: 食了是还不错啦。
1: 不错哦。
4: 啊，尾啊，就是算讲有清一三料的时阵啊吼。诶、欸。迄届就是因为过去迄、那个去抓掉，你知无？
1: 好抓掉。
4: 抓掉迄感染到尿道啊。
0: 哦，感染发炎呢。
4: 诶、欸，我看阿姐嘛，看诶，拢治疗好啊，
1: 诶，阿个保养，
4: 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咧。
1: 诶，南瓜子，
0: 南瓜子咧，食
4: 还真都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咧。
4: 对啊，我没什么优惠，没几年婚了。
1: 好，祝福你啊！
0: 好，来接头，
1: 拜拜。
0: 来哟、哦，咱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阿母的节日哦，吼、哦、啊，感谢真正咩咧哦，老个爷爷哦。啊，足！咱即卖咱台湾人，你个看，大家足友好，拢娶阿母哦，去到药房哦，还有主音那豆王，主音南瓜子三克上克啊，拢也买啦。美女了，伊无阿母啊，无啊，老水啊，拢总买安尼，好款款贵车啦。真正有影，这物件就是好哦。啊，你甲挂断去，真正咱这机会无条。唔是讲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经常讲买一罐，讲送咧七八罐哦，无。咱这物件就是好。啊你会记讲哦，啊，大家把握机会，平时要食咱产品，用咱产品，啊，你下手赶紧收收买，无咱这送完为止，哦，赶紧啊，楼顶叫楼卡阿母叫阿爸厝边住厝卡，赶紧来去赶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5，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数相机吼。啊，咱等下英豪甲小雅，伫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
1: 拢会识卡。
0: 拢总会当拍电话，拢是咱英豪甲小雅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中你爱
1: 给
0: 量一个。哦，因为这足济人哦，唔是讲一个、两个在问你啊，遐济吼，啊，
1: 哦啊，所以哦，较有耐心，
0: 啊，较有耐心一个哈，吼，唔免说伊，做你讲硬开配哈。
1: 来，咱的大哥他们都话点起手无闲的酒杯，伊的日语就是库吉纳西诺哈纳哈，我再给你安排哈。来哦，今嘛扫落来安排一首吼，咱的歌呢来去香港佚佗呢。哦。
0: 两点的。
1: 系啊。
5: 来去。
1: 带大家来去红岗佚佗，袂歹。
0: 好笑啊！操，啥蛋钱啊？我啊啊！那你要带我去垦丁遐有一个啥物所在？红岗去哪？我全在红岗去哪？
1: 红岗。
0: 我那福建人都讲啊，你那我白讲啦，是啊。喂，你好。
1: 喂哦。
0: 喂。喂。
1: 喂。
0: 喂，你好哦。
6: 嘿。
0: 嘿，你好，嘿，我英雄啊。
6: 你是
0: 英雄啊？
6: 英雄
0: 啊。嘿啦，你好。
6: 我本来想点首歌啊，应该
1: 不。哦，什么歌哦？
6: 啊。
1: 嗯。什么歌？
6: 那点首《故乡的爱》。
1: 故乡的爱哟、
0: 喔，
1: 好，故乡的爱
6: 啊，
1: 好，我这安排啊。
0: 好，所以想要唱歌，
1: 对啦，要听歌，我哪会响的？我尽量啦。
0: 如果那个
1: 啊，那我没响的吼，啊，考虑换一下呢啦。
0: 要啦，好，来，啊，快点，
1: 来，带大家来佚佗哦。

0: 对，唱起来，
1: 真好听哦。伊
0: 这条歌就真好听，好听。生醉啊，水歹啊，哦，这做台湾口味，台湾口味就唱安尼尔，所以这歌哦，足好听。所以你若甲听哦，着即句听着足好啊。哎呦，生，迄个过来爱即句嘞，佫较。哎呦，生醉啊，水歹啊，哦。是个人玩咯，啊啦，生做真需要，是真好赚。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2: 英雄啊，
0: 吓啦。
2: 我拢爱食恁的盐桂枝，噶安尼，我唔捌你改点歌啦。我想今仔日哦，
0: 要甲点歌咪？
2: 对吼，点一块恁的好心甲蛋啊啦。
0: 好心棒啊！好心棒啊！哎，敢会乱来？迄条不要唱。
1: 伊个我唔捌听过。
0: 好心棒啊！不要唱啊！
1: 搁
0: 换一条啦！搁换一条啦！
2: 我是听电台的啦。
1: 哦。
0: 搁换一条啦！来啦！换一条啦！啊，来，耶！啊。
2: 好啦，无你啦。
0: 无，不要唱啦。
2: 不要唱，无你甲我点了。跟一个南方红桥啦，
1: 好，南方的红桥，
0: 这条 A 啦，
2: 我拢是湾东啦，湾东遐个客较济吼，
1: 谢谢哦，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帅哥哦，小美女，
1: 你好哎，
3: 那个今天我要麻烦一下哈，点那个一首那个空海陆行龙，我是要点日语版的。
1: 哦，空海陆行龙，好，
0: 好，你好，我英雄啊。
1: 陆行龙的日
3: 语。英雄啊，
0: 哈，
3: 小英。
1: 有
0: 啊，
3: 你那是有够高唱啊，够唱啦。啊，我有口罩，你听啦。
1: 谢谢，感谢。
3: 小你好，两首。
0: 哦，我的面子较大较烫啊，谢谢。
1: 面子够大。
3: 我来点一条《世间美》。
1: 世间美，
0: 好啦，
1: 好，我安排。
3: 好点的，
0: 好啦，好，好来接头。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呀，你好，小
0: 姨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超认真等啦。
0: 哦，你好，哎，
4: 哦，啊，麻烦借一只笔记个相机啦。
1: 笔记个相机啊。哎，
0: 我老师的安逸风诶，哈。
4: 对，
0: 好，
4: 好，
0: 谢谢。
4: 就靠这啊。
0: 好。
4: 哈哈
0: 哈哈哈。来，再来个唱一条歌。
1: 来，我安排一首舞姜叫哦。
0: 舞姜叫。

0: 这中代大汉才会找阿娘，因为较早阿娘
1: 少找，阿娘无多饲你。
0: 较早阵人哦，
1: 嗯，
0: 无多饲啊，下过都下过都，哎，老爸唔要自己下
1: 家。无人不得意的吼。
0: 操，下过不得意的，啊，这遐个生遐位哦。像个弟母安生几撮呢？生
1: 啊，得要来好生啊，又生啊，无咧。
0: 生十五六个，啊生遐尼济哦，啊生遐济啊，即嘛较早的人啊，饲袂起拢好人呢，啊好人。
1: 分人饲，
0: 分人饲哦，啊不然啊，
1: 闲哦，他不来撮，他来小撮，
0: 阿母阿母闲哦，足可怜的哦，我都唔卖，啊恁阿爸自己照干，照要死啊，我讲唔好伊安尼。靠地牛，牛要死啊！啊，即马坐车啊，坐饲袂起哦。我总好送好人，阿伯你老闲咯，甲阿母只上话啊。即个话只阿母带一只鸟啊？
1: 无，母鸡鸟。
0: 哦，母鸡鸟，我听你讲阿母带一只鸟啊咧。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2: 你好。
1: 嘿，你好。
2: 嗯。
1: 啊。
2: 我要叫你。
1: 好，谢谢大哥，你先等一下
0: 哈，对啊，
1: 你等一下哦，谢谢。
0: 哦，来一线，
1: 一线，给咱服务一下哦，一线啊，谢谢。
0: 啊，来，我来个产品刚上一下啊，啊，我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1: 对哦。
3: 我家上开。
0: 哎，好啦，你好啦。
3: 我要给你买南瓜子啦，我想讲哦，在你家订哦。啊、
0: 你稍等一下，
1: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给咱接一下二线哦，谢谢，感谢，给咱的面子。
0: 别啊，拢白订啊，我遐订啊，赶快接别啊，赶快订哈，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食天然豆胶靠侪啊嘞，我无食啊嘞，嘿，我食
2: 啊
1: 无惯。
2: 啊，你啊食纳豆甲保养嘞，伊袂惯呐。
0: 他爱讲咩？
1: 我未嘞。
0: 后面我进啦，哈。
1: 啊，我是讲，我天然豆我食靠侪，我卡比八门城，我卡一登去嘛。
2: 嘿。
1: 后加比起啊，我本来门城八门去。
2: 嘿。
1: 我即卖八就去哩
2: 啊。哦，安尼真好啊。咱身体若保养得加足好诶，
1: 手麻甲特别像特别害啊咧，也是食啊怎好去？
2: 哦，你看有保养有差哦。
1: 咱都照顾台湾一种安面，
2: 安尼哦，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摆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感谢吼、哦，咱英华甲小雅吼、哦，在厝搁再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吼、哦，阿恁拢捡茶还兄吼，
2: 阿
0: 拢用大胆的还兄吼，谢谢啊，真正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哦。谢谢啊，真正有影吼！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足疼惜的吼！啊，咱这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老下甲阮公司的宝德旺老下变变球吼、哦！所以咱也免讲伤济，啊，恁就赶紧吼！啊，大家走去赶哦，赶回来啊！平时哦，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啊，啊，你就赶甲赶回来扛吼！啊，扛来豆豆啊，食豆豆好，豆豆啊，食豆豆好，食食你就免烦恼啦！吼、哦，主音纳豆王、主音南瓜子拢三克送一克，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拢三克送一克啊！啊，你就甲夹来食。美女，你哦，伊抹了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但是搁啥物阴坡拉皮面啊？抹了到底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查甫查某来抹拢烟斗啦！吼、哦，三罐送一罐啊，赶紧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顺风耳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V 天花公开大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来，阿兄啊，下尾过来个唱一条歌。
2: 来安排这首5:00到6:00的吼，普多亚准的。

0: 哎哟哎哟哦，那都该美女六合一哦，我买第七罐啊，
1: 足水哦，
0: 水你知无？面足金的，啊，佮安尼，大家嘛讲足少嘞，够水。哎哟，
1: 那都
0: 我嘛食第七罐啊，食到诶拢袂酸啊，本来口味小可呢比较白。哦，食真好诶，
1: 几多好吼？
0: 嘿啊，我即摆拢继续咧食，我
2: 拢咧
0: 在咧一斤俩，
1: 继续搁开保养啦哈。
0: 我无无拍算咯，
1: 好，
0: 我食做好诶，我若保我厝边遐，
2: 感谢阿姐哦。咱即摆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教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哎哟，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我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啊，甲阮公司的保德旺老爷爷吼，啊对，恁爱看就对啊，吼、哦，甲全年通天放开肯冰的时候，你食咱产品，即马来甲唤醒会好。啊，咱即回话，咱精神无着，唔知你爱去等偌久，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精神，咱即无啦吼、哦。啊，咱即是像咧东阿来，即、這个巷阿来，东阿米糕同款，食小知影的物件，食好，大家斗相报，抹了好，斗相报啊。啊，下手啊，赶紧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下手赶紧，说说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子说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0: 喂。
2: 嘿，
1: 你好。嘿，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我要甲你叫诶，
2: 哇、哦，谢谢，感谢，
1: 哦，谢谢哦，谢谢你小等呢，
2: 我喊你做较大咖啦，来，我来安排歌哈。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主音蓝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也未稳定啦，大家会记要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吼。衫爱脱，啊，暗时啊咧困眠照片嘛得噶。难得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唔像温天吼。记得咯，太紧要补充起个，照顾起个吼。上午爱做改凉啦，暗不得什么屁股要过哟。英雄甲小玉伫遮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1: 哎，去讲哦，咱老饮酒，啊有食毒品哦，唔能开车。
0: 哎
1: 呀，你啊想咧，迄中华的这回安尼开车，弄一个安尼，人个身份啊是有够可怜的吼、哦，所以哦，千万得爱记哈。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两个钟，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药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为他跟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不可能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在咱市这个查某警察在顶个礼拜休假间吼，桥头摆就等一个路边停车，我也算违规啦，违规路边停车吼，是一台游览车，当然就是咱学校甲请做校车嘛哈。对一间呢，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吼，这较早叫做中华艺专啦，中华艺专吼，啊即马甲改做科技大学，我也算拢。医学这边的科技大学吼，校车吼，伊停路边嘛，可能接下生意啦，放下生意啦吼，校车吼，但是那讲违规啦吼，人大家拢无发生代志，就是大家拢知啦。啊，你看后边有两台嘛，唔是干那这个查某警察，另外一台奥托嘛停伫遐，因未过。你若要真正行，要甲超过，迄奥托牌通出去就外口，人爱快车道吼。大家嘛，大家危险嘛，所以大家拢在遐等吼。这个校车，这台游览车，我那学生囡仔放了啊起来吼，就开始起步了吼。拄啊还袂到起步吼，差不多起步啦，就游览车。后壁一个差不多学生都弄来嘛，人头前车咧停奥托拜啦，奥托拜为着要等这台游览车吼，啊咧停吼，后壁这个完全无注意看到。一个查某台先弄来，就先弄到这个上下巴士台，到这个查某警察嘛，倒嘞，准备后边过一台校车，这款游览车，人车这校车是南英上港校车，我即逝校车阁不加坐啦啊，还有中华艺术大学个啦吼，还有迄、那个这个南英上港个吼，拢请游览车吼，这学生伊啦吼，准到时嘛，到时，那么警察。现在在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分成两派呢。对两派，就有人说，头前那台游览车违规，只是违规，可以加罚违规啦吼。因为当时违规的时候，后面就都知道，后面都知道，而且后面都没什么事情嘛，大家都动点，在那里扭这台游览车，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好车。要放学生囡仔，路边这个，也是要接学生囡仔啦吼，的校车吼，拢无代志，伊嘛拢起步啊，拢无代志，是后壁这个查某大学生，你完全无注意路况啦，这个都注意路况，无唔对呢，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我都把你骑，车咧开，伫路边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寡路的问题啦，人的问题，你也相当注意啊。人头前咧停，人头前咧等，人头前咧创啥？停路边有诶无吼？你目足足金啊！你弄来，这个大学生刚弄这个查某警察，佮害人死嘛！哇，这大家伤心甲啦吼！当然上较严重，就后壁人弄这个查某大学生啦吼。当然教师，这个查某警察就边啊快车道，佮另外一台校车拄啊到伊爸互动嘛，后头摆弄着骗了哇！伫路中个所在吼，教师这两个吼是上个做，即马人咧讲，迄个违规停车有要甲办啦。当然，这是一定要办啦。啊，即嘛有案例啊，你违规停车害人交通，即、这个动掉啦、未顺啦吼，啊，无应该停的停啦吼，这就是违规停车。所以讲违规停车吼，你唔通当作讲啊，当让一个违规停车一个吼，啊，我放人落去也是载人一个啊那样吼。都跟你讲无代志就好啦，那出代志就背未了啦，得安尼。那这台中华这个艺术科技大学校车吼，完全无可能发生问题嘛。当然，伊就违规啦，不违规，伊就违规停车，也是咧接学生囡仔吼。这段你若要加罚车啦，你今仔日后壁拢知影。你若讲你随违规的时，就随发生车祸，这就是你的问题嘛。你这不应该停，结果你向阳硬要停，停路边啊，还管袂过，总发生车祸，这是你大问题哈。但是伊直接叫声音啊，这台校车哈，这台游览车，这段时间完全无任何代志，就是后边车后边都不拢载嘛，唔只拢停伫遐，你等你咧哈。但是警方今麦有一帮人里面讲。这不是单纯违规停车啦，那不是违规停车，都被害人在那动、在那停、在那弄掉，讲的也对啦，本来就是这样、另外，一部分这个交通警察就去找案例嘛，
无多久，三年前而已，台南有一件就像这叫做违规停车，就是他的大货车大卡车，他要落货，他那时停在这个地方嘛，就类似人家乌多麦拉慢车道会较边，但是大货车道那会较大台淡薄嘛，嘛无会弄到，就是像那一条乌多麦，伊看头前一台货车停路边违规，但是伊硬要闪过，伊硬要闪过，准捅出来，捅在后边一台拖把啦，总个搞过嘛，总搞先吼。当时我官认为讲，这台货车吼是过时地势，若不是你违规。我都话袂虾米变啊，是安尼讲啦。啊，当时嘛判刑哦，三年前这件大卡车司机嘛判刑哦。那经过讲内面讨论以后，认为讲，就是先这台豪车这个油车，底下违规停车啦，才造成后边撞到撞到以后吼，才会造成后边搁再弄啦，这个问题啦吼。省内这个查某警察，就是为着要停让这台豪车嘛吼，准停底下嘛，啊，这算路中啦。这不是路头路尾，你若路头路尾绝对无问题。大家拢知影讲啊，迄个车顶也是路头，人拄拄伫咧等，什么唔是？你拄路中吼，人上歹注意啦。啊，靠无就无是，我拄仔两台停伫路中，后壁来吼哇，看无有人讲后壁这个当然是严重啦，上严重的这个。你不管安怎讲，人头上有人咯，做工程啦，什么话啦，车咧烧尿啦，哦，车咧烧闪，也是速度向阳变慢，都反正嘛，甲有一挂问题吼、哦。你过后边车拢要注意啦，你袂当讲啊，大家总闪，啊，拢袂当发生问题吼、哦。啊，我后边我都买你来吼，都都是因为头前撞到，头前撞到你才对人撞啊，唔是头前撞到，大家拢闪我来，我都要钱来啦，无咧安尼。唔只人咧讲，当然这个案件到即马啦，已经。第几天第三天了嘛，二八、二九、三十嘛吼，算第四天开始啊吼，人有那一直要甲这个查某大学生啦，列出名啦，伊读对呢，伊读昆山啦，台南的昆山大学吼，啊，这个查某警察扣这学生弄掉跋倒，准跋过这边吼，准去后边，佮另外一个校车准到时嘛，听讲什么人上伤心呢？就这个。大家啦，伊个男朋友已经讲要嫁娶，大家去看手机啦吼，新娘衫啦，有拢翕相啦，啥拢都好。而且这个查甫警察听讲，后壁平这段时间已经过来遮住，就是过来查甫因兜住啦。啊，这个大家吼，到这个查甫因老母吼，对这个新妇，这个查甫更疼命命，比查囝较疼啦。啊，汹涌无代表是安尼啦，你甲看，你看这个大家吼，这个查甫这边的妈妈实在伤心家咧吼。当然这伊要娶新厝牌啊啦吼，要娶新厝牌这已经这个决定啦吼。啊，当然啦，家长吼绝对袂当帮人说啦吼。尤其迄个后边迄个查甫大学生啦，听讲态度无介好，唔是无介好吼。这段时间咧处理三工嘛，三工嘅态度看起来真歹啦吼，啊，真系好。啊，这个这个查甫警察，伊家己本身这边嘅妈妈，想啦身体无好，拢伫病院吼咧做治疗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妈妈吼，哇，人家讲实在袂当会伤过伤心。你今日身体无好，接受医生治疗这段时间吼，啊，佮等到。一个查囡做警察的查囡吼，安尼发生这个车祸啦吼，真害啦！啊，当然啦，这个后事嘛都要办啦吼，啊，这等到这个代志啊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上届讨厌，就这三天咧看这个态度，到后壁上严重，完全无咧注意头前，你不管哪样。开车，桥头要出门，头前发生代志啊！人咧动，人咧闪，人咧停，人咧安怎吼？你后边一定要照照人头前嘛！你袂当讲弄来，安拢别人害。啊，这个查某大学生这三天的行为，大家看到相当不满啦。人咧来找，原来就是读台南这昆山科技大学嘛吼。我老公吼，啊，这查某大学生吼，看起来就无有代志共款呢。其实，那按照目前，包括警察啦，包括一寡处理车祸人的人士来讲吼，那这个案件三方面吧，上严重就这个
查某大学生啦，都你来共弄的嘛。人头前咧停，头前咧动，头前咧让，头前咧冲，但你后壁定个照安尼做啊，一定是安尼啊。上严重就是，结果伊当作伊无嘅代志呢。有三方面，就即个过来快车道，甲教师即个查某警察白互动啊。诶，你弄掉以后，人听出来，后壁诶，佫一台即、這个诶其他校车，佫个教师吼。好，另外一个第三方就即马人咧讲吼，即、這个是毋是有责任？人一个讲绝对有责任啦。即有哪个？发办啊啦，我个发办，就是迄台违规上头前迄个校车，迄个艺术大学个中华艺术大学个即个校车吼，即三个吼。但是人即马上届上去，就是后壁来个弄。上届主要发生原因，迄、那个查某大学生啦，迄、那个啊，真吼，真系啊，这就是意外啦，相当不幸意外啦。所以人咧讲吼，人吼。实在真正爱设计卡吼，唔知变哪设计啦，先生嘛写上设计啦。啊，这个查某警察马上作小规矩，家己本身做警察嘛，当然对代志乌乌无吼，电桥都无作规矩吼。伊知影讲个校车吼，实在是有啦，真无奈啦，啊，特别叫学生囡啊，伊是人请的校车嘛，吼，甲请这个公车做校车吼，这个所在特工固定啦，伊在固定呀啦，固定这个所在就是要接学生囡，有一个点嘛。接学生囡仔啦吼，啊是讲这个放学生囡仔吼，一个点，就是因艺术大学的这个点吼。那么那通人知，大家拢会知讲啊，这动一个吼，人学生囡仔多咧上下车啦吼，啊这人校车嘛吼，后边人都要动，结果多这个大学生因得人动啦，啊弄来啦，哇啊个潘姐姐吼，第一时间啦，第一时间过来就点伊啦，伊较知影讲代志大条啊。人真正要找你啊啦！这个昆山大学的这个查某大学生吼，你爱好好讲话是的啦。当然你绝对无心啦，你够可能刁工甲弄个死嘞，刁工甲弄到没有这个查某警察就是无可能吼。你即马心内可能我咧想讲吼，我有作衰吼，但是问题是你唔对呢。我得甲你讲，咱奥多拜还是车开伫路顶，头前不时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状况，好。你就要相当定睛啦，人咧动，人咧闪，人迄边咧做路，迄边有啥物问题？你爱头前看前，人伫咧动，伫咧扭，多你不要唔知啊，准过共弄，弄这个查某警察，伊当作无伊个代志啦。若无头前只违规停车啦，若无啥物话哦，伊就无代志啦。其实即马目前咱个看起，所有处理车祸，包括警察方面，上严重就这个啦，上大责任就这个查某大学生啦，这查某大学生。唉，真多吼，所以讲人实在是足怕安生啦。啊，本来什么代志拢安尼安生好啊吼，订婚了吼，啊过来到买看新娘衫，哇，大家欢喜噶。啊，有够疼惜这个查某警察做新妇吼，查甫这边吼，结果唔要化解的是讲哇，发生这个代志吼，大家都袂当接受啦，真正有影好大难。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们邀请商业周刊推荐的百大良医优良医生哈，真正郭医师足客气的，非常优良的医生，医学是行医救人哈，相当多了哈。啊，咱是荣幸邀请在咱节目中，哦，郭医师陈小姐，我的节目哈，拢是中高年龄比较多了，
1: 哦，
0: 中诶，中时段，中高年都是长辈较侪哈，所以有当时啊，迄个长辈哈。最喜欢跟我问的说，我开遐接拢会感冒，甲人安尼抵抗力的问题是不是先啦哈？哦，咱郭医师甲咱讲来哈，好不好？
1: 好哈。第一点哈，甲大家爸爸妈妈从亲戚都报告一下哈，我是家庭医学科加医科的医生啦哈，所以阮伫咧。新店家开诊所已经开二十几年了，就是服务的患者吼，真奇怪哦。过去吼，拢是囡仔为主，起码吼，囡仔敢那较无咧破病，哇，侪岁人的毛病，讲就开始增加愈来愈多
0: 吼。
1: 啊，其实真多拢是因为吼，伊这个大概我的观察就是这营养的问题。因为相当呢，咱若讲体内呐营养无够，人讲会虚，啊虚吼，吼这。人那虚起了哈，就人讲哈，身体虚，体力虚哈，啊个气血两虚对，人那较虚，那天气那这边落雨一个寒嘞热嘞，哎，啊奇怪，啊过去少年时都无啥嘞容易感冒，
0: 啊
1: 就开始咩，拍卡、像流鼻水，甚至较严重头痛、身躯疼痛，甚至发烧，哦有诶，食药也好，有诶甚至爱去注射，甚至爱断言，这都是因为咱的人哈，一回去了，体力开始变慢，
0: 啊
1: 体力加咱的一个。最重要的系统叫免疫系统，免疫系统。
0: 啊，
1: 你免疫系统若歹吼，其实六七年前大概应该拢知影，迄时阵大概发生什么代志，叫 COVID-19。
0: 哦，
1: 迄时阵吼，这个免疫系统真正大家拢有丢啊，有的人丢，人就讲啦讲两三天啊，四五天就好，冇迄个丢到后壁走去迄个。病都愿意去倒些叶克膜，哦，而且想到呢，你过了有好无？迄真正人讲吼，迄就讲讲咧考试同款，迄考试更加，
0: 甲
1: 分类，大家咧写吼，有的人考一百分，有的人考无及格，所以咱那边顾好咱的身体，调养好身体。第一点，你平常时营养一定要顾好些，但是起码咱坐回去了。因为安怎，咱的消化系统吸收的这個能力都无像咱少年时较好，
0: 啊、
1: 所以我即马拢会考外管家讲，你都要去找看卖有迄个较好的保健品
0: 哈，
1: 会使真紧把咱的这个，就讲愈侪岁愈需要使用安怎，这个保健品，因为咱无可能讲，比如讲哦，这食鱼食肉，啊，一工食两碗饭三碗饭，
0: 这
1: 咱至少有可能喙齿嘛补袂落去，啊，胃肠嘛吸收袂去，这样讲会较简单。所以呢，要安怎找到好的这个保养品、保健品哈，把咱的这个。应用提悬，才有法度提悬咱的抵抗力，提高咱的这个免疫力。
0: 是，所以讲迄个欠缺，身上缺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像少年期，我食啥生啥，食啥的，咱讲安尼样吼吼，我自己会制造，但是。咱袂当制造，得靠外来给补充啦，补充一下哈。这个是最主要的，身体胃病最大的来源嘛。
1: 哈，先啦哈。够
0: 有一个问题哈，那个郭医师，真侪这个长辈哈，就是足惊人家抓，伊讲检查身体，姑姑去病一下哈，伊讲检查弄个内面乌白生啦。
1: 是，
0: 就是很怕这个东西。
1: 他就刚刚讲无检查都未生毛病，啊，其实这过去哈，这个真侪时代拢这个，嘛拢出不来找病，到诊所感觉讲哇，你无找拢无毛病哈，啊，愈找愈。但是咱希望讲各位爸爸妈妈，尤其是讲骨卡智慧，像讲阿公阿妈哈，爱改变这个习惯。政府给咱提供每年拢一届这个。成人的健康检查，就是你也使抽血，甚至也使做电工研究，去了解讲咱身体的状况。尤其足侪爸爸妈妈，可能拢几啊年拢无咧做抽血，啊，阮拢会那伫咧即个门诊时拢甲讲啊，你爱提醒哦，你爱做抽血检查，为什么呢？就是讲一个简单的抽血，互咱知影讲咱身体发生的状况。咱起码当然那现代即、這个。中年人就大概较无较未去惊这個，过去时代感觉讲，迄病吼，诊所迄无去拢无代志，无去拢未破病。其实老实讲，起码咱现在社会甲过去无共，过去是农业社会，咱咧食物件。原型食物关系的较侪，
0: 吼，
1: 食饭啦、食肉啦啥，就是吼、简单的这个主食，拢是拢较偏天然的。但是咱即马添加物。 实在是太多啊，色素啦哈，啊内底哈，不然讲吼，这个调味料哈，啊，足侪拢是化学物件，那咱无可能无对人食。第一位是讲你家己种菜，家己用，啊，你哎菜嘛有惊讲农药，就是咱拢爱惊讲在添加的物件，所以呢，其实为着要知影家己身体健康状况，甚至也在预防胜于治疗。
0: 所以说，迄个郭医师，有一个物件哈，我甲看个医学报道哈，说有一种成分的东西叫做多糖体，它比较不容易让身体长出自由基啦，那种就是说黑白黑白生的多糖体这种东西，
1: 因为这个自由基在这个足古这西医来讲哈，1954年我记得哈曼博士的是挂钩，这个哈曼博士就名哈，他以发表一个这个理论，自由基就是咱身体没发炎、要丢肝，拢是为自由基来。
0: 哦，
1: 所以讲这个自由基这个物件哈，就是咱可以讲说百病之源。
0: 啊，
1: 上面叫自由基，以这个自由基哈，就是咱身体内底，譬如讲缺氧，或者是讲你压力真大，困了无好，啊，你有病毒细菌，你有甲身体内底就产生一挂垃圾的加毒素。
0: 啊，
1: 咱简单来讲，自由基就是咱中医过去咱智慧时代人咧讲这毒素。啊，那毒素，咱就讲身体内有毒，啊，这个毒，佫唔是讲。讲一届一摆，伊是伫个身体内底慢慢啊，
0: 愈生愈多，
1: 敢那咱欠银行的这个口罩吼，诶，定存的生理是同款，诶，愈生愈多，你若无去甲清除掉，伊哪来哪脱哪开，哪脱哪开，那甲一个抗战以上，这个细胞就会变坏的细胞，啊，变坏的细胞就变坏物啊，坏物啊就是咱咧惊啥，惊癌症，所以自由基就是癌症跟。炎症主要的来源，所以各种的生病，甚至老化，所以咱咧惊三项，第一个惊破病，第二个惊癌症，第三个惊老化，拢甲这个自由基有关系。所以呢，咱那边要减少这个自由基哈，甚至这个自由基甲这三高的疾病，甲咱高血压、糖分，其实啊甲这个胆固醇。其实拢有关系，中风啦、心肌梗塞，拢甲自由基拢有关系，所以免怎轻度咱身体的自由基，是咱即马目前医学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一个议题。
0: 安尼哦，这是所以讲，身体愈清气愈自然啦吼，
1: 啊，
0: 愈可以把它扫除，就每天哦，每天
1: 忙。问题做袂高啊，
0: 忙顿顿顿。
1: 咱那啉的水内底，冇可能有一挂消毒剂
0: 哈。
1: 啊，咱食的物件，他都讲过，食甜的，佮惊讲甚物，吼，那糖分的堆积哈。啊，那食着甚物，吼，反式脂肪哈，啊，食着甚物，饱和脂肪酸哈，啊，这嘛惊讲咱的迄个血筋会变硬
0: 哈。
1: 吃到什么塑化剂，吃到色素，吃到防腐剂，所以咱起码这物件都是造成自由基的管理。啊，卖公家，你跟他呼吸来
0: 对，
1: 有些 PM2.5，有这个空气中的废气、二氧化硫、甲醛，你这弄来对，这个就是在咱讲自由基就是。所以呢，你那吸入去可能就气感，啊，你讲像吃这个较唔好的物件，有大肠感、肝感，啊，甚至你的喉咙变化，冇可能。女生朋友会惊啥？子宫、子宫的癌、加淋癌，好，这东西讲的较实在，所以我们才会讲，咱讲话这个癌症时钟，过去是可能十几分钟才有一个丢癌，现在已经剩下四分钟左右啊，所以每四分钟台湾都有一个人罹患癌症，所以这咱不可不防，因为随着这个咱的假设，跟咱的社会的变化，癌已经是对咱来讲愈来愈普遍。
0: 是，所以讲清扫身体有一个清道夫之上东西吼，都加这点吼，要把它清，每天都有个清道夫把它清血液的什么物件清扫出去吼，阿杂物件呢吼，这是非常重要。
1: 清除的物件有足侪种
0: 诶，吼，
1: 啊，其中有一个很特殊就是多糖体。
0: 多糖体哈，
1: 哦，伊这个多糖体呢，不管是中医西医来讲，都认同哈，这个多糖体也是对这个自由基产生清除的效果。
0: 谨
1: 记呢。这个多糖体的这个抗癌的部分，你呐，咱丢干了，一般来讲，拢按啥开刀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讲这个 做化疗、啊、做放射、啊嗯、那其实那个丹拿公武器的多糖体的一个加入哈、啊嗯、在大幅的提高咱控感的这个成功率、哦、就是说每每大家拢去开刀哎、嗯、有的人开完了一个生哎有的人开完了吃一二十年拢啊够好水好水够、啊、去爬山够、啊、去受罪吼人呢哎拢甲正常人拢一模一样这就是这个咱这个多糖体哈、啊啊、这个咱的抗癌这个帮助
0: 安尼吼嗯。

都正吼，咱就是有机会访问到台湾，这是百大医生啦，这人经过落去筛选了吼，有得奖嘛，人特别甲伊这个哦，这個、医生认真吼，啊对这个人的照顾啦，包括病体啊那讲救人啦吼，这个郭。郭威廷啊，伊个名叫做郭威廷医生吼，咱就有机会甲伊访问，啊，互医生来讲人个专业，啥物物件对身体好处吼，即连讲吼，咱啊个陆续会甲郭医师访问吼，啊，互大家知影即寡对身体边个照顾吼，啊，咱转个节目现场来，台中电话呢有半个一个案件都诈骗啦，一个本来咧驶个南摩公车。啊、你讲灌浆吧，工地啊，对灌浆吼，其实薪水袂歹呢。在南摩公车啦，灌浆的工人吼，姓刘啦，伫差不多两年前加入诈骗团做车手啦，收袂少遍啦，其中一遍上大条啦，的甲边边姓刘吼，一名太太吼，父亲太太吼。都诈骗人骗掉嘛，骗掉，讲要投资啥，投资啥，什么虚拟货币啦，股票稳赚的啦，好好，一棍头，无分做棍那边吼，干那一边呀，刚收偌济呢，想买个3600万，3594万啦，啊，这个太太准用一家，人咧旅行，迄、那个大家行李箱吼，内面得3000几万诶，这3000几万是重坏坏呢，嘿，大家行李箱话呢？全部钱甲甜甜吼，剩3600万吼，总到这个，啊，就到这个姓刘的啊，这个你西南公车灌浆的工人吼，摕到钱，伊去到顶管吼，结果抓到，我讲抓到顶管唔是啦，无遐搞啦，诈骗的抓吼，起码10个9个半，拢抓到迄个车手尔啦，就这姓刘的啊，抓到这个案件长嘛，正式这个地方的判刑吼。5年半，爱乖啦，这一定爱乖啦。做车手就是诈骗的其中之嘛，上大啦就是民事赔偿。法官张彩婷，这个太太，和你客气，一条3600万，你爱总赔啦。你甲法官讲，迄钱拢交顶管无法度，无你有代表甲顶管讲出来啊。啊，你无代表，钱是经过你的手，你就是讲给这条3600万，你爱总赔啦，哇！多大？真正多大？哇，真系吼！半个你先啊，22岁尔咧，少年家都唔打代志啊，戆嘟嘟吼，22岁。伊本来咧驶个南摩公车，啊，伫工地上灌浆吼，都是差不多两年前的时间，去用购物准加入诈骗团做车手啦。讲啊，这收钱吼，都有钱通赚啦，吼，准迄边吼诈骗团骗着大条的啦。我那偏偏台中一个姓刘的。太太嘛，有钱太太吼，都已经顾不着啊。投资什么虚拟货币啦，投资股票啦，有诶无稳当诶吼。姓刘这个南摩公车少年家吼，伊接受指示，伫什么时间到台中，就是去人个徛家头前哦，无约伫外口超商对无。到这个太太吼，准备好啊吼，要投资诶钱吼，所以投资诶钱就骗诶钱啦，骗着吼。一卡相当大卡，人咧流行的迄、那个大卡行李箱吼，内面全部放现金，放3594万啊！你甲看偌久啦？迄绝对袂当我白骗，我咧讲这大家知。你看钱要用骗啊吼，就讲倒算钱呢，迄钱就贴无拄拄好呢。无你一卡大卡行李箱要放3000几万，我来无好放呢。你都要贴无安尼坐吼，安尼规卡拄啊3594万吼，准交伊啦。啊，这个少年家车手啊，姓刘这个南摩公车司机吼，载来就客着嘛，总高顶管，结果向抓着，到这太太开始报警察，唔对，抓着吼，人监视器有摄着嘛，到这个姓刘的出面讲收钱的啦，伊就车手嘛，大家嘛知你车手尔啦，啊，你车手讲收钱，钱都是高顶管啦，找无顶管就找你呀，就是安尼呀。唔只人调查手续无唔对，就是我客钱嘛。啊，你出面讲客钱，这条就交你啊。钱咧，你唔知，白当讲你唔知。你讲收3600万，你即马讲你唔知白知。法官甲判5年来个月嘛。到这个时候就姓刘这南摩公车的少年家吼，但是刑事当然我
不加当啦，五年六个月吼，反正嘛，佮揢无加万块咧。刚收一条3600万，揢无加万块的公益项吼，五年六个月无当紧，咱民事刑事判，就是刑事关五年半。民事部分，你一个正经人，你唔知好好头路，你家己本身就有头路。你讲西人嘛，讲车咧灌浆吼好，但是你得个什么咧？人家你过不做车手，你嘛怎做车手啊？这是无合法的诈骗团。你甘愿替伊收钱吼？你来负责所有这啦，所有这個太太，这条3500到4万是经过你的手，共收啊，交顶管，不管你交什么人，我唔知，反正嘛，甲你家己参加。法官会当甲你讲安尼啊？你讲你交顶管，我怀疑你家己藏起来啦，钱伫你的身躯，所以法官张认定这个车手姓刘这个少年家吼，这条3500到4万你总赔啦。当然判是安尼判啦，赔出来赔不出来唔知，但是你茫看讲赔不出来，赔不出来不要紧。这个少年家22岁，你若真正为即马开始正经吃头路啦，你的薪水吼，逐个月就一半爱用扣掉啦，因为你。人家你判赔嘛，你若一旦叫我们判赔的人，虽然我一时做袂到，比如讲赔1000万、赔2000万啦，不管啦，好好，我身躯无侪钱不要紧啊，但是问题赔嘛爱赔啊，你无遐侪钱，唔是讲就免赔咧，你无遐侪钱，等你两工关出来以后吼，开始做到咯，你的薪水上无，逐个月拢一半啦，就爱赔这太太啦，做一世人你都赔袂了啦，3500到就死人咧，唔是35万咧。你甲看，我讲吼，在车手吼，你唔茫搁在做车手啦。你无做车手，我敢保证台湾的诈骗绝对减足济啦。无人出来替伊收钱嘛，好当迄个诈骗的收脑，家己出来收啊。伊家出来收吼，便宜就了济啦。大家上爱掠伊啊，你拢卖甲做车手，做车手无效啦，赚一只鸡，反正一只鸡都无，赚一只鸡毛尔啦。便啊收钱3500啦，啊拢收要过100万，结果掠着拢掠你啊，啊掠你吼，人着甘你赔呢，因为人即马找无顶悬的人，拢找迄个车手吼，哎，茫过找车手，你若无做车手，即个诈骗集团就咧减足侪，无人替伊收钱伊也毋敢啦，伊也毋敢甲伊拼侪啦，伊嘛知影讲我伫诈骗收脑吼，若真正家己出面收钱吼，来去用锁定吼，哇，着代志大条啦，所以我讲这车手吼，你干那出面替人收钱，遐车手你若卖做啦，台湾的诈骗绝对减足侪啦，无人敢出来收钱啦吼。到台中装一件，这个太太一棍头安尼，用迄个大卡行李箱吼，装3500几万，要到3600万啦，差6万尔啦，安尼全部装现金啦，用一卡大卡行李箱叫收银吼，你甲看哇。事后甲你知影唔对，啊，上班啊咧，无就稳赚的啦，什么投资啦吼，所以爱家己注意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咱来听一个讲课。
1: 我要请问你哦，你介绍一罐叫做维他干
0: 吼？维他干对
1: 嘿。啊，人啊，感觉神神啊，
0: 对啊，
1: 食较多的迄
0: 个爱食。对，爱食，咱的肝较酥汤吼，人较有胃口，人就较变咧神咧着肝，咱的无够维他命啦，肝不够营养个安尼啊，啊吼。
1: 哎，
0: 你当个食两顿，一摆个食两粒，我甲你教。下早顿，下早顿，迄个空白阿袂食饭个先，阿下晡阿袂食暗顿，先整这两顿解好，好不哈吼？
1: 哎，
0: 拢食空白嘿。
1: 哇，你食你个迄个，迄个叫 Q 加迄个金星。
0: 啊，金星个 Q 做位食个食饭八只，食饭八个只。啊，咱个胃蛋刚个食。嗯。
1: 咱若正常算你食保养，还是到食几粒较好？
0: 几粒几粒？几粒几粒得？几粒几粒得？各一粒，各一粒，嘿，各一粒，安尼啊，哎，对对对，
1: 吼。
0: 食饭八较好，你按照三顿时间，按照三顿时间去食饭八咧，哈，好不好？
1: 食饭八，啊，第一日食三
0: 届
1: 哦，啊，食一
0: 届。食三届，食两遍，食一遍拢不要紧啦，看家己，好不好？看家己的迄个清单，不保养安尼哈，好不好？哎，好。
1: 你讲个维他干阿姨，迄个讲康巴，
0: 康巴较好消化啦，吼。啊，对两顿介好呢，那。下早顿迄个阿伯食饭，阿下晡阿伯食暗顿，这两个时间袂歹，好唔好吼？
1: 拢食两粒两粒个对。
0: 两粒两粒，啊啦，一粒一粒先食看卖啦，因为吼，你这唔是讲严重个症状，是要迄个诶疏透一下吼。你先甲食一粒一粒或者两粒两粒看卖，看家己个感觉安怎，好唔好？哎吼。哎，
1: 到
0: 时候
1: 要调安尼啦。诶，寿司的
0: 这是无，寿司的啦，全素食的，底部萃取的咧，植物萃取的啊，哎，
1: 伊这是药啊，算萃取的，
0: 对对对，完全无药啊，哦，无西药啦，无西药哈，哈，
1: 好，谢谢您，
0: 哈，别好好，维他根啦，那要身躯吼，足够摇白浆啦，吼，啊，嘴破空啦，目屎哥啦，吼，尤其咱人吼，足神奇怪，正经去医生看，真正无什么病，但是人都无开咩，就肝。无够开咩，就无够营养。两个所在啦，一个胖脯啊，一个所在，一个就肝啦吼。人吼啦，安尼都较像无啥物大严重吼。啊，就人咧神神都无迄个开咩精神吼。就两个所在，胖脯啊，这个所在吼，较弱啊吼，衰退，那无就肝啦吼，加高一个就倒来啊，无加高，到尾变做真正病哦。本来这是不是病咧吼？是较无好尔吼。好，你真正无加高起来吼。到尾就变成真正病，安都冇办啦。所以讲，大家小可了解咱身躯迄个保养的重要。我个讲一句，大家听，人这是所有综合医生来甲咱鼓励啦哈。身体要哪顾啦哦，大家做下问啊。我是咩顾心脏啦，顾血管啦，顾啥哦？阿妈有发生代志，医生讲这无撇步，什么人我发生啥，伊密码袂当甲你讲啊。我都唔是生哥哦，我是医生哦。道理发生代志啊，来我治疗哈。但是卖发生代志之前，免啦。哦，伊讲啊，要保养啊，人就是重保养，你就是甲保养，对这个所在有好处，而且是天然的物件，天然的，唔是西药的物件。你平常咧讲哦，就这个物件，就上下个心肺梗啦，或者是内脏什么肝啦，对什么所在啦吼，啊，包括血梗啦，就是用高的啦，用保养的方式吼，尽量卖话，我想代志都爱较来找医生啦，就是安尼啦吼，和大家知影讲这个身体保养的重要性。预防胜于治疗啦，大家拢知影哈。有要跟咱欢呼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4: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南市一间小药房，西区电兵药局伫中正路台银的边啊，金鸡戏院的对面；南区新龙安药局伫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大吉药局伫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华兴药局伫民兴路南埕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信温药局伫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在安中路三段本源寮第三分局的床对面，龙金药局有2间，一间在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一间在百安街的北边面。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在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药局的隔壁。
7: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台南市中西区伫顶个月里个一件悲剧，一对姊妹拢误会啊啦。小妹84，阿姐90吼，上届主要拢即个阿姐身体真无好啦，啊当然是安尼啊。阿姐91啦咧，啊小妹84嘛拢误会，拢阿妈去吧吼。好，听讲是即个阿姐到即个91的阿妈吼，要求小妹84嘛吼，就是长期拢在照顾。啊，这个阿姐身体较歹，当然较后悔，较后悔啊！你吼，伊讲阿姐要求啦，千要求万要求吼，讲拜托这个小妹祈祷，甲挂唔管真正去挂落去呢。我讲有影无影，唔知，惊死人。当然有报啊！伊甲阿姐加工，即算加工啦，加工，互阿姐死嘛吼，都不爱甲照顾，我痛苦，可能是身体转变吼。这俩这90岁阿妈吼好，但是咱伊报了警察甲问嘛，因为现场这个情形吼，而且看这个阿婶啊，这个84岁，这小妹84岁，讲是小妹是阮阿妈去吧，84岁吼。人家问讲阿妈，你真正撩会落去吗？恁阿姐颔棍伫你面头前，你撩会落？你都我看你的形都唔捌咧做这代志的人吼。啊，这个阿妈讲吼。我都一刀一刀看看了啦，伊讲一刀一刀像咧硬搞遐感官咧慢慢咧吼，但是人迄个法医啦，初步验尸嘛，你讲你一刀一刀就滚啊刀安尼，颔棍要挂死吼，唔是讲一刀一刀慢慢咧，像咧像咧搞正家人讲唔是吼，但是法医甲看是一刀啦，就像我太监安尼一刀尔啦，血紧就断啦吼，到底现在即马这个警察。做笔录吼，嘛袂当笑那样啦吼，都只有上检察官，所以搁在问话。那经过了解，这对姊妹拢误会啊嘛。小妹84，阿姐91啦吼，收入无稳定啦，有至少一寡老人年金啦吼，什么补助吼，进前并无带做伙啦，是几若年前两人才想讲啊，身躯边拢无伴无人啊啦吼，啊两个姊妹啊吼，就准合租啦，伫台南一个较旧的公寓吼，相依为命。好，那么这个小妹伊咧讲，伊讲因阿姐伫3个月前，今年90吼，3个月前吼，准跋倒啦，老大人啊，尤其到这个会上惊跋倒，我讲迄就是。人吼、哦，已经生命身体袂堪起来。我跟你讲啦，真侪人讲老大人跋倒，有可能引起生命危险。伊就是生命要到终点啊，伊个无代步就走路会跋倒，你敢知影？这是相对的。人医生咧讲的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阿姐伊讲91吼啊，第3个月前伊都跋倒啦，啊跋倒以后吼完全袂停袂动。大小便都无法度啦吼，需要伊抱抱他他啦吼。伊讲我嘛后悔啊呢，我若这到十一，我也八十四啊，两个差7岁嘛吼。大小便无法度啊，完全袂惊袂胆吼，到这个小妹加照顾啦吼。伫拜日暗时离背嘛，拜日暗时要阿姐吼，就甲伊讲，伊讲吼，伊只痛苦甲人吼，足艰苦，当然啦，伊哪里看个都无去找医生啦，伊就无去看，真来入去医生馆，医生就咧甲带伊啦。啊，这摔着都严重啊！人摔着嘞袂叮当，就做严重啊！所以个这个阿姐吼，伊准无去病，就淡厝啦。啊，淡厝都艰苦，够艰苦啊！吼，啊，就他妈哀啦！吼，啊，就袂叮袂当啦！啊，这个小妹就加放晒去了啥啦？吼，好。那么一直到到这个拜二礼拜，因阿姐来讲，伊才有够痛苦。其实咱会当想象，事实绝对是安尼啦。这个。90岁阿妈甲讲，我相当艰苦啦吼，我想要死死的顺转，唔代表那死啦吼。准过灯光，因阿姐一直甲要求吼，所以过灯光就半暝暗时啊嘛，拜二的暗时一直甲伊讲话，讲话，讲话，讲到过灯光，离到都拜三的半暝啊吼，讲你甲我斗三讲一下吼，伊才下定决心骑到归阿姐颔棍中啊流泪啦，安尼。了了以后，这个做小妹84岁阿妈，才做同同的亲戚朋友讲，甲我报一下安尼吼。警察到位，这个阿姐已经死了，这个90岁阿妈已经死在现场两支刀了吼。那警察听完，第一时间，这就是加工自杀嘛，就是你讲加工，互你阿姐死。但是警察甲看吼，这个做小妹，我那84岁阿妈呢？84岁阿妈吼，
迄刀啊吼，甲迄个出力绝对无像咧想遐简单啊吼，毋则警察调工个问嘛，顶个做笔录时，甲问即个八十四岁做小妹阿嬷吼，甲问讲阿嬷，你是安那抬恁阿姐吼？伊讲啊，着开几啊刀，啊连伊讲吼，无啦一刀尔啦吼，啊连伊佫讲无啦一刀一刀吼，我着一刀接一刀吼，啊着像个细细工啊，你慢慢啊加愈愈大工啦吼，安尼啦哈，但是警察。报检察官，检察官叫法律上严吼，颔棍干那一刀啦，那颔棍吼，就干一刀，就掉血棍啊，迄个血棍啦吼。啊，这小妹佫讲，伊是慢慢来刮，到底是一刀就死，还是棍啊刀，加慢慢来刮啦吼。这有人讲，有人讲，那要加工自杀吼，这阿嬷讲安尼吼，实在我那无啥正确。我今仔日唔捌杀人的人，唔捌创啥的人好。你叫我抬我家己阿姐颔棍吼，迄有诶目睭客个一刀，反射做会落啦。你讲叫我揢一支刀啊，对伊颔棍，搁家己阿姐，讲要好死。伊虽然伊敢要求诶吼，你一刀一刀慢慢啊撩，你安尼等得艰苦呢。你讲对唔对？你若讲目睭客个阿一刀吼，反射搁做会落吼。所以即卖检察官叫法律严死了吼，即法律讲无得去详细。较详细检查一下吼，那无人我看吼，是一刀尔啦，伊这一刀像要抬鸡啊，准着迄个血管甲迄个血管吼，都掉唔过嘛吼。但是阿妈讲，我咧一刀慢慢练，像咧加精加咧啦，安尼慢慢啦慢慢练吼，啊都唔对咧。但是现场甲看见吼，都无别人啦，就是这个阿妈伊家己阿姐吼，加工做上啦吼，加上讲这个阿姐口才比完全身躯无再来反抗啦。就是安尼啦，无到底是一刀还是棍啊刀削念吼，这都爱到尾做法律这个鉴定上尾确定啦吼，无法度啊。但是我想了，人已经有报警查嘛，这已经拢在处理啊吼，这都三更两更前啦，两更前拜三嘛，拜三的迄、那个透早天白光在半暝吼，过来透早人就开始处理啊，拜三吼，从拜四处理是讲到今日拜五吼，人甲报出来嘛哈。到迄个厝头家相当不满啦，这个厝头家讲吼，当时啦，都几啊年前啦，而且厝头家完全无家去厝水，就是带量讲，恁这对姊妹啊吼，我那身躯边无亲人，当然是安尼啦。你身躯边可能翁婿对囡仔都话事侪拢无嘛吼，都拢无去啊吼，啊，剩恁两个吼，一个八十四啊，一个九十一啦吼，这厝头家讲我真正好心呢。我是好心，都拢无家去煮水，咧凊彩客者吼，就是甲我厝，都凊彩洗一下，互这个老大人。有当大伯想讲讲，算变凶宅啦。伊讲后盖唔知要哪洗人啦，啊唔知要哪卖人吼。而且一寡这个厝边计表白讲，啊你这哪凶宅，阮这厝边计嘛影响到，那讲老阿多，啊唔是我无会啦吼。啊我本来是好心呢，本来这个厝头家，这绝对厝边的嘛，做去拜山发生代志，咱都全部拢知影吼。啊，厝头讲哇，真正吼，实在当时会家伊个厝啦，所以这对阿公阿妈啊，不，这对阿妈啦吼，都姊妹两个人嘛，啊，拢误会啊吼。伊嘛想讲，就现在家己厝水吼，我也无欠债啦吼。啊，到恁来找我，啊，到厝水林到迄个公屋嘛，公屋迄、那个一个房间嘛吼。结果唔知讲，啊，我拢无甲你起价嘛，拢凊彩甲你收一个厝税尔吼，就是为着讲你有一个所在人住啦，啊，两个拢八十外九十外咧吼，结果唔知讲用这步，你若讲主人死都无同款啊，你都无啊呢？你人食甲主人吼，人讲叫做年会主人的死亡，迄都唔是凶宅啊，迄甲这完全无任何关系吼。但是你即马安尼，都变成凶宅，就是加工自杀嘛。自杀就是凶宅吼，啊，所以讲后盖伊这厝要衰人啦吼，包括买卖啦，包括厝边计表，大家都讲啊，你看安尼啊都哪法度啦？伊讲我嘛是唔知变哪讲啦，啊这八十四岁阿嬷吼，从开始处理第一件事讲看，因为到目前还阁查无清楚，到底是安那个台啦吼，是到底一刀刀流死，还是棍啊刀吼，安尼慢慢来流啦吼，这个阿嬷八十四岁更羞啊呢。我若叫台南地检署甲收我伫看守所呢，八十四岁阿妈，哇！我讲你个看，
吃海吼啊，免哪讲，咱不要靠控制啦吼。人食到这个货吼，伊有真侪真侪家己足困难的所在。咱讲事实，咱无食到这个货，咱唔知啦。事实吼，一个九十一，一个八十四啦吼。当然你讲自杀袂当解决代志啦吼，自杀唔是勇敢的行为，吼。念这大家足够念啦，人无惊到一个坎站，你唔知讲。要发生什么代志吼？不是咱愿意啦，事实有影吼。所以有当时啊吼，那看到人家庭有一寡不好的代志，咱足唔敢讲这个讲讲苦劝啦啥吼。无你是怎啊半行去对吗？你是怎样个痛苦伫什么所在嘛？所以讲这种代志，我上不爱讲苦劝，但是讲哦，什么的叫人加油啦啥，迄几几样加讲的啦，因为你根本唔知影伊的痛苦，所以讲人讲一句话。唔知影我的苦，唔通苦劝我的好啦。唔茫电来讲，你好好啊，都唔是安尼。你都唔知影我的无了解我的苦，都唔通苦劝我的好啊。这句话是一个我那相当智慧老伯才甲教的吼。好啦，现场电话台南，但是总是无好啦。咱讲事实总是无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哦，连播心最好呢，好这个阮先生啦吼，人阿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阿无呐，见人阿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三斤吼，佮做个贵宾，起码平常也袂遐个清清，
1: 袂遐个
0: 拍价钱嘛。
1: 有哪较袂贵宾啦吼？
0: 即个贵宾差足侪啦，
1: 我讲有呐，
0: 连播心泡汤拢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有断啦。
1: 安尼哈，
0: 呀，哦，
1: 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个感头先吼，较袂安，较像流鼻水
1: 吼，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0: 啊，较
1: 袂讲，啊，袂较难搞感冒安尼吼。
2: 咱咧得力两个种，一个是保护体啦，保护身躯一个力量吼。无形当中就发现讲，嘿，得力两个种吼，真正人保我吃，我呢啉一段时间，较袂讲流行咧，换季节啦，什么话，别人咧安怎消化啦，吼，我较袂掉咧，吼，囡仔嘛同款，囡仔大人吼拢同款，咱得力两个种，迄个多糖体迄个成分吼，都是身躯一个真大真大真量的胃病啦，较少安尼啰嗦啦吼，较少会消化啦吼，啊较少什么乌白生啥生啥生啥，有诶无伫体内啥了乌白不乌白生啦吼，人吼都诶很不舒服吼。无大件得力能够将伊个元气，人有一个元气足奇怪吼，讲未出来到底有对产生吼。你甲食咱得力能够将个气吼足饱足足，人吼精神啦元气吼，就加少个咩吸收吸收啦吼。加上安尼唔知对咱冷啦吼，一直身躯无元气。人咧讲迄个元气吼，就得力能够将啦，正好个物件。咱得力能够将吼已经52冬啊超过啊，今年四月吼。到即马四月，就是52年过四个月啊咧。咱得力公司开机完做了即关啦，得力两个钱做到即马，你甲看，无人嫌颠倒愈大愈侪人，大家食到有够好吼。到咱的灵芝落去萃取吼，咱的得力的两个钱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电话呢有判决，这是判决，一个案件吼，就是做妈妈的加罚爱关五十天啦，拘役五十天，当然嘛，当我再罚金五万块啦吼。到台中这个姓江妈妈吼，我那少年妈妈啦，打生一个四个月后生吼，查甫的吼，加四个月吼，这妈妈。改成专门拢咧顾因啦吼，无去上班。好，妈妈吼，唔知是咪听人讲，还是哪吼？这囡仔咧困吼，拢互趴咧困，就是鼻目嘴向下边的迄啦吼，甲趴咧困，而且唔是伫囡仔眠床，是伫个大人，就是甲伊共眠床，就伫有人讲伫上起叫安尼啦。咱甲你讲过啦，本来这种幼婴啦吼，尽量唔是尽量啦吼，是绝对唔当甲大人困做伙啦。啊，佮共领棉罩被。共一领棉罩被，啊个甲妈妈安尼准困共顶迄个湿棉被吼，都迄个碰床就对吼好，佮甲盖被呢，都盖棉被啊，啊到妈妈到一领棉被吼好，那么伊家己背这个囡仔吼，到底甲看看这个囡仔吼，到底好困啦吼好，结果家己准困呢啦，上惊呢啊，所以人家讲啊，你甲囡仔吼爱无共眠床。你要当共房间陪这个囡仔，看这个囡仔拢不要紧，但是袂当共领棉罩陪，啊袂当共眠床。那如果做袂到，上起码袂当共一领棉罩陪啦。你搁共顶眠床，到厝内设备都，我那无讲做袂到的程度吼。你共顶眠床，我那无共领棉罩陪吼，啊共一领棉罩陪啦吼。家己种困呢，一定是安尼。我来讲。迄大人啊，你顾囡仔吼，囡仔困，大人拢差不多困，那母规工啊，囡仔足母，连物饲骨了，你莫讲，哦，足忝嘛吼。所以讲，囡仔来困，大人拢会伫边仔度困呢啦吼。困差不多几点钟，唔知，一个醒过来，因后生鼻目嘴吼，暗掉了，伊管个掀开嘛，袂赴啊。迄几个后生到这个四个月吼，嘴乌咧，规面翻乌啦，就是无开啊。当场从哀出来，我有够大声，赶紧打电话报医救啦，报警察啦吼，上病死嘛，死，就这个案件啊，电话呢到今仔日，加判官吼，差不多一年外时间，旧年的代志啦，旧年就到今仔日，涨啦，涨到判官吼，这个妈妈当然可怜啦，你绝对不是调岗啊，伊到底啊艰苦到要死啊，我。真无简单，生这个囡仔吼，安尼四个月顾水家吼，结果底下顾囡仔咧顾家，家己困哩吼，啊个加棉罩被，结果唔知影讲囡仔从死伫身躯边咧，安尼啊个拍咧嘛，囡仔个拍咧吼，呵，到早起九点外钟吼，到囡仔足爱困，这四个月囡仔差不多困几工啦，吼，啊这个妈妈就是干那生一个台中无风啦，生一个差不多四个月嘛，当然这个囡仔。四个月绝对别烦心啦，七七八八吼，这靠可能烦心啦吼。啊，这个囡仔无烦心吼，人足早以前就是讲，嘿，唔好听人我白讲，什么囡仔趴咧困啊，吼，头壳硬碎碎，唔能安尼啦。人从足早以前一段时间足流行者，过那十年前啊，过那十年前吼，拢流行讲囡仔都趴咧困啥，结果都唔对，人后壁病者。儿科的医生啦，什么鬼？妇产科医生啊，迄囡仔唔好去趴咧滚，因为囡仔无在来翻身，伊无在出力，迄鼻目嘴都刺伫下边吼，上高无开啦，就是安尼好好。啊，这个妈妈，就囡仔选择去趴，就是趴咧吼，啊，鼻目嘴阵伫下边上困啦吼，无大劲，个个困共顶眠床。其实这个妈妈伊无想到讲伊个困共顶眠床，困这所在，伊是无要困啦，啊，无要困伫边啊，顾囡仔的。准倒位，倒位倒地，种困呢啊！大人上安尼吼，啊，佮共领棉罩被啦，共顶眠床，共领棉罩被，家己困呢，一定困呢个啦。啊，困呢都唔知人嫌，困差不多三点外钟到中昼十二点外嘛。这个妈妈形容中吓醒，一定是安尼，大人拢安尼，形容吓醒。啊，吓醒吼，才去注意讲，这个囡仔奇怪，啊，佮棉罩被盖到差不多要到头壳个啦吼。伊本来是佮盖到肩胛，这个所在伸一粒头壳嘛。奇怪，这棉罩被盖看到要头壳，啊！你当然是人大人困去啊！你安那叮当，你家己唔知啊！啊！这囡仔鼻目嘴去，炸着伊，赶紧准棉罩被掀开嘛！啊！关掀开了，佮看到囡仔哇，规个嘴面都乌裂个啦吼！好，伊惊一个准当着大声哀出来啦！伊嘛知影讲代志大条，赶紧卡医照报救护车啊！送病医生，这个警察配合吼，但是到病囡仔就死啊！医生安那急救都无效嘛！
就死啊。那检察官解剖尸体，确定这个囡仔是吸死的啦。就是迄个米酒杯，民国向的平准吸死地啊嘛，就是安尼。唔只，安那讲，可怜，绝对可怜啦。你妈妈绝对唔是刁工啦，干那死这个囡仔吼，你都唔知艰苦偌久啦吼。结果嘛在犯呢，在法官来讲吼，人已经有足侪这个正确的知识，甲你讲，囡仔吼。人当时足侪年前在咧禁止，唔通去再拍咧棍吼，啊风险足大嘛吼。你唔好讲听人乌白讲，啥物咧囡仔拍咧棍吼，就头壳人较水啦吼，会安怎样啦吼，会还尖尖啦。我咧讲这是当时大家咧讲安尼啊，讲啥物咧吼，面型就较长型啦吼，啊就头壳型较水啥吼，啥物咧拍咧棍啦吼。但是拍咧棍吼，造成危险有够大，都准饲伫鼻腔袂喘气啊。啊，囡仔佫袂叮当无在条，尤其是上届刺激，就是大人甲这种幼囡仔，完全袂变并袂翻身的幼囡仔，困共顶眠床。你若真正无在条，设两顶眠床吼，迄有个人多较袂拄好无唔对吼。你若无在条，设两顶眠床，囡仔另外困就对了吼。上无上起要爱无袂当共领棉罩被，囡仔家己一领，啊你大人一领。迄囡仔上惊是安尼，伊即马囡仔甲教棉罩被，伊本来开始甲教肩胛，好啊，即、這个一月嘛，拄当日当练当天嘛，当天的时间拄新历个一月吼，好啊，你当天时啊吼，大人来困呢，我来教棉罩被吼，啊拄教共领，结果伊一下子三点外钟，中头十二点外九点外困呢嘛，三点外钟了吼，伊下子了，伊才发现讲奇怪，即、這个囡仔本来甲教甲肩胛，行，伊在即、這个。脚脚边肩胛这所在呢，啊，开规领棉罩被从暗暝头壳个啦，啊，就是你困起你唔知呀，完全唔知，你人顶大人顶当嘛吼，棉罩被佫大了种合嘞，合嘞吼，伊条颈一个个掀开呢，规个囡仔都乌裂啊，嘴唇啦、面拢乌裂，哇，真害吼，啊，当然，法官有那考量啦，这吼就是，绝对唔是刁工啦，相当悲哀嘛。做妈妈的人绝对无可能发生这代志，但是问题是法律上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因为这是大家法律早都甲你讲安尼吼，所以讲过失致死呢，就是妈妈害死家己的囡仔，甲判一个五十天啦，罚金五万块啦。唉，所以我咧讲这吼，爱相当注意，人医生专家咧甲恁讲，这是真正有所本啦，唔是讲吼三日五白讲吼，囡仔第一个。即嘛，大家会记哩，千万唔通阁有拍咧棍，唔通阁听人乌白讲啥物头壳用较水啦吼，啊那样啦，有诶无吼？好，第一，囡仔唔通拍咧棍吼，伊较袂去刺着，刺着迄个鼻腔、鼻目嘴吼，即种喘气诶所在。第二，上好是毋好共顶眠床，啊你若做袂到，袂当共顶眠床，一定爱困共顶。共一顶眠床吼，上起码袂当共领棉罩被啦。你囡仔家己啊单独一领棉罩被。大人一领棉罩被，你茫夹共领，夹共领，囡仔上好你翕相。你大人困去，手持对棉罩被，甲你持掉嘞，囡仔去翕相，囡仔袂叮当啊，无在掉叮当，无你个力啦。这真正可怜啦吼，台中啊，持死家己个囡仔吼，得阁罚五万块啦，那无在关五十天啦。这个妈妈，台中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得到使用。

0: 较好啊。
1: 即马吼，讲起了，若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了下拢会酷酷少。
0: 好安尼哦。
1: 较袂，
0: 较袂啊吼。
1: 啊，即马去啊啊，阮伊个一个，阮个一个祖孙啊，伊咧都唔啉。
0: 好安尼啊。
1: 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0: 好安尼哦。
1: 啊啊，六罐讲啉啊，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0: 好好好。
1: 清明要转来，然后搁关起。
0: 好安尼啊，好好好，
1: 真好真好。啊，食了真好。迄面高烧，迄囡仔我是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较袂，那阵有得也较经过。
0: 对对对。
1: 靠抵抗力。
0: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
2: 大人囡仔。鼓励哦，听我鼓励，咱这款得力能够将五十二等车过吼，安全性啦，伊的成分啦吼，对人体好处吼，甲你100%保证吼，有够好的物件，无好，然后任何小寡细格差，无拄好的所在吼，无在条做五十二等车过啦，五十二年咧，五十二等车过，咱的得力能够将吼，甲买顿来得接接啉。这句话记好，阿伯啊，唔是今仔日感冒啊，赶紧啉得力两口精，特别随好，唔是安尼，这吼、哦，唔是该当作什么的神丹调药，唔是，咱的得力两口精要产生保护的力，要产生保护你家己，袂甲人烧的，袂甲人流言吼，袂安尼杀了乌白生，食人食老来吼，伊有医生检查到哦，迄个做咧生乌白生，正都体内较袂乌白阿渣乌白生吼，啊较袂安甲人烧的，干么都接接啉啦。逐工逐工都食着啉吼，你那大人吼，都较袂生头发尾啦，吼，较袂安尼啰嗦啦、烧火啦，吼，健保卡起咧，逐不时都咧中医院管啦。得力能够讲吼，那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宜兰市内，一个开美龄啦，吼、哦，对啦，开美龄的吼，轿车啊，速度偌紧呢？行到人伫宜兰市内，这条路叫做环市东路吼，伊、哦、要往罗东啦，那这个方向往罗东吼，发生大事的地点，这个所在吼，拢总无车，结果这台美龄的可能就看无车吼，但是落雨，迄土甲澹澹嘛。速度外紧，人事后甲吊个监视器用飞啦，即台车若看起来用监视器甲翕放出来吼，像咧飞同款啦。惊到人到这所在吼，有一个小弯弯嘛，迄、那个路吼小块弯安尼，唔是讲大弯吼，伊安尼弯一个咧吼，未过，规台车直直准飞起来，飞起来以后弄到中安全岛，搁再继续飞准弄去对面，滚来去电话条，啊甲迄个树啊吼，哦，全部一直弄弄弄甲。袂吼，这车我们八道边总徛伫路边啦，八道边徛咧吼，安尼人死伫内面啦，人开始处理，边恁变变作大声，人绝对听有对吧？一个该处理吼，迄处理的人吼，遐个吊车包括遐交通队讲，这车是安那弄的，得惊死人。下当讲规台车剩一个空空尔呢，内面的椅啊嘛拼拼做啦，玻璃破鼓鼓无大劲，迄个水箱有诶无，万把全部拢空空空啦，拢散到规头家，人当场死伫内面嘛，人当场吼，当场死啦。人甲你讲，啊，这车有在条弄安尼，啊，都甲你讲速度上飞啦，结果这有人开车吼，这样飞呢吼，啊是食酒，还是食毒，还是人？夜光是咧创啥吼？啊，涂骹澹澹，就甲你讲落雨啊天吼，你甲看，大家速度爱拼紧啦，尤其是三更半暝啦，上无车的时间上危险啦。一看一个无车，规条路好安尼，速度真紧。你若撞着小寡弯弧未过，就跌，就开始撞啊啦，真害安尼，家己装死内面，而且人咧处理的迄、那个。人员哦，拢讲这车真正唔知要哪弄的，弄到会当讲规台车变空壳车啦，空空空，玻璃也破，椅也拼出来吼，连水箱什么物件全部拢装，全部拢无去啦吼，都剩一个空壳车啦。啊，迄、那个驾驶吼，因为安全带下咧，又下安全带嘛无效，你驶到遮紧车身都无效啦，嘛是蹲宿伫内面死啊。这台美龄的伫早个十二点外啊，有诶讲真正有影，人讲见死吼，都咧偷保险啦，啊开车都开安尼啦，真爱吼，宜兰啦宜兰，现场电话0800-8689999。

这个电话给抄起来，阿伯拿产品吼，公司一部分啊，等着最近吼，邮袋啦、赠送啦吼，还是有即款药房台所在产品不要讲吼。咱规工的时间，拢会等卡一个电话，唔免得等卡直播吼。规工的时间，咱嘛拢服务小姐，甲你讲一寡产品啦、产品的名称啦吼，药房什么所在吼，啊公司即马赠送啥吼，都袂订单啦哈。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你来算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嗨，秀山呀，
0: 嗨，是你好。
3: 你买啊？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2: 大准一个。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限定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阿拉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哦。
0: 你用分机开呢？
4: 懂。
0: 你是用分机开吗？会好啊，嘿。
4: 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开电话才会好，嘿。
4: 嘿，我有甲恁订那个。
0: 好了，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什么歌来？嘿。
4: 嗯。
0: 你要点什么歌来？
4: 青牛山劈祝英台。
0: 有这个歌吗？
4: 有。
0: 我先看麦哈，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5: 啊，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5: 好，
0: 好，
5: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5: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6: 我听电影喂，
0: 你听什么歌？
6: 我听秀妈妈。
0: 妈妈，
6: 哎，妈妈，
0: 好，等两拜，
6: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山你好，
1: 哎，哎，
7: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那贵姓？
7: 王太太，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7: 哎，我是要给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7: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带人拜，
7: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8: 何德光，
0: 难得久呀，
8: 后山这个，
0: 你听什么歌？
8: 掌声。
0: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嘿，
9: 咱在注意，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
9: 我南投县丹，
0: 要听什么歌？
9: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对一首？
9: 流浪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你妈，贝蒂，你好，
10: 哎。秀山大富听课，
0: 哎呀，贝利赫，
10: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
0: 有什么歌？
10: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0: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带来安排哈，
10: 好，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1: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
0: 九一，
11: 你好，我八德廖姓廖，
0: 八德的廖大姐啊。
11: 我点那个心在江花，麻烦你。
0: 心在江花，
11: 嘿，
0: 好，等你吹哈。
11: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1: 多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1: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听过，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个哦，嘿，来，谢谢。
1: 嗨，来个贵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落雨，全台湾啊，拢受到方面的影响。好，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这姊妹啊，这就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大概就是这样，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落雨时阵呢，会些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气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今麦开始出门的位，拢要扎好伞哦，
0: 嗨。新梁山伯祝英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这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一个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这伫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伫这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的研究诶，这咱一般食食的应用啊，这期刊哈。其实里面有写的几啥啥啥，那一般比如说咱亚洲人食饭啦，好啊，有人食番薯，有人食爱食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小麦，就是麦做的，就叫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食的物件，比如讲米，吼，也跟咱这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个胖跟米，尤其这个胖哈，大部分的人都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需要盐，需要油，啊，搁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设计哈，因为咱胖爱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悬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得安尼食着无好诶物件，啊，毋是无好是食迄有毒呢，毋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虾米内面要写这個？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不够？所以讲，安尼只啊，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不好，咱来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有这个喉咙失调、营养不良的这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我来甲各位提醒，什么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哟。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买咖啡吼，那买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吼？啊，冷的啊，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吼。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冻到85度高温，冲入去纸杯时阵呢，短短15分钟啊，以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拉起来？然后会溶出的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之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的喝冰你来当吼，家己榨榨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像是去家己杯去买咖啡，卖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唔掉。燕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咱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会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榨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才会送我好朋友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迄层是聚乙烯，单氟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P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简单讲就是塑胶哦哈。以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那要去外口买咖啡、买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改你榨保温杯比较好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是双小。
0: 还是？
12: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2: 叫油啊。
0: 好，小蛋姐，来蛋姐，接不接哦？谢谢，我给
13: 你。来，你好，你好。
0: 你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啊。
0: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三面都不记得哦。来哟、哦，谢谢哦。哦，加讲加讲，嘿，安啦。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哦？
1: 嘿，
0: 阿伯，
1: 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的，佮佮你买两组。
0: 哦，哎呦，谢谢你，好，好，感谢 T K 组诶，哎 ，T K 组，我在你先，我原来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阿弟，叔叔啊，
0: 还是嘿，
2: 阿伯来做见解。
0: 来，上面的不记得。
2: 哎，那个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饮料那好
2: 喝。哎，饮料吼，抹啥物，逐项都好。
0: 哦，啊
2: 是抹。皮肤吼，了破坑吼，啊抹了拢好。
0: 嘿啊。了个破坑哦。
2: 嘿啊。
0: 哎，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2: 嘿啊，抹抹好，我今仔又去北港恒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2: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送来，啊，
0: 送来是我那北港。好，马紧上紧关，哎，上紧买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哎，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皮肤问题让起来搞不啊 ？No， 皮痒，专给短时间的淡薄的，让出来的那个空气做，哎，别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那么咱就有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夫人色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薄好的，给咱
3: 到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丢咱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困，可以造成咱皮肤不好啊。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哈、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好、哦，啊，当然啦，这皮质醇唔是讲完全无好，哈、哦，有一定其他的功效。但是咧，咱这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化验激素会变较管，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你慢慢啦，哈，啊，造成咱辛苦的这改变，比如讲来讲皮肤加哈，因为这荷尔蒙皮质醇在这增加的时阵，咱。那个那内皮组织家吼，会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的这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开始痒啦，哦，甚至讲会破，这样，这起不一样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讲压力大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哦。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安尼物件呢啦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的这荷尔蒙，嘛影响到咱的睡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其实将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蛮受到这影响，开始学袂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都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哦，做者这个情绪拢无多加单调。哦、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不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营养不良，甚至讲啊，那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拒这绩效的好个哈，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嗨，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几提醒哈，咱这分享看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灯会修的一个
0: 人数，
3: 真多一个国家。
0: 是
3: 啊，咱你看，伫这个那、日本人的灯会修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人那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这些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的这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对不对？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啥内边有啥子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顿活到真百岁的人吼，伊的肠啊内面的菌拢真好，拢真健康，表示讲伊这肠啊拢袂歹意思啦吼。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较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你爱食啥来食啥，变成讲咱肠啊内底好菌拢哦，你食个死掉掉，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吼，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着发酵食品，加几分用。
0: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算电话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讲以京都为最长寿，燕哥啊，那腱肌包因的肌肉供雄花达，火林流是哪一个县市？热海啊？啊，热海不是拢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咱爬行爬行吼，对脚脚不好，对不对？可是因热海的居民哦，会住底下的人哦，因为因主少年都是拢爬坡，一路爬行。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行，所以变成呢，行路对因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寡山坡的所在呢，到因个话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行路。所以讲，腱肌嘛，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金毛哥，请大卫来跟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嘛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醒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用，中昼食了饭了，拢会想要歇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家己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未去歇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吼，平平吼，去避开倒嘞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仔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啊，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来掌握一下。咱咧午睡中昼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仔顶。定哈，啊，那头向关关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那来讲当然啦，这里小花关关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掉讲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哦，把握咱差不多三十分钟歇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啊，目睭开开放轻松。哦，闭目养神。啊，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哦，啊，上歹是趴伫桌仔顶，你的手会麻麻。哦，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哦，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哈，哎，买咱的腱子吧，买放轻松。叫你安尼伫桌仔顶安尼趴咧，哈，全部咱拢多积伫遮。啊！你的手搁拍伫涂骹后，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都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各位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0: 阿姆哥，当从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阿姆哥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啊，你要睡太久也是人会精神不好啦吼。啊，咱睡有觉，咱平时你搁伫咱家嘛，无睡超过四十分钟，啊，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狗尿，所以尽量就是睡得较拄好就好了吼。来，咱今麦先我倒唱歌嘞，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海港幸福啊，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一个七龙，我那唱这首歌呢，而且他有一阵子都是全部唱你的酒的，
1: 酒，
0: 你的哈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做侪人拢甲酒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哈、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
1: 谢谢，
0: 有听到，
1: 谢谢。
0: 来谢谢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荷尔蒙，就是荷尔蒙啊。希腊威啊，哦，希腊的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心顶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甲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伊这座荷尔蒙，这座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甲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甲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算大富，
1: 大家好。
2: 班长。咱大富在好唱歌，
0: 唱歌本地人好听啊！
2: 有实力的量，
0: 有，不不不，当然有啊！
2: 黄大姐爱按个赞啊！
0: 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在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哦，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哈，
2: 眼睛看未明，耳孔阁重，年纪大了啦。
0: 哦，那无要紧啦，较早有
2: 病啦。咱有较早，我听着明天要去复健。
0: 好、哦，安尼好，好，
2: 我就会使睡觉了。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哎，加油加油，
2: 好，再见，
0: 拜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足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都在讲了这个心顶代谢，所以咱的喝冰当然咯、哦，咱一定爱。荷尔蒙的制作当然就是如何制作，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是真可惜。咱人洗澡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制作就降低，要不然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吼。可是，那么这除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以外，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从下早起阿三问我讲，伊有生哦，伊问讲哦，按件有生啊是啥物袂当食？我海鲜啦。现在蛤蟆和蚵仔蟹啊，哎呦，少年人都蛮爱吃蟹，嗯，啊，你现在有这个慢性病，你要跟你儿子说啊，他说他儿子脚筋头帮他肿起来，我说那是痛风，那就是已经吃是没清除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有记得要注意啊，为什么？因为他有尿酸，只要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吼。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嗨，来，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那当然你有看到这资料，哎，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会利尿哈。啊，佮有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走变数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呐、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一百 CC， 叫做放一百二十 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这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哈。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伫啉小夸，即个小夸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啊，伊啊啊，工作较无闲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的，吼、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种问题。啊，但是伊就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 吼、哦，就较无用，睏眠较无好，啊，迄段时间真歹，就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十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哦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闲，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的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着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着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别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就是排尿这边的尿气这系统啊，你还有啥？咱的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拢会绝对影响着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尿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尿尿气变成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尿一下。还够嘞。咱这功能药剂，咱一定会甲你提起。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哦，哎呀，有的人讲哦，嘿，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哈，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个时，迄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搁较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是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吼，伊是排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足介意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排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足介意，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排尿出来了后，尿较变太高啦。啊，所以讲咱排尿出来时，其实尿是干净的哈，它不是脏东西。啊，嘿，臭臭啊，那阿摩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在看多过呢，是咱排尿。
0: 当户当个差哈，嘿，有一阵日本人拢啉家己尿呢。
1: 哦，差不多十几当，
0: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1: 哦、尿疗法，
0: 对尿疗法。
1: 哎、欸嗯，啊，基本上了哈，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排尿在看是不是有小块嗯。嘿，嗯，是不是有病？不是，嘿，嘿是有一种是叫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哈、哦，这代谢出来的物件哈。所以讲，那是血管，嗯，是正常，但是你要看到贵色就高色，嗯，那变咖啡色，加大了哈。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光去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哎，来个贵提起，那尤其那平常时按怎来保养来看，第一，咱就看咱的尿量跟有正常。哦，也给我这血，给我这鼻，哎呦，臭臭呢，哎，这有泡呢，那有泡都未消呢，哈、哦，安尼咱要赶紧看医生。啊，最后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0: 嗨，虽然听讲过啊，尤其呢，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人成大误工啊，咱就是莫乱加偏方，莫乱加来路不明的油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力，哎，有得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要改变慢慢。

0: 우리 我跟你打扑啊，
1: 在哪？
0: 啊，无哎，无啥赛，无哎，朱秋人，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羽小姐，
0: 龙千羽人哈啊，都就是我秀山跟我的哥哥还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我先生，哎，你们求过你还是？
0: 甚至求过你，嘿，
2: 17.5啊，
0: 好好啦，求过了，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你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

0: 来，我秀传立贺，你好，喂，立贺，
1: 喂，
0: 来，我秀传立贺呢？
1: 你好哈，
0: 哎，立贺，什么贵书？
1: 我迄吼去体会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绿，我那个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1: 哎，对，
0: 我这。
1: 69而已，
0: 69及格啊，
1: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60以上到130那里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2: 喂，是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办事情不好，我吃了
0: 那好，
2: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还
2: 油油也好去，
0: 哎呀，安尼好，好，继续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看两本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喂，
2: 你秀山，
0: 哎呦，
2: 我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2: 我甲你叫诶，食药剂、膏药剂，叫啥三？
0: 三片了，不记得三，诶，安那嘿？
2: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对啊，啊，你的心平大小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甲看嘞哈，谢谢。
3: 喂，爽姐好。
0: 哎，是，嘿，你好。
3: 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3: 我问一下，
0: 肾丝球过滤率，
3: 117.5，阿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我阿你跟大姐赶快弄110呢，100多呢，很好啊，这样很棒啊！继续看嘞，谢谢。你好，
4: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4: 我今仔我食去三片，唔错哦。
0: 三片我接谢谢。
4: 严重检查我检查一下，肾丝过滤球。我本来95，弄85啦。
0: 个铁哥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盖好啊。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一人一罐。
5: 三省金箔，
0: 好，你都免烦恼，你也听着，大家拢真好哦。拢开叫我给恁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一罐三省金箔，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好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一罐
5: 三省金箔。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呢，咱登记了，刚买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在咱这抓起个管理老起来哈。那么咱今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些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的哈。要买饮料啊，好要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哈。咱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哈，啊，咱就两点就有啊，将近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请有帮甲阮叫回哦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电话呢，
5: 大准一讲，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6: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膏药剂，要食啥？
0: 来接接一线咯、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啊，
0: 嗨西，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7: 我是古伟哈，我姓陈，
0: 是，
7: 我们就问你一种那个，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哈，那个是要比那个他的
0: 要60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后山姑娘，那么咱的好朋友继续个卡。0800
5: 469469。
0: 哎，拍摄，咱继续挂翁大姐说点翁太太，然后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山过牛，那么这首歌是个梁先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是小哥，
2: 我是爽呀，
0: 是嘿。
2: 哎、欸，我是有家里买那个，
0: 嗯，
2: 困的也要我儿子吃了哈。
0: 三片的不是阿雅德呐，嘿，
2: 哎对对，
0: 好好好，
2: 吃这样哦，它比较好。啊，不过一个皮肤还冰哦，爱过敏就过敏呢。哦，
0: 啊，那个半夜弄皮啊，来先个接接哦，哎，可以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哎，先生，
0: 喂，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两百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啦，我一个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我吃你啊，安尼多呐吼。
0: 哦，三片。
3: 吃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到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呀吼，今天来恁阿爷得那吃。
3: 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啊。
0: 哦，客家人
3: 啊！我就跟你讲大意啊，
0: 不要紧，讲大意。
3: 南投人，我也要讲大意。
0: 来讲大意，不要紧。
3: 啊，你出面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哦，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哦，我遐坐回来，我面安尼干那不好呢。
0: 假呀，假呀，得那
3: 我77岁，70斤了。
0: 那你阿姨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长。
3: 还要加两罐哦。
0: 水，嗯，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太谢感谢啊，谢谢。来哟，来嘛！如果现在派昆明派那边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
1: 阿雅德呐，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讲讲昆明的香喏，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花人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够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要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花人会特别黏体哦哈。啊，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这种疲劳吼，啊你阿他妈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假，那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家阿爸会哪好哦吼？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加好加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当然这部很丢人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咧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的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
1: 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啊，当然咯、哦，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躯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皮啊、过滤空气有关系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细胞、跟的皮啊问题了，谢谢你。
1: 是爱来个贵提醒啊，咱这个皮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点点去砸掉哦，这。爱给说的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来底是无困的，但是你砸掉啊，食物件去戒掉啊、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吼在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去咱的细胞家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隙吧，这无遮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遮顺，吼、哦，所以讲我做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哦，食物件拢会去不行，见着砸着卡喉咙，哦，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会造成啊，细胞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 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像长照业者来这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话要安那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一直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啊，一般的主要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十四天左右，所以咱也是讲莫名其妙信号才发现。最近你讲别讲三天五天啦哈，一礼拜啊呢，佮扫遮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予医生检查，哦，卖等个只等个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者也还好嘛哈。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予医生看，第二礼拜佮予医生个检查不行了，哦，佮予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咧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肺部的这個问题咧，上严重的肺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给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哦，拢有跟你讲吼，就有这個提早都是有这個信号，但是咧，肺癌伫近几当哦，近几年。伊都无明显的信号，甲这情况甲唔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咱今晚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东区龙潭药局，林和路瓦德格主三车路口，花林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啊，一间药局，台东路二段邮局的车对面。统一药局东门路一段东门社边富邦银行对面，王药局小东路甲光明街口， 后加药局鲁东路四信合作社的车对面，北区惠光药局文联路加油站的车对面，明山药局中营路五段团管区车对面。
5: 抚全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沙燕威，那么这詹雅文收请来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也当做电竞的呗。
0: 啊，好啊，欢迎来。啊，来
1: 我这个商品店铺哦。
0: 黑西。
1: 啊，姐姐，我无阿公平爱过面头毛，目睭的雾雾受伤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伊
0: 啊
1: 呢。
0: 哎呦，啊你有那平爱问题呢？
1: 诶，过面啊。
0: 哦，贵宾啦吼，哦，安尼好呢。
1: 啊，姐姐，我无你爱讲，啊，姐姐来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呢，拢可以啦。
0: 有啦，我跟你讲，鼻啊，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对。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不要紧，甲盖两层就好啊。嘿，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星宝石是未歹。
0: 哦，三星宝石，食了安那好。
2: 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2: 啊，佫改变恁的恁体质吼。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而且还佫久，还佫
0: 会。啊，今麦更会扫？
2: 袂啦，还佫较稳定，无较早半暝拢爱挂急诊，拢叫还要啊，今麦食的还要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的啦！哦，安尼像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因为你好。
3: 喂，
0: 太太太，完了。
3: 欸，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来，谢谢。
3: 我吃第一罐的啦吼。
0: 嘿，啊，你吃了哪？哎呀，
3: 多那啦吼。
0: 啊，吃了哪
3: 好？头拢爱买酥酥来吃哦。
0: 嗯。
3: 平啊平啊，过敏啊。
0: 你是吃三鲜金宝吧？
3: 哎，三鲜金宝对。
0: 你来讲唔对起啊？
3: 嘿，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原底吃酥酥啊，今嘛唔免啦呢。
3: 这唔免吃酥酥啊。
0: 哎呦，安尼好棒呢！哦，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加盖两等好，谢谢。哎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各家人吃了盖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款三省金宝的哦，吃这款第五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看们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澳点点，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买袂起哦，咱长期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所以啊，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啊。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袋锅、炒菜锅呢，搁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哎，过曾经有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陈立刚，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你收住啊！
0: 还是你好呢？嘿。
4: 哎，我捌听您讲过，说去戏楼我们吃啥呀？
0: 哦，我叫冠兴呢，来先个接着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搞的观众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4点到5点。啊，咱的是和平那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鹅了。家庭打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咱的和平呢，你也可以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5102.5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道对一台频率才看你们问咱咯，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的较大部分的哈。咱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哦哈。来，咱就不清楚和频率啊较近的要听对台，才看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今摆来讲了这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啦，健康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啦，无健康，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食个愈老，你愈无准。讲一个90岁阿嬷，因为一句话呢，伊讲啊，这阿嬷讲啥你唔知？卖听人咧乱讲啦，讲啥物食老啦，无后生查某囝上惨，只要无影啦，只要咱的身体那是歹去啊吼。有囝无囝拢同款惨呐， 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养老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甲袂煞去，袂煞去安尼啦。好、哦，这阿妈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啊，因为呢，这个阿妈讲毛样，你佮今仔日你有惊的是谁？啊，你跟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够有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一个真济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囝儿是谁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哎呦，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当啊，家饲啊，家养，也当养老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我一天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媳妇伊有家己的工作，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跟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工，可能嘛几工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工跟你换油煮啊。啊！你无法度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敢有法度24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什么？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都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啊，一个顾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阁看到你的囝面哦，面相真歹，阁真疲劳的型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阁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仔日卖了安尼呢，你就袂予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该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啦，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啥物人人情啊。但是呐，得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怎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甲你顾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个看护你嘛爱看面相呢？你当作看护做，为做乖做好讲话，甲你当作伊的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甲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嘛是顾甲物质，顾甲。脾气不好的时阵，伊拿我咧拍面枪看你变哪，你嘛得爱看呢？你可会当爬起来个怕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怕。所以要甲咱讲个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佫会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互恁囝。啊，上个就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10块，你会甲3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会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翁仔两个老翁仔某呢？比如讲以10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1块至2块呢。3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2块是要做甚物代志？留咧哈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呢，你敢会烦恼讲阿无阿拜无人甲你照顾？袂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甚物？唔是保险呢？诶，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搁要一个个保险嘛是同款啊，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搁再侪呢，嘛是无你个卡流利还好啊，你个厝搁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把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就是讲鸡卵哦，唔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着的啦， 对不对？都是可以让自己过自己的想要过的生活的，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家就吃土，咱就自己去，对不对？说所以呢，吃老用咯，是上界上界无法度的，不是今日好生活又好，你就可以改好，没有，上界好是啥？你可以自己走路，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生活，可以自己走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事情，好，就是要自己来，上界上界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朋友说，就是说，没不对啦，听孩子大家都会听啦，只要有爸爸妈妈若是有孩子，一定会听，没不对，不要紧，你要听不要紧，不过呢，不要全部给你的孩子，咱一定要留一些什么，自己身躯能够用，最重要就是你要从中年开始，你就五十岁开始呢，你就要投资自己的健康，要投资起来，那人身体是靠保养的呢，无家己会好起来呢，嘛是可能平时生活正常，啊，过来个食一寡保养的物件，啊，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袂通，啊，你食了你就袂快乐，佮减袂通哦。来哟，讲个咱做参考啦，我买老师，我买我你咁讲，我手算吼。我做爱做广播，啊！我吼自30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啊，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啊，过来就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啊，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可能兴趣做这帮俩，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了听到，咱家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家吃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搁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正家己经过提醒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正够好，啊，恁嘛同款哦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顾好，唔忙到尾吼，像咱姐侯大姐想袂开，这样就不好了吼。侯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哈。来，甲咱报个好朋友、哦，啊，来，我想来个轻松一个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个，谢谢。

0: 恰恰恰，那么继续关系下面两组请来的陈小云，哦，他的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继续关，我给你请那么恰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哦，来爱情恰恰，谢谢。咱拄只讲下，你要这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过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的歹安话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戏，当然就会长筋。等一下，你因为你有配合假戏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那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会长筋啊？哦，食嘛拢无进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个夹起来，马上血糖就给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个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拍摄，马上你去尿看卖，食饱你去啊尿，两点钟个加尿，马上两百。不给你骗，一定马上牙关。哈啊，真正袂断筋咯，袂断筋，袂断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好，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歹势，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应用的你袂当惊咯，甚至呢，我都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啊。你卖小看这个糖尿病呢，还是咱尿酸高呐，还是包括高血呢？咱高血呐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咪会啦，因为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梗病。大部分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弄啥？高血。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心脏也不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嗯、脂肪油啊，肌肉油管呐、啊，有人今仔早前看来毛秀爽，啊那无啉酒，为虾米开肝包油？哎、欸，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啉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管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啉酒特别肝包油呢？嗯，啊那安尼对伊个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唔得拢有啉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的观念健康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会比别人较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甲咱处理，然后解出来部分伊就甲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油球借着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啊，表面的啥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脏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脏代谢病科啊，那有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济回，你的力会愈出袂出来，甲状腺的人原来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别个家己身体过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买营养，营养当爱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譬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30分钟啦，啊，咱只有那啉物有够啦，吼，啊，搁爱牛血糖啦，搁爱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即马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无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阿你有了解哦，来稍等我一下嘞。
1: 嗯，谢谢哈。
0: 欢迎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袂，你讲起来。
1: 那个 头下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哈，听你的病变哦，病变你大问题，肝大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也蛮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疼就疼呵。
1: 嘿，
0: 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也无，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一下咯。哎，谢谢。
2: 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0: 孔兰心所唱诶，我记得孔兰心是啥物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所唱诶，那么喜人姐你嘛别说点名哦，来谢谢阿伯。嗨，
1: 秀山你好，
0: 啊，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正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位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跟你做见证。
0: 哦，你有缴我的产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产品的不接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哦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讲重点。
1: 我会等亲爱我爸。
0: 哦，他管哦。
1: 啊，食他半罐尔就知啊。亲，今麦剩偌济？今麦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我呢，我最近呢，我咧咧最近的对，唔过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2: 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时时到到了，啊，你讲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哈。好，大嫂，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吼，安尼顺势条过日子。五点八，阿来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有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的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喂，嗨，
1: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上面有一个，你来就会记，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啊，食你个三星金宝哈，
0: 嗨。
1: 哦，那火降火糖的真好。
0: 哦，啊，今麦火糖偌济？
1: 较早，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外。
0: 哦，四百外哦，啊，今麦嘞？
1: 啊，今麦剩九十五。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那你啊，看嘞看嘞，我大哥你讲到该喝的对，无怪你讲过嘞，好，安尼好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大姐来，身边的我一个货，你原底是火糖偌悬啊？
4: 哎，
0: 原底三百几哦，
4: 三百五。
0: 啊，今麦从我这啊，八十几哦，
4: 八十几呢。
0: 啊，你谈我写说书，你对这里算卡卡讲我这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4: 哎，对。
0: 啊，今麦从我这
4: 六点六。
0: 哈，哦，可差你这啦！哎呦，安尼、你真正有用心的掉，嘿呐，安尼掉啦。
4: 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嘿。我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啊，那你要继续看的哦，别再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不中，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者人家上者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啊，吃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罐，因为那这罐三鲜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吃的过来就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哦，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我们吃的吃一罐那一罐面呢哦，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个药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们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去抓起挂水的老客哦，爱记哦。假贺的格兰道小宝一雄，公哥等下就问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一雄你好，
5: 喂，
0: 你好，
5: 你有爽？
0: 哎呦，
5: 我问你一个好不？
0: 好、哦，别来你讲。
5: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啥？
0: 我讲个解说，就是咱咧看出的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噶无稳定安尼啦？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好
6: 啊，请问好，
0: 好呗。
6: 有
0: 啊，
6: 糖分没加什么油啊？
0: 来，先接接阿伯蛋姐，我讲听谢谢。来呀，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哎，咱台湾吼，真正是什么拢比人较好，而且咱即卖股票，更是人 已经四万桶了呢，好可怕，那么高哦哈！啊，当然啦，这是表示咱的经济介好哈。那我来改唱台湾桃子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有一ところ，你也听我等下唱歌会唱了这句，有一ところ就是好所在哈，来，做听我唱歌哦。

0: 湾塔罗西亚，塔罗西亚就是、快乐的地方哈。有一多过了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经济嘛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的住民呐、啊，因的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爬了爬迄个架爬架，所以因的建筑物大家拢中哈做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食了，那是辛苦了哈。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来袂行路，有真侪原因啊。中风是其中是上界不幸的代志的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的啊。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骨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骨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骨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惊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被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枢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咱人体上长的神经就是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从地枢这神经派去死去，袂当哦下半身背袂起来。我妈妈就是安尼，所以呢，那你一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啊有生骨其实的腰的人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脚是不是有萎缩。啊，你的脚那萎缩呢，就是表示啥阿伯袂惊咯。所以一定要紧开刀哦。其实不是讲大家生骨刺，咱拢鼓励恁去开刀，不是安尼，是爱看医生的诊断，和医生去判断，咱来相信的医生的判断了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两倍是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讲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比较无下，爱食鸡肉、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唔是你食等两倍是干食钙质也马上形成，咪啊个特贵的你运动，爱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那是有加动的，我那有帮助啦。只是讲有咧运动，佮较好安尼啦吼。那么咱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嘛是抗发炎的工厂呢，伊嘛是一个垃圾的处理厂。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呐，咱人的腱子嘛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嘛呐有搞血糖啊，伊这个弹性动的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嘛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唔好干那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的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呐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甲咱调节的温度，而且嘛会造成对咱的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来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加开食啥爱食冰的，所以咱的加油吼，上好是啉温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甚至就过滤你无达到六站。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家人建议哦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家，你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要第一条件，先改变饮茶，就是爱慢慢啊饮。一公斤的体重利用起时的时间呢？爱啉30cc， 你若60公斤，你就是爱啉1000cc。啊，咱来慢慢啊啉，顺着个感觉吹哦哈。也过来，咱定跟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一天至少要做30下至50下。 啊，过来就是什么呢？打卡地，打卡地呢？哎，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更有帮助。我之前有送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一旦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胸有的呢。较袂容易点点啥，较袂点了有的肺炎细菌，较袂点了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啊，咱家的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一百趴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像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嘿，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够有咧做，啊，打卡底，我的房间一定是打卡底。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啥物人？靠咱家己啊！咱无想讲要靠囡仔，唔好啦；唔忙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计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啦，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搁会行，会当先我家己来，咱得爱把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川小姐，
0: 哎呦，周律师，安那嘿，你好，
1: 我迄日。顶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嘛、
0: 嗯？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治病看检查，照电工哦。
0: 嘿嘿，
1: 伊讲我两骨退化，啊，我去买恁的钙骨剂来食。
0: 哎呦啦，爱食爱食爱食，嘿啦，对对，安尼对，来，甲接者医生哦，好，谢谢。

0: 心在江华，那么这是吴尚明跟简美切收起来，是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小姐
0: 啊。哎、欸，你好。来，我生病了，我记得阿双你讲你吃我的生病吃到那好嘿。
1: 哦，足好。
0: 啊，吃到那好。
1: 哎，那吼、
0: 哦。
1: 嘿，嘿，那个过盖子咯。
0: 吼、
1: 哦。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乌遐吼退化啦，
0: 哦哦，
1: 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啊呢，
0: 好去啊、哦，
1: 拢啊未疼呢，
0: 哎呦够好诶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系啊，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咱这山顶袂当讲上
1: 贵啊，开
0: 好，
1: 啊当啊，
0: 食着
1: 你遐啦，当啊存着你遐吼，
0: 哦啊食着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嗯，大嫂，谢谢。哎，你好。
2: 哎，先生。
0: 哎呦，什么贵数？
2: 哦，哎，你那个盖过几斤
0: 啊？三片的我记得。我阿姐的安那好。
2: 我的血型啊，吼。
0: 好好好。
2: 啊，我喏，血糖弄磕成头，弄酸个要死，我赶紧来恁家，赶紧借两两杯。哎，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哦。
2: 哎、欸，我梦到是弄阿妹妹，
0: 你跟简大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好好，
2: 我老今麦三千多买，含含得盖过钱，两下拢做一只。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2: 变只细钱咯，去做精神呢。
0: 所以这样食盖过就盖好就对了哈。安尼你来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是谁呀？
0: 哎，你好。
3: 我有听你，要跟你讲来一个。
0: 我来上面，我一个，请讲下来。
3: 我有听你的割骨头的
0: 钙过质。
3: 嘿，
0: 啊，吃了那好。
3: 啊，吃了真好。
0: 好，安那好。
3: 嘿，
0: 嘿。
3: 啊，跟你说，
0: 吃了那好。
3: 但
0: 姐，吃了那好啦，上。啊，都吃了安那好。
3: 吃了卡就真会夹。
0: 会当行哦，
3: 嘿，
0: 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呢，
3: 会啦，啊较无遐会知啦啦，
0: 啊即马开始知啦啦，
3: 嘿，
0: 哦，安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陈立克，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欸，我讲体液，
0: 啊，
4: 我讲体液，
0: 你好，嘿，
4: 我讲体液。嗯哎、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
4: 哎、欸，我买你的那个盖骨折，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跌了哈。
4: 哎、欸，见证，
0: 哦、
4: 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呀、啊嗯，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哎、欸，就是一卡，
0: 一卡，
4: 一
0: 卡卡呀。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一个脚下一个脚下这样子。
0: 卡头乌波松拐的掉了哈，
4: 卡头乌那个中中啊，那个什么
0: 半夜的，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那叫半夜。
0: 嘿，阿基巴有看好无？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家己爬安尼哦。
4: 嗯，对、
0: 就是。哦，安尼啊，继续看嘞，看嘞呢。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个几粒面甲干两下，面甲干两种嘛，面甲干两罐。像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剂，加这罐钙过剂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内底个我咱继续钙质好的 D3。各位人跟计划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吃咱这罐钙过剂咯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哦哈，上个是钙过剂加钙，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广东的价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那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气进脑瓜搞进个不 ？No 皮痒，吃好不好？一记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秀啥？你好，
0: 徐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哦，我不可以，不可以听，俺不可以搞关。
0: 好，不要紧来，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哦，镜头我拢会生甜，特别小爽吼。
0: 你敢有听风吗？啊，不，你等一下，我今天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是爽弟哥，你好。
6: 嗨，是啊，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我正想问，我卡夹大波还是要写什么哟？
0: 卡夹袂大波，来，我先接着。嗨，谢谢。 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场呢。那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严格咱这个电话拜托，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恁其他时间唔开哦，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胡大姐。这个胡大姐呢，伊到尾是想袂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她，伊爱伊家己想袂开啊。为什么呢？因为因翁呢，当然啦、啊，迄间厝呢是用因翁的名。结果因翁往生了呢，因家马上甲过户过伊家己的名，一个过户家己的名了呢，因这新妇马上讲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胡大姐就无地徛，啊为着安尼呢，母仔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胡大姐一直要自杀，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疼伊的老公已经无伫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哈。干妈公，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哈。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的能够心安呐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了哈。来，双客等你哦。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8: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咱即卖来介绍台南市甲平湖的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 在新华中山路加油站边，码头区四天药局兴中路码头巷的车队边，六甲区东台药局中山路市场前红顶的三角窗，玉泽区博爱堂药局中正路土角窟啦，南西区志佳药局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药局北河市场大楼的对面，新亚区大安药局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前车行顶边啊，下亚区桂林堂药局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的头前，西港区中营药局新兴街市场前的三角窗，平湖伫马公新联发药局民生路13-5号。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百姓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一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五月初五，农历是三月十九。明仔载是立夏的休息哈，那是这个节前适合祭祀，立斋节后适合斋酒祭祀，禁忌立菜加条门名。喜神的东北，灾神的正北。从三十四岁上街的朋友，这算是在西边，这是明仔载拜日的一课，甲好朋友做分享。这位首先安排是帮随我，甲咱唱咱的丹大歌店的风中丁。

大优待大精神，今仔日是五月七日，明仔载五月七五，咱的优待哦，够紧的吼，连咪要半个月啊，到五月二十特别结束啊。你已经买好了吗？如果那是已经买好的朋友，恭喜啦哈！啊，身体过好，聊聊啊保养。啊，那是买不到的朋友，第二波、第三波买买赶紧。啊，买买的朋友，你舍舍得买无哦哈？大优待大精神，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三角做绿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山壳龟，这三。产品只要买满四千就送半罐，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大优待大赠送，这礼拜礼拜日就是母亲节，送健康给妈妈，现在正正是时阵哦，有需要的赶紧赶紧电话给过过来，0800559988 0000599。以上广告。

0: 来拜的明仔载，暗暝7:49进入的立派节气。那么气温渐渐升高，人体容易出现着反射、火气甲着湿热下降的变化。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这个时阵呢，节气吼心火渐旺，啊，气机转变。爱特别注意着咱的健康，甲着行为安全。其中小低、小溜、小高，甲着小好的朋友，运势波动会较明显。卖暴饮暴食，卖参与高风险的活动，以免引发着肠胃不舒适、意外伤害，甚至出现着血光之灾。小低、小溜、小高。上好，大家爱特别注意，立夏象征着夏季正式的展开，气温上升，和咱人体心脏负担加重，情绪容易烦躁不安。所以啊，咱提醒好朋友，这个时阵爱顺应着节气的调养，一定要养心为先。维持着心平气和，生活诶，即个状况吼，诶，尽量呢，动作放较慢咧，呼吸爱规律，才会当好气机平稳运行，减少身心诶失调。那么事业身上运势，爱特别的注意哈。今年的立夏期间，小低、小溜、小高，甲上好的朋友，健康运有较弱，爱特别注意着肠胃的问题，甲意外风险。千万唔通暴饮暴食，唔通食上侪钱嘅物件、刺激嘅物件、湿热嘅食物，尽量避免，降低着身体负担。同时也爱避免危险嘅活动，开车甲着过马路，拢爱提高警觉，以防止突发嘅状况，甲着血光之灾。那么立夏开运的养生，甲着禁忌，食衣住行娱乐，爱注意啥？等下咱再过来报告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听友老朋友你好，
1: 嗯，那你好，
0: 晚安。
1: 盖骨溜，安怎行？
0: 盖骨溜两罐五罐。
1: 两
0: 罐五千，五罐一万两千五。
1: 对。
0: 啊，你要加几罐？
1: 五罐。
0: 五罐就是五个月份，啊，送三个小罐的，就是五半月份。所以你一万两千五会当食六个半月。
1: 好，好。
0: 好哈。
1: 哎，安尼你给我。安尼。
0: 一万两千五，安尼拜三后日到哈。
1: 拜三当时，拜三到。
0: 系啊，后天呐、啊。
1: 好、哦，哎、啊、嘿嘿，哎，一日食几粒？
0: 一日一盖食两粒，一日食两盖。啊，那要加强三粒，三粒也可以。
1: 好、
0: 哦，哦，了解哈，不清楚不了解，收到那个卡电话来给俺问哈。
1: 好好，
0: 谢谢你哦，平安，
1: 拜三哈，拜三个哈，
0: 是，谢谢。
1: 我是成功区的哦，
0: 成功有八过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哦，安尼我就知呀，哈，谢谢，
1: 嗯，
0: 平安，听友了，哎，来，咱这位好朋友啊，看一下哈，706的朋友啊，你电话定卡好啊哈，因为我赶紧，头前这位阿姐我加。结束了后，啊，你就走去啊。所以你那是有需要，咱的活动，啊，你会当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听友龙红你好，
2: 我阿哥哥哥，
0: 你讲哪？
2: 你讲，
0: 我跟你讲好，阿姐。大概你拢作爱甲我叫，唔过恁家的人拢无爱互你收，所以你爱含恁家的人讲吼好，你还阁打电话，安尼知影无？
2: 我
0: 我当呢，因为吼，我做认真甲你注意，后嘛拜托公司甲你联络，但是你的资料就是，你做爱叫啊，领导的人唔好你收的情形之下，你先甲领导的代志处理哦好，再个卡电话给我，安尼好不好？哈，安尼较袂互相消耗。这点哦，希望咱这个阿姐你会当跟我配合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当然啦，咱听众朋友要买我的产品，我是非常非常的欢喜。但是如果你的产品大概给我叫，啊，阮大概给你寄，领导的人有意见，所以重点不是我敢要给你寄，是你要和领导的人讲哦，好，拜托哈，谢谢。来，今麦来听《让我走》。啊，若是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当继续过过来，0800-559988。

详细去了解开刀是家己的刀，还是刀刀有问题。换新的啊，换新的你爱看伊是不是复健了好势。

那谢谢今嘛，咱继续要来个和平酒报告一些的怕亏温养生个一寡禁忌，小注意一下哈。伫食个方面，你怕时阵属的肝气渐渐较衰弱，心气较强，所以饮食偏酸为原则。透过着补心来做肝，强化着胃肠的功能，以抵御着刷落来暑气的这个侵袭。咱会当伫厝内家己生这个幼菌，啊，会当暖胃个较袂火气热。这个时阵适合加食一寡，即马较特殊的蔬菜、水果、苹果、柠檬。爱这个甘麻蜜凉性，或者是温性的水果，并且爱片边吃这个冰果的水果，不是这个现在当出山的这个蔬果也不要吃过量，反正就是吃到时的蔬果是最好，会当维护到我们肠胃的健康，饮食方面清淡少盐少油的方式为主，减轻身体负担。入夏了后，这个火热较盛，啊，气虚火热容易影响咱的消化功能，所以每一顿不适合吃上饱，爱保留着胃部充分蠕动的空间，会当适度来吃一寡有益这个益气气素，用阴清心的食物，像苦瓜、绿豆，这拢袂歹，因为苦瓜有清热气心火，明目解毒。补气益精、止咳消暑的效果，绿豆清热解毒、调补肠胃、补益咱的元气，通十二经脉，适合体质燥热、昏昏沉沉、啊脚荡荡，诶，这个头荡荡、脚轻轻吼、头重脚轻的朋友，食过绿豆。中医认为，苦味入心，莲子心有真好降心火作用，适合。脆质生疮也有助困眠，但是因为性质苦寒，无适合长期食。啊，佮有色茄入心，红色的食物有助养心。红豆仔汤啦，红菜头往来接啦，拢是热天良好养生饮品。啊，那是清茶方便吼，立夏代表着热天的来临，但是早午的气温偏低，日夜温差大，啊，咱用洋葱式的穿法，方便依照气温变化增减衫裤。大方便进入的立夏了后，天光较早，天暗较慢，啊，日较长啊哈，暗时也较短，啊，所以呢，咱容易顺应自然节律，啊，得早起暗困。但是因为清晨时间又长吼，适度的子午觉困到足重要。其中这个主时是23点到1点，就是11点到1点，午时就是11点到。一波一点，同时也需要注意个温带来湿气，容易诱发皮肤的毛病、香港卡的问题，应该透过保持打扫良好卫生习惯来预防。这个时阵的衫裤较单薄，啊，体质良好的人嘛爱防止感冒。啊，来行的方面吼，五帝来经有讲到，夏季养生应该爱暗时困，较早起来。那么适度暗困，但是也要早起来活动，不适合天气热片面出外，只要做好防晒，那么反倒回来加晒干日，可以吸收自然的能量，涵养我们的勇气。五六方面的立法是养心的关键，肝是心之药，热天过度的流汗容易造成精神和体力疲劳，所以补充水分很重要。养生的同时，冷冬冷静冬，就是为了将秋冬累积的阴气排出来，建议冬去山顶啊、海边啊运动流汗，但是适度为原则，精强调早困暗起的精用，避免运动后哦，变肝伤济，因为啊那
肝伤济会伤阳，反倒等来好生体灵。五六方面的怕，因为天气燥热，情绪容易受到影响，爱适时调整心境，避免有做拉崩咯啊。养生的重点在伫戒怒戒色，近期大喜大怒。保持心境的安定，精神开朗，心情愉快，加一个安营自在，并且维持微微笑笑微微，心情缓慢，应该适度疏导着情绪，让咱的体内混乱的气机会当宣泄平衡，亲像在自然当中疏导身心一般。当气机顺畅转化为能量的时阵，身心自然舒展安定，也更加容易进入着静心的状态，达到着哈。用心心入静理想的境界，这是今仔日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一个立夏开运用心静气，哈，啊个有的是立夏了后，上低上流上高上好的朋友，运势波动较大，爱注意家己的健康甲安全，防范。意外风险，这是相当的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黄昏的小山论。有需要咱的活动，你会当电话过过来等你哦。有需要哎，黄昏的小山轮这边无呢？啊无，咱等一下，卡个安排好，我过来另外这边找看卖呀。

0: 听久了，红你好。
1: 啊，你好，所以他在身上。
0: 欢迎，嘿。
1: 嘿，我讲，我讲哦。
0: 嘿。
1: 我迄个一号两盒。
0: 好。
1: 啊，二号两罐。
0: 好。
1: 啊，三号的两罐。
0: 哦，拢两罐，万二吼。
1: 哎、欸，对。
0: 好，啊，送啥？
1: 啊，送二号的啊。
0: OK。
1: 好。
0: 来哈，嘿。
1: 哦。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听迄个啦，听我三三加两千四。
0: 好，范姐给你安排哈，谢谢平安，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即马哦，有电话我听者，听秀龙红的好。
1: 啊，无解哦。
0: 嘿，
1: 我来煮啊。
0: 来煮啊呐。
1: 知啊，来知啊个，知我名无？
0: 我知啦。
1: 哦。
0: 老朋友个唔知。
1: 哦，谢谢啦。
0: 嗯。
1: 我说你，你啥物哟？一路八号的啊，两个连个，啊五九八八。
0: QQ 爸爸，啊喏，你即马要安那？你讲，
1: 你叫六阿爸，
0: 叫六阿一号的万里，
1: 你啊，叫六阿啊，叫六阿不是
0: 啊？啊，六阿的万里啊，
1: 我要叫六阿，
0: 六关是山口街的高清啊，
1: 我无叫，我要一号啦，
0: 一号的六阿万里啊。
1: 啊，
0: 六阿万里啦，
1: 四阿啦，
0: 四阿八千啦，
1: 我们个人要一号尔啦，
0: 啊，送一号的，
1: 无啦，四那来个不要，
0: 四阿无，送四阿八千，送二号的吗？
1: 哦，
0: 二号的送两个哈，
1: 哦，
0: 好哦。啊，拜三送两下就送两千五就对了啦，哈。
1: 哦，
0: 好，感谢地主，嘿。
1: 贵的是要无？
0: 是啊，八千哈。
1: 哦，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好，
0: 来听酒了，红你好。
2: 哎，英啊，
0: 嘿，文啊，嘿，你好。
2: 啊，我来叫遐济干嘛？阿未来。
0: 叫遐济工啊哦，啊因为拄啊好拄着五月初一咧，迄个劳动节啊，拜六啊休困，礼拜啊休困呐。啊，我甲你查者，等下看好你敢好，敢会当接电话？
2: 好，
0: 会当接电话哈。好，安尼我等下看好你哈。
2: 好，
0: 谢谢，平安好。歹势啊，因为哦，你若拜四十一点半以后甲我叫的吼。可能啦吼，可能你无收到，因为咱今仔日较出单，所以麻烦这部中诶好朋友忙收听啊。有一个洪先生讲，啊，大概甲你讲啊，你拢会袂记，唔是我袂记，是因为劳动节，因为休困，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谅解一下，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3: Hello，
0: 嘿，晚安。
3: 哎，啊，我女儿啊，我讲女儿，我那个一号的，一号的啊。
0: 哦，一号的几啊？
3: 十八啊。
0: 十八啊，三万六。
3: 啊，这个三罐的
0: 烤鸡。
3: 嘿。
0: 三罐的烤鸡四千五，多四万空五百。四万空五百送十个二号的，
3: 你来唱首歌啊！
0: 哦，啊，要送二号的对无啦？
3: 对啦，对啦。
0: 哦，啊，要点啥？
3: 什么五台和金鼓五万啊？
0: 什么呀？个
3: 公金鼓万？
0: 什么四万啊？
3: 和金鼓的万啊？
0: 河边哦，
3: 哎，
0: 河边村万呢？
3: 是和金鼓万。
0: 上班哦，
3: 有诶啦。
0: 好，听会晓诶，敲电话甲我讲，安尼较紧。
3: 上班啊。

0: 8000盒，嘿，
1: 我要送二号。
0: OK， 礼拜三到哦，哈、
1: 哦，
0: 要听什么？
1: 哎，不用，
0: 不用哈，好，谢谢你，谢谢，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2: 文啊，
0: 嘿，
2: 我迄日唔知当时甲你叫吼，啊，明仔载会到的，明仔载啊。
0: 我爱查一下哈。
2: 好好，
0: 你好多迄个阿姐呢？
2: 啊？
0: 你拄啊，迄个阿姐来查，
2: 不是
0: 啊、喔？
2: 我是甲你叫，我唔知拜五啊，拜几叫？
0: 拜五、拜四以后，拜四十一点以后的，拢明仔载才会到。
2: 啊，我迄日唔知当时叫我未。
0: 马紧马紧，拢查一下哈，谢谢，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0: 来来来，拜四十一点以后叫的，拢总明仔载才会到。七点，希望好朋友。大家当谅解一下吼，拜托拜托，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麻豆的陈先生，你的电话是不是0926一支啊？因为他拄啊电话怎啊一直入来，那不是你爱卡给我一下，拍摄老朋友啊，抢啊咧叮当。陈先生，如果那是这支电话你的门卡，那不是你爱卡给我0926啊，不要128哈。谢谢你，真正感谢。啊，即马咱来听参加我问西问西西一首歌曲，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0: 我丽华咧，甲我插花，你的花是明仔再收哈。啊，另外头拄啊，阁有一位咧插花大姐，麻烦你电话阁甲我卡一下，加小看有乱去哈。拜托拜托，丽华，你的花是明仔再收哦哈，谢谢。啊，另外拄只即个大哥是河边古王，有好朋友卡好挂哈，谢谢，我等下甲你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听友老洪你好，
1: 平安你好，
0: 嘿，
1: 啊我因为叫我拢食了啊，嘿啊，我想因为你发的。再过流啊！我是讲，食看慢我呐，食有感觉有较好，我都，哎，我都不过叫安尼。
0: 好啊。
1: 啊，我来等你个药安尼。
0: 哦，丽华呢？
1: 你啦，我是林秀美啦。
0: 哦，秀美啊、哦。
1: 是啦。
0: 啊，你现在打电话是要怎样？
1: 哈啊哈。我之前叫电话你呀、啊，我就这样叫好你呀、
0: 啊。你怎啊？是插花呢？
1: 啊，我是讲我有叫你，啊，你还袂打结啦？我即摆是讲
0: 啊，丁叫啦，丁叫来，你丁叫来，你甲我讲要叫啥？
1: 我来讲，再过你，再过你一关啦，啊，最后一关啦，你甲我四千五啊？
0: 什么耶？再过你一关，啊个啥？
1: 啊，甲迄个一号呀、啊，
0: 一号的一盒呢？
1: 哎啦，
0: 四千五，阿要送礼盒的吗？
1: 系啦。
0: 哦，阿即马订叫就对啦吼。
1: 哎，明仔载会当上来卖。
0: 袂当啦，明仔载较会付咧。
1: 我顶几日工人来叫。
0: 安尼你就是来插花嘛吼？
1: 系啊。
0: 好啊，安尼我等下阁插一个哈讲哈。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好好，拍谢拍谢哈。听友龙红你好。
2: 哎，文娜哈，
0: 嘿、hey ，
2: 我等下播江大姐，你拜三一定爱好我哈，啊，爱我哈，我拜四要去摕祖王签哦，顶重
0: 哦，
2: 嘿，安尼吼，
0: 拜三一定爱好你哦，你今仔日叫的呢？
2: 无啦，我七一啦，七一叫的啦，
0: 五月七一叫的，今仔日明仔载就到啊，哎，
2: 好，明仔载吼，明仔载拜。
0: 拜你啦，拜你啦！
2: 好好，
0: 哦、
2: 我有去领钱回来啊，嘿啊！
0: 好好，谢谢哈。
2: 不然我跟你讲拜你，才要领，我今日就去领。
0: 好好，听友龙红你好。
3: 问啊，
0: 嘿，
3: 我伫爱一号六阿
0: 六阿，
3: 爱八骨雕配合安尼多些。
0: 六阿万二嘛，
3: 哎、
0: 欸，迄、啊那个八阿两万，安尼三万二啊？
3: 无呢，那迄、那个呢，一个迄、那个，
0: 嗯、啊，
3: 要做啥物？六阿呢？迄、那个
0: 六阿一号 M，
3: 哎、
0: 欸，阿万二啊？
3: 哎、欸，阿哥，哎、欸，山口龟。
0: 哦，你讲怪骨溜，山口龟万二啊？
3: 哎、欸，安尼啊？
0: 啊，两万四啊？
3: 哦，
0: 两万四上盖骨溜啊？
3: 哎、欸。
0: 那么是上六个的，上三关押，上七千五，哈、
3: 哦哦，
0: 可以哈、
3: 哦。哎，阿、
0: 啊啊、拜三搞哈。
3: 啊、哦，
0: 谢谢你哦，平安好。
3: 再见。啊、你我要点只乖仔无？
0: 会使。
3: 双人金头。
0: 双人金头好，等你安排哈。
3: 好好
0: 好。平安再见，来。即马咱要来邀请和平酒到底欣赏的吼，头端迄个大哥甲我点的和平古邦啦，我想，因为我敢那知影和平村嘛，就歹势哈，我这哦，一个文下的歌吼，熟悉有限啊，结果一个阿姐来甲我讲，问啊，和平古邦啦，哦，即马咱来听这首歌曲哈，谢谢，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拄则甲我叫十八啊，诶，头拄啊甲我叫即个两万四吼，即位阿姐，你是毋是电话后壁759？若是毋免卡，啊若毋是你啊卡互我，是毋是05吼？即个阿姐是毋是山口街八馆啊？做了整六馆，如果若是的毋免卡，毋是爱卡互我吼，谢谢你。头拄啊，咱听是文下笑诶，即个厝河边古房，河边古房啦吼。讲到即卖诈骗集团，人咧讲夭寿哦，啊，但是嘛足好骗啦。最近台湾股市会使讲是非常诶烧热，确实出现搁较侪投资诶诈骗。高雄市顶雅区一个69岁姓王诶男子，因为听信着网络投资群组内面诶老师传授高获利投资诶技巧。啊！伫即个5月7日的黄昏去当店，要抵押名下两栋房地产，借1400万，加在当店业绩小小无啥对当，即时通报着警方去现场，宽劝几百波即个阿伯啊，才打消念头。啊，阿伯啊，你有两栋厝啊，搁伫遐贪黑要创啥啦？啊，若真正讲吼，才好谈。伊就免出来做老师啊啦，讲安尼遐紧呐，对不？经过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雅分局的员警表示，事件发生伫5月7日下晡大约5点，警方接到和平一路一间当店通报，讲有一个年长的男子要以两栋厝做抵押，借1400几万，怀疑可能被诈骗。警方去现场观察，才知影讲吼，姓王的男子退休了后，经营伫厝林，日前加入一个讲会当安尼足好赚，阿弟孙足管的投资群组，群组内边不是有成员咧分享着股票投资成功的经验，更加厉害是老师出面指导，这些资讯可以相信会当为这个管道来赚钱，所以提两栋厝要去抵押。啊，将资金吼，要安尼规个甲投资伫股市。警方判断，姓王的男子已经落入了典型的假投资、真诈骗的陷阱。阮警伫现场一面解说，啊，一面苦劝诈骗集团思想利用着虚假账号，夸大不实的高获利的承诺。当然嘛，有迄落安尼吼，稳赚未了的话术，义务倒被害人汇出款项，经过环境，而这个款道，姓王的男子决定放弃借钱，成功片面落入掉诈骗的陷阱，也保住一世人的一个轻轻欠欠借钱。所以咱伫遮呼吁好朋友，即卖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假投资诈骗的案件一大堆，提高警觉，唔通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群组，或者是自称什么老师的投资建议。一旦听到足好赚，稳赚未了，一定提高戒心，拍125反诈骗专线，就近向派出所报案都可以。希望大家真正哦，脑筋要清楚，看免到时阵出代志，你了足麻烦，爱惜你。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这是下酒为喝冰酒安排。咱直播当中的这个阿款呐，哈，刘小姐有时间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阿哥有的是阿特啊，哈，阿咱蛋姐哪有闲卡电话来，谢谢。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本雅陪伴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优待大精神，欢迎和平酒电话继续。有一个张书馆艺术欠负责2016-2017年两年期间，涉嫌盗领姓王的情侣朋友275万的存款了后，兼阁毒杀掉对方，加在姓王的女子逃过一劫。啊，2020年，伊又阁伫遐咧注意着这个姓陈的女朋友的保险金，叫姓陈的女子先投保。才阁结婚，最后真正毒杀死亡。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今仔日移交杀人以及欺瞒方法，使人使用第一级毒品罪，判两个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今年61岁的张书元，原底是环保清洁公司的司机，疑似积欠着大笔的缴销。2016年，甲姓王的女子交往了后，不断盗领对方的存款。这个期间，姓王的女子吼，阁几落摆昏迷、呕吐、送急诊、住院，被验出尿液当中有这个农药。会残留毒素，一直到2017年，姓王的女子存款存无几元，姓张的男子竟然涉嫌将海洛因掺入食物之中，让姓王的女子吃落去了后昏迷，再度住院，佮趁着陪病时阵，还佮再下毒，加在姓王的女子急救了后扳回一命，还佮一直到2020年。姓张的男子甲伊姓陈的女子交往，说服着姓陈的女子投保伤害险、甲健康保险，受益人是家己。那么过年的3月初，两个人结婚只有3礼拜。姓陈的女子因为伫创手术住院，结果伫术后复原期间，突然间一个癫痫症发作。阿哥失去意识，经过诊断是缺氧性脑病变，急救超过20日，宣告不治。姓陈的女子经过解剖，这个胆汁内面验出半身麻醉，加着局部麻醉剂，或者是外面阁有抹一个麻醉用药，逮捕卡因。啊，那口服中毒会造成这个。癫痫吼，有心情发作，心律不整。但是姓陈的女子，伊自从来唔捌开过这种物件，加上死亡时阵哦，嘴唇喙齿啊已经输掉，一个颜面受损，配合做这个出血，怀疑是被外力注麻醉用药，致使个脑部麻痹瘫痪致死。检警透过着病院的监视器，发现案发的时阵，姓陈的女子病房内面只有姓张的男子一个人。佮查出发现死者姓陈的女子，实情有投保200万的保险，迅速佮姓张的男子登记结婚。怀疑姓张的男子是为了诈领保险金，涉嫌杀妻。哇，交朋友交家呢，死过了半死无去，想袂到有缘也是到尾啊，难得死劫。所以哦，这个查甫那是安尼奇奇怪怪的人，不要也罢啦。啊，那无你甲看卖呀，这实在是有够恐怖的代志。即马这个社会真正奇奇怪怪的人作祟，啊，咱也希望和平久。大家真正
爱谨慎小心，那看讲这都歹料的哦，较早离开的啦，千万唔通勉强到阵，到尾啊连性命都放弃，足唔得念知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香囊金桃》到阵欣赏。

0: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赠送。最近有遮侪好朋友、新朋友哈，今仔日阁有一个新朋友啊，即、這个万小姐，万小姐讲，温雅小姐，我是哈东叔介绍的，啊，到东叔哈，真正是看伊比阮家族水，体格比阮阁较好。讲精神足好，拢安尼笑眯眯，啊，我怎啊敢问呢？吼，啊，结果阮这同事甲介绍，叫我打电话互你，我讲啊是什么原因？伊讲啊，因为我到安尼精神体力无好，啊，常在拢足忝足疲劳，啊，安那困拢困袂饱眠，大概那是礼拜休困，吼吼，我到安尼困几工诶。啊，结果嘛是安尼足忝呢。我讲啊，检查敢有啥物毛病？伊讲无啊，啊，都除了我有三高以外吼，啊，都无啥物特殊的毛病。我讲啊，三高吼，你控制了好不？伊讲还好啦，只是医生拢有咧甲我讲讲。叫我照起工啦。啊，有当时我若袂记咧食吼，啊，都安尼好，变变叫啊。也足款，我讲安尼医生都有甲你交代，啊，你着照起讲，啊，即马变呐，伊讲啊，都阮同事甲我讲，叫我食你这三项产品呐，伊较早像我安尼啊，啊，即马拢足好啊，我讲安尼哦，啊，你变呐买，伊讲啊，伊着叫我买半单，我讲真诶吼，好，谢谢，感恩呐。大家到小报哈，即个的优待，希望你把握机会。母亲节到了，大家健康。以上是功德。听友老洪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我一路来八 K 啊，
0: 八 K 啊，
1: 哎，
0: 万达，
1: 哎，啊上一路上礼盒，
0: 好，
1: 好，
0: 好，安尼拜三搞哈，
1: 拜三呢，
0: 嘿、hey, 对，谢谢哈，平安，好，再见，
1: 好。
0: 来，亲爱的好朋友，赶紧赶紧吼，大优待大赠送，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你买满4000就送吼，啊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就对啊啦。啊，母亲节到啊，足侪妈妈拢讲文雅吼，阮囝拢问讲，啊买安那我拢给保险金啊，买你的产品，谢谢啦。啊，大家拢真高高，袂歹。有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是祝福。

0: 听秀龙红利克。
1: 我要买十八盒。
0: 十八盒。一号的。
1: 还有那个二号、三号各两盒。
0: 二号、三号各两盒，八千，对不对？哈。三万六加八千，四万四。这样对哈？送二号哈。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要听什么歌？
1: 不用，你很
0: 不用哦。好，谢谢你，感恩，拜拜。
1: 拜。
0: 真感谢哈，知影我足无用，无唔对啦，真正足无用。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仔日叫的上紧的是拜三，你若是有其他的时间，卡要送，你爱特别甲我欢呼交代哈，谢谢。今嘛，咱要来邀请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来了解的，邀请咱好朋友哈来了解的是啥点在？如果那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你名字内面有这四字，讲会当免费吃松饼，母亲节优待哈，温馨的母亲节的糕啊！所以哈，喵的关万里顶的这个咖啡馆，咖长美好有活动哦哈，听友的红利好，
2: 我要叫那个山烤鸡，
0: 山烤鸡几罐？
2: 五罐
0: 七千五，
2: 两罐五六，
0: 五六，两罐五千，一万两千五。
2: 安尼好，
0: 送礼盒的哈。好，拜三九哦。
2: 好，
0: 谢谢哈，平安。
2: 我会使点条歌无？
0: 会使，你要听啥？
2: 青春悲剧。
0: 青春悲剧，我念名啊，你报哈。
2: 好，
0: 谢谢，谢谢。来，咱这位阿姐哦，0488，好，讲要听青春悲喜庆哈，你那是有要给我点歌报一副的，我拢会尽量安排。今嘛，咱得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这首青春悲喜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继续，电话这里看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0: 听秀龙红的课。
1: 安娜。
0: 嘿。
1: 给我送，刷酷的啊个二号的，啊个一号的。
0: 哦。
1: 刷酷的五罐。
0: 哦。
1: 按迄款的一号的。两罐，
0: 两盒，
1: 啊个迄款呢？
0: 二号的，
1: 二号的，四罐，
0: 四罐，
1: 四盒。
0: 你爱讲哦好哦，迄个钙骨瘤四罐是一万。
1: 啊？
0: 阿姐，你可能是钙骨瘤要两罐做了，正要四盒吧？
1: 三块贵啦，
0: 三块贵五罐。
1: 五罐
0: 七千五，啊来，
1: 啊个迄款呢？
0: 食个骨头的，
1: 个骨头的两罐，
0: 个骨头的两罐，
1: 哎，啊个迄款呢？一号的
0: 四罐，
1: 四盒，
0: 对啦，你晓多讲唔对，好，安尼我知，上二号的，
1: 哦，
0: 安尼知影吼，
1: 啊，上个。当时啊，
0: 上到五月二十，
1: 五月二十哈，
0: 嘿，
1: 哦，五月二十，啊，我迄个肯有够无？迄无够，我搁叫。
0: 啊，恁囝阿未包红包给你哦？
1: 啊？
0: 恁囝阿未包红包给你呢？我知
1: 有啦，
0: 有
1: 啊。啊，我搁现在吼，我就。阿哥有诶，哦，我都偌济呢，
0: 哦，不要紧，不要紧，
1: 系呀，
0: 白钱，
1: 阿我后生就讲未使叫小姐，
0: 哦，
1: 啊，伊看卖啊，转来伊送看卖啊，讲，
0: 安尼你即
1: 间，我看有够哦，啊，无够你那个，
0: 无够哈个叫，啊，你即间叫的是两万过五百啦哈，
1: 啊，
0: 你即间叫的两万过五百啦哈，
1: 好啦。
0: 谢谢
1: 你说得到就好啊、
0: 我知、谢谢啊、
1: 谢谢啦、
0: 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
1: 我现在耳孔较重啊
0: 我知啊九十几岁没重嘛怪怪
1: 耳孔有够重的
0: 不要紧啦
1: 身体希望太好啦耳孔很重
0: 不要紧啦哈
1: 哎、
0: 身体够好，家己个会当生活了，做够赞的呀，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阿姐，好，拜拜，
1: 拜拜。
0: 哦，你嘛足厉害，九十几岁，佮算到两万空五百，这真正的好厉害呀、你啊看，有的人七十几岁都差不多伫遐，这也袂样算，那也袂样算啊。九十几岁你也看，好厉害哈！啊，食个大行拢真好呢哈，耳孔较重呢，把紧呐，来听秀龙你好。
2: 我拄啊点歌太不够我播。
0: 你点《双人枕头》？
2: 无啊，我点迄个红温的小山轮。
0: 有啊，头拄啊就播了呢。
2: 那我只单单无播讲。
0: 你早一困那款呢？
2: 我是讲太无报嘞。
0: 那有报啦。
2: 安尼哦。
0: 等下佫报一条，互你听，你要听啥？
2: 听迄个讲温柔女人心。
0: 好，我随甲你报，你忙走哈。
2: 好，
0: 谢谢哈，感恩啦，感恩啦，好。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你看，我讲吼有报，伊都无听到，啊，无要哪呢？来，听友龙凤你好。
3: 你好，我要叫迄个一号的。
0: 嘿，
3: 一两个七啊，
0: 一万四。
3: 阿哥，迄个烤鸡四罐。
0: 哦，两万。
3: 嘿，
0: 上一盒。
3: 上迄个二号的。
0: OK。
3: 啊，迄个应该是到
0: 五月二十。
3: 啊，后回是个当时个个。
0: 后回就是重阳节。
3: 哦，你那半单够够啊啦吼。
0: 啊。
3: 我叫半单够够啊。
0: 系啊，你有叫半当啊吗？
3: 啊，未，我正叫安尼，啊个后回，佮佮叫一撮个半当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好，谢谢。哦，要听歌无？拜三。
3: 拜三啊。
0: 嘿。
3: 哦，
0: 可以哈。
3: 好。
0: 无要点歌吗？
3: 唔免，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哥平安，好。来，即马我赶紧吼， 来甲咱这个阿姐报这个温柔女人心，啊，袂等下佮走去尿尿，佮无听到，真正是好。到底来收听这首歌曲吼，奇怪呢，这边的哈拢报袂出来。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哈，听温柔女人心，我按这边来找一个看呐。嗯。

0: 听广告哦，真感恩哈。头拄啊，咱的这个邱大姐，伊甲我讲，伊讲不雅，我红包收到啊，红包收到啊，伊讲嘿啊，啊，到上礼拜呀，后生新妇撮撮转来，讲吼红包先包给我，给我家己处理。因为妈唔知要买啥物，是我较需要啊，我就跟你讲，我讲啊，我特别爱买文啊，母亲节的优待啦，啊，所以恁包安尼好啊，我嘛足欢喜哦，啊，所以这个后生新妇欢欢喜喜，啊，得有哪吼，提一个红包，和咱这邱大姐啊，头多啊，佮甲我助问，伊讲。进前你打开始吼，四月二十第一天我就给你叫两万呐，啊，因昨个提两万来包红包给我，我要个叫，我讲安尼好啊，啊，食了身体足好，伊讲嘿啊，你甲看，我即马生活自理啊，较早本来阮后生要甲我请外劳呢，我嘛管后生讲唔免呐，啊，我即马呢也免加管呀。啊，而且吼，啊，家己有闲做爱去洗菜籽啊，行行咧，啊，公园安尼运动一下，啊，佮交一挂新的朋友，啊，有闲哦，大家小酒去唱歌，啊，去食饭，我即马偌自由诶，偌快乐诶，所以讲吼，行动自如，会行会耍，咱邱大姐讲有价值。登记吃咱的产品，已经吃五单啊，已经买差不多八百的这个优待呀，啊，所以这个母亲节嘛是搁给咱买四万哈，谢谢感恩，啊，都好咱大家不管爬楼梯啦，走路出门拢足美丽，啊，运动保养大家拢安尼真舒适，大家会当出去外口行行咧，啊，洗洗咧，享受着咱自由的人生。三少做力精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精气神八九身体勇敢每个底下交流每个底下的燃烧不免个底下的基地卖枪在出去的方向干卖哈啊配合着咱的三少钙骨流美国进口三少钙骨流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啊哈啊所以嘛真简单尤其哦卡啥两卡跋倒啦啊这个骨质密度无够啦啊是讲咧退化你要紧即马赶紧。少年宝宝搞咱即马食老宝来倒，三品买好掉，三少做力精一盒配合，三少钙骨流相辅相成，咱健康一百分。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也欢迎好朋友记住咯，电话这里甲过过来哈，0800559988。只要本啊，这三项产品包括三少三块龟，那么买满4000的送，欢迎好朋友记住。0800559988，两早食赶紧食，大家拢健康哦。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以上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哎，吴亮你好，
0: 嘿，晚安。
1: 哎，咱叫三万四个啦，叫三万二个个啦。
0: 嘿，阿娜。
1: 我即马搁甲你叫啦，
0: 要搁叫，三万二叫了要搁叫，要叫啥？
1: 搁叫一万块，
0: 搁叫一万块，三万二啊，四万二哦。
1: 啊，迄间就叫去啊，啊，搁叫一万二。
0: 你着叫万二啊，搁会当送三个。
1: 哦，好啦。
0: 啊，你万二要叫啥？
1: 啊，就三项拢，哎，就送，啊，你啊，你甲。
0: 安尼，你万字拢要叫一号的吗？还是要叫三块龟？
1: 三块龟，你讲三块龟，讲叫几罐？我无叫八罐啊，几罐？
0: 八罐啊！啊，你拢食两粒呢？
1: 无啊，一半半一粒尔。
0: 哦，安尼你即个拢
1: 加强两粒，
0: 加强两粒，
1: 一半半再加两粒呢。
0: 哦，安尼哦，安尼，我想看卖呀吼。啊，无你着钙骨溜个叫一罐，山苦瓜个叫一罐，安尼四千嘛，剩咧八千叫一盒的嘛，安尼万二多啊好，吼。
1: 嗯嗯。
0: 安尼好不？
1: 嗯。
0: 好吼，啊有那送钙骨溜啦哈，安尼好回去，哈，谢谢哦。
1: 嗯。
0: 好，拜拜。
1: 拜四。
0: 拜三。
1: 嗯。
0: 好，谢谢哈。
1: 嗯。
0: 好，再见。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0800559988，到底欣赏出外人。

有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暑假想要去日本旅游，走去酒店打工赚钱，熟悉已经结婚的人客阿红啊。查甫表示吼，要赞助伊10万的旅费，成功予伊薪准离职。两个人到处佚佗，大战3摆，发现最近心渣终结。一个女大学生爱赔偿20万，和阿红的太太。这个阿红的太太控诉讲，吼，酒店美女呢，弟弟从2025年7月开始偷食因翁阿红啊，刚去年8月7日是阿红啊表明有某，啊，这个妮妮听到讲有某，表示讲不要紧呐，我愿意做小三呐、啊，两个人搁做伙去日本东京旅游，省六天伫出国进前，啊，搁到底至少3摆。另外妮妮甲阿红啊交往了后，到处佚佗，哦，真正是奢侈的消费。短短2个月开新台票29,000几块，啊！这个阿红啊，因某伫咧讲家己辛苦工作照顾家庭，啊！这个查某囡仔伊着小三的身份，严重侵害着伊的配偶权甲财产权，致使个伊心心俱疲，痛苦度日，所以向着这个查某囡仔求偿100万精神抚慰金。啊，这个妮妮对此就委屈表示，家己只是社会历练不足的这个大学生，当初是阿红阿红讲甲追求，听讲伊伫酒店打工，为着要赚旅费，阿得表示要送10万予伊，但是要求伊辞职，伊收着年龄金钱优势袂晓，所以同意着这个阿红来请求。伊强调讲，伫日本旅游期间感觉良心不安，回国进前主动提出分手，结果被阿红啊伫国外暴力相向，控制行动，好不容易才走回来台湾。阿红啊回来台湾了后，佮伊纠缠不清，啊，竟然呢家己爆出着婚外情，互伊某知，企图佮报复，要来讨交往期间的开销。新北地院法院心渣了后，这个妮妮讲，伊还佮咧读大学，即马无头路，名下无财产，可能伊佮阿红啊婚外情2个月，啊，伫毕业包进前主动提出分手。所以兴牛侵权行为甲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判这个女大学生爱赔20万的抚慰金。天哪，查某囡仔是到底是咧想啥？迄嘛有够奇怪的就对啊！20岁娘娘啊，搁咧读大学，啊，竟然得做做这个工课。这真正吼是人生的一段污点。你想讲轻轻松松，吼啊，人就带你佚佗，人就钱给你，啊，结果嘞，结果人是有某的，你搁要做小三，啊，这下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其实有做这查甫就袂见笑，伊都安尼爱你的时阵啊，轻轻啊，啊，都又气的，啊，结果嘞？啊，那是你袂当可以登记吼，来享用伊就安尼甲你变变，甚至就见某出面啦。啊，你想咧？所以哦，千万唔通安尼啦。查某囡仔吼，爱好好啊，自我尊重，尊重咱家己。只有你家己尊重，人才会尊重你。啊，你家己得安尼乌白乱舞啊，啊，到尾啊，到尾啊，活该啊，对无？要安那讲？希望所有好朋友金钱观念，啊，搁有家己本身吼，保护家己，拢爱做啊好。也那无到时阵哦，人生是一团糟啦。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咱的囝。相信拢是咱的心肝宝贝，咱也希望真正爱家教养好好势，对金钱、对人生爱有正确的观念，也那无乌龙甲到尾啊，无采咱的气，对不对？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收听这首《到底为啥呆》。

0: 时间的关系，欣赏一首江蕙给咱唱的歌曲了后，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的节目，咱今仔日播送到这，祝大家拢平安。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3: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邓姐，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啦呢？
2: 大准力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耳机，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呀，
4: 好，
0: 拿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4: 好，好，
0: 拿就，
4: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4: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4: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等你吹哈，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小水，你好。
0: 难得注意。
5: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三弟。
0: 你先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5: 夜光小夜曲。妈妈，你来个唱落啊？
0: 要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5: 啊，是不？可以。
0: 只有你语的。
5: 可以。
0: 好好，再来排。
5: 好，
0: 好，谢谢，
5: 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姐，我要点歌。
0: 难得注意。
6: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6: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被填什么关系？
6: 我叫什么的？
0: 呃，大蓝白，好，再见，拜拜，
6: 好，谢谢。
0: 来电，来电，你好，
7: 哎，秀山，
0: 是，
7: 我这是台中龙井，
0: 南贵姓？
7: 啊，我姓王，
0: 要填什么？
7: 啊，我要填一下，填一条春夏秋冬。
0: 怎有？怎有包过啊？另外白手嘿，
7: 阿伯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秀贤。
0: 嘿。
8: 嘿，你好，我是燕妮赖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8: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嗯。因为
8: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8: 因为我点梦南流。
0: 梦南流，好，带你吹好。
8: 红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谢谢大夫。
2: 你好，我
9: 两位好。
0: 你好，难得注意。
9: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你。
9: 哎，坚定纯洁。
0: 要听什么歌？嘿。
9: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两白。
9: 国国语的哦。
0: 我知嘿，好，好，带两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山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
0: 我姓易，你是庄小姐吧？
10: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10: 不是啦，我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夫也像我像庄小姐吧？
2: 我觉得我觉得 Q 个型，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10: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10: 哎，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起来，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刚刚报告汽油，哎，讲完我那赶快可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可是政，那你政府吼吸收吗？
2: 不，哎、欸，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驾驶哈嘛动起来。
0: 哎呀，啊、咱政府你看，我咧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咋的？来去个安对去啊？对不对？
2: 嗯，
0: 系啦，这真啊。到你讲个，你讲个，一开始美金话是60，
2: 哎、欸，差不多几，差不多是65，近是105。
0: 啊，懂啊，喂，30%以上呢，去30%以上呢，或者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2: 是咱明仔天气啊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管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 所以讲伫山区边啊，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三六哈。但是后面来啊，方面差不多是礼拜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方面会影响两天啊，拜一甲拜二哈、啊，这两天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中部一般也有机会啊，但是这个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啊，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啊，给注意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啊，应该是准好的天气，明天再个一天好天气啊，要拍皮边啊赶紧啊，因为。拜告拜三的热好各位的酒
0: 嗨谢谢来这帮个抢到了功能节生活常识谢谢你
2: 是哎呀为什么这些人减肥减不下来啊我想法是这个暗时不好睡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英雄的让你带下啊为人你问说为什么大概看到这些资料大概不是讲个口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朋友拢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毋是真诶啦吼。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什么？因为啊，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腱子肉，咱的肌肉吼，咱腱子肉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诶时阵就爱摆。好、哦，所以讲爱健肌吧，爱有咱肌肉数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这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排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口我都拍出来，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讲你燃烧你烧咱这无爱脂肪时阵，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个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溶，爱先跟先啊溶起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意思哈。啊，这个部分就是在水差不多两级的脂肪，所以讲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多的朋友，你也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这么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你包弄的香菇用煮的，给恁报告，上好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会增加这多酚哦，哈。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给咱报告。来一个敲灯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2: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个人讲免啦，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吼。那么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深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买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边，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咱这个时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向大脑在休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另外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哈，这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的时候，家己的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得冰跟冰加冰跟午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那冷得冰加冰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冷得冰的时阵哈，诶，当喉咙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诶造成咱较不穿溃加袂顺的迄种力哈，会降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倒病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 细胞，干嘛有物件得嘞？哦，所以你来讲，哇，这得病啊，假病咧困哈，你这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那你就讲哦，这个哈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1: 你小山爷爷，
0: 哎、hey, ，你好，
1: 你好，要跟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苏博的形影，那么这是FK电视请我们的赖先生电话来，谢谢阿赖，谢谢阿丽，你好，
1: 喂，市场小姐，
0: 嘿嘿嘿，
1: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不完皮去买啦，
0: 来产品也不值了，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样呢？
1: 呀呀，
0: 哎呦，抹到干好呢，
1: 嘿，啊，我开我不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吼用迄个棉花，迄个迄个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这个人到小宝，谢谢。
2: 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有什么贵属嘿？
2: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
2: 我是在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2: 哎、欸，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接来那好嘿。
2: 你的产品，反正金宝跟那个什么甲骨嘞，那个我都、
0: 哦、
2: 我
0: 盖过紧。
2: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龙肉皮啊。
0: 哦，弄了皮啊！阿杨了那呵，嘿。
2: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啊，我从二十几岁啊，我靠，一直六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啊，我两管我袂完的，
0: 一周我袂完的好啊。
2: 他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
2: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跟了我四十几年，一下子就把
0: 它赶
2: 走了。
0: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就给咱倒小宝。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3: 是啥？
0: 嘿，是你好。
3: 你好，我好容易老老皮红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3: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啊，你看饮料安那好，好伫对啦。
3: 啊，我都
0: 嘿。
3: 啊！都改变就我吧，拢好呀。
0: 啊，那这个多谢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了，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们得让我给他搞不啊？喏喏，皮痒，专给多谢侬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大家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千，哪一些薄？莫是个头昏人生哦，莫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莫好的个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嘿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最当家啊，往来兄弟，哈哈，
0: 兄弟啊，真的太甜了，太甜了，兄弟
4: 哈。啊，所以这里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当家啊，
0: 莲雾，
4: 莲雾。哎，红宝石
0: 哈，西瓜，
4: 哎，加好哈。哎，这个莲雾啊，啊，伊甘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真多，会对咱的皮肤真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呀，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啊，咱辛苦的氧化的老化哈，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前面些卡路里未讲介悬啊，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年末的三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啊，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一旦。会当食瓜，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两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忙袂记哦，水果甜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好朋友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下早时甲中昼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好、哦，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当个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高，结果咱的肝呢，佮甲咱啥？哦，还有鸡脖去做啥？装了这胆固醇了哈，所以个人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早时哦。来，今麦去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是牛奶哈、哦，这牛奶做一人需要的来补充哈、哦。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哈，伊、哦、甲我问讲。啊，钙质也爱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爱素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车还是素？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车呀，安尼无法多食。那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哦，也不是直接吃吧。安尼来讲，啊，牛奶你敢会使啉？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切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吼。你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哈、哦，这些观念真正也爱改解哈。一波些阿妈就是安尼啦，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哦，倒一个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哈。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100公克哈，100公克来比呢，这个蛋白质一相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免掉讲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的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加多，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不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以这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当保存介久以外，会当伊这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当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啊，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cheese 蛋白质上多，营养上高，钙质上高，你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的是什么
4: 动物，都动物萃取出来，
0: 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4: 多糖体也不同，
0: 多糖体不同哦，来到我跟你说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4: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香香的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吃得起咱的饱足感啦吼啊，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迄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4: 有人刁工安尼讲，但是迄唔是，迄唔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4: 469469，
0: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就你，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读者是
0: 大富趣味啦。
1: 哎，王大姐说的没有，来
0: 谢谢。谢谢
1: 那么咱都在一直讲到这个胶原蛋白，哎，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啊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个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力吸收会当好，还佮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起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咧，迄落的膀胱啊咧，腌在。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力，就是靠咱平时的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咧，所以来靠咱这个水加入去吼。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可以咱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讲胶原蛋白，过来加啥？咱的蛋白质吼，我咱的健肌嘛，我来提的是安尼，我个加上两项，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尼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上无至少比别人较好咱，后摆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结束好呢，骨头够用更重要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噶，咱的钙质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啊，咱一般来讲，咱钙质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得救两公分啊，以前讲三公分，今麦讲两公分。啊，因为愈来愈严格哈，也个咱这個皮肤的这個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咱的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种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一个-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哈、哦，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达刚价、少量价、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价，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哈、哦，差不多食一天的这个七八成尔，啊、哦，够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哦太多了，所以另外咱个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 哦，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叫阳光维生素哦，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哈，晒日咱的皮肤会淡化维生素 D， 和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啊，咱使用的一部分。带波分，然后弄起起来，这里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哎，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多，在咱回来这里，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平衡，控制这个平衡，啊个神经系统啊，啊个腱子外正常的功能哦，都是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个咱的腰子啦，咱的心血管啦，哦，我都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系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量减少时阵啊，咱的骨质受伤，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啊，啊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的失调，代谢无正常，哎，开始会疲劳，哦，夜深不一天嘛，哎，开始无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开始烂慢呢。哎，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家爱加加我这哈，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哈 ，D2 跟 D3， D3较有效哈、哦、啊，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晒日啊，每一天晒15分钟就会使啊，那是因我若无想要晒日呢，跟你若是讲跟我小想，我惊乌，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 啊，哎，咱这个量啊，哈，一般鱼啊，哈，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哈，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哈，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哈，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哈、哦，蛋黄你食一粒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还想食食这个这个鱼呀啦哦，这个是鱼呀，算是维生素 D 的含量较高的这個食物哈、哦。所以你想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的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的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同。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载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搁食无同的青菜哦，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那、哦、咱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个维生素 D 以外呢，那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走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讲话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哦，该应该有的物件无啊，哦，和你用个用个磨个平去啊，啊，那个软骨，嗯，啊，所以讲啊，那来提早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哎，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钙质去咪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落来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了哈。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甲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够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唔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再来补充的 D3、D3 哈，啊，再来健肌吧，后面补充了啥？两倍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啊，啊，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哟。等我去转电话，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族吗？嘿，
2: 我们这么厉害，我一亏有结果了，亏是。
1: 脊椎啊，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哦，好，谢谢。

0: 什么呢？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喜人这位是谁点的？咱的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我是小秋，你好。喂，海西你好。
1: 你是讲秀山？
0: 我秀山嘞，你好，你好，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吼。脚骨路口啊。
0: 哦好，三片我不记得。
1: 跪了啊，
0: 跪了
1: 哦。哎，我当时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去的吼？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钙做主要，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的。
0: 哦，
1: 安
0: 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产品好食嘿，食了那好，感恩感恩。嗯，
2: 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几多？
2: 40几，安尼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几多哈？
2: 两行两行。
0: 三千钱不？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啊，个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个，诶，看好个，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山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产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啊，我改做是健检，跟
0: 你
3: 加油，好不好？
0: 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
0: 好。
3: 我本地水碰意会变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吼，剩袂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著食医生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质啦。
0: 哦，
3: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爬起来啊！
3: 系啊，啊爬，因为啊爬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食伊的药啊，佮搭配你的钙固质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几个月，都很好。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哦，谢谢。李贺你好。
4: 秀啊。
0: 你好。
4: 迄落今仔是这个昨日有迄落卡电话来
0: 吼。哦，甲你问好。好。
4: 我食迄款固钙质吼。
0: 产品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这固钙质足好足好啊。
0: 啊，这么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一包强钙质，里面加钙两哈，面加钙两种嘛，面加钙两罐，加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够拉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咱内底嘛，我能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根据我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那么接着要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啊，那受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吼。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领导啊，孙那的登骨手和以上呢，好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骨拢有咧感恩的一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哦。没，咱即摆增加了两点。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到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将近药房，哇，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价格咱
5: 到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
5: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山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6: 啊，
0: 嘿，我就是你好。
6: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6: 你在秀山？
0: 嘿，什么贵叔？
6: 啊，都。
0: 嘿，
6: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哎，接进来，等进来，一线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哎，秀山哈。
0: 你好，什么贵叔？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哦。
6: 我未改过节。
0: 嗯，我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啊，确实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嘿，
6: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0: 嘿，
6: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倒水了就解答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
0: 尼。无要紧，阿桑哦，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
6: 真正
0: 真正赞，哎，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谢，
6: 好，
0: 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7: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7: 嘿，你改过去。
0: 三片，哎，接接来，哎，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来合唱这个的《海波龙》。
5: 嘿嘿，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生活力嗨波隆，
1: 嘿嘿，
0: 我、哦、这首歌有黄雨玲有唱哈，来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
0: 喂，
2: 哎你好，我做古无可能和你呀、
0: 啊，啊有你老样做妈妈哈，
2: 哎因为第一爱咯，
0: 男主的做妈妈，你上爱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正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后来，
2: 弄弄皮样好好用。
0: 三片我姐弄到皮痒哦，吼！哎，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那好。
2: 我搁有挂迄种诶，迄个什么呀？
0: 三千金箔啊！
2: 盖过节，阿哥盖过节。
0: 好好，
2: 阿姐们食十几罐去啊呢。
0: 谢谢谢谢，阿姐们食了好无？嘿，
2: 今麦食足好
0: 诶。阿食了安那好，嘿。
2: 系啊，阿都今麦朋友较无迄罐诶啊。
0: 较袂泼
2: 啊啦，
0: 较袂泼泼的对啦。
2: 来来啦。
0: 正常你咧欢乐是婆婆啊吼，
2: 哎来来，
0: 阿舅妈别
2: 安尼，
0: 安尼好啦，安尼做妈妈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哎感谢哦谢谢，阿丽好，
3: 哦秀芳你好，
0: 阿丽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接，阿姐了那好嘿，
3: 小姐咧都是开苦你呀，
0: 哦哦
3: 哇人嘿，一只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3: 阿三叔生宝嘛真好啊，
0: 三片真不好哈，
3: 哎阿姐了疼弄干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今嘛该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哪弟哥你好，
4: 喂
0: 喂，
4: 秀顺小姐，
0: 喂哦，
4: 啊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啊你也在，
0: 你先外边嘞，
4: 哟，啊我三哥关一关呐、啊，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谢谢的吼，五年呀，俺妈妈有啦。啊，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阿姐妈食了拢好
4: 哦。啊，我搁挂布嘿，啊，目睭睁搁清啦。
0: 哦，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当去看吼，照电工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啊。哦，
4: 啊，加上嘛较好，啊，我足侪项个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啊，你这个看呢，林大嫂的看，看呢，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几千块拢给你过套套，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敢播，也得吃咱这罐三省金箔。那么吃什么要吃这個，这种也较好，对几千块拢照顾着。吃一罐第二个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那么咱骨头罐才紧咯，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三省金箔加钙过节，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这两罐咯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帮个加。
1: 哎呀，得呢。
0: 陪我上人香港，卡身是真老倌，够真个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
1: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并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得烧，头壳戆，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嘛请到了讲这个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啦，好好啊歇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啊讲十几档拢困无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身躯的机能应该无好哦，啊，一定应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身心安尼啦，我的身心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足多理由，但是困眠无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要注意困，咱暗时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爱有深度的困眠。啊，我日时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哦，习惯伫早时啊咧度过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睡眠不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哦，所以讲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那你讲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最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诶，我安尼我分两盖，哦，一盖30分钟，每加困一盖，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这家参考哈，啊、哦，所以。咱在西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样坐咧哈，把酒杯眯着，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嘛卖困小久。快点去
0: 哦！嗨，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啊，秀爽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哦，谢谢。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
0: 好、
1: 哦。人遐疼，即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一碗拢稳
1: 食。
0: 我今晚免食爱困的吧。
1: 嘿呀、啊！
0: 哦，
1: 啊，困了挺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啥哦？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麦就好困啊你。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起来给人困嘞。吴大哥，你来看嘞，看嘞哦。好，甲嘿，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秀爽。哎。哦，你个三，你个那个困嘞，困嘞。
0: 三片好食。
2: 哎。哎呀，多那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还成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三点钟半来接啦。
0: 安尼，我哩对两行做接个如何点点？安尼，看嘞看嘞，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恁这款，吃恁这款。哎呀，得那，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就管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灰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和咱脂。那你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帮助咱的回购被黏 T 黏 T， 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 B 代表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家被啤了哦，哎、欸，所以阿大妈经过基地拿来那无心慌慌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啊、呀得那。啊，上好是来当个干，三省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啊，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变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锁，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书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给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更是大几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功课等下就会很简单的多存一缸，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老机，老机关起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徐立和你好，
4: 我叫张斌斌了，走了，
0: 还有接接线哦，蛋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浪哥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丁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客和平呢，也可以个转102.5。102.5，咱的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即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球金嘛。啊！加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只人拢开来甲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别个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了，嘛是爱看呢。你唔好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好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哈。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 捌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那里啦。来，那那个讲了几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道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道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假假，这个遗留出来的，是哦，真假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不是很大？很大啦，他有够大，大家也怕他的黑手党的教父呢。哎呦，他发现到他的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给骗招的1000万的美金嘛，啊，这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他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孔听无的人。那么这就是他这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给用的时候的原因就是因为听不，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他们在说什么呢，不爱好听就对了，那么大家都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不，所以呢，怎么变成呢，他跟个啦，竟然说不用出庭这样啦，竟然是这样，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呢可以给人欧1000万，他是欧一个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摩头呢，伊怎哦怎请，结果伊怎娶一个律师去啊？啊，这个律师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咯，咧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吼。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个讲，你个问迄个龟多块钱，伊都肯定对。吼，啊，律师的用手语个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吼，这个龟多的用手语个。他说、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神就对了吼，其实知道不知道，那么这个律师当然就教室跟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说，龟多说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吼，他会怎么去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说白惨，他正拿一支枪出来，吼，拿一支枪呢，他拄到那个龟多的太阳穴，他说去再问一次，吼吼吼，哦，律师的个敢问一摆啊？吼，你个讲哦，黑手党的教会的讲啊，你个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个台，伊要表示吼，啊，这个鬼多怎用？所以叫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个鬼多安尼比所以啊吼，然后呢，这个鬼多会惊未？哎啦，教会那迄个袂惊，伊看过太足济人嘛，讲好，这个鬼多得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家的边啊阿伯面安尼啦，安尼是咪够清楚对不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父的敢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哦。你敢知律师安怎回答？律师，这个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知？伊讲你无打哦，靠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了，这个臭女人的和怕死了，什么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什么人来退去？伊这律师啊，所以咱们家讲哦，伊、那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叫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学到的算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吼、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卖是咪小的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卖小的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天他也是被骗的，我还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这样，有一个小姐，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她专门在骗男人的钱，她都是会演戏，会演说她很可怜的啦，她先跟这个男人搭讪认识了、就装得很羞辱，装得很优秀，装得她很清白，这样意思说她都要赚钱饲她的家庭，伊讲，伊足辛苦啊呢！我见男朋友，见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怎么的骗查甫人七万好唔好？手腕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侪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厝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也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那然后已经个怼，一个怼哦，伊不只是个怼，佮另外请征信社佮监视这女孩子规天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天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哦。手腕好吼，结果这查甫唔放一刷边呐，关起来，家己也个关起来。好，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三个话，变成成个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个棍。所以你要看，尾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个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放一堆，你爱花在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个恶去，了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要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茫自认为真搞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了？有一讲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细块棒啊，你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咖，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吼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摄的单夹鼓呢，这个夜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改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啥用呢？看呢。

0: 谢谢三友老康呢，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点名哦，拍手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吼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拍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李哥你好。
1: 哎，是李先生。
0: 哎，是李哥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你看天气刮风，有没有？对。
0: 哦。啊，你呢？谢谢嘿。
1: 好，
0: 那先生太好。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收，你和你。你会叫我的名字？
0: 哎呀，不然你讲啊，这么严重。
1: 我手哦，本来是会使个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
1: 哎，叫你给他救好。我今晚不等了，我继续在服用，继续在吃。
0: 我今晚，我今晚，你的手完全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哦，
0: 啊，今晚我卡好你。
1: 今晚不等我好，我继续我卡到偌济，怎么样？
0: 哦，我今晚，好，好。
1: 我今晚我招队呢，招一个，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三遍
1: 我
0: 问。
1: 啊，我今麦我听我拜托我这个，但今麦听了收音机，听了我咧讲的啦，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
1: 我是讲我是我同学，还是我同事。
0: 我这里刷的名单工上久啦，拍摄哈。
1: 这油啊太厚了。
0: 好，谢谢你。油
1: 太厚。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
0: 好，好，再见，好，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的商店袂当讲伤长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定定，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定定，咁么人心中都会呛。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介悬，所以恁一定爱牛。那恁心跳想要保持在60到100以内，那么咱的血压爱保持60到80以内，因为咱的血压定定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的一天成了坐营销火车起起落落，恁敢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天拢同款的情绪？当然，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嘛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就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沉代谢的好，当然咯。咱的脑瓜的侪，啊，你水温的爱啉无够，啊，咱的水温的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会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温的啉无够。这水温的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啊，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加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唔是干呐，我讲呀，包括吼，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即个一些报道今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我那是讲，我建议大家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加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途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啊，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悬，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香港、北京路会窜颔管啊、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那中风啊，真正是人生间隔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 来，你好，你好。
2: 我叫问我找手术。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从那个人哈，就做一个有脑腔的人哈。
0: 啊，中风就对了哈。哦，那个接接线喽。谢谢。

0: 代表我的心。那么这朱显良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名哦，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是大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啊，我干正的。
0: 哈？
1: 三片好牛啊！
0: 哦，三片好牛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
1: 来啦。我讲哦，我三片是无吼，我本身是有黑菇。
0: 黑菇哦。
1: 哎，啊，我食好。
0: 好起啊！
1: 黑菇食好，换心脏。
0: 哦。
1: 啊，心脏啊，食好。
0: 哦。
1: 啊，心脏食好，换中央细胞。
0: 好。
1: 我阿姨婆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五关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哎，大姐，你的电话讲你咩？
2: 来了，
0: 有啊、哎，
2: 你的声音先不接头。
0: 三片有一个你看哪吃哪
2: 那个三元仙宝吃头发王很好用的
0: 哎呦你的感觉吗
2: 哎对很好用
0: 好这样继续看看不要紧改两顿哎谢谢
3: 我吃到现在吃了差不多加五十几冠的九十五
0: 这样太低呢血压太低呢
3: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3: 我讲国泰医生
0: 讲安尼哦，
3: 很好，你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3: 我都提我挂，我都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3: 哎，我他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会得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4: 哎，你好，秀山哈。
0: 哎，
4: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4: 我有一个，我要生病，好付出嘞。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4: 迄个，因为我有甲你挂十罐的三星金宝。
0: 哦，谢谢。
4: 哎，
0: 嘿，
4: 食了介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生病啊嘞。
0: 嗯。
4: 到尾吼，从我食三星金宝吼，好喝足多。
0: 啊，今麦干麦装？
4: 唔免啦啦，
0: 啊、
4: 我已经食迄个食好啊。
0: 安尼唔免增减啊？
4: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4: 有啊。
0: 哦。
4: 系啊。
0: 医生，佫唔免安尼哦。
4: 嘿，佫唔免。
0: 哎呦。
4: 啊，结果吼、哦，精神佫好。
0: 嘿、
4: 嗯。我一天食两届啦。
0: 哦。
4: 食因早，我家己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4: 嘿。啊，伊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嘉欣来求助哦哈！哦，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5: 就算是，
0: 还是，
5: 哎，请问你哦，
0: 嘿咪，
5: 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安尼下关哦。
0: 好，安尼标准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我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
5: 135，我再去看135，
0: 没没没没。安尼袂关哦，盖好盖好盖，
5: 安尼
0: 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你好你好。啊？哎，是你好，
6: 好
0: 未？
6: 我在捧起来哦。
0: 嘿，
6: 巴沙
0: 哦。
6: 七十七
0: 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哎呦，大姐哦，安尼没烦恼，你成都的大姐安尼个标准啊，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真正咱的广东的吃啦。咱这款呢，你老公啊，给我们竟然喊你喝。啊！你广东的食，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虽然你家广东的食，因为咱食一罐是规身骨拢家己照顾着，可能好比食一罐低咧五罐的，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继续个食吼。啊那阿哥来，你也感觉搞油哦，嘟嘟搞油，可可放油，怎么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哦。咱今毛增加。 三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盖耐酸碱、上盖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真紧要帮个换，啊，那是换无只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真好，去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爽，你好。
7: 丢门呢？
0: 哎，你好。
7: 啊，我心脏拢变足紧的呢。
0: 变足紧哦，我来接接线喽。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8: 喂，你好。
0: 还是
8: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嘉公嘿。
8: 啊，你讲从迄三个三干里面哈。
0: 好、哦、是。
8: 你讲食三三星金箔。
0: 阿姨，这股爱刷卡呢。好啦，我先出去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嘞，这首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啊，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哦。来，我来那个唱《母子两姊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0: 恰恰恰，来哟，不叫冷姊妹。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云杰，来谢谢。来哟，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定咧讲咧水的重要性，真正啦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捌有一冬哦，敢那是真正盖客话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阿伯嘞，用迄个个虾，迄个啥，去你顶面呐，和迄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100%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了哈。所以天公伯啊，乐吼，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吃的水拢是啥，天乐好乐哎，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也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这会当水得头开开到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该当用，不可以呀，哈。所以呢，咱人嘛，感官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80%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来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冒膀胱发炎嘛，你啊感冒出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出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天天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迄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过咱这阿婶啊，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我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了啉茶啊，搁有啥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干就啉，甲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都完全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都是99%爱喝咱的油脂，甲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家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呐。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个拢放了了。安尼你个想讲，那咪是讲哦，这个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哦！我足穷吹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足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哦！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安尼个听看麦啊？伊的三酸甘油袂管，伊的血也袂管吗？啊，那会是这个阿三同款呐？吼、哦，我拢做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尿，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喙干才啉茶，所以安尼讲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上个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蔗，像我先前讲安尼啦。咱来想着甘蔗吹，想着甲甘蔗吹，一公斤的体重，一公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工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还要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若要希望哦，卖定了尿道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陈秀山讲的安尼啊，得慢慢啊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个个啉啉诶，和平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咧骂呢。随啉就是放个你咧定了尿道发炎就好啊，你用定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都是啉茶方法。而且咱咧和平，我拢定个人建议咱，一早时啊起来，上好是啉一杯150-200温的，个人建议啉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的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腰子呢，吸收水分个如何？而且当然，一则是啊，空白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代谢，清除一寡废物个如何？ 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患呢。啊，咱若要希望尿道较袂定发炎，就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手上的建议呢，上好是咱洗澡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干化，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像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平淡，一届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过来个减爱做啥？打卡地，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地啦。因为咱来打卡地，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较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地哦，哈。那除了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尤其当甲恁欠的水，那尤其过好呢，油啊都唔乱加。没人吃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没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吃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嗯，我咧该负责嘞，伊该要吃的呢，嗯，啊，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哈。那呢，乱吃偏方，前刚才新闻报报者先生啊，去吃重用的药啊，结果吃些啥《西游记》啊？为什么？伊吃的东西来路不明的呀、啊？医生啊，讲你是吃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内底面个啥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怪伊搞个西游记，所以唔要乱吃。那甲你报吼，你唔要当作啊，好朋友被小害啦，唔是伊要甲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也唔捌，咱唔要假报，唔要讲我被乱报哦吼。所以希望有记号。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那，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尿钙高的对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在高岗上，继续刮是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我的易小姐说，店员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喂啊，
1: 哦，我改一个，我是一大招黑哦，
0: 嗯，
1: 招啊无去啊。
0: 蕉啊，你是讲什么蕉啊？
1: 嘿，
0: 结蕉啊？
1: 嘿，有枝啊，阿拢无。
0: 有枝结蕉啊，无呀？
1: 嘿，食无呀？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
0: 医生讲你安怎？
1: 是咧，无啦。
0: 哈，安尼好呢？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下看下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你咧，
0: 嘿，
2: 健康检查，
0: 嘿，
2: 你看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迄60以上拢介好呢，
2: 啊，一般迄血压诶，
0: 无啦，恁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嘿，对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哦，我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痛到安尼，这头这啊。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是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去红树下咧。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阿桑，你去跳舞，你安甲增加一粒无？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用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啊咧困啊吼，全好去，甲毛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嘿，
0: 哦，
3: 哦，像迄好人无带安尼咧。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若去赶快，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好，保重，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是小丽好。
0: 嘿，你好。
4: 我中了。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嘿。
4: 秀爽，我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个了三牛仙补
0: 哦。三牛仙补是系安那？嗯。
4: 食个了药酸拢好去啊。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闻到有听哦。
4: 嘿。
0: 啊，即摆袂安尼。
4: 这么没有了有声啊
0: 哦安尼哦哦
4: 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的假设个注意哦哈呵呵钟大哥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你都不免怀疑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吃嘛都盖好成我跟我的助理都有在吃我们这嘛都没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吼让咱规身躯都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介好，所以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或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个药的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膨胀能量。叫三等，咱来看到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真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那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啊？
0: 他给小夸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夸啦。欸、来这边信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先这边哦。哎，谢谢。 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对这的攻击黑手党的，这种罗摩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哈、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他历史啊，他上信任的人嘛，结果你看他反背你看，所以人哦，真的哦，你不知道我去看了新闻的报纸，你不知道有一个76岁的姐姐啊，姐姐哦，妹妹万分一家一回，姐姐呢生活过了改好，经济改好，竟然给他抬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我过了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讲台戏啊！所以我越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唔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上亲，拢是上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上课等你哦，谢谢。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미미야 치어 치어 비비 미미야 치어 쿨아빠 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一次吼，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次拄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哈。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但是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到现在呢，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互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啊，即卖面容呢，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有那看到吼，感觉讲啊，很有时阵吼，真惊人就对了吼。那么最使互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等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安生了嘛，袂歹呢。哦，虽然因太太吼、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的感情无变，所以呢，这两个女性吼，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啊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迄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着伊的祖囝吼，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阿囝伫咧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予人看到无限的心酸。有人无因为伊的嫁后老迈来个抛弃，过来去找新人，吼、哦。也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发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恁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哦结发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道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那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八尺，相貌非凡呐。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迄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贱的呢，有影老贱的一个呢哈。娶某便宜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甲迄个某有够歹啊。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吼、哦！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来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也是歹某较稳啦，吼、哦，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使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着水某，啊若变厝边头尾有人在笑笑呢，啊搁只翁爹无伫厝的吼，安尼是毋是就真晦气？啊伊娶着歹某，毋免惊人狗，毋免惊人引诱，毋免烦恼因太太安心出墙啊，啊毋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水某一日敢拍拍照呢，人啊要拍吼，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晦气干呢？伊讲，我娶到这个歹某，但是 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予我无后顾之忧，予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诸葛孔明伊足聪明，是毋是？诸葛孔明太幸福。

在我们古早，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的现象，以前骚人墨客，诗人啦，文学家啦，拢敢那袂输，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的灵感那全拢对酒来，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所以讲古早时代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咱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因为咱对人啉酒话，感觉讲，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所以呐，附庸风雅呢，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呐。所以以前咧啉酒吼，古早咧啉酒是啉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在啉酒。听众朋友讲到这啉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哈，啉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啉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搁看意。啥子看时呢？吼，看时阵啉就对啦吼。当时会当啉，当时袂当啉。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你甲啉无安尼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有重要代志的时候，当然就袂使啉酒。看地点，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你食丧事结果你那点仔啉酒，甚至敢化棍这都会犯人嫌啦，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不应该。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啥物种人咱该啉，啥物款人咱唔通该啉，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酒逢知己饮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咧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就开啉啊酒醉吼。这个就你无看人啉，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吼，你家己酒量到倒位啊，家己深浅，家己当地爱家己了解吼，唔通啦，无迄个尻川要食的下药吼，担无一百斤你嘛勉强担吼，啉袂落唔通勉强，唔通多强啦，唔通爱面子，尤其咱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啉酒若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若无爱你紧啉，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咧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啉的时阵爱有情调哦，啉酒爱有情调，啉了到底唔才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啊，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啦。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敬我那真爱饮酒，诸葛孔明的后生我那爱饮酒诸葛亮吼，定叫人家饮酒得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饮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伊那请人客伊那在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走家吼，先走，加酒醉走，结果本来伊咧请人客呢，哇，尾也要算小，才找无主人朋友落去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话唔是啦，看到烧酒就先啉莫醉安尼啦，对人客失礼啦那看酒所以这饮酒爱看时阵啦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佮看量、看意提供予咱 BBI 小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啊，咱这个得力的灵果精呐，得地在信良好，因为咱拢照起工在做，咱这罐吼、是由着这个灵芝的专家啦，张光雄医学博士亲自鉴定。我要求甲品管一定要真严格，互人食有效，咱就有前途嘛，对不对？社会甲咱肯定啦，消费者伊一个报一个啦，所以这个灵果精创造历史性的台湾奇迹，就像咱咧做物件吼，啊做人也好，做事拢同款啦。我爱做迄个工课，爱劳力，互人会当探听。人生的价值吼，唔是去趁钱尔呢，名声是无价啦，钱用的完啦。啊，你若无要做好，你归去就买做，买做就做上好诶。一心一意拢想要做好，拢想讲要安怎样来回馈这社会，卖好要存好心，关心大家健康啦，用我良知甲经验来回馈社会。所以因你用心，你会当信任，无效诶就穿来卖做啦。林国正因为遮尼持久，社会才加了肯定，所以讲更加我有信心。恁一定爱甲重用，恁一定爱甲食。但是无食的人吼，还是讲少年的，我感觉正用我无需要。其实吼，保养这是无分年龄阶层的啦吼，啥物时间都会使开始甲保养，有食有惊气啦，有烧香就有保庇啦，时间已经甲咱证明啊。啊，所以讲大家安心甲食，食维他干的朋友甲配合着得力灵果精来食，我甲你讲吼，效果加倍。灵果精甲配落啦，药啊一粒一粒拢劈开，效果拢爆出来。做主者、做副者拢有加分效果啦。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要带大家讲，肠仔内底食好菌吼。咱阿爸母老讲，即好菌现在食了会愈来愈少，确实。哦，就是因为食老愈来愈少，所以咱讲爱静好困。啊，无你看食老迄胃肠有无？唔是肚肚啦，消化不良啦。啊，无就是安怎排未出来啦。啊，那排未出来，想要吐啦。哦，安尼影响着咱健康，所以咱嘛拢常常听着讲，那肠啊健康，人得长寿。原因是伫遮，哎，好，大家了解，肠啊内底困偌侪种，400多种。啊，你那个真正个真足甲算起来吼，伊差不多吼，那伊个量有100条的量。吼、哦，迄量你看偌济，咱身体细胞嘛上济60条尔，啊伊等下数量再困个加起来，伊是100条，你有济无？足济啊！吼、哦、啊，只是讲再困，咱讲有好困有歹困，啊，从这个过程，那歹困济就伊就足够甲咱足怪一堆，咱的代谢，咱的个免疫力，啊，这拢足关键伫咱的健康这方面，拢足需要这两项来做辅助嘛。所以伫咱研究咧讲吼，你若食了你后。伊真正了去看肠仔内底才会困，到底甲你少年时阵有啥物无共？啊、哦，差足侪啦，吼、哦！安怎第一个，你内底好困量变少，反倒迄只歹困是特别一只，咱等下听到大肠杆菌这只会变侪。啊，这只大肠杆菌是讲歹困，因为吼，伊若伫咱身躯系久了后，啊是量变侪了后，伊会去影响到好困，未成长啦。迄个野草，咱来讲，咱花园内底野草咧趴甲四个，你若要个甲讲啊，种种一个啊花的时候，你是咪爱甲野草，伊遐拢甲斑斑的。啊，你若你要种好困嘛，赶快啦！你若歹困无甲除掉，你好困哪有生起来？吼、哦，在这个环境也影响着咱这个肠仔内人讲菌虫平衡，啊，这个影响着咱的健康。啊，过来，伊这个大肠杆菌吼，伊歹困内底个会放毒素，啊，这个毒素在影响着咱消化。所以拢对膀胱巴张哇，哦，食食袂落去，啊，都肚肚啦，啊，放都放袂出来，顶管袂通，下骹嘛袂通，人就艰苦，营养食袂到，人就愈来愈散，吼、哦，肌少症就来，吼、哦，啊，慢病就对你来，吼、哦，所以食老吼，即卖大家连医生拢讲，因为咱即个肠仔困影响着咱吸收，啊，吸收再影响着咱后壁的营养素。啊！伫遮，咱若大肠杆菌愈来愈侪，你若阁无用好菌甲饲，因为好菌伫少年时阵好菌侪拢是像咱有听过双歧杆菌啊、乳酸杆菌这种好菌，这种菌啊侪，咱遮大肠杆菌会惊，就生拖袂出来。啊！即马咱食了即只遮好菌啊少的时阵，大肠杆菌就野甲哇，到最后咱可能阁产生慢性发炎啦吼，啊是讲咱讲肠漏症这种的，啊肠漏症是拢讲啊是肠啊破空啊，唔是啦。就是咱细胞甲细胞咧贴针啊，赶快贴袂吧！啊，你着有人一旁啊，一旁物件啦，消化的物件无完全消化了，对肠啊走去甲你的血管内底，血管会感觉讲，哎呦，这项物件我都捌看过，那歹人就引起着可能咱的过敏反应，好引起着咱的发炎，所以呐，有当下咱这毒素嘛，对这个旁走去咱体内，所以嘛引起着咱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咱讲食了肠啊老化。以外呢，那你来个讲，夹到你有食慢性病，会伊个嘛影响到咱好困，吼、哦，这个诶成长，啊，讲咱的饮食有改变，吼、哦，像少年那有当较爱，三顿无正常，啊，食较油炒，啊，爱食甜的，吼、哦，爱食咸的，这嘛拢算习惯改变，会影响到起歹困的机会，吼、哦，歹困就是食炒的啦，啊，好困食菜的啦。吼、哦，歹困就是爱食迄油炒的甜的啦、甜类的物件，所以少年那嘛是有可能因为这饮食习惯影响到咱这个胃肠的问题。啊，过来你若无咧运动，肠仔嘛较袂叮当，吼、哦，伊咧成长的速度嘛较慢，所以在这边吼、哦，特别来甲大家提醒讲，年纪若愈大吼，好困尤其是咱咧做消化这个啊，比菲德氏菌这个，啊，咱拢有哪讲合作米菌，吼、哦，这个物件变少。咱第一个上感受的是消化，那会使咱那对消化这部分，你这个比菲德氏菌，你先甲饲起来，好饲起来。所以，伫食菌吼，你爱第一个知影你食啥物菌，因为每一种菌对于咱身体的作用是无同的。所以咱是听医师伊讲，伊四只菌会使卡无99.9%， 的管理就是，因为尤其这是严格嘛，所以讲该种植大肠的，该种植小肠的，啊，针对着消化的，针对着过敏的，伊拢甲你配合好。好、哦、像富甘诺啦，即、這个过敏的啦，比菲德斯龙根菌这是负责着咱消化，这你若搭配好，会使充分啊，充分着伊该发挥的功能，所以你顾会着较袂发炎，较袂过敏，啊，胃肠消化嘛较好，啊，再加上吼、哦，咱若食菌，因为菌惊酸惊高温，所以有当下咱若讲咧食菌，你第一个起卡最重要，食时间。好，这时间尽量空白，因为你爱未食物件时阵，未刺激到卫生啊，所以你若食困的时阵，经过卫生无遐济，咱当然一经过胃的时间速度紧，啊，佫较紧，经过着咱这个小肠甲大肠定时的时阵，有哪紧的时阵半点钟，吼，好个困啊，定时只半点钟，你就会使抵达到咱的大肠，啊，那伫大肠带掉，伊就发挥伊的作用啦，吼，所以在这边最后提醒。饲好菌，会予咱肠仔一个好环境。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在地文化，咱来讲台南的咖喱。咖喱的以前是平埔族的部落，叫做小龙虾。小龙虾古早吼有出一个怪人，迄个时阵是清朝乾隆的时代。这个人在行路吼像在飞，假使讲伊来参加奥运啦，看是要用行路要走啦吼，无人有才调赢伊，因为伊足够行，佮足够走，啊咧行路在走吼。像在飞安尼，所以人拢叫伊一个外号啦，叫做飞番。这是真人实事，这不是在讲故事。飞番到尾啊，被皇帝乾隆皇帝召见三次哦。乾隆吼，头啊有那唔相信，讲哪有这种人哦，甲叫来看麦，真正甲召见，吼吼不得了。皇帝派一个骑马的武士。来甲飞番比赛，比看上的卡点较紧，结果连连比赛三届，飞番赢三届，吼皇帝吼良心大喜啦，总啊大大甲封赏，送予飞番一大堆的金银珠宝。这个怪人飞番，伊的梦现在还搁伫咧台南的家里，梦牌的顶面写着飞番梦。背番的梦的意思，那边啊还有刻字，写讲啥呢？白镜面君三处，就是讲待伫这块梦地内底的人，和皇帝召见三处。哦，这是伫台南嘉义背番梦，今仔日在地文化。

来讲有一个头家啦吼，啊，伊毋得两边耳啊吼拢无去啦，毋知是啥物原因来无耳啊。迄个看吼，敢若是后天造成的，毋是先天的啦。啊，伊吼足惊人看伊的耳啊，伊足稀缺人讲伊的耳啊。这人就是讲安那吼，啥物所在疼吼，啊足惊人卡着吼。就是人讲讲唔敢面对现实，啊，伊对这个耳啊吼，为了这个无耳啊足自卑啦。啊，有一届吼，伊个公司毋着应征员工呢，啊，有其中三个吼，到面谈啦、面试啦，迄阶段吼，啊，这个头家感觉讲这三个袂歹吼。第一个吼是一个真老实的故意人啊，头家甲应征的条件，吼，啊，甲该要做啥物工作，个性质完全拢已经讲了啊。雄雄呢，头家问伊一个问题啦，头家讲，嘉诚，我个面。你斟酌甲看哦，外面唔知有啥物甲人无共的无？啊，这个老实人哦，足滴咧，一声就讲，啊，你上奇怪到耳啊啦，你上奇怪到你个开无耳啊是安那啦？安尼好，再见，咱再个联络，足现实。这个头家哦，一个甲听到这句呢，就讲安尼好啊，再见啦吼，再个联络吼。换到第二个时阵呢，第二个吼，这个家甲看吼是家族流的人啦吼，这个甲头家咧讲的讲了，佫真会投机啦。这个吼会晓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啦。本来是暗算吼，头家本来是对这个吼抱着足大希望啊，想讲要请这个啦。啊，结果你毋知影，雄雄伊问头家啦，伊讲头家啊，啊你耳仔是安怎无去？你该讲唔讲，你唔来问这要创啥货，你笑够无聊呢？结果头家就是讲再见，安尼哦，再个联络。我那为了安尼破功啦，哦，所以咱人咧讲话哦，有时啊吼，爱看时阵啦，哦，唔免讲一定着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啦。来做人哦，有时嘛爱看心情咧讲，对不对？伊若心情起码是真爽的时阵啦，你要甲要求啥物货，也许吼，伊就较好做吧，对不对？哦，啊，伊就较愿意来帮你的忙啊。啊，甚至你平常时啊，你心情得歹时，你也讲啊，直接你嘛好倒出来对不？即马换第三个啊，头家吼，即个拢无讲即个工作的条件啦。伊即马见面就甲即个第三个问来讲，我的面吼，我的面，你有感觉我甲人无共无？迄、那个第三个想一下，了伊才讲来讲，头家，我咧要你是挂隐形目镜哦，对不对？诶、欸，啊！你才会知影我有挂隐形目镜。迄头家感觉讲，即个讲话吼，哎，较袂直接吼，较袂遐尼啊刺激，遐伤人的心的对啦，心内安尼想啦。哦，啊，头家来甲问啦，讲，诶，啊，即个王生，你才会知影讲，我有挂隐形眼镜啊，啊，啊，结果即个姓王的讲安那讲，啊，你都无耳啊，算在挂隐形眼镜遐的可说。又搁讲到头家上刺激个，头家一声再见，好，再搁联络。啊，实在是吼，讲话也免遐直啦，吼，啊实在讲哦，做人也免遐想袂开啦，无耳啊就无耳啊，面对现实嘛，对不对？哦，像讲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青梅仔啊，真正青梅仔是青梅呢，青梅叮当呢，哦，大概我若看到伊，我就甲消遣呢，啊人伊哦，嘛是拢甲我亏呢，哦。我拢问讲仔啊，啊你即卖一个较好过啊，哦，即卖一趁有只尔，见面拢无咧小借问，啊其实伊都目睭青眉，伊也无看到我，啊我若无出声，伊当然就无看到我，哦，但我若小我出声，伊就知影讲啊迄个就就餐啦吼，啊所以我就中下开来讲仔啊，啊你即卖一有啊，哦，趁有只拢无咧小借问呢，啊即卖哦，若做伙食饭食食，我就问讲啊仔啊，你等下要哪等伊，桥都卖要哪等伊，吼，青眉桥都卖。哦，古话桥都卖讲意思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哦，其实人拢安尼啦，人爱亲人阿仔安尼吼乐观哦，勇敢面对现实啦吼，啊，会讲予人笑安尼啦，啊，卖讲咱家己有这个先天的缺陷吼，啊，咱就不是拢安尼感觉足智慧人去讲讲到咱的缺陷啦，你也想，咱当时嘛无法度去主动人哦，要甲咱讲啥，唔啊，当时要刺伤咱的心啦，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所以那不如咱坦然去面对啦，你讲有理无理。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尼？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袂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龟代准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啦吼。啊，石川的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比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佫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啦，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的，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即个都好嘅物件，哎，啊，就袂使进口吼。啊，成分好袂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那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吼，讲讲也无守信用啦。吼，像讲原料，诶，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的就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就唔用德国的啦，伊就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这，那这种药厂吼，就差那袂该配合哦。咱这歹命，行出新的啦！我咧做事业，吼、哦，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费大鼓鼓长长啦。啊，人也唔敢做的吼，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哦，我只干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莉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更贵佮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唔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电港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报单，也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当旅客客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后面要点歌，这时间卡起，看来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市长，
0: 你电信过来。
1: 爱情长跑。
0: 爱情的呢？
1: 长跑。
0: 哦，爱情长跑真你。
1: 对，爱情。
0: 爱情长跑真你，呵 ，OK 哈。好好，拜
1: 拜。
0: 我个赞。
1: 这个是。
0: 你电信过来。
1: 要录音棒。
0: 录音棒啊，好，讲个问题了哈。好，我切 ，OK， 好，
1: 谢谢啊，
0: 拜拜，
1: 拜拜，
0: 阿仁赞，
1: 哟，
0: 哟呼，哟呼，什么歌？
1: 什么歌？
0: 啊，也没讲啦，还是给讲的。
1: 什么歌啊？
0: 啊，给讲的啊，龚建京还是给讲的。此歌的回彼歌啊，你都没歌哦，什么歌？
1: 是吧？
0: 哎，什么歌？
1: 我
0: 娘桃花香
1: 啊！
0: 哦，桃
1: 花
0: 香哦。
1: 对啊，
0: 文
1: 海。
0: 文海是哪？要文海想哦，也就这样想啦。
1: 对啊。
0: 文海啦，好，安尼我切下 ，OK， 好，拜拜。王小赞，王小赞，王小赞。
1: 嗯。
0: 来
1: 点歌。
0: 来什么歌来嘿？
1: 七
0: 斤大。七斤大了哈。张秀清呢？好，我坐好 ，OK， 好，好，拜拜。市政大地区跟小好啊，一两三四，我来走。
1: 你好，我来点无情之梦日语的。
0: 无情之梦日语的啦，哈，好，我来坐好 ，OK， 好，拜拜。日语的无情之梦，好，唱歌。伤心的所在，江辉歌曲我给咱唱。啊，搁一首。喂，你好。
2: 喂，伟杰，你好。
0: 要点什么歌来？
2: 迄个世间美。
0: 世间美啦，吼，好 ，OK 哈。
2: 谢谢啊。
0: OK, 好，拜拜。歌唱嘞，唱嘞。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着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健康来一下不？内容是阿伯啊，伫溪边耍水，结果呢，唔是掉沙转去，伊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哎，落地时啊，掉，卖奇怪，冬天无唔掉心脏病，介麻烦。可是热天嘛爱注意，尤其热天呀，洗冷水。还是吹冷气吹足强诶，会更向上收缩，冇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异常。热天吼，除了预防着掉沙以外呢，有心血管疾病吼，爱特别注意。就一人爱溪边耍水，哎呦，清凉退火，冲落跳落。啊，有人是洗衫，我咱浸烧烧了个撞落，吼，因为比较冰水。但是你若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人来讲呢，温度变化伤大，等到引起心脏方面的麻烦。足侪人心脏病拢当作是伫冬天较有麻烦吼，其实热天因为温度高，心脏需要氧气量较侪，这个负担等到变大啦。一旦温度差伤侪，温度变化剧烈吼改变的话，容易引起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肌梗塞。更加惨的是有的人吼。甲动作啥？头壳讲变青光，面色面色翻白吼。甲动作啥是掉沙，歹势。头壳讲变青光，规个面色讲白苍苍翻白话吼。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增掉。所以等下跟家好朋友提醒吼，你有高血压，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呐胸腔窄窄，胸腔会痛，呼吸会喘，人讲愈来愈虚。紧找医生，卖开玩笑，你讲啊，无来掉沙，喂，心脏的问题有可能。通常吼，你若讲掉沙是热衰竭加热休克啦，有两种。热衰竭呢，就是肝老伤济，水分电解质无够流失去嘛。身体呢，迄热吼，身体烧啊热能吼，无都散出来，散发出来，散热不良，会出现亚肾，他个疼。不爱吃米饭，你得补充块水分，啊，去凉的所在休困，用毛巾温凉水规面擦擦的，还是先一伤口放好零零散散啊，竞争就应该小快改善啊。哦，这是热衰竭。啊，那热休克呢，就是典型的中暑，因为你的体温控制出问题，温度规个压起来，导致咱的身体呢，无都承受着这个伤过高的温度，麻烦的是出现啥？恒温机溶解，丢筋，规个手会喘，甚至可能个造成啥急性的肾衰竭，严重的休克爆发昏迷，甚至死亡。所以吼、哦，咱这边从咱前个好朋友讲吼，尽量买伫套中岛出国做激烈的运动，爱注意水分的补充。啊，那一旦有掉沙情形发生呢，卖用强冷水，还是啉冰茶，你会先去室内。休困一下，电风泡开，离个人卡家吼，放一个冰枕，腋下个人卡家吼，手个人卡家，放一个冰枕，帮助你温度降落。上重要的是，紧去找医生报道。
1: 下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进攻个。
1: 我家乡我真个热天不热。
0: 嗯。
1: 啊，拢爱卡一温啊吼。
0: 我恁拜啊，恁迄可能是拜拜所在吼。
1: 哎。对，然后一直走，然后什么走不得了，没，都是得。啊，等我哦，啊，怎么先个碰碰呢？啊，等一下水。
0: 嗯。
1: 这样。
0: 哎呦，那个咱拜拜所在分油烟分甲贵个，唔好好啊，喷喷的了一粒吃起来，洗甲清气淡淡。
1: 哎呀，
0: 哟，谢谢你大哥跟咱分享，
1: 哈、哦。
0: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两千六。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手工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格，
1: 不用洗出来。
2: 洗涂骹会当迄个蟑螂吼，较少。
1: 哦，你留完涂骹，感觉讲胶纸较挤啊？
2: 嘿，较少嘿。哦，够好用诶。
1: 够好诶吼。
2: 然后旧涂骹吼，一涂骹旧拢足直直咧。
1: 足大声诶。
2: 嘿，足大声啊！拢也未讲会。
1: 哎，就安尼油骨骨啦。袂吼，有诶涂骹你话咧湿湿，你黏黏就艰苦诶咧。
2: 对啦。
1: 咱诶泥黄就打伤诶。
2: 吼。哎，就是做啦，对哇。哎，安尼三桶来去足久诶。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诶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骹、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信公告，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真个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真个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就一道的机会，一年就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24888，222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可
1: 我那时候会两个右手、哦、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嗯哼哼哼、啊、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门你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个关吗
0: 那个关啊那个关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概是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嗯哼哼嗯嗯、啊、我也结果介绍说会用各月不大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龟家去的狗我一直打打打打打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看这是不骑奥托拜跋倒，
3: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欸，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到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三米高，拢总未好。啊，我怎啊哈？我有听你你的广告对不对？嗯嗯嗯啊，我怎啊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有慧能哥在赞呐哈，磕到拢得摔到真。
3: 大概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熟悉
3: 哈。哎、啊、呀，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果又补吼，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拢甲搭在底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吼，拢用得着。这有时做工课难免啦，吼，一慢着转着，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你着甲搭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要电工主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因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主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吼，我来一定爱指名，吼，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就剩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1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候补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候补处，一定要跟候补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苏联的海华乔月挂客，喂，你好，小姐。
1: 不知道，我的爱。
0: 我刷可爱蛋，你蛋。

0: 来，酷强的爱，这是张秀清的演唱歌曲。好，宝贝，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买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春四秀吼，一头去讲也是人点三片砖点歌吼，春四秀，喂你好，
1: 喂姐早安，
0: 喂点新歌来，
1: 到我哋参加你的歌，
0: 有啊，什么歌？
1: 因为一生我一来蛋，一来人，他比蔡依林都上
0: 去不？蔡家里吗？看吗？
1: 蔡家里对，
0: 蔡家里哦，一生我一来蛋。有有有 ，OK OK， 哈，好好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安个咋？
2: 飞机要咋？就讲这样，
0: 还没担心过。
2: 康舒软，
0: 安个红？
2: 哎，对对对，
0: 我坐好 ，OK， 好，
2: 好，谢谢，
0: 拜拜，安个咋？
3: 飞机要咋？
0: 没担心过来。
3: 因为那个风台七月之灾，
0: 风水下，
3: 嗯，
0: 好，我坐好 ，OK，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我出去六月风台，六月王瑞霞，王旭霞，六月风台是王，诶、欸、诶，我干嘛？我刚才就是王旭霞的啊，诶、欸，呵，我来站，
4: 所有线路忙。
0: 我个赞，
5: 我个赞，
0: 没担心过来。
5: 一般关落叶食物，应该
0: 落叶食物啦，要找应该，我来找哈。
5: 哎，
0: 好，叶 ，OK 哈。
5: 谢谢。
0: 好，我个赞。
6: 我先早安，我来点歌。
0: 后来什么歌你讲嘿？
6: 上水的爱。
0: 什么人？
6: 我早上唱的呢。
0: 上水的爱哦。
6: 嘿，你帮我找歌好不好？
0: 上水的爱，我看看，我唔知是什么人唱哈。上水的爱，哦，龙千玉 ，OK，
6: 龙千玉啊，谢谢你
0: ，OK， 好，拜拜。落叶秀，我无用这啊，我讲三浦光一的哦，先跟你讲哈，我无都指定什么人，伊我找无用这呢，我带个孙看卖有无啦哈，那无我就无法度啊，哎。安排继续挂科呢，这是毕竟个下期我给篮球。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家不？来，就是好朋友，你敢知啊？你若困眠无好，胃肠就容易出问题。根据一项的调查发现，吼，咱全台湾啊，有超过80%的上班族，因为困眠的品质无好，叫得第三便秘、胃食道逆流、甲消化不良。哎，安尼造成是因为啥呢？困的时间，休困的时间乱去啊，无定时，啊嘛影响到咱三顿食饭的时间。有时吼食两顿，有时想我食，啊有时半暝啊搁咧食，迄规拢会影响到咱肠啊肠道的健康。啊，国外研究嘛发觉啊，你若改变着困眠的习惯，甲食食的时间，就影响到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啊个肝脏的运作。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咱上面做嘅困眠甲胃肠嘅分析吼，一天困无甲6点钟嘅人，肠燥症，请叫肠燥症。人困眠时间无固定嘅是消化不良，啊，若较歹困眠就是便秘，啊，若困咧困咧容易醒过来，较浅眠咧就胃食道逆流。困眠嘅品质应用伫胃肠嘅功能吼。当然，各个深的研究，只不可能来看，吼、哦，这个可能性介大。好、哦，伫足侪病人门诊嘛，发觉讲有便秘啦，有肠燥症啦，消化不良的人啦，大部分拢熬夜，或者困无八眠的习惯。正常人呢，一般困8点钟，正常的时间是透早暗时啊10点到隔天透早6点。一般来讲啊，吼、哦，当然你也是像咱上夜班的就无法多，啊，像咱上夜班有一个习惯，你爱记的，困爱固定，食爱固定，那就还好。你们困难不够定，假不够定，你个病没办呢，那就很危险了哈。哦，所以医生买讲，你个恰恰咧时间往来往过去的哈，困眠时间不够定的哈，你就算讲困有够眠哈，身体嘛出状况，因为生理时钟乱掉哈。啊，佮加上咱现代人啊，那呢，蔬菜水果食了佮无够，爱重口味的，爱食油的，拢影响肠啊健康。所以呢，要做一个预防的动作，就是安那。正常困眠时间，正常的食饭时间，这拢爱规律。困眠爱充足。啊，有人讲，我今日你安尼讲，半夜半夜变怎？半夜就像我安尼啊，你得爱困的时间固定，你得迄个时间就固定困，啊，迄个时间固定食物件，安尼嘛是可以。你用那边足早困，那边足晚困，那边有时你时啊困，那边是暗时啊困，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另外呢，应用爱加温，加一挂蔬菜、水果，或者是有一个方法，啉一挂优酪乳者。好、哦，让自己的肠道来得等下等多困，较健康诶，这个都可以。上重要的是你困眠的时间要固定，爱充足，食食的时间嘛要固定，营养爱加温，蔬菜水果加食寡，啊，补充一寡益生菌，还是讲啉一寡优格都可以哦。这个都是可以哈，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所以，人家好朋友爱记哦，啊，那边办那边喏，困好固定，食好固定嘛是可以。

进攻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梗。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
2: 多久？
1: 我无烟呐，我是直接干。
2: 直接把的无滚滚的包包放这样啊。
1: 好像头放下去煮，加一些糖，啊稀释一点这样子。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哇，
2: 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可以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欸，对对对，有凉皮蛋豆腐。
1: 导游哥，
2: 哥，你一定要导游哥。
1: 他们哥导游哥，点管了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啊。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导游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规地拢无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2: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火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火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哦，你今仔用，你今仔煮煮油饭。
1: 嘿，啊，用迄种诶，搁淋喉汤。
0: 淋喉汤头。
1: 嘿，啊，搁淋姜，啊，搁淋猪肉，我无淋鸡吧。
0: 你淋猪肉。
1: 嘿，啊，切切咧，啊来甲炒炒咧，啊，卡来用那电锅、电煮锅，嘿，用恁迄支，恁恁买，
0: 恁是上个电煮锅吹。
1: 嘿，我煮三颗啊。嗯。我食三碗去。
0: 哇，真正好食，香气又高
1: 哈。真正有够好食，愈爱食啦。
0: 知道怎麼真正赞的啦。
1: 嘿啊，有够好食的啦。
0: 好翻倍，你用你把，你把烟尘用，
2: 哦，
0: 你把烟尘用火烫头来生。
2: 系啊，我嘛是用翻倍改浸的啊。
0: 翻倍嘛用火烫头先给它浸一下
2: 呢。就是玉米给它浸在那个好汤头的那个汤里面哈。
0: 稀释过的好汤头的汤里面。
2: 对啊，然后你用那个架子，然后去烤哈，哦，很好吃，都不用用那个烤肉酱。
0: 足香的吼，
2: 嘿啦，迄拢多余的啦，
0: 拢入味啊吼。
2: 因为即摆人拢无爱食伤咸嘛。
0: 对对对，哎呦，那个香味够，
2: 淡淡的香就很好吃，
0: 就很好吃了，就食物的原味，太赞了哈。
2: 吃完了再给你们买。
0: 好，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火汤头，火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哦，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计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58888，072445888，后来一雄就算广告。

0: 算讲过，好，互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济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啊车祸，我手正手拢举也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安拢有效安尼。我是讲啊，无我嘛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啊来高。
0: 哟哟哟！
1: 哎，讲你咋买？我讲，药房无当买啦。哎，我明仔敲电话去咨询。哎，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再，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
0: 这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吼。
1: 对哇，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是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做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支手。
0: 是是是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我是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1: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在摔得，拢个打在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在底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办不起啊！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10: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拜六透早3点到6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12点到3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3点到6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4点到6点哦，不是3点到6点哦，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为了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是讲咧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
11: 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
10: 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歌南中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中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吼，刚刚可能并不个人去，开始烧热，刷来就是造成小朋友高发烧的流行疾病，登病毒的流行的时间啊。嘿，登病毒主要是四月份到九月份，全台湾吼，全年上伊拢有可能感染，但四月份到九月份为主。伊虽然叫登病毒吼，其实伊毋是讲伫登啊处理尔咧，毋是讲感染登啊要分掉。登为病毒是一群病毒的总称。这个病毒来对啥？什么小淋巴病毒啦、克沙奇病毒、A B 型啦、异克病毒啦、个肠病毒，等等有六十几型。就是让我一个误解，吼、哦，就让我一个误解，看了囡仔啦、吐啦、老啦，讲哎呀，这敢登病毒？登病毒来对吼，虽然一个等你，但是只是代表伊是经过登啊登多来感染，当然呼吸道嘛会，但是主要唔是吐，唔是胃肠的竞争，伊是就是竞争。是较像咧感冒安尼，啊，上只当地的症状是啥？手口足病啊，哦，个疱疹性的咽喉炎，就是咽喉或者是嘴，非常疼，破腔非常疼，哦，这个是登白毒主要的症状。来，所谓的疱疹性咽峡炎呢，就是安那呢，伊会突然间发烧，会吐。有小泡泡，差不多四公至六公。好、哦，第二种呢是口足啊，手足口病，也是发烧，身体刚起水气啊，那小水泡，主要伫呢嘴、口腔黏膜个痣，好、哦、软腭啦、牙龈啊、嘴唇啦、啊，啊手个卡是伫手掌心个卡掌哈，手指头个卡指头，这得七公至十公啊，一整整的七公至十公。哦，头头种是四公至六公，再七公至十公，有甚至哦，佫有较严重的临床表现，包括无菌性脑膜炎呐、啊、病毒性脑膜炎呐、啊、心肌症呐、啊、心肌炎呐、啊，啊个肢体麻痹症就群，就这吼，就这。安尼哦，啊，这个物件要安怎？就这样习惯用酒精的消毒对无？甲咱报告哦，这个登病毒用酒精消毒是。不好诶，登病毒用酒精消毒是不好诶。啊，不变喏，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啊，除了常洗手以外，拿出来都有小朋友感染到登病毒，爱用稀释料诶漂白水，或者是特殊诶抗病毒诶清洁剂消毒。包括门把啦、扶手这些接触的所在，安尼开始防止到一传染。另外要讲提这吼，登病毒无特别特殊的治疗，是治疗支持性的，意思讲靠别人给你本身啦吼，靠个人别人给你本身呢。只不过伫咧照顾登病毒囡仔呢，还有特别注意的所在是第一有脱水吧，有脱水吧。简单的观察呢，就是讲伊放尿较少，你考前靠无目屎，要注意有没有脱水哦，这个很重要。第二，看有动静的征兆无？因为某一唔敢讲足侪，他症状不多，但是有可能啦、啊、吼。有一讲足少的状况是病毒会攻击到脑部甲心脏哦，所以特别注意这個感染登病毒的囡仔了，有安尼头壳袂清袂澈无，下手无力，会就一直爱困。第二呢，无特别幸福，规身躯会大声。第三，一直吐，啊是心脏被爆菜一直。一直比不差吼，呼吸足急的这，这得要紧你上病医。再说讲提出酒精，我都台式登不到，唯一就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再来就是用稀释漂白水，也就是要用特殊的哦，抗病毒的清洁剂来消毒门把啦，用擦擦接受的所在，安尼靠到骨红。

0: 中个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怕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哦、啊，所以吼我都困扰的啦。
0: 嗯哼嗯哼
1: 啊，你会这怕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
0: 哦，
1: 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哦，
0: 嗯，
1: 吼、哦，我迄、那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嗯、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嗯，但是淡到吼、哦、脸上，而且发亮，
0: 好贵宾拢金咩？
1: 是，所以你看你在喊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0: 对对对。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只亲手领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着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还能皮肤呢不用的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五千，就给你减两千，会等于俗两千呢。满一万，就给你减四千，等于俗七千。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两千五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张哥，你较早徛专柜头前九间专柜的化妆品。
1: 嘿，阮那小姐做熟啊。
0: 对啊，熟识，佮等得好好处理。
1: 拜托十二点钟呢。
0: 十二点钟用达帮母你去雀斑。
1: 无效。
0: 母袂好。
1: 嘿，我有条说出去吼，就是问人家，哎、欸，小姐，你去雀斑啊？有雀斑，我讲唔免，我讲讲就唔免啦，我这天生的无效啦。
0: 我恁做嘛靠婆？
1: 对，我过年前跟你买的，记不记得？
0: 对对对，你过年前购买的。
1: 我贴到第三片，开始。开始淡，因为我那个均匀不均匀嘛，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黑。嗯，第三片开始整个就一提了，就比较白。嗯，第五片，哎，我的斑淡一点了。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让咱皮肤活化，让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预防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我们的熊果素压制各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乌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要几组开盒？几组是50袋，2500。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唔通想，唔通搁再想啦，想想哪有甚物路用？总讲一句，是阮的不幸啦。

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今仔是五月七号，礼拜二号，五月五号，礼拜二。今仔日呢，东北季风较减弱吼，所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虽然是小可减弱，但是依然去凉去凉去啊哈。云南花温区往云南诶，花南云雾区啦吼，往东山顶东，所以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寡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哦。北部甲中部山区，其他所在包括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性的阵雨。紫外线呢，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拢有吼。今仔紫外线较强的是伫咱的高雄、屏东甲台东，来到高量级，其他拢还好。所以高雄、屏东、台东的朋友出门一定要做个防疫的动作，面阿妈滚手卡，拢爱抹防晒，而且防晒唔回归就好吼，爱小酷一点啊搞多。防晒有一点点，稍微一点厚度才可以，效果才好。防晒布另外去地布啊、前布、灯箱啊，加上挂太阳目镜。太阳目镜，镜人爱对抗紫外线哦，有抗 UV 较好，唔是挂乌人就好啊，唔是挂水就好啊。重点迄个镜人爱说对抗紫外线较好。当然，透中昼时间吼，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无必要出外，嘛唔通伫迄个时间点做剧烈的运动。空气品质方面呢，拜二、拜三、拜四连续三天拢普通到雨量吼，还好。所以明仔五月七日礼拜三，甲五月七七礼拜四吼，开始温度小热起来。拜三甲拜四这两天的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部分较好天。中大过后，台湾各地山区会出现一挂阵雨。另外吼，伫拜三的透早，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所以七八七九拜五拜六这两天，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中部以北局部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是中大过后呢，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雷阵雨。七十礼拜。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部、恒春半岛有一挂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但是中大过后，一挂局部性地区嘛出现一挂短暂的阵雨。后礼拜一十一号，东北季风就较减弱啊，温度较小热起来。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多云较好天。中大过后，山区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跟提醒吼，拜三暝到礼拜五的透早，拜三暝到拜五透早，也就是五月七日的下到五月七八透早，妈祖容易有大雾大雾的问题，航班要注意。

健康来叫无？来叫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名60岁，好、哦、60岁的逆商，伊做工课呢是伫肝方面呢，有一道健康检查哦，伊发觉伊得着慢性的腰椎病第5期。爱进一步带伊检查，但是伊就是无爱去，就是无爱去。佮过一阵啊，伊开始放尿呐，起泡，而且呢，逐工疲劳亚神，逐工就感觉神神愈来愈神，拢无精神，无气力。想说吼，去病院吼，佮检查一下。结果呢，医生考量到即个吼逆商的身体状况，建议洗腰子。可是本身该做工课啊，洗耳机就是要有一挂时间伫病安尼固定时间来去吼，所以惊影响到工课，伊就不爱接受治疗，安尼就麻烦了，你知无？安尼就麻烦了。结果呢，伫医生的建议之下呢，这个逆商呢，就用肠道净化疗法，食药啊，固定灰烬，3顿坚持。低蛋白、低钾、低磷，6天处理完了，不但正常做工作，生活品质嘛固定啊。其实哦，传统慢性腰椎病患者呢，拢靠啥？买啊啦，买拢爱食药剂啊，有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安尼。但是即摆科技哦，有较进步，够另外一种方法叫做肠道净化疗法。也是利用啥呢？药啊，伫肠啊吸收尿毒吼，尿毒素进前呢，甲吸过来，啊，便所先甲放出去，啊，佮吼搭配啥呢？食食低蛋白，安尼就是吼，延后着洗腰子，甚至改善腰子的功能，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吼，讲予大家做参考。慢性腰椎病呢，有7个竞争。什么7个竞争呢？泡水高平卷叶酸，泡的是啥？起泡啦，哈、哦。水呢，就是用水浸面哦，四肢拢含起来。啊，高呢，就是血压升高；平呢，就是贫血、面疮、面上的白顺顺；卷呢，就是疲劳亚神；夜呢，夜就是夜尿次数多；酸就是腰酸。意思就是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竞争就是来第一放你的起泡，但是我说没起泡是不一定，咱人的关都站来放了就是都有起泡，所以那个不是完全是哦，只是你有放你的起泡，这个面跟脚手都挂水，血压升高，面这样白苍苍白顺顺，不是很白，是白到没血色，再来轻轻疲劳亚神，晚上起来放尿，轻轻起来放尿，还有足够腰酸。有这些竞争，你的科鲁要去进一步检查到咱腰椎的功能，较早处理的较免恶化。你等到尾期啊，破心会吐，胸腔窄窄，放尿会，啊，心脏会喘，皮肤常常咧痒，这个可能要科鲁变作是腰椎啊。好，甚至严重时可能心脏方面出状况，也袂慢求诊哈。所以呢，好朋友要注意哈，这些竞争的话。爱记哦，除了放尿起泡以外，汗水、血压升高、面就白苍苍、吃皮了亚神。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不要紧，你家你亲身的经验跟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啊，听你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用
0: 火龙果吼，
1: 个人用啊。
0: 哦，火龙果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唔过吼，较紧去清古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哦，你那身体拢打火龙果又不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脚酸痛，尤其冬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火龙果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那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杨先生，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6: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清洁的前夕，就进来哦，哈，很快哟，很快要母亲节了。好，那母亲节想妈妈正常诶，哈，但是这个六岁囡仔讲咧想妈妈，哎哟，哈，家己走出来呢，半暝呢，暗时啊呢，走出来呢，安尼敢通敢好？

0: 伊接到咱国儿童少年福利以及着呢权益的保障法，六岁以下的囡仔吼是未使予伊独处，要不然呢就会触发违反的。人一旦罚到呢，3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的罚款，并且哈爱、接受到呢亲子教育辅导。不过呢哈，新的啊新的新报，日前呢发生到一名六岁的查甫囡啊，因为呢爸爸妈妈临时出去办代志。临时出外去，啊！这个六岁的男童家己呢，吼，从啊门开的走出去要找妈妈，啊！个在呢路的人发现来报警，警方给安置了后，家属也平安的给抓等于吼，这个是发生在新竹县哈新埔新埔。好，那呢吼，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呢。暗时已经10点外，伫迄个路诶，吼，行诶，啊，拢无大人咧，对伫身躯边，附近诶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来报警啊！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咧一名大约差不多六岁囡仔，家己行伫迄个路诶，现场诶环境是咧吼真暗，啊，车呢吼也咧覆来覆过去，诶，咱拢知影即卖吼，尤其是咧。迄种嘞，暗时啊，嘞车较少吼，大家嘞油门拢站较大，这情况看起来是相当的危险哦。警方嘞随后吼查明到这个啊，查甫囡啊吼6岁的男童了后，才知影哦。因兜住伫迄个文化路啦，根据着了解，这就是呢是大人讲外出嘞去做工课啊，所以呢吼，哇，囡仔嘞吼。等啦、啊，等是大人无伫诶，讲咧想妈妈，我要找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吼、哦，啊门开诶，我家己出去，而且是真正咧吼，你甲即马咱咧讲吼，想起来迄、那个画面，你感觉讲足恐怖无？吼、哦，暗时啊。啊，车呢？吼，安尼一只来，一只去，搁说落去，吼、哦，那像着歹人呢？嘿，这是呢，伫台湾呢，治安就好呢。嘿，那伫呢，吼、哦，中国去平啊，作些拢甲囡仔来掠伊吼，迄落贩卖人口啊，啊，卖去啊，迄脚该拗个长，手该剁个掉吼，啊，就呢吼去分。哎，啊，无就讲什么咧，未去深山什么鬼吼，所以呢，吼，台湾的治安足好诶。即哪讲咧，伫迄落中共吼，我讲囡仔走出嚟咧，百面百里都找未倒来吼。好啦吼，这是咱的法令，6岁以下的儿童吼，6岁以下的囡仔，你袂使呢吼，甲伊啊囥诶吼，独处，安尼是爱罚钱，罚钱，罚钱哦。这是大人啦，无讲到钱都唔知。呀，他阿好惊。好，讲到钱嘞吼，为着20块，安尼嘞吼，嘛闹上新闻啦。20块娘娘吼，20块娘娘，其实嘞吼，你讲啊，即马钱嘞，叫人家报20块，敢那参照咱做囡啊，迄个时阵，哎，敢那参照2角安尼。以前2角嘞吼，佫会当买足侪糖干嘛嘞，吼。啊，起码20块，你真的还买不到东西呢。你要买一罐水，一罐矿泉水嘛，要20几块嘞。所以呢，吼，起码甲想想诶，起码20块吼，甲咱做囡仔迄个2角，哎、欸，2角搁较好用，因为安那以前吼买诶价位会较低，啊，普遍得咧，大家经济较无好，所以呢，吼，伊卖较足贵呢。起码你20块要买一罐矿泉水吼，买不到的哦。后来，树林夜市啊，讲买鞋啊，欠着20块，闹上吼报警诶，这个场面，这是呢树林夜市，昨日传出着一张诶，这个交易上的纠纷呐，一名中年的妇人人吼，在树林夜市啊，细细看到一双鞋啊，这双鞋啊呢是200块，啊，伊讲啊。我想孤存800块尔嘞，啊不，你算我800啦，好唔好？吼、哦，店家讲无爱，哎、欸，这也不是不行啦、啊，吼、哦，哎、欸，买物件本来就是安尼啊，买东西呢，吼、哦，就是银货两讫，吼、哦，啊你情我愿，计较下下，吼、哦，啊我卖你，你卖，安尼尔尔嘛。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哎、欸，来，明慧大哥，
1: 哎、
0: 欸、你好，
1: 伊个代理做文书，
0: 办年会，好，
1: 哎、欸，好，我啊，我打。但无偌久买一桌，买一桌啊，只能食一半呀啦。
0: 好好好。
1: 啊，你讲到二十，我今未去是滴啊。
0: 好，好，好，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谢谢，来一线哈。哎，彩珍你好。
2: 哎。
0: 哎，淑美。
2: 哎。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嗨。
2: 啊，你个放烟火一桌。
0: 好，放烟火一桌，啊，明仔载吼。
2: 好，
0: 好哈，好，谢谢淑美，祝你健康哦，好，
2: 好，多健康，
0: 好，多健康，好，再见，谢谢哈，健康最重要了。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好，
0: 哎，蔡太太好，
3: 哎，我跟你讲啊，我讲要叫两桌，
0: 好，搁要叫两桌哈，好，好啊，祝你健康来上线，跟咱蔡太太做服务，0800-77-6699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的，像咱对只明辉大哥讲的啊咧，吼，有当时呢吼，啊咧三无闲四无闲吼，啊是咧，啊讲啊办啦，办啦，办啦，哇，时间过啊呢，吼，时间过啊呢。哎，无多呢，办宴会啊，啊，多呢吼，真正是足歹势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顶，先顶，先顶，先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我们梁太太好。
4: 拜五上一桌来。
0: 好，拜五上一桌来，好，祝你健康一线，甲阮梁太太做服务一下哦，好，谢谢。好，树林雅琪啊，哈。这个人吼，中年妇人人吼，我咧讲啦，咱咧有当时啊买物件，买，哇吼、哦，那一天咧失心疯吼、哦，出去呢，哦，包包嘛买，衫裤嘛买，吼、哦，啊有当时啊买，辛苦，哎，我有没有这种情形？咱坦白讲，有，吼、哦，有啊。哦，我一届呢吼去泰国佚佗，真正吼失心疯来着哦。啊，就讲吼，我第一届去泰国啦哈、哦。啊，朋友甲我讲来讲，吼、哦，不哦吼，更唔是朋友讲啊。我讲吼、哦、要换来泰迄、那个泰铢吼、哦，可比讲吼、哦、我要换20000啦吼。爱、哦、就甲我讲来讲，唔免啦，咱换10000就好啊啦吼。讨厌，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哦，我叫换两万，你甲我讲换10000就好啊！哎，啊，伊呢嘞吼，你若我要去，我家己去银行换吼，啊，我就讲好来，那伊要换10000，伊就换10000，我换20000。但是呢吼，我是委托伊吼，就是我们的朋友吼，姐妹淘，然后伊是一种开公司，哎，拢时常咧走银行啊，吼，几乎逐工咧走银行，哎，就甲我讲二姐，吼，来，吼，咱要换外币呢，吼，我来换倒啊，反正几乎每一天都在跑银行嘛，吼，我讲好好，我要换20000，吼，哎，就讲要换10000，结果呢，吼，我去泰国，吼，那个次吼，玩得呢，吼，有一点丢脸，有点狼狈，为什么你敢知呀？哦，其实呢，泰国的物件，因没有因的物件吼，讲起来也嘛无咱台湾的精致啦。但是呢，吼一种失心疯来着吼，你真正控制不了哦。咱的台湾买 N 二足贵的，啊去泰国呢吼，因为遐是产地，所以呢吼比较较俗吼，我去到遐吼啊。失心疯啊，开始买啊，吼，全部拢买 N 二，他奶奶的，我第一天哎，第二天、第三天的款，我的泰铢差不多拢被买完啦，哇，N 二扛一堆回来，你知道吗？去到因那种大卖场吼，我要买物件。我没有钱可以买啦，吼、哦、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不是买啦，吼，人呢，吼，人不一定哩，吼，啊，这他就是呢，吼，辛苦存800块，嘛未使讲伊辛苦只有扎这，有可能伊买其他的物件，啊，就辛苦存一个800块尔尔，吼、哦，跟他有买澳无买澳，还是讲呢，吼，他有没有钱，根本呢，吼，坎坷耐，吼，无关系。咱是安尼假设性啦吼，伊就安尼从800块，啊，就要甲店家讲，啊，你这一箱200，无你算我800，我辛苦了从800尔。店家吼、哦、做生意人不爱卖你，吼、哦、无，我这就是坚持200块，坚持200块，吼、哦，那我们就是买无成，人意在嘛吼、哦，咱本身人意啊就标价200块，其实200块嘛是最俗的，但是要讲出800块，人不爱卖你，那这个交易 不成立啊，吼，对不？结果嘞，吼，底下吼，说安尼嘞，吼，底下讲乱掉嘞，底下讲闹掉嘞，吼，尾啊，店家真正是嘞，吼，不甘其劳的报警，后来根据着了解，警方嘞去告着苏联灭区啊，啊，这个了解了后，这名富人人嘞，吼，是多年前，多年前嘞，吼，伫嘞某一间电视台，吼，伫做工课，先后嘞担任着记者。阿妈主播，后来呢，因为呢，喙齿开刀手术发生意外，导致着伊的神经受损。你看哦，这喙齿呢，这喙齿吼，所以讲咱国人啊，袂当挂无失败，只要动着刀，侵入性的治疗，拢有伊潜在的风险。打一个喙齿开刀吼手术吼，可能是植牙，还是慢喙齿啊吼，这是无写个遐详细遐清楚。但是呢，都导致着伊神经受损。以前是做记者、做主播的哦，吼，所以呢，伊的媒体事业总啊嘞吼被迫都无法度做啊。修养几年了，几落年了后，吼，想要阁付出，但系你著知影吼，这个。啊，每一个职场的生态，你呢吼，那无相当的实力，或者是讲你吼靠脸吃饭的人啊，后辈比你较少年的吼，安尼一个一个扑出来，敢那成就罗顺吼，敢那成就呢，火迄个啥，迄个孙啊，赶快跌顺赶快，而且吼一个比一个年轻，啊，即马的囡仔电脑 AI。吼、哦，比你也搁较厉害，所以呢，吼，伊就伫这个呢，吼，媒体内底无啊多呢，吼，去甲人竞争啊。这个就是以前呢做过记者、做过主播，吼、哦，啊，迄间呢，吼，就是为着安尼，吼、哦，啊，辛苦从800块要讲出呢，吼、哦，就差一个20块，人店家呢，吼、哦，无爱，伊就讲吼，啊，无爱，无爱，无爱，吼、哦，不要，结果呢，吼、哦。有的吼，就是这样子，伫迄个职场顶管的吼，已经无迄个风采，也是讲咧吼，他咧吼无迄个存在感啦吼，啊，心理上伊就感觉讲咧吼有一点缺陷，也是安怎样吼，伊就讲啊，讲好啊，无我报警吼，真正警方来到着现场主持着公道，你讲警方咧是会徛伫买方还是卖方？当然啦、啊，卖方啊，吼、哦，因为呢，伊啊标价吼、哦，就是呢200块，你要讲出800块，店家若要卖你，吼、哦，这你就是捡到了。你若唔卖你，吼、哦，你嘛袂使讲勉强。我讲安尼对无，吼、哦，就出迄讲一个甲我讲啦，讲，我甲你卖啦，嘿，啊，讲叫我算伊较俗个啦，我本来算你较俗的、哦、因为呢，我嘛是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吼、哦，恁咧卖介绍，甲我卖介绍是拢同款的，哦，我没有办法算你较俗的，我甲恁卖同款，卖广告9000块，我连一毛钱一块钱，我嘛无省啊，吼、哦，我嘛甲恁同款，所以呢，吼、哦，有台下，咱讲吼，阿好家在这个人客，我讲，讲阿恁。员工唔是较凶吗？我讲无啦，我甲恁两吼拢买同款，因为咧放烟花吼，放烟花吼啊，拢总同款介绍吼，像阮迄落卖讲名好啊吼，按咱一个咧吼，迄落学长就是伊食产品咧，就是阿扁总统报伊来食吼。啊，伊甲阿扁总统是好朋友吼，啊，结果咧吼，伊来。我嘛是安尼算啊，吼、哦，也没有办法呢，吼、哦，再少了一点点钱啊，吼、哦，我袂嘛同款啦，吼、哦，有一个人可能会较省啦，就当诶，就当诶执行长，要不然咧公司诶同仁吼，内、哦、部人员咧被同款计少，哈、哦，这就是一种买啦，一种买哈、哦。后来电话，喂，财政你好，喂，你好。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啊。
0: 是。
5: 啊，我这里，我拜六，今拜六叫的，啊，昨也无来。
0: 昨午无到，嘿，昨拜六叫的，啊，今仔去才来到呢。
5: 啊，你阿公拜一啦。
0: 啊。安尼讲了唔对，去拍谁拍谁？拜六。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啊，你的，我来讲，我就是做点兵。
0: 嘿。
5: 啊，即摆你加一组，我唔免你麻烦啊。
0: 好，搁加一组。好，安尼我甲助理讲一个哈，好，来你特别加一个哦，哈，来爱追加一组哈。好，咱嘞吼，即摆的婚礼吼，即摆的囡仔出头足济，去办婚礼有嘞吼，新郎新娘以前讲啊呐，哎呦，新娘爱坐好食，较会得人听，啊，新娘嘞吼，拢爱有大财，拢爱食避暑哈，袂使笑甲哈哈叫哈，哎呀嘞吼，安尼啊啊，足内向的对不对哦？喂，财神你好。
6: 你
0: 今天一
6: 组
0: 啊？汉斌大哥好。
7: 你怎么知道了？
0: 知道啊，住宜兰啊。
7: 啊，那个财神小姐。
0: 哎呦，
7: 哎，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假如今天我叫你寄四饼海王金，给我是不是4500？
0: 嘿，对，嘿，产品服务，嘿，对，四罐就是4500。
7: 那你明天寄四饼海王金到公司给我。
0: 好，啊，你电话拿着，我请助理帮你写哈。好，要寄到公司哦哈。来义雄公的，喂，彩珍你好。
6: 公司嘿。
0: 哇吼，电话拨落，还麻烦点卡一下哦吼，啊，电话接满线吼，电话啦掉线的，麻烦搁点卡倒转来，0800-7766-99 好，来参加到呢吼，人个婚礼，即卖囡仔呢吼，啊新娘呢吼，都安尼大跳舞吼，哦安尼吼，跳的吼，跳入去安尼好来，啊，搁有一挂呢吼，婚礼的游戏，带咱一名细胆的女子吼，在之前参加到朋友，去到台中呢参加到朋友的婚礼，好。那来抽捧花，吼，抽捧花，吼，啊，用着握手吧。咱为人是抛吼捧花，按、啊、就是讲嘞吼，来大家握手吧，啊，比腕力，吼，什么人赢的人，吼，啊，就会当摕到这个嘞吼捧花啦。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8: 喂，彩珍哈。
0: 嘿。两个等下，搁加点卡一个哦，0800-7766-99，0800-7766-99哈，来，阿咪直播阿秋爸呢，哈，女生哈，为着要用捧花啦，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9: 彩珍好，
0: 嘿是，
9: 嘿，
0: 哎，咱来秋梅姐，
9: 哦，嘿，你好，
0: 嘿，你好。
9: 哎，彩珍，我要订货。
0: 好。
9: 哎，
0: 好。
9: 我们那个海王金就是一盒里面有四盒嘛，哈。
0: 哎，一那个对，哎，商品好不？
9: 一盒里面有四小盒嘛，哈。
0: 哎，是。
9: 是啦，哈。
0: 哎，对。
9: 啊，那我要订个五大盒。
0: 好，你要订几十罐的对吧？
9: 嘿，五大盒就是二十二十罐嘛。
0: 嘿，二十罐，嘿。
9: 嘿，啊，我明仔再去。可以早上说吗？
0: 可以啊，我转给
9: 到哦，
0: 哎，可以啊，我转给助理哦，哈，秋梅姐，
9: 嘿，我讲到后日都无啊。
0: 好啊，我赶紧转给助理哈，等你加一个来二线哈，甲咱秋梅姐做服务一个以上广告哈。这是带在咱沙拉的秋梅姐哈，秋梅姐呢，吼，伊第一间要来搞我自接哈，哎呦，彩珍，她是呢，吼，一个乳癌的患者哈，啊，已经治疗，嘛做过所有的疗程哈，啊，我拿过来当啊，伊咧问讲咧吼，啊，这到底会当食无？我讲吼可以，吼，做顺咧，免烦恼哈，顺咧，把咱的体质养好，病痛自然少哈，体质养好，病痛自然少。按秋梅姐以前吼拢爱呢吼，安尼吼安尼，迄个用唱诶，吼唱伫烫书内底唱伫对，人因即马咧吼，女儿看到了哈，袂要紧吼，你即马姐姐气血足好，你即马姐姐咧吼精神足好，你即马姐姐身体足用吼，袂要紧，甲买有效就甲买吼，惊买着无效诶，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好来紧诶吼，时间来到着呢吼，24分了哦哈，好来啊就是呢。然后去参加到阿秋吧，结果呢吼，一个人的手煞断去， 等于呢吼，要来求偿哦，求偿142万吼，法官啊认为讲呢吼，你咧爱手把风险，这是一种社会常识，而且呢吼，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家己会当自行去评估到这个危险性，所以驳回吼，驳回这个呢吼，伴娘啊，算呢吼，不服个呢吼，改伊。啊，上诉二审有完嘞吼，去用驳回等来安尼哦。好，这个就是给那个哦，健康包包医生。喂，彩珍你好。喂，阿月姐，
10: 现在有办年会吗？
0: 嘿，今仔就今仔在办年会掉。
10: 好，一大组一组。
0: 好，一组9000的哈。啊，你电话拿走哈，来预先哦哈，搞完阿月姐做好不？紧哦，紧哦，紧哦，嘿。澳洲呢，吼，剩靠掉礼拜日吼，无加两礼拜的时间啊嘞，靠掉礼拜日嘞，吼，剩无两礼拜的时间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的新同学，这里安心放心，咱的老朋友，吼，咱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要记得，吼，记得。好、哦，爱到修补到功德啊，净刷甲咱做嘴暖功德啊，甲你会宽和足，宽和伊满，后一回，吼、哦，后一回，咱要办宴会，咱安尼接一届到甲后一回，差不多呢，吼、哦，五组大对食有够。后一回办宴会哈，即马会当叫一个，吼，你要分两届叫，要分三届叫，拢不要紧。有人讲财政，我一届呢，我都可以遐侪钱，要安怎哈？不要紧，你分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总不要紧。啊，你就是重点，一定、一定、一定爱甲会款和足款和满哦。0800776699，规章好好啦。

0: 来哦，现在哈、哦、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月儿姐。
1: 嘿嘿，嘿，正赶快时装。
0: 好好，啊，你等你加一个一线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嘿，真
0: 的、啊。嘿，新年节。
1: 你刷屏吗？
0: 嘿，对。
1: 我
0: 会当刚对说三个人门。哦，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哈，慢车过来哦，哈，二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欸，思文。
2: 谢
0: 谢。
2: 嘿。我那个刚刚高清
0: 哦。好，你可不可以高清哈？
2: 放年会。
0: 哎，放年会，啊，你明仔载收好不？
2: 明仔载哦。
0: 嘿。
2: 拜六嘛，无要紧啦。
0: 好，安尼拜六给你哦，哈。
2: 嗯。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搬山，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啊。
0: 哎、欸，大哥好。
3: 嗯、我叫二十米烟火罐。
0: 二十无啦，你等我，吼、哦，你等我。

0: 好，谢谢，来满山满山满山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财政介绍的药啊，哈，财政介绍的产品啦，哈，不是药啊，财政介绍的产品呢，不是药啊，哈，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调整着咱的体质，哈，贯穿着咱的气脉，听着精气神，哈，啊，气通血通，哈，气足血饱，咱人类哈，爱的都是这个有形哈的血，啊，无形的气带动会行，啊，咱哦气呐顺，气顺自然就不会生病，气顺自然就不会生病。喂，财政你好。万吉大哥，
1: 小珍好。
0: 嘿，是小珍对。
1: 啊，咱两个声。
0: 啊，你就哪里有吼？开伤大声。
1: 小珍啊。
0: 喂。哈。
1: 小珍，我问你哦。
0: 好啊，啊，你哪里有先甲静无声，啊无两声，你会听无？
1: 我哪里有无得好嘞？
0: 有啦。你的哪里？你的哪里有？就是有声，唔只系两声。嘿。那你又甲金块就无，就打一声尔。嘿，即马就一声点着。
1: 小俊啊，请教者吼。
0: 嗨。
1: 阮太太用到迄食迄拢有效哦。
0: 嘿。
1: 啊，即个滴补滴嘛哦，最近安尼敢那虾骨哦。
0: 好。
1: 安尼敢那就排地呢。
0: 虾骨吼。
1: 哎呀。
0: 虾骨有诶是吼遗传性诶呢，嘿。即个看咧吼，你着安尼吼，逐项拢有效啊。即个虾骨的部分吼，即较歹扭捺，啊，咱用时间来甲调整，刚好。
1: 用啥？
0: 你着安尼，有那继续甲食，啊，体质甲做调整，安尼。
1: 哦，直调食安尼哦。
0: 嘿，搁继续去食啊。
1: 啊，要食几摆较好？我拢即摆有食三摆啦。
0: 嘿，啊，食三摆就会使啊。
1: 有改哦。
0: 嘿。
1: 一八十七了安尼。
0: 哦，87岁啊哦。
1: 嘿啦。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好，安尼。
1: 伊个脚早疼袂好哦。
0: 嘿。
1: 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啊未食海王健正经是安怎啊？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1: 脚底安碰碰拍个安几下拍，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种个药啦，伊袂好，啊，食了再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嘿，啊，伊除了脚底迄个，你讲破皮迄，啊，佫有调整对部分。
1: 佮大便也较好啦。
0: 吼吼。
1: 啊，精气神也较好啦。
0: 哦，精气神哦，足重要。
1: 啊，今麦佫治着这个黑骨哦。
0: 嘿。
1: 佫较老啊。
0: 嘿，黑骨吼，迄毋是即麦大掉，迄就是体质的关系。我甲你讲，你叫伊咧吼，加做运动啊，迄落啥？迄个
1: 运，伊无在条行啦。
0: 哦，无在条行。安尼，我甲你讲，你吼叫伊咧吼，用安尼哈哈安尼。
1: 哦。
0: 嘿，气吼甲耗出去，迄个肺活量较好，因为无好多运动用安尼，好唔好？
1: 哦，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好，谢谢阿哥，继续吼，继续三顿好食，吼，继续三顿好食，吼。因为运动咧，要增加咱的肺活量，吼。啊，你若讲咧，吼，陈就讲啊，气喘的啦，啊是讲咧，吼，肺啦，吼，气咧，咱讲吼，菜龟气，吼，菜龟气，就是它比较纤维化，啊是讲咧，吼，肺浸润的人，你也看吼，伊有一种吼，就是咧分迄球啊，嘿，吼，分迄球啊，迄就是要训练，吼，训练伊的呼吸。那咧吼，当然啦吼，这个气喘吼，这甲体质啊，包括着咧吼，遗传性拢总有关系。啊，伊若无啊多行路，无啊多运动吼，那咱会当咧吼，无用迄个球啊分，你会当用哈气诶，吼哈气，你起码吼来，其实每个人通通可以做，每一个人都会当做吼，你着安尼哈吼，大声甲哈出去，其实咧吼，安尼对着咱诶。身体对着哈，我们的那个肺部哈，拢总有帮助哈，不无小补啦，嘿，就是呢哈，虽然是看感觉进步的空间唔是遐尼啊紧哦，但是呢，咱爱嘅就是安那内外夹攻哈啊，所以讲呢，咱的万吉大哥哈，太太你叫伊安呢，哦，这样子呢，有一个二牛子哈，也是很好，87岁了呢哈，三品把价格就好诶，有信心大家做回来，有信心大家一起吃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哎， 喂，啊，你到了下卡
0: 吼，助理好，来医生吼，来转互助理，0800776699，听精气神，要贯穿着咱的气吼，要甲气用好足会用好把吼，来，甲贴看卖，很重要，很重要哦。第一名的产品进广告。你还用精神通阿伯家进前是安怎？今麦食食是安怎？
2: 啊，都好，腰酸背痛，规身躯骨头酸痛了了啊！啊，精神拢未解好，啊，唔过食落来啦，两三天吼，哦，我感觉精神加足好，啊，唔过过四五天过，哦，痛噶吼，很严重。
0: 哎，伊咧好转吼，恁喘气的时吼。
2: 嘿呀，吼，啊来吼，过几天啊俩，就拢好起，
0: 就拢好起。嘿，
2: 我是感觉讲，从啊开始食吼，精气神吼，哦，伊调整个拢真好安尼。
0: 对哇、啊，我唔只咧讲，咱吼海王精神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的，对无？好，安尼三组好，安尼就明仔载啦，哈。
2: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3: 我有食过迄过程安尼，啊，我无法度改变迄种诶，迄个遗传性迄种诶地中海贫血有无？哈，迄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度白去，拢嘛 S2 个标准，对无？
0: 对。
3: 啊，我嘛就食了，恁。当的迄种红红白迄种的，安尼食食安拢平平，安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那有迄落当啊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着食这两项啊，啊足啊，我讲我食食啊，真啊，我真顶一两礼拜有迄落抽来迄落来抽来看，啊我啊医生啊讲，啊即个迄落十十一点要到十二了对哇啦。啊我听一个哈。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噶无我无别行通，我无食白种啊。
0: 哦，无食白种吼。
3: 吓啦，都食恁的石蛋啊，搁加你只安尼尔吼。诶，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啊较有体力啦吼。感觉手底啊，敢有较红安尼咧。
0: 新妹姐，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神通，啊，你食食安怎？
4: 诶，有食过会疼啦。哦，疼两三天啊，就无袂疼。啊，袂疼就换个肩胛头，或者颔棍啊紧。哦，疼几礼拜哦，疼到袂翻身。
0: 迄个喘气的过程当中，是咪足艰苦？啊，那疼过了后，是咪足轻松？
4: 哎啦，疼过了后就较抓。
0: 对，伊咧，我们只讲吼，好转反应，那咧疼，那咧酸的时阵吼，爱甲家己讲，长痛不如短痛啊，疼。钓虾米好，搁虾米爽。
4: 我有甲你介绍，阮隔壁甲你买，你知无？
0: 我知影，我知影吼，食好，大家爱斗小报斗广告。
4: 谢呀。
0: 哎，我知影着，嘿。
4: 对啊，伊到隔壁，每几摆啊，我食食就是讲，我伊讲真好哦。
0: 好，真好哦。
4: 我讲好啦，无好我刚刚甲你讲。
0: 对，吼，你看，你着报恁厝边的，啊，恁厝边的，你有哪会甲讲？叫伊呢吼，食好爱斗小报，加投资一点啊，像我讲的，我唔惊吼，加开一点啊钱。我今日食老吼，我行动无方便，倒伫遐红过呢。
4: 我食三顿嘞。
0: 我嘛，甲即马阁食三顿诶。吼，袂要紧，咱诶吼想会开投资偌济咧吼，身体就回馈互咱咯吼。
4: 我只食迄马卡种软嘞，我食四顿嘞，三粒。
0: 哦，安尼好，你想会开，福气诶人用较济啦。
4: 我卡长软嘛，我无啥物要行，尾啊食会晓行，我才出去行。
0: 哦，安尼哦，你阿未食海王精神康进前，你是卡无啥会。
4: 因为我手是接顿来啊，四摆，
0: 哦，
4: 三粒，
0: 一天加食四顿安尼吼，加强的吼，啊，你看姐姐，你即马呢吼，安尼会当走路啊，出去运动是毋是足好诶？好哦，当然嘛好。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晦气。你看阮四妹姐，吼，厝边倒看，哎哟，真正嘞吼，你即马身体加足用诶呢，对唔对？安尼唔正好，啊，无变人讲，哇，什么人安怎样啊？你啊看吼，你食，你着身体。那有一挂欠点，一挂毛病，伊就会去甲你串去。咱四妹就讲，哦，迄开刀呢吼，三届四届，啊，就安尼呢吼，哦，你串去的时阵足疼，啊，包括着呢吼，像拄只万吉大哥咧讲的吼，体质啊，咱咧海洋间情通调整体质第一名。调整体质第一名，你看这地中海贫血吼，啊血红素兽医会讲话啊，吼检验报告呢会当证实到一切，血红素通通升高了， 啊，你食精气神，迄条唔免讲啊，吼、哦，咱保万呢，海王精清通，这里甲买当来食，尤其是咱即马咧办宴会，吼、哦，咱即马办宴会，就是咧吼，上届办起上届俗个哦，官价一罐千五，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总共八罐，官价万二块。办宴会活动，母亲节办宴会活动，八罐9000块。

进入到高调，进入到高调哈，高潮迭起。咱的放烟会活动哈，放烟会活动后边哈，后边差不多剩呢两礼拜的时间了呢，所以呢哈，还没有买的朋友，阿伯点讲诶，还是阿伯款足诶，趁即阵电话赶紧卡，0800776699，凭着阿母啊。凭着妈妈的福气，母亲节才有这个活动哦。0800776699，唔惊开钱，上该惊就是呢买无效的吼，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吗？
0: 嘿，玉云姐。
1: 哎，是是是，搞啥嘿？那你给他讲几招？
0: 好，讲几招哈。好，来。
1: 高兴嘛哈。
0: 哎，对，一线哈，谢谢。

来哦，电话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喂，喂，你好，我彩珍。哎，来，电话拨了个电卡哈，个电卡来，即马线卡的好朋友伫线上的吼，一定要有耐心卡哦。

0: 好哈，好，来来来哈，安尼明仔。嘿，明仔载就到哈，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Hello，
1: 彩珍了，
0: 嘿，春妹妈妈，啊，嘿你好，
1: 我爱伊咯，
0: 办宴会，
1: 嘿一桌，
0: 好一桌，啊明仔载到好不？
1: 好，一桌，
0: 高清。
1: 哦、
0: 嘿，对，啊，你等下约一个医生，甲阮全妹妈妈做服务一个，0800-77-66-99，哈，节目哪做？啊，电话一定爱继续卡，电话一定爱继续卡，电话卡会通，身体健康，哈，啊，那呢，哈，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良心特特推荐介绍，袂咱开着冤枉钱的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嘿。
2: 再见了，
0: 哎、欸，大哥好。
2: 啊，我请教你，你药啊吃敢是通血咯，敢是？
0: 伊吼安尼讲好啊，你要通血进前咧吼，你的血品质一定爱好吼。啊，这就是咧食，吼血的品质咧吼，会当改善，会当互你较清较通的安尼。
2: 我请教你啊，因为我有迄个血栓咯。
0: 嘿。
2: 啊，故要治疗迄个。血小板伤低，
0: 好、哦，血小板伤过低，血小板伤过低，它的凝血功能会较无好呢。
2: 对啊，嗯，血栓我有咧吃迄个血栓的
0: 抗凝血剂，
2: 对啊，抗凝血剂，
0: 嘿，抗凝血剂，我讲吼，抗凝血剂吃伤过多，你的凝血功能就较无好。啊，所以讲咧吼，你看那个以前呐、啊、吼，邵小林伊就是拢吃抗凝血剂，迄种的呐。有当时呢吼，发生着意外，迄、那个血吼止袂掉啦。啊，你嘿对，啊你即马吼来，医生药啊嘛照食，吼啊咱这两项，你有哪个加瑞食安尼？
2: 啊，敢袂使？台大医生讲叫我袂使食汗尿、食中药。
0: 嘿，汗尿中药，我咱这是食品的呢，唔是汗尿呢。
2: 对啦，我知你听你讲我。
0: 嘿嘿，
2: 这咬落去哦，那出血就那袂止啊。
0: 对哇、啊、对哇、啊，你因为你的抗凝血剂，你抗凝血剂应该食足久啊吧？
2: 啊，食几啊年啊？我
0: 对哇、啊，因为你抗，我讲吼，大哥，人讲吼，西药吼会救人，会害人，就是安尼啦吼。唔是讲吼叫恁拢卖食西药，是因为吼你抗凝血剂。伊有一好就无两好，伊会当咧溶血栓，但是相对的就像你讲的，咱若一旦咧吼有空嘴的话，迄、那个血咧就止袂掉。
2: 对啊。
0: 系啊，啊咱就是咧吼，亲像安尼，你甲医生讲，看伊的迄个西药是毋是会当甲你做调整一下无啊？因为药啊是医生开的吼，这部分咱嘛是爱互医生去甲咱做调整。
2: 卖食伊的药啊！
0: 阿咪啦，你甲伊讲吼，你亲像安尼啦吼，你会当用咱哦，甲伊问讲，啊，我安尼吼在食安尼抗凝血剂吼，啊，我的血小板遮低，哦，啊，要安怎样？还是医生敢会当调一个药啊？咱用这种的态度甲方式请教医生。
2: 啊，凝血剂就逐天爱食，
0: 袂使。对啦，啊，伊我讲吼。咱有一种观念吼，就是安那，我抗凝血剂一定拢爱食，伊有剂量的关格，啊是讲咧吼品牌吼，啊、每一家的药厂吼出的伊的物件，伊的要安怎讲吼，我和你讲个，就是吼换个药较袂咧吼，和你的迄个血小板遐尼啊低，你问医生，医生就去甲你处理，因为这药
2: 哈。我买仪器哦，我做 INR 仪器哦。我十几天啊，我就家己读开牛看吧，看伊个凝血诶程度好不好。伤过悬嘛，袂使伤过低。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嘿。
2: 啊，我是讲敢袂使食你个？
0: 哎呀，会使食啊！我都只要讲啊，你西药吼，即卖医生开个，你嘛是食啊。我这嘛是会当来食安尼，但是就是西药价吼，我这一定爱隔开，袂使夹做伙食。哦，嘿，袂使夹做伙食。你来，你电话寄一个吼，啊，我来转三块，甲你解答一个哈。

0: 好，来哈，一点点啊时间哈，来跟咱讲哈，纯都只大哥在讲的哈，啊，有血栓哈，就是这个血管，好血管。那一般啊，咱你看医生哈，拢会开一个抗凝血剂哈。抗凝血剂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惊出血的风险增加，包括着呢哈，你看，吃高血压，吃足久，还是讲来抗凝血剂，吃到尾啊，皮肤变薄，啊，血管变薄，另外回一个乌青，吼，还是讲来吼起汗，吼，咱咧洗嘴，还是伫迄落呢吼，得这个出血，有诶呢鼻黏膜，吼，鼻黏膜会变薄，吼，达不时。另外，吼，有当时啊拍一个卡枪，吼，啊，穿一个鼻较大诶，嘛咧流鼻血呢，无代无止。啊，就流鼻血，吼，包括着呢，有这种肠胃道，有哪有可能会出血啦。上个家人吼，就是胸口有胸口，迄个血未跟动，吼，未跟动，未跟啦。所以呢，吼，伊的凝血功能就较无好，严重，吼，严重会造成着呢，吼，脑出血，吼，那。以上的话哈，包括着呢，咱的便便哈，有这种乌色的，表示呢，等下都出过，一定爱马上立刻哈去病院哈。那除了讲呢哈，它比较容易出血哈，较搞出血呢，搁有抗凝血剂在吃，有那较搞过敏哈，包括着呢痒哈啊，皮肤足够痒，足够白哈啊，会疲劳，会亚身。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来香姐，
1: 哎、hey, ，
0: 你好，
1: 哎，两、组就是
0: 18000，
1: 哎、hey ，对啊，我改是那个什么，磷虾油多一点，
0: 哎、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来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等于个卡回通哈，非必要，非必要哈，非必要哈，咱尽量都卖食药啊，啊食药嘛，国不二三种诶，啊但咧吼，咱呐吼，一个咱的健保内底有足侪诶药厂，假设你对着这种诶药啊，吼，你感觉食有这种情形，你买当甲医生讲吼，有足侪诶药厂诶药啊，伊会当做调整诶，吼，唔是讲，好我一定爱食这個，一定爱食这個。吼，这个药厂只有可能嘞，吼，他的那个，哎，好啦，时间上的关系，先我给电台刚上一个，吼，谢谢。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0: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有两间，一间是协安药局，伫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另外一间霸阳药局，伫中正北路盐行六桥卡；大湾安生堂药局，伫大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有两间，一间是安生堂药局，伫西市富江路一段50号；另外一间是大湾药局，伫民族路大湾市场口。新市区有两间，一间是庆丰药局，伫民生路和富山科对面；另外一间是新和德药局，伫台湾大哥大的隔壁。另外新化区也有两间，一间是顺治药局，伫中山路313号邮局站对面；另外一间是金德药局，伫新化中正路市场头前。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谢谢，来吼，刷卡满线，刷卡满线吼，咱对这来转场报瓜，那接不到的电话，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顶卡哦。喂，财政你好。喂，嘿，苏金姐，
1: 嘿，
0: 你好。
1: 我叫一个万八吼，
0: 啊，
1: 这号拜四才外收啦。
0: 哦，好，拜四哈，好，拜四。
1: 我搁问你一下，
0: 嘿。
1: 啊，我会当先给你订单，我六月七领货安尼无？
0: 哎呀，会使呀。
1: 安尼，你佮订一个，我佮一组，我叫一组就会当。
0: 你是怎会吃我的海王煎甲清汤的？
1: 哦，我都不辛苦，拢安尼听听遐听啊，是讲听你咧讲安尼哦，足有效的啊，我都食看卖咧。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已经食三组去啊。
0: 食三组啊，你的改善的部分伫底？
1: 改善是有较差安尼啦。
0: 哦，有较差。
1: 哎呀，未好啦！
0: 哎啦，哎，前门哎慢慢啊来啦，吼！
1: 哎，你
0: 都唔是几天，还佫随家随记
1: 吼！
0: 哎啦，好，啊，有信心，有耐心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谢谢，来，以上功德。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喂，嘿，大新店的哈，
2: 我有代志要拜托你啦，
0: 哈，莫讲安尼啦，甚物吩咐讲啦？
2: 我吼，有三高啦，
0: 吼，
2: 啊，我四月二日吼开始食啦，
0: 嗯，
2: 吼，啊，食迄阵百事，我牛百事，
0: 嗯，
2: 啊，食到即马吼，
0: 嗯，
2: 我是无逐工牛啦，迄工牛佮即马牛，迄工牛211啦，啊，今日牛213啦，哪会变遐悬？
0: 我讲你下早时啊吼，咱昆菜迄个血压袂较悬吼，来，我甲你讲，你咧吼。在固定的时间来牛安尼，吼，啊是讲，
2: 我拢早时啊，啊袂食会进前牛咧。
0: 嗯，啊你人有无爽快无？
2: 无咧，
0: 无吼，来，啊、你就是呢吼，较缓和一下。啊，咧牛的时阵吼，绝对不能从讲吼你去行路，吼，啊是讲去做啥物工课，等来水牛哦，这样不行哦。
2: 无啊，我无啊，我就困起
0: 来。你啊，你搁甲牛看，你搁甲牛看卖一下。因为，你个继续甲牛看嘛，啊，个有你的迄个血压器吼，用偌久啊？
2: 用真久
0: 咯。用真久啊，哈！来，你血压器呐用足久啊的话，哈，有那会较袂准，你也可以用校正。
2: 哦，安尼。
0: 还爱用校正哦，无校正吼，牛开始袂准的哦。
2: 我想哦，那愈加愈。
0: 你
2: 哈哈哈！我听你咧讲，大行拢足好。
0: 对啊，对啊。
2: 我就迄天甲你买啊，买就开始食。
0: 嘿。
2: 啊！家仔去耕牛，即马耕牛，
0: 对，因为我甲你讲吼，我咧甲你问就是安尼吼，咱来听表面吼，一定咧未解清楚。我唔只甲你问讲，你若200外，应该是人会无爽快，你拢无爽快。来，第一就是安那咧吼，咱牛吼，诶，即个时间点吼，啊，你讲时间点都无问题的话，我就甲你讲，你迄个血压器用伤过久，爱校正，就讲亲像我咧开车的人同款，开
2: 爱阁换过。
0: 哦，你哪讲吼好的物件若无歹去，你就摕去你买迄个药房叫伊家你校正。就敢那亲像阮开车同款，阮开车同款咧开吼，但是咧，嘿，对，阮迄个咧那爱对换，啊，咧那嘛爱定位，你无定位呢，就会偏差，嘿，啊，同款意思。
2: 哦，
0: 安尼，嘿，是，
2: 我继续食啦，
0: 嘿，安
2: 尼我搁订你两组啦，
0: 好，搁订两组，好，
2: 来继续食看卖啊，
0: 好，来，
2: 我做心理的呢，
0: 哎，谢谢，感谢啊，我
2: 本来食别人的啦，听你的哦，
0: 嗯，
2: 哎，大哥食啊，食好，我全拢食你的，
0: 对啦，嘿啦，无开着我拢钱啦，
2: 对啦，拢食拢食你个啦。
0: 好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你等我哈。好，谢谢。来啊，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鱼，加油加油加油！打电话哈，咱办宴会到五月二十杂志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两座大座的。
0: 两座大座的万倍哈。好，啊，你电话加一个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那里报瓜，我山卡做足济工课，为什么叫做工课？接足济电话啦哈，啊，我拢山卡，我在问个问题，我会线上甲咱讲，咱对家人哈，大哥咧讲到迄个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呢哈，关键就是伊个副作用。关键就是伊副作用哈，爱注意的事项，也就是讲咧哈，卖有异常的出血哈，异常的出血。可比我拄只咧讲哈，讲到咧，你的迄、那个尿尿有当下有血尿，啊大便咧会变成黑便哈，就是讲啊那胃肠出血呀。后来你若长期咧食着抗凝血剂的人，副作用有当下来咳咳嗽，啊是咧哈，咱咧吼，迄、那个这个配痰的时阵，你也看痰咧吼，有当时会变成有血丝。过来，长期吼，长期你脑咧食着迄种抗凝血剂的人啊吼，应该咱的年纪大部分拢差不多停经啊，啊有的人也未停经吼，他也会咧吼，让那个经血过多，真正咧吼，真危险咧。喂，彩珍你好。
4: 喂。
0: 我美丽姐。
4: 哎，那个彩珍小姐吗？
0: 是。
4: 我问你哈，你是讲怎么办宴会跟二十二拢同款的吗？
0: 拢同款的哦。
4: 哦，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啊，就是介绍较俗安尼。
4: 我是问者做参考。有安尼。好，个产品都袂歹。
0: 安怎啊？来产品服务啦，嘿，阮宜兰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4: 哦，食药酒非常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之前是安怎啦、
4: 哦，之前我是算家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算到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
4: ，食到迄有汤有较好哈，就下面
0: 咯。好，你就了酸痛吼，因为咱的海王精清通吼，伊会当甲咱改善足济啊。你就了酸痛改善，阁有改善啥？
4: 未歹，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功德无量，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这个吼避开吼，随问互咱听，现问互咱听吼。咧人即马吼，咧讲诶，少年咧讲诶，石俊秀，石俊秀，马上问，马上吼见真章，好诶就是好诶，吼赞诶就是赞诶，牛皮不是吹的吼，啊火车也不是推的，新同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莫等下惊死的，帮个惊飞。啊，最主要是呢，吼，心头爱聊好听啦，心头聊好听。哎，给彩珍甲咱介绍的产品，不是油啊，比油啊更卡好。每一个环节，它都会做调整。好，过来继续讲到呢，吼，抗凝血剂。过来，拄只讲呢，吼，日常的出血多寡，日常咱来预防。你老在食呢抗凝血剂的人。啊，大部分你若来高血压啦，吼，足侪重个呀，吼，食到尾啊呢，吼，它就是会加啊，你个这个皮肤变薄，吼，你的血管变薄，爱注意避免着外伤，避免着跌倒，包括着呢，吼，洗嘴嘛爱注意，洗嘴你呢上盖好起面啊，用起着软脏个，吼，软毛个，你安尼吼用起着软个话吼，吼，迄洗嘴呢吼，敢那。喙齿盖有顽锈，同款吼，古早的人拢用迄个钉的毛啊， 录两三间吼，开花炸开来了，像咧放烟花，整个炸开。我讲迄种上着咱的起花。有当下你安尼咧洗嘴呢吼，嘴会老花，吼老花会袂止。所以你选着着呢，迄个起面啊最重要诶。吼，即便啊，你无咧食抗凝血剂，你用着定妆诶咧洗嘴齿，这嘛是会去伤害着咱的啊嘴齿，包括着呢。迄、那个起花吼，就是牙龈。啊，那咧吼，查甫诶，吼查甫诶，你用刮胡刀嘛是爱注意，吼爱注意，因为你长期食抗凝血剂吼，刮胡刀会去伤着，伤着了后咧吼，但是啊，伊诶血咧吼会流袂止。这个呢吼，都是一个呢吼非常重要诶提醒。过来就是呢，药物甲着食物呢吼，容易。来产生着小帕丁吼，交互作用。你若咧食着呢吼，抗凝血剂的人，撇免食过绿色吼、绿色的蔬菜。维生素 K、维生素 K 对着咱人最重要。啊，讲维生素 K， 咱可能呢吼较模糊啦。也就是讲呢吼，你的青菜，可比讲芥蓝啊吼，还是迄种。绿色的花椰菜，吼、哦，就是色地啦，讲色地较紧啦，色地呢，吼、哦，过青的这些蔬菜，伊富含的维生素 K 含量会较高，搁有吼、哦、蔓越莓，蔓越莓汁，其实蔓越莓呢，吼、哦，对着咱人好处多多呢。哦，就是讲你的尿道啦，吼，查甫人的尿泡腺啦，吼，女人的啊，这个尿道感染啦，吼，查甫人的吼尿道感染，食蔓越莓、蔓越莓汁拢足好诶，但是你若咧食着抗凝血剂，蔓越莓汁，吼，伊呢，就是会甲伊小怕点，搁有酒，吼，酒精，吼，有哪会？加着呢，抗凝血剂产生不好的作用。搁有一点就是安那，此痛不是病，哈、哦，痛起来要人命。咱呢吼年纪济啊，喙齿呢吼会蛀啊，蛀迄个喙齿呢吼，你要用洗齿蛀啊的时阵，你一定爱甲牙科的医生讲，哈、哦，你来食抗凝血剂。有当时来洗一个喙齿，哈、哦，还是讲来挽一个喙齿，哦，安尼花咧一直流一直流，哈、哦，这种爱必须爱先甲医生讲一下，哈、哦。嗯，特别的提醒，特别的提醒哈，有在吃抗凝血剂的人哦，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就财政给咱服务啊，关系就身体上啦，咱的产品哈啊，怎么样一个放烟火的方式，啊是讲咧，吼你的身体上是不是会当来吃着财政给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产品，要进一步了解，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主文，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的电话，咱的产品无加的药房哈，但是你若讲时间上都合上，未拄啊好，要学乌鸟的送回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是感觉你袂配合，你会当个药房吼，代收拢总会当，啊，要做文点讲，24小时可以订购的专线0800-77-66-99，等你一定爱卡。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
0: 哎、欸，玉玲姐，
5: 嘿、欸欸，啊，我迄个吼，
0: 嗯，
5: 你拜神哦，
0: 嗯，
5: 拜神搞几只组，
0: 好。
5: 啊！若要结束个时，佮我寄一组。
0: 好，
5: 安尼会使袂？
0: 哎呦，来助理佮写一个哈，好来，谢谢，感谢。很快哈、哦，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了，对不对？哈、哦，这首歌曲要来送好呢，咱全天下伟大的母亲妈妈们哈、哦，母亲节快乐！
6: 拜三，嘿，你敢拜三？
0: 喂，彩珍你好。
7: 哎、欸，你好，彩珍哦。
0: 哎、欸，
7: 算卡哦。
0: 好，算卡哦，你等我一下哦，哈、啊，好，今麦拢完算，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秋儿姐。Hello。
8: 不好意思，
0: 嘿，
8: 我打错了。
0: 哦，你啊，好好。好好，
8: 我压错了。
0: 好好，来二线加接一个哈，二线加接一个哦。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谢谢母亲节哈，快乐！不知母亲节快乐，这首歌里面有写到爱天天快乐哈，要天天快乐哈，身体一定爱健康，身体一定爱健康啊！最近呢，我一直哈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哈，在伫节目里面咧讲哈啊，以后我会面临到。不久的将来，时间都过足紧，真正哈，一世人嘞哈，讲长无长啦，讲短无短啦，哈啊，那嘞哈，时间都过足紧嘞，哈，说着嘞哈，一个呢啊，几岁都几岁呀，哈，想到以前做囡仔的时阵，好像是昨天的事，好像是呢哈大前天的事，今嘛虾米，咱拢哈大家呢哈拢嘞啊，准备进入海景第一排呀，所以这几天哦，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哈，啊个。阮囝吼在开讲，我嘛是咧讲到这个问题啦，哈。现在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平均的寿命愈来愈长。啊，都这样呢，吼，一点点的空档时间，吼，我甲助理在开讲，吼，即马少年人拢袂用来爱护着家己的身体，袂用珍惜着家己的身体。要顾身体呢，吼，爱量渣；要顾身体，一定爱趁渣。为什么呢？吼？咱以后面临到的问题呢，吼，比今嘛的老大人，咱啊啊厝内底个有是大人，你就知影，要照顾到一个老大人呢，吼，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吼，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哈，玉妍姐，
1: 有，我吼本地我昨有订两组，
0: 是，
1: 啊，本地是明仔在讲要收，
0: 嘿，
1: 嘿嘿，啊我。这两天好像有事情，啊，我会放改拜五再收吗？
0: 啊，我转给助理，你给助理改哈，哈，
1: 好，
0: 谢谢，哈，感谢。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呢？哈，参照我爸爸、我妈妈，哈，一个八八，一个八九，哈，啊，过来就是安那。咱即马出去呢，一眼望去，吼，一眼望去，阁有哦，吼，伫咱节目内底，吼，啊，九十几岁的人咧，吼，真正有够侪，阁有上百岁，所以呢，吼，我一直即几工啊，一直咧思考着这个问题，吼，以后等下呢，吼，咱若年纪较侪的时阵，咱的平均寿命是几岁？因为每一档，吼，拢咧。拢咧啊，增加嘛吼，就是我们的平均寿命咧吼，拢会延长。过来，你那咧吼，食加差不多九十一百吼，啊，囡仔咧吼是几岁？囡仔感觉有迄个力，通啊好来甲你照顾。所以咧吼，有的人是食加咧吼，这个几百岁，佮会当咧吼，家己生活自理。咱讲咧吼。哦，佫会当嘞吼，用走的用啥，嘿，咱唔敢少想啦。但是嘞吼，生活我都自理。少年人嘞吼，恁兜的囡仔是谁，就继续快活。那假设你嘞吼，有个人安尼六七十吼，七八十吼，啊，都已经嘞吼，拢总无法度呢行，无法度冲啊吼，迄是谁呢？伊的照顾开啦吼，伊的照顾开嘞吼，伊就是呢比较。较麻烦，包括着呢吼，要开的钱嘛较济，所以呢，我一直咧想着这个问题吼，以后我会食加几岁，啊，我咧吼应该面临啥？都食呢吼，咱的迄个产品见证内底，我就讲啊，哦，我咧食，唔是咧食讲吼，我明仔载是唔是安怎呢？我是咧食未来呢，未来我来食到九十岁、一百岁呢吼，我是唔是生活够我都自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唔捌唔惊，真捌真惊。你若捌愈济，你就愈惊。喂，彩珍你好，哎，淑珍姐，
2: 嘿，彩珍，
0: 哟，
2: 我要订五组，啊，拜六才好啊。
0: 好，袂要紧哈，啊，你等下加一个哦哈。好，谢谢，来加五组哈，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来行的，来行的，拢会用算，来行的算的，拢是真真真银银银哦。
3: 我不知道，好，我是呢，我无。
0: 哦，你是立新同学哟。
3: 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讲你个血有影诶，有较悬啊！
0: 哦，你诶，迄个三高诶问题啦，吼。
3: 哎呀，暗棍暗棍哦，顶到头家拢生安尼，
0: 嘿，安个正个正安尼哟。
3: 哎，对对对，通过吃这袂歹。
0: 好、哦、是哈、
3: 哦，加油！
0: 嘿，啊，你有咧、欸，你有咧听节目无？
3: 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哈、欸，迄、啊欸那个等下，你是一个中医、欸、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哦？
3: 欸
0: 大哥，我问你诶，迄个中医师后咧食咱这两项，啊，所以介食了好介绍你来听我的节目来买产品诶，安尼吼？
3: 哎，对对对，哎，
0: 你来看吼，连中医师都咧食咱这两项二十味诶虾油 ，MSM 乙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连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阿英姐，
4: 哎、欸，一组，
0: 好，一组，等我哈，一线哈，谢谢，感谢。啊，伫遮呢吼，咱要甲咱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哦，连咱嘞吼，这类中医师都肯定我们的产品，冇嘞吼，安尼新品哈，也是呢，甲咱肯定，真的真的哈，食会到的人，就是你的福气，遐顿有够高人，才食会到。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哎、欸，佩玲。
5: 是
0: 是，
5: 我要两组啊，但是六月一号我才有在家。
0: 好，没关系，哈，六一号说按、啊、你电话拿走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都加一首歌叫做《母亲节快乐》。
6: 好，
0: 今麦要来阿白，叫做《红亲母亲》。放老伯啊，爬车轮。今嘛嘞吼，唔是呢，红亲母亲吼，放老伯啊，爬车轮。以前即句即首歌，就是讲啊，迄个囝嘞吼，甲新妇嘞好，啊两个老的嘞吼，伫遐咧哭哭个吼。啊，今嘛嘞，唔是吼，讲啊，囡仔是谁安怎样？因为大家做工课就无用诶，大家呢吼，为着三顿吼，一定爱去外口拍拼。今嘛社会竞争嘞，甲以前农业社会无同款啊，囡仔。哈、哦，无法度伫咱的身躯边咧照顾，一定爱出外去做工课，所以呢，吼、哦，翁亲母亲放老伯啊爬车轮，时代无同款，迄、那个老伯啊爬车轮无同款的意境哦，安排歌曲，大家做伙欣赏。听歌，啊，咱山卡继续来接电话，吼、哦，做文电工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0: 来老翁老伯哈，唔要怕车恁。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嘿、啊，是。
1: 来，我一桌，一桌米。
0: 好，好，来一线甲咱做服务，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来，多谢你讲到有咧食。高血压、抗凝血剂的人哈，爱注意卖跋倒。其实呢，吼，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跋倒。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跋倒。卖讲老大人啦，你若袂用照顾着家己的身体，有当时啊呢吼，一个跋倒落去，啊，骨折麻利，嘿。啊，后边后续，我一个朋友吼，这两天啊，真正呢吼，眠床困到跋倒。手回去呢，累到一世界呢，所以呢，说实在啦，这个跋倒呢，有的人跋倒是不要紧，像那残旧囡仔，跋倒脚床蹦蹦的爬开无代志，啊，有的人呢，是跋倒了后，真正是骨折麻利，要注意着卖跋倒，当然啦，平常时啊，要来补软、补硬、补弹性，啊，钙质定的在咱的。筋骨内底，吼啊软的咧，软的伫咱的关节内底，弹性的伫咱的筋络，所以呢，一个人筋骨络，吼，你看哦，中医在讲哦，不是说什么的啊，骨质疏松啦，什么的吼，退化性关节炎，古早吼，中医咧讲的就是筋骨络，筋骨吼络。喺规条线路诶，拢总爱顾，免乎你呢吼，瓶瓶罐罐买买买加一大堆，又可以补软，又可以补硬，又可以补弹性，吼啊，包括着三个诶，通通好，通通好，好来进广告。你产品在吃对部分的，
2: 我吃幼的哦，我的卡已经有哦，一餐的哦，啊，我都啊假期啊，啊靠等你啦，听一听，
0: 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2: 哦，我吃你这吃这久啊呢，
0: 好，不要紧，无开掉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好、哦，你六十几岁啊？啊，你拢咧食膝关节？
3: 系啦系啦，我个只拢迄落做迄落肝脏啊、阿莫脏啊。
0: 嘿，啊，姐姐吼，迄个活血化瘟吼，人迄个筋络就较轻松对无？
3: 啊，系啦，系。有，我海王经最主要是迄落关节啦。
0: 好，好啊，好啊，好。
3: 你多拢海王经啦，即间。
0: 好啊，好啊。
3: 啊，真是啊，真是啊。
0: 后日好你收。
3: 好啦，
0: 对，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4: 阿未食进前的，不是听咧大药哥啊。
0: 嘿，
4: 下面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药哥，他、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下听讲要礼拜大药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跟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啊、真的哈、哦，太太伊咧大药包，伊是对伊咧身体啊。
4: 伊嘛是迄腰啊，脚绳长。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4: 徛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那到差不多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打点药膏，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都拢唔捌听，因为礼拜打药膏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4: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
4: 我讲哦，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4: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好，不是听打药膏嘛。
0: 对啊，
4: 做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
0: 好哩。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再见。
5: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个是改变啥？
5: 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但是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5: 你两个卡我安尼无干的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目睭，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食都欢喜，足敢食哩。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是要讲听。 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嗯，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5: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啊，加这全康这冻好啊。
0: 就好。
5: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嗯，好高十分啊。
0: 哦。
5: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5: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5: 安尼行就痛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讲系啊，啊天气来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痛。
0: 对。
5: 今嘛正寒嘛，南巴味啊！嗯，
0: 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5: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候，有影，大家听着呢，迄有伤的吼，大家拢听着呢。
0: 好，
5: 听啊听啊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5: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又要为啥行呢？今嘛都唔要紧，一直行，行啊，拢嘛唔免坐啊。
0: 哈，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5: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别行别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落去。
0: 困了你不得不相信啊，嫁到你就知道，哎呦，原来大家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呢，真的呢，真正是真的呢，齁，来，电话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告。在吃到啊产品哦，好转欢迎的喘气哦，会从都吃大姐，哦哟，迄、那个故乡啦，大家呢吼，安尼听吼，不要紧，长痛不如短痛哈、哦，啊，听过调整过就好啊哈、哦，听到讲还要好，还要爽哈、哦，因为听过了后调整了，你就搁较好啊哈、哦，一届也好，所以呢哈、哦，爽就好啦啊，爽就好。这首歌叫《爽就好》，听歌啊，咱刷卡，刷卡哈、哦，接电话，0800-77-66-99哦。

0: 哪，恁哪，爽就好，
1: 啊爽就好，
0: 爽就好，
2: 好爽就好哈。来，这个吼，就是呢吼，咱时常被问到吼。我咧讲的时阵，我拢未去强调吼，都只有咧讲到补卵、补阴、补弹性，对无哈？咱人就是动物，其实呢吼。咱人动物细胞最近接近的，就是动物钙啊。这个20米的内底，伊的钙质、伊的钾质，拢总大部分来自着呢吼。我们的动物钙、动物的胶质，所以跟咱的细胞最接近啊，它的结合也是最快最好的。
3: 嗯，
2: 哎，安尼就是有钙有哈、哦，有那一些胶质还可以增生安尼。
3: 哦，我在讲说。因为我在问你，是因为我女儿说那个奶她不敢吃，我说那没关系、啊，
2: 没关系呢。外公哦，女孩子哈、哦，那来的时阵哈、哦，吃这等等哈，较袂哎你一路来哈、哦，咱的迄个恶露咧排的时阵，有当时啊经痛啦，有当时啊吼，那咩事来吼，人拢较会忝，较会生，等到来吃佫较好诶。
3: 哎，伊家讲伊唔敢吃，伊讲怕说那个。吃了筋停掉，
2: 不会
3: 麻烦，
2: 不会
3: 这样子
2: 哦。调整
3: 都不敢吃呢，
2: 调整要搁开好。外公哦，女孩子，俩今嘛搁有经济，你叫伊来吃，真的会延缓老化，皮肤各种方面变得很漂亮。
3: 啊、那天跟我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吃？他说他好累。我说你有没有吃？嗯，那个奶我不敢吃，因为怕停掉了，好麻烦哦。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讲哦，对家呢哈，延缓老化更好。你看那鼓励啊，如果不知道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3: 哦，这样子、啊
2: 好。好，那明天就18000啦哈。
3: 好，
2: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博山的朋友一定爱搁电卡哦。Hello， 彩珍你好。
4: 彩珍啊。
2: 哎、hey。
4: 办宴会一组啊！
2: 好，办宴会一组来吼，医生甲咱来吼，大哥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我就讲哦，这两项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无分体质啦，袂得袂少，吼，免惊讲来缩开，吼，总啊无去，你长期甲食，长期甲食。真的哦，你去食干嘞吼，啊，要80-90岁你去食，你会绝对改变吼、哦，你感受会到，真的，你迄个皮肤啦吼，肤色啦吼，你的弹性啦，你的气色啦，拢看会出来，真正吼、哦，什么叫做回春，什么叫做回春，你嘞吼、哦，长期去食嘞，你就。看会到吼，迄、哦、唔是呢吼，家、哦、己用心理感觉呢，你照镜你就看会到啊，吼、哦。好，那拄只呢吼，我接到吼，得讲到讲啊，这个男性吼，查甫的这个射护腺吼，女性会停经啦，啊，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着这段吼、哦，更年期啦、停经啦，那查甫人呢吼，查甫人。差不多人讲吼，上涉未了。以前古早人讲上涉未了，唔是讲咧吼，查甫人40岁了后性方面吼，你就咧无法动。上涉未了就是讲咧吼，你上到40岁了后，迄、那个裂喉线肥大，因为裂喉线肥大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古早人咧讲上涉未了，唔是咧笑一个查甫人讲吼，无法动咧，败兴咧，是因为吼40岁了后，你迄个射护腺肥大的情形愈来愈明显。喂，彩珍你好，哎，刘小姐，
5: 彩珍
2: 呀，嘿是，
5: 哎，我要请教你，好吧？
2: 好啊，
5: 我想讲我有听你的节目，
2: 嗯，
5: 我吼、哦，是骨折块都80啊，
2: 哦，安尼算，
5: 啊，我有迄个白内障
2: 哈，系、
5: 哦，啊，我去眼科，伊是甲我讲白内障较简单啦，
2: 嗯，
5: 用镭射俩，啊，用了我感觉很模糊啊，哈、
2: 哦。
5: 啊，我唔敢过去创一类诶。
2: 嘿，啊你迄白内障用等下偌久啊？
5: 2个月啊。
2: 2个月还未恢复正常诶，它会慢慢好。
5: 啊，不过很模糊啊，看到光足惊诶。
2: 我讲你即马未使，因为吼，你即马吼都还好，啊，你有挂墨镜无？
5: 有啊，我那桥都在厝拢戴墨镜。
2: 对，吼，啊，你伫厝内底嘛是爱挂墨镜，因为你开刀回来吼，你诶术后保养未使下火，啊，未使头压落，未使挂灯，啊，墨镜一定爱挂掉诶。你即马阁未使清光，你清光了后呢，吼，很容易又白内障复发。
5: 这样哦。
2: 嘿，对，所以连吼、哦，那个乌银的目镜一定爱挂掉的。
5: 哦，内底外口拢爱挂，
2: 拢爱挂，拢爱挂。吼、哦，啊，你即马呢，拄好开刀，等下两个月吼、哦，白内障，嘿，间隔呢吼，还未复原的啦。
5: 嘿，
2: 所以讲呢吼，它会慢慢，还会变好。
5: 我想问先生，生理足好，我唔敢甲问遐济，你知道？咱讲啰嗦。啊，我有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听，我听了真下我听啦。
2: 好
5: 、啊，我就想讲，当你张下头我卡，迄小姐，恁的助理讲，我做早时啊才问安尼。
2: 嘿，对。
5: 啊，我即马就是我从正类嘛，啊，倒类先生，迄马是甲安排讲一个月后就搁做倒类啦，我唔敢遐紧做呢。
2: 嗯，袂、啦。伊个安尼 OK 啦，即马吼白内障诶开刀吼诶手术拢做成熟诶，啊你咧吼开刀了后回来，咱即两项你得有哪安尼对咧食咧，术后的保养比你吼开刀进前啊搁较重要。
5: 哦，什么食叶黄素嘛，食都慢慢
2: 咧。对啊，你我来解讲吼，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吼，即两项甲买回来食安尼就对啊。
5: 安尼
2: 吓。诶、是，我咧讲诶即两项。
5: 我即马卖较紧讲。两个月后就阁手术一类，
2: 不要紧啊！啊，你
5: 四五个月较好，
2: 不要紧。啊，这部分你要和医生参详，甲医生约时间。
5: 哦，
2: 嘿，对，你若要较晚吼，你也甲医生讲安尼。
5: 哦，
2: 嘿，会使。啊，这两项一定爱对你食。
5: 对你家你有保养啦，
2: 吼、哦！我讲迄足好诶，毋是保养俩、啊，真正、哦、开刀了后，吼、哦，从我讲诶，该保养就爱保养，该吃的要吃。从我拄只甲你讲啊，目镜一定爱挂，啊，袂使下火，这吼、哦、就是你后壁诶保养方式。你有诶吼、哦，感觉讲吼啊挂目镜吼，安尼暗暗安怎样？我讲无挂了后，足紧白内障就搁复发啦。
5: 哦，
2: 啊，你这两行在食，迄是按吼、哦、外口咧保养诶。啊，咱这两项咧，才是由来做调整、做保养，安尼。
5: 哦，
2: 嘿。
5: 哎、欸，我那食这两项，阮查某囝买叶黄素，会够人咧，会使人咧食无？
2: 哎呀，会当啊。
5: 做迄只无，
2: 袂要紧，袂要紧，无冲突。好、哦，唔过叶黄素伊是吼脂化性的，你爱饭后食才会吸收哦。
5: 哦，
2: 哎、对，
5: 嘿、我拢饭后食。
2: 哎、对，伊个脂化性的，你定爱饭后食，饭前咧食。就较无好吸收，嘿。
5: 哦，啊，你即款的饭前食无要紧。
2: 拢会使，拢会使，饭前饭后拢可以，哈、哦哦。好，安尼好，好哈。
5: 啊，无我电话，啊，你甲我寄一组来啦。
2: 好，寄一组来，医生甲咱吼大姐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哎，秋花姐。
6: 哦，那等阿姑。
2: 啊，歹势啦。
6: 要休息啊。
2: 嘿，电话足济，不好意思，嘿。
6: 叫一
2: 组啊！好，叫一组，安尼你电话叫一个，我叫助理给你下二线哈，谢谢，感谢。0800-77-66-99，啊，我来给咱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7: 高千。
8: 彩珍啊。
2: 邱大哥。
7: 哎，宝宝呢？
8: 一组大组的。
2: 一组9000的哈。
8: 哎。
2: 好啊，明天让你收 OK 吗？
8: 明天啊。
2: 嘿，早班。
8: 好啊，
2: 可以哈，
8: 可以啊。
2: 好，谢谢大哥，啊，祝你健康哦。
8: 嗯，
2: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阿U妈妈。
9: 彩珍啊。
2: 嘿，是。
9: 彩珍，我要搁叫一组。
2: 高清诶。
9: 办宴会。
2: 好，办宴会哈。
9: 阿哥一组
2: 拉拉里拉拉。
9: 拉拉里。我不要讲。
2: 哦，做起来啦哈。
9: 好，
2: 安尼电话压一下哈，来医生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我要利用着一个时间要甲咱心肌病，我们这一些呢哈，男性朋友都在咧讲着上下脉裂，这就是讲咧十波人的裂破伤不多。那现在哈，今嘛呢哈，咱的这个医学统计，十波人得到裂破伤感的受益哈有攀升。好、哦，这里，就是有那个数据出来的对哇哈。今嘛十波人得到了破伤，肥多的人愈来愈多，所以呢，吼、哦，咱吼，陈秋公愈显好啊。六分钟赴医生抹片检查，哈、哦，还是乳房摄影，哈、哦，这都是拢预防乳腺的一寡的癌症。那十波人，哈、哦，你也当去，因为这刷卡都叫人问到，你看。泌尿科，哈，泌尿科也当检查到呢，哈，你的迄、那个啊，射护腺呐，哈，包括到嘞肾丝球过滤率，哈，咱都该做一个准确，哈，诶，这个啊追踪，哈，咱会当量查来做预防。喂，彩珍你好，嗨，彩珍你好，
8: 哎，
2: 大哥，
8: 我你家 加一组放烟火。
2: 好，一组放烟火，啊，明仔再收哈。
8: 要明仔载？
2: 系啊，明仔载就当收啊呢。
8: 哦，好啦，不要紧啦，你都改寄来了。
2: 好，改寄过，好，安尼做你，好，哦、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啊、这个呢，吼、哦，咱就是安尼啦，提早吼、哦、了解，啊，咱老公啊，有当时呢，吼、哦，拄我好呢，嘿，杀菌发现，吼、哦，在处理方面，在治疗方面继续好诶。啊、现在呢，吼、哦，各有一项诶医学，吼、哦，就是少年人，少年人呢，吼、哦。对，最近吼一个让大家吼嘛唔知呀，你问医生，医生嘛讲啊嘛唔知什么原因呢吼，一种叫做甲状腺癌吼，甲状腺癌哟，唔是甲状腺亢进哦吼。现在年轻人吼得到甲状腺癌的人为什么在变多？医生讲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I don't know， 不知道。所以呢吼，调整体质最重要，调整体质最重要。喂，彩珍你好。
10: 喂，
2: 嘿，林小姐，
10: 有啊，你哪知我？
2: 我知呀、啊，你嘛是咱的老朋友，住西屯呐、啊，嘿，
10: 啊，
2: 你住伫台中西屯对无？
10: 我即个刷位啊，
2: 哦，刷位啊，袂要紧，安尼来二线甲接一下吼，看看咱阿姐刷去对。喂，彩珍你好。
11: 喂，
2: 哎，哟，
11: 你行李做个下下，
2: 行李做个下下叫，就是商品有信用啊。
11: 这都这都你这也下下叫，
2: 嘿，
11: 把你没下下叫，
2: 西瓜叫下下叫。妈妈，你安尼搞我娱乐，我会拍死呢。
11: 真是的嘞，
2: 哎，真是的。
11: 大家在听你的电话哦、喔，
2: 恁
11: 两个啦，一个在要去台，一个在这台啦。
2: 哦、
11: 我两台心机哦、
2: 喔，
11: 啊两台拢在听。
2: 嘿，好，好，不要紧哦。
11: 哎，我问你哦、喔，
2: 嘿，
11: 我会当。后别人先啦，先去讲啦。
2: 嘿，
11: 别人较济的先去讲啦。
2: 哎、欸，我讲妈妈，你等下你慢车挂的哈，你慢车挂，因为我来做结尾，得要落接我。你慢挂，我等下刷卡给你服务哦，哈。好来，咱节目全部受到海洋精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好，来妈妈，来调你呀。哎、欸，你讲。你讲啊，你要问我啥？
11: 我要问你讲哦，上少的是多少才会当？
2: 上少五千。
11: 啊，食几摆？
2: 一天食三摆呀。
12: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yeah ，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9: 来自自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3。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